0: 雾峰，
1: 是。
0: 嗯，你在那边念到什么时候呀？
1: 幼稚园，然后到小学五年级。
0: 哇，
1: 那六年级是木栅国小，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又调到、最高法院，然后宿舍住在木栅、所以就是木栅国小、
0: 台北的木栅
1: 是
0: OK 哈。所以呢，从非常美丽的雾峰，中部到了台北的木栅哦 ，OK 哈、这样子的一个迁移的当中啊，我不知道很多的小朋友在小时候跟着父母亲的迁移的当中，其实是生命旅程里面的一个拓展。拓展、那后来你中学念哪里呀、
1: 中学就是静心中学、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国中第三年，
0: 是，
1: 所以父母可能还不放心不考试就到一个一般的学校去、所以让我们去考考看，
0: 怕变坏了，
1: 对，然后也怕功课跟不上、应该说没有办法好好的考高中、所以就是让我去考了嘛，那我就念了静心、那其实在我念完静心考上北一女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又搬回雾峰、因为我爸爸又调回去再当院长之类的吧、然后所以我弟弟他们就又在那边生活、那我就因为已经考上嘛，所以就留在台北、
0: 台北、那在台北那时候还有谁跟你在一起啊？
1: 我外婆还有我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她只小我一年，所以等于就是她也要考高中了、她就留在台北、我们三个人、
0: 所以你对长辈外婆、对不对、有很密切的接触，
1: 是、因为我外婆其实只有两个女儿、那我妈妈是大女儿、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外婆从小就是跟我们家住在一起、对，
0: 有趣了、很多人、就是说呢觉得有隔代的问题、其实这个隔代有好也有不好，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在于这个人本身的生命品质，对不对、然后呢您就考上台北是最好的北一女中，对不对、然后您就考上了台大的什么系呀、
1: 那时候是复健系的物理治疗组，
0: 好，我们有分两组，哪两组呢？
1: 物理治疗组跟职能治疗组。
0: 亲爱的好朋友，那个呢复健系在台湾呢在当时大学的当中有分成两组那个叫物理治疗以及职能助疗组，两组啊、是那这两组啊是你选的还是刚好成绩的落点呢？
1: 应该说复健系算是我选的，但是那当然就是好一、应该可能 PT 是好一点，
0: PT 就是
1: 物理治疗组，对对对。那我们这两组其实在民国八十四年在台大就变成两个学系、一个是物理治疗学系、一个是职能治疗学系。
0: 好的、台湾的叫民国八十四就是1995年，
1: 是
0: 好，1995年的时候专业性的、已经开始分组了，如同我们医学里面的分科化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
1: 是
0: 您就在那个时候对不对、怎么选择呀？
1: 不是进去的时候就物理治疗组嘛、那当然分析以后就是物理治疗学系、对、嘿，
0: 那请问你你进去以后一般来讲高中生嘛不清楚嘛、对不对、进去以后慢慢才知道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对不对、以及各组有什么特色以及如何来配合嘛 对不对，你很自然就接受吗还是你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考量呢？
1: 因为我们进去就是物理治疗组嘛、那其实我人家问我为什么会想要选，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填志愿我没有完全照成绩、没有完全照联考成绩，我们那时候是看联考成绩填志愿嘛、我并没有完全照、所以复健系在我很前面的志愿、那为什么其实我们高三的时候我不知道施老师也是北一女吗？那我们高三的时候都会有学姐，北一女的学姐、来介绍她的系、那我记得那时候来跟我们介绍复健系的学姐，好啦，当然她就说哦，我们有一句名言叫做医疗为生命增加岁月、但复健为岁月增加生命，
0: 好有趣哦，
1: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然后我们就选了，
0: 好有使命感哦，很有价值感哦，
1: 很有价值感。那进去以后，其实我就不是那种很爱变动的人，所以我就是反正就念了，然后你看念了，然后我就留下来当助教。讲师
0: 毕业之后，
1: 对，毕业

0: 四年毕业之后你就被学校留下来当助教，
1: 是
0: 助教以后升为学校里面的讲师，变老师了。
1: 对、
0: 哦、
1: 不过当年我们其实助教也教书、欸
0: 嗯、
1: 那时候助教也是教师，不是现在的行政人员。
0: 没错，没错，我也是物理系的助教，
1: 对对对对对，
0: 也是要教书带实习。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嗯、
1: 对，所以就一直到后来当中，我当然有出来念硕士、博士嘛、
0: 哦，
1: 但是又回去，然后一直到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0: 嗯、
1: 我就说，其实很少人可能有那种从助教当到教授的经验，在台大就是在同一个学校，在不同学校一定很多，
0: 是是是 是, 是, 是，哇，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曹老师走过台湾的复健发展的历史耶，
1: 有一点点，
0: 哎、哦欸，真的哈、哦嗯，所以好朋友们，现在呀、啊，因为呢，全世界都人口老化了。哦、所以也知道年长者、哦、不等于无用、
1: 嗯、
0: 不等于废物，不等于垃圾、
1: 嗯、不是
0: 不是大型垃圾了、哦
1: 当然嗯、
0: 对，以前啊我们那五十岁以上摸了也对不对，好像一哎算了算了算了啊，认老了。现在整个的人口老化以及越来越健康化啊，就是你的健康余命长了以后啊、
1: 嗯、
0: 就个人的生命价值都被看中了、
1: 嗯、
0: 第二个，全世界呢如果在少子化的当中啊，每个孩子出生的健康问题也因着所谓的医学的进步，对不对、
1: 嗯、
0: 都希望呢能够避免或者提早发现、
1: 嗯、
0: 提早发现怎么样有效治疗、
1: 嗯、
0: 预防后面的副作用，这个跟我们复健都有关系耶，
1: 是
0: 不是老师啊？
1: 是
0: 是
1: 是、
0: 嗯、
1: 我昨天还在跟我弟弟谈，我弟弟读法律、
0: 嗯、
1: 我在说我们物理治疗呢就是从子宫到坟墓，
0: 子宫
1: 到痛
0: 到
1: 痛，你知道吗？那两个字，一个是 T 开头，一个是 W 开头、
0: uh-huh,
1: 对不对、
0: uh-huh, uh-huh.
1: 然后就从子宫到坟墓，然后我弟弟就说，哦，我们法律也是从小管的事情。我说可是我们从产前我们就开始帮妈妈做一些卫教，然后有时候妈妈还会背痛还会尿失禁，我们都会帮忙她，
0: 对，
1: 所以是从产真的是从产前到一直到走入人生的最后，
0: 是、
1: 嗯、都会有物理治疗师可以帮忙的地方、嗯、
0: OKOK， 从
1: 其实护理也是啦，
0: 对对对对、哦、对，这个 caring，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美的 caring，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哦、
1: 是，
0: 而且是传承的，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嗯
0: 哦，真的是传承的啊、哦，所以呢，嗯，在复健这个观念里面，会带来了一个呢预防性的，
1: 是。
0: OK，
1: 哦，施老师你很棒耶，因为人家以前都觉得复健就是生了病才要复健嘛，但我们现在就是在告诉人家、
0: 嗯、
1: 其实预防也是物理治疗师很重要的工作，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像我们现在维持自己的健康、
0: 嗯嗯嗯、
1: 比较不会生病，
0: 是，
1: 这才是最好的，
0: 没错。
1: 对、
0: 哦、好朋友们，曹老师呢在告诉我们整个台湾的健康的观念、
1: 嗯、
0: 也因着、哦、就是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看重，
1: 嗯，
0: 好、哦
1: 嗯，
0: 以前那就是有问题才处理，
1: 是
0: 好，那个时候
1: 甚至不处理，
0: 对，甚至不处理，所以很多医疗介入都是在急性期，
1: 是
0: 好
1: 是
0: 发生大型车祸了，
1: 嗯，
0: 好，
1: 嗯，
0: 然后呢，赶快求神问卦，
1: 嗯，
0: 好，或者是呢，嗯、就是怎么样？因为可能以前经济也不是那么好，
1: 嗯、
0: 减少最少的钱之下，好去找中医大国药、
1: 嗯、
0: ，OK， 哦、
1: 嗯嗯，
0: 果皮药膏，
1: 是、
0: 嗯，好，你要我发钱什么的。现在因为有保险健保出来了、
1: 嗯，
0: 好，第二个就是说呢，嗯。我们这一代像曹老师跟小鱼老师这一代、哦、我们呢也是从父母亲那个年代、哦、非常的节俭，
1: 是
0: 大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慢慢的感谢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以及所有的、哦、人类医疗共同的进步，让我们呢能够一个承载、哦、很大的一个变动的时候，使得我们呢能够从一个以前就是在急性期拜托你要有效治疗到来就是重视、哦、其实说呢我们 subacute 到亚急性，
1: 嗯，
0: 亚急性后来到一个慢性，
1: 嗯，
0: 好、哦，甚至再回到是说呢做一个老师，像曹老师是老师嘛，对不对？哎，怎么避免再次回到很快就回到急性期呀、啊？
1: 是 是, 是，
0: 对不对？
1: 哈、
0: 哦，这个的话就是，嗯，有关于这一方面是教育方面的教导，
1: 嗯，
0: 好、
1: 嗯，
0: 然后病人通常是我们在医院的里面才会接触到嘛，哈、哦，所以后来也是说，很多病人在出院之前有所谓的出院规划，
1: 嗯，
0: 出院规划的里面就包括到不是只有吃药这一件事情了。
1: 是是是
0: 好、嗯、OK 好，所以当你要

0: 出院之前，比如说我们现在哦，出院规划之前有包括呢，你这个疾病本身的诊断你知道吗？
1: 嗯，
0: 哦，医生给你的治疗你知道吗？
1: 嗯，
0: 营养怎么配合你知道吗？
1: 嗯，
0: 再来相关的生活你的安排，时间安排，
1: 嗯，
0: 包括运动，生活作息你也要学习，
1: 是，
0: 哦，不对，这个跟复健就很有关系，
1: 很有关系，
0: 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特别呢，常老师有提到一点哦，就是他们复健哦，有分成所谓的 PT 跟 OT 职能治疗，以及呢所谓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职业治疗跟物理治疗，嗯，这两个是要互相配合的。
1: 是是 是， 是，
0: 哦，老师要不要说说看两个怎么配合啊？
1: 哦，其实这两个哈，它基本上是两个不同专业，
0: 嗯，
1: 但是同一个目标，
0: 嗯，
1: 目标就是让人的生活品质更好，
0: 嗯，
1: 生活更为自主，对，更自主，
0: 嗯，
1: 嘿，对，所以那以前我们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同一个目标，所以你用不同的观念或者说不同的，学术的想法，
0: 嗯嗯，
1: 但是你做到同一件事情，
0: 嗯，
1: 好，所以我们就会有物理治疗就会有物理治疗比较习惯的做法，
0: 嗯，
1: 好，那职能治疗会有他们的做法，他们都常常说他们是在活动中学习，嗯，activity，
0: 活动中学习
1: activity， 对对对对对，
0: 是是，
1: 所以他们会把对，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治疗呢融入在他们的活动里面来做，
0: 嗯嗯，日常生活
1: 对对对
0: 里面哈，然后在 PT 哦，那个里面有没有主要要做的事情啊，嗯，
1: 所以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弄在生活里，
0: 嗯嗯，
1: 那 PT 呢我觉得我们比较是 fundamental，
0: 嗯嗯嗯，
1: 就是比较是基础的部分，
0: 是物理治疗，
1: 对，基础部分，譬如说哎，我觉得你的肌力不够，
0: 嗯，
1: 我就训练肌力，
0: 肌肉力量，
1: 对，肌肉力量，
0: 力量的训练，
1: 对，那我觉得你的心肺心肺耐力不够，哎，我就训练你的
0: 心肺功能，
1: 是是是，然后柔软度，
0: 嗯，
1: 我就会用
0: 肌肉的柔软度，
1: 对对对，
0: 嗯，使得身体哦的状况健康状况，
1: 对，等于是打个底子，打个底子，
0: 对不对？是是，好，哦，使你的体质，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0: 我们一般人讲体质嘛，
1: 是是是，
0: 提升你的体质，哈，哦，强身固本啊，
1: 真的真的，那有这些底子，
0: 是是是，
1: 你才有办法去做那些日常生活的活动，
0: 是是 是， 是，
1: 哦，对，
0: 是， 是， 是，
1: 那但是。但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不会说只是做哦肌力训练，我会当然会告诉他说，
0: uh-huh.
1: 哦，这件我在训练你的这个是为了让你能够走路走更远，
0: 嗯，
1: 还是我能够，
0: 嗯，
1: 为了让你能够爬楼梯，
0: 嗯，
1: 还是为了让你能够进出你的浴室，
0: 嗯，
1: 比较轻松。
0: Okay.
1: 好，那就是融入到生活里头去。
0: 哦，是的，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那职能治疗就比较会加强这个部分，强，
0: 嗯，
1: 调这个部分，
0: 嗯嗯嗯。OK， 好的，好朋友们，好有趣，对不对啊？你常常看到很多广告，对不对？哈，哎呀，包括你这眼睛的问题啦，哈，你的肩肉拔掉啦，是不是？哈，骨头的问题，叫你只做一个事情，其实不尽然哦，
1: 嗯。
0: 身体的各个器官是连接性的哦。我们休息一下，请你喝喝水，听听音乐，待会回来再听曹老师说复健。
1: 好，谢谢。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姨跟曹老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小姨的好朋友，今天是我们的台大之前物，我们复健系好不好？物，我们复健系的系主任曹昭玉老师啊。曹老师呢，在台大非常的久，一毕业因为非常的优秀，就被学校呢聘为助教啊，以及讲师，所以他的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啊。曹老师呢，也不断的进修哦，还念硕士跟博士哈，所以问这样子的就问对人了，对不对哈？曹老师啊，请问您哈，我们很多人都问哈，复健还要分职能跟所谓的物理治疗，好，可不可以帮我们仔细的说一下哈？你刚才也有提到了，对不对哈？那现在其实这两个都是要互相配合的啊，他们的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如何配合？刚帮我们教导一下。
1: 我们物理治疗哈。哦，对，我要先说，我后来当系主任是当物理治疗学系的主任，
0: okay， 物理治疗系主任，
1: 因为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嘛，所以我就变物理治疗学系。嘿，那物理治疗其实我们都会说自己是所谓运动的专家，或者是说身体动作的专家，所以我们一切呢都是从我们的治疗理念呢，会是从分析一个人的动作，包括动作的品质，动作的大小或动作的能量，来看看你是不是缺了什么，然后是缺什么补什么嘛。好，这大概是我们治疗的一个观念。
0: 分析，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先分析，然后就
0: 科学性分析，
1: 是好，那就是等于像动作的分析这样子。那我刚刚说，哎，我觉得你缺乏力量，我就肌力训练；我觉得你缺乏耐力，我就耐力训练，
0: 是
1: 等等的，
0: 是
1: 对。那职能治疗呢，就比较像我刚刚讲的说，他们主要是从活动里头来训练病人，达到病人的想要的目标，生活的目标这样子。
0: 所以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1: 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到大一大二可能这两组的同学都还蛮常一起上课，可是到大三就是真的是专业的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分开上课。那职能治疗同学呢，他们就上美术课，上家事课，上什么课，那其实都是在学那些活动，然后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活动，对，把他的治疗融入这些活动，然后融入病人的生活。对，那我们就不是啊，我们就说哦，我们就在训练激励，我们就说，其实我们那时候说物理治疗是台

0: 的体育系，然后职能治疗是艺术系，因为他们上书上书法上什么这样子。嘿，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治疗观念不同，就是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的理论基础不太一样的状况下，然后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1: 是 OK， 听起来啊，就是说要对人体的解剖生理非常的清楚，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哈，这一切的基础
1: 是光一个单一的一个 action 动作，要知道，哎，为什么你的手举不起来？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里面有肌肉、有神经、有血管，
0: 还有关节、
1: 韧带，
0: 对，
1: 这些的话，哈，所以呢，除了你们的经验，还要加上科学仪器的分析，以及你叫做物理治疗哦，对不对？
0: 是，
1: 治疗哦，所以针对什么问题，哈，那能够呢，透过于就是我们的侵入性跟非侵入性的东西，来帮助病人了解，
0: 对，
1: 你出了什么问题？那现在我们用这些来帮助你，帮助哦，主要还是在你自己，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好，
0: 而且很重要。
1: 哎，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问题呀？
0: 是
1: 你自己造成的，还是非自然因素？就要分析了。可能一直都是不好的习惯。
0: 对，
1: 对不对？
0: 不好的姿势，
1: 对，
0: 不好的动作习惯，
1: 对，动作习惯。
0: 那像即使是运动员，譬如为什么他会有运动伤害，可能也是有一些地方做错了，或者是譬如你说肌肉不平衡，好，那所以变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1: 暖身不过，
0: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对哦，只学技巧。
0: 对对对，只学技巧不行，
1: 对呀，是不是
0: 一定要把基础打好？
1: 对，所以现在人很多人就是时间有限的当中，要完成既定的目标，哇，这很危险呢，
0: 是，
1: 对不对？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嘛，大家就上网看，哇，这个姿势真好，哇，这个球拍，要一仗着这过去。
0: 其实这是我最害怕的地方。
1: 为什么？
0: 像之前如果人家请我写书或请我上节目，
1: 为什么
0: ？因为不是你看了你就学得会，你要有那个基础在。然后呢，对，然后同样的问题，可能你的原因是不同，造成的原因是不同。你说同样我是手举不高，你到底是因为没力气举不高，还是关节粘连举不高，还是韧带断掉了？都有可能，
1: 还是都有，
0: 对，还是都有，
1: 还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复合性的问题？
0: 是，所以我们要评估之后才知道怎么对症下药。对，但是如果你就说看到那个 YouTube 现在很多节目，就说，哇，手举不高就做什么运动，其实你不见得
1: 吃什么东西就好了。
0: 对，那不可能的。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评估，评估之后才能够对你的问题来给你的解方。
1: 是。好朋友们，你常看到电视很多广告，对不对？有没有哈？哎呀，你那个爬楼梯有问题，你吃什么保证一定好，不然就退会，没那个代际啦，没那个事情啦。
0: 真的没有，
1: 是哦，对不
0: 对？
1: 哦，那动用多少的肌肉力量、关节、神经、韧带呀，对不对？哦，呀，那所以呢，有趣了。曹老师呢，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好朋友们。就是呢，有一个好的身体的体质，这是要付出代价的。OK， 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终身学习。第二个要谦卑，
0: 是，
1: 好，谦卑哈，知道在什么年纪有适合的，好，适合的身体的功能状态，
0: 是，
1: 好，然后呢，你要储蓄哦，把我们有限的宝贵的时间跟我们的精神。做对身体真的是有益的投资，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不能只靠人家说吃什么的东西，求快速有效，
0: 不是花钱就有效，是，
1: 还不好，还有很多副作用呢。
0: 是啊，
1: 对不对？那另外啊，我们呢也想请教曹老师啊，就是呢，现在年长者很多耶，对不对啊？那年长者很多人呢，我们看很多人呢，我看很多广告。说就是你吃什么东西之后啊，你就可以开始出国去了，干嘛之类的这也很危险，对不对啊？
0: 当然
1: 啊，对对，老师啊，对一个年长者，你从一个物理治疗的角度来看你建议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来投资自己的健康呢？
0: 基本上物理治疗，我刚刚说我们是体育系嘛，所以我们的建议当然都是以运动为主啦。
1: 运动，
0: 对，那当然你说营养或者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一定要的，
1: 是
0: 每个人都要的。
1: 营养好的生活习惯，
0: 对，
1: 那
0: 运动
1: 什么样的运动呢？
0: 那其实我们。

0: 我们基本上把运动分成几类，一种是增加肌力的，那种就是阻力运动，阻力运动就比较像大家知道说，哦，我去健身房拿哑铃或者是好做这些举重什么的，但是呢不一定要做到健身房做这些才真的能够达到阻力运动的目的，你平常的譬如说提水壶好了，
1: 提水壶
0: 假设啦，
1: 但是
0: 重点就是说要做哪一个方向的动作，所以我常常是建议人家说，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最好还是去看一个物理治疗师，然后请他建议你适合的运动，
1: 先帮你评估，
0: 对对对，
1: 哦，你现在身体的到底是状况，那心肺功能到什么程度，肌肉的承载性力量到什么程度，
0: 然后适合什么样的，
1: 对你有什么慢性病，
0: 对，
1: 等等之类的，用你的基础现有的基础来规划你如何来渐进的提升，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因为你有什么慢性病的话，你要做的运动或者要注意的事项也不同，
1: 所以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是是是，那吃的东西如果更专业一点，可能也要去请教营养师，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是阻力运动，就是我们说训练肌肉力量的或者肌肉耐力的，那另外呢就是刚慈老师有提到的那个心肺，那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那有氧运动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做到有一点喘，然后时间呢拖长一点，那样子的话就可以增加心肺耐力，那对老人家来讲其实有氧运动更重要，比那种很强的肌力
1: 哪一些比较适合，
0: 其实走路啊，
1: 走路
0: 快走，
1: 快走
0: 或者游泳对，那像如果骑脚踏车，当然你也可以骑固定的脚踏车，不一定要骑那个在路上的脚踏车，对对对，
1: 是
0: 好
1: 是，
0: 这些都是有氧运动，就是用比较大块肌肉做的
1: OK
0: 对
1: OK OK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柔软度的训练，
1: 柔软度的训练，
0: 对，那一般我们就说拉筋嘛，
1: 拉筋，
0: 对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就是当然你会有比较紧的肌肉或比较松的肌肉，那可以针对你比较紧的来做，
1: 是好，老师比如说拉筋你会建议什么样子的拉筋啊，
0: 因为我们大部分身体的所谓的跨过两个关节的肌肉是比较容易紧缩的，所以大部分就是譬如说大腿后侧，小腿后侧，好，然后还有像我们的肘关节，就是那个叫什么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这些都是可以做拉筋的。
1: OK，
0: 那像我们常在公园里看到老人家喜欢就是把腰弯下去摸地，
1: 是，
0: 那这个是拉筋的动作没错
1: ，OK，
0: 但是很容易闪到腰，
1: 对，
0: 所以就做的时候要小心，
1: 对，而且他们急着很快就一下就起来，
0: 对，就不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1: 比赛
0: 抖抖，就是用站这叫什么，就是一直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很快的，
1: 对，
0: 这种不好，其实拉筋最好是慢慢的，
1: 对，
0: 然后你到哪里觉得很紧或者会痛，有一点点痛，你就要停了，你不能说哦，我一定要超过他，我一定要比我隔壁的人厉害，这是不行的，
1: 对，还有很多健康舞你知道吗，
0: 对，
1: 那速度之快呀，
0: 对对对对，
1: 哇，那很危险啊，
0: 对，要看你个人的，因为那个还跳舞这种就是等于是复合式嘛，
1: 是，
0: 那你还要看你的平衡能力，还不止肌力了，
1: 对，
0: 那我们说老人跌倒其实除了肌力还有就是平衡能力，
1: 是，
0: 那这个当然都是可以从运动训练的，对，
1: 是呀，因为很多的平衡也跟你的耳鼻喉科系统
0: 是
1: 有关系，
0: 是，还有其他的问题，视力呀，也都有啊，
1: 血压呀，血糖啊，都有关系，
0: 所以也是要一个，
1: 不要说别人做什么我也一定要做什么，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常老师的建议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呢就是谦卑一点，花一点时间找合格的复健师来帮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建立一个很像健康护照，
0: 对
1: ，OK，
0: 自己适合的一个旅程，
1: 对，好，那把自己呢当做这是我呢很重要的一个投资，
0: 对对，
1: 好，对不对？好，那以自己为目标，好，大概达到20%，那身体各个不同器官的同时慢慢进步。
0: 对
1: ，OK 哈，才一个比较健康、一个平衡的、健壮的、
0: 且安全的、
1: 安全的哈，才能够走得久，
0: 是，
1: 所以这是我们物理治疗很重要的一环。
0: 所以我们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存骨本、骨头，然后存肌肉的本，对，那就是希望说在年轻
1: 肌肉跟骨头
0: 就是现在老人家不是会骨质疏松，还有肌少症，
1: 是，
0: 那这个是其实是 我们到老了一定会慢慢慢慢的流失。

0: 嘛，
1: 是自然的嘛。
0: 对，但是呢，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够让他你的本钱高一点的话，你自然流失的就比较
1: 存折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你要流失多一点，才会到那个危险的状况。
1: 是。
0: 好，那现在老了嘛，我说现在老了，我已经存不了股本了，可是至少我可以让它流失的慢。
1: 对
0: 对，流失的慢，甚至于不流失。然后如果你做的很恰当的话，也许还可以再回来一点点，再多一点点。
1: 是，
0: 对，所以这
1: 是
0: 很重要，
1: 不是让它断崖式的降低，
0: 是
1: 不
0: 是
1: 的。是
0: 是是，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呢，让我们的斜坡啊，不是呢直线的下降，
0: 甚至于再稍微上坡一点点，
1: 对，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健康的观念其实是一个爬坡与下坡的观念
0: 啊，真的是。
1: 哦、对对，
0: 人家都说老人家叫做什么老家变suck是吧？
1: OK, okay
0: 就是说
1: 你往下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不用人家推，
0: 就这样一 直下去了。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所以我们运动其实是要让它停一下，
1: 是是、
0: 啊、不要
1: 阶梯式的，不是下滑式的、
0: 真的真的
1: OK、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呢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之下OK、我们其实不仅自己受益，对不对、老人人或者是任何人呢、健康不仅自己幸福，家人也会幸福。
0: 哦，是是、
1: okay?
0: 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现在已经都是照顾父母，我们的父母都八十几九十几，
1: 是，
0: 对，那他们就如果他们是很健康，我们就很轻松，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他们是卧床或者是一天到晚要看病的话，那这个子女就很、
1: 整天跑医院。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好一点，让我们的子女能够轻松一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把自己健康也是一个孝顺，
0: 是，
1: 也是对儿女
0: 对你的爱
1: 幸福里面的保障。
0: 是是，
1: 好、对不对？哈、
0: 哦，
1: 对呀、好棒哦！我们休息一下，好不 好, 好？亲爱的好朋友啊、喝喝水，听听美好的音乐。待会儿来，我们对曹老师怎么能够到今天一样的幸福、快乐、美丽，我们来问他秘诀，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守护一生。小鱼跟今天的好朋友曹昭玉老师啊，在空中我们来分享哦，物理治疗复健之美，物理治疗复健之美啊。曹老师呢，他呢在台大的那个复健毕业之后啊，就留在学校里面当助教当老师，一直到后来呢做呢就是物理治疗系的主任啊，退休啊。那曹老师呢走过这么长的台大的人生，专业发展人生啊哦。曹老师，请问你结婚了吗？
1: 当然结婚啦、
0: 是
1: 我毕业两年，我先生本来是同班同学嘛、所以他当完兵，对，他当完兵我们就结婚了。
0: 当完兵就结婚了，
1: 所以40年咯，40多年了。
0: 我听说你的先生以前是同班同学，后来考后医，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么忙的一对夫妻啊，有没有说最后吵到不可开交啊？
1: 应该忙到没有时间吵架。
0: 是、
1: 其实还好，我觉得我很感恩我身边的人给我的帮忙很多、包括我的公公婆婆，然后我请的奶妈、对，我觉得给我很大的 support。 所以我虽然上班，当然我年轻当助教的时候再忙也没有后来当主任这么忙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还好。那他医生，反正住院医师的时候可能最走不开嘛。
0: 你先生是医师，
1: 后来是医师。
0: 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很好奇啊？曹老师的这么样精彩的一位那个杰出女性啊，她的先生是走什么科呀？
1: 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耶、很忙对不对呀、
1: 很忙很忙，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你们夫妻怎么维持感情啊？
1: 维持感情。我们大学时候就奠定很好的基础啦。我们整个我都觉得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感觉啦。
0: 是啊，怎么说呀？
1: 你看我们18岁就认识，
0: 是，
1: 所以我到36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已经认识你半辈子嘞。
0: 那
1: 你想
0: 珍惜、
1: 珍惜珍惜我们的缘分，然后珍惜我们认识，然后相知、相守、
0: 相知相守。所以他重视你、
1: 当然当然
0: 也重视你的专业。
1: 对
0: OK
1: 对，因为他跟我同学嘛，所以他基本上很了解物理治疗，
0: 是，
1: 也知道物理治疗在整个医疗团队里头的重要。
0: 他没有轻看物理治疗。
1: 对对对，他就是有一些医师可能会觉得说，哦，救命的都是我，然后觉得救了命之后就 OK 了。但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价值嘛、生命还有很多的价值、然后你的生活的品质，这是我们对一起的、那私下我们个人生活领域、当然我们也有共同的价值，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都是诚信正直。
0: 诚信正直。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啊？
1: 共同兴趣、
0: 像运动啊什么的啊。
1: 他打球是从小的。
0: 打什么球？
1: 他是他从小打很多球，桌球，然后排球、然后后来他也是考上大学以后开始学网球、那因为我们大学是同班同学，所以我也是从大学开始学网球。那我们就常常会出去一起比赛，
0: 被球伴。
1: 对对对，
0: 一起比赛，一起练球。
1: 那时候、生了小孩以后，其实我就比较没时间练球了啦。
0: 是是，您几个孩子呀？
1: 两个孩子。
0: 两孩子都大了吗？
1: 当然大了，都老。没有，我不能说他老，说他老，我女儿可能会不开心。不过都40了嘛。
0: OK， 很早就结婚了啊、有孙子吗？
1: 有三个孙子。
0: 三个孙子啊、所以曹老师他提到啊、就是说，虽然是从1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另一半，双方。没有喜新厌旧，
1: 没有
0: 双方在自己的职涯发展的过程当中努力的学习、那也重视对方的选择。
1: 是
0: 那不管是您、跟他走了科的不同，但是你们呢就是很重视这一条、那个生命价值
1: 对、
0: 的道路、然后呢就是你们除了专业之外也很重视就是身体的健康的投资、
1: 是
0: 那比如说、一起练球、

0: 哦，那一起比赛，哦，所以喜乐分享，
1: 嗯
0: ，OK，
1: 嗯，
0: 忧愁分担，
1: 嗯，
0: 好，
1: 嗯，
0: 来经营这一段的不容易的感情，
1: 嗯，
0: 哦，
1: 嗯，
0: 对不对，哦，那我听说你们两位现在都退休啦，
1: 是是是，
0: 啊，怎么安排生活呢？
1: 退休后，其实我先生现在就以我那个外孙啊打乒乓球的
0: 外孙几岁啦？
1: 外孙11岁，五年级。哦，
0: 小学五年级，
1: 小学五年级，对，
0: 阿公，
1: 阿公陪着，对，他只要练球，阿公就去看，然后我都说他是那个教练团的团长，哦，对，总教练，因为他会看每个教练教的。那你知道每个教练他就说，我们在说一个关节或者在说一块肌肉好了，每个教练可能会讲不同的话，那对小孩子来讲其实是很困扰，他会不懂。那讲一个动作，有的教练会讲他的这个动作的前段怎么做，有的教练会讲后段怎么做，那就需要阿公整合，所以他现在几乎是我孙子的这个贴身护卫加教练。对，那我就比较多元啦，
0: 嗯，
1: 那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0: 是，
1: 因为以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朋友大概就是同职类的人嘛。
0: 是 是。
1: 然后等到退休后呢，就开始有台大譬如说那么多系，
0: 嗯，
1: 各种不同学系的同学，
0: 嗯
1: 哼，嗯，然后就会发展很多兴趣。
0: 是 是。
1: 所以我就还蛮比较多元化。
0: OK， 所以自己的兴趣很重要。
1: 很重要。
0: 不要因为专业OK， 毁了自己健康，毁了家庭，
1: 没错，
0: 好 ，OK
1: 哈，
0: 所以呢，就是健康也是自己要学习，也是要
1: 自己要努力
0: 的，
1: 对对对，
0: 也要花时间投资下去的，而且也可以传承给孩子跟儿孙啊，像阿公哈，这个啊孙子生来哈，我要好朋友们，现在很多人呢就说啊，我孩子我完全不管哦。这是一种选择，
1: 哦嗯，
0: 那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人让孩子觉得也在一起也蛮有味道的，
1: 嗯，
0: 就不会有这种的选择，
1: 是是是，
0: 所以各种都好，
1: 嗯，
0: 但是呢对一个退休的一个专业人士而言，嗯，小鱼呢所看到的就是曹老师跟他的阿娜达，就是黄圣经医师，他们呢对自己的专业100%的投入之外，也有一份是心里面的心房跟心事永远连在一起的关系、而且从这里所长出来的是健康的血管，
1: 嗯，
0: 流到整个的家庭跟家族，
1: 是
0: 是，让他们的孩子有安全感，
1: 嗯，
0: 甚至孙子呢也因着阿公阿嬷的鼓励也能够很好的运动习惯，
1: 嗯，
0: 这就避免了很多感觉统合啊，
1: 嗯，
0: 小时候的自闭啊等等等等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而且适合的运动对一个人全人健康发展是重要的底子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
1: 是是是，像我先生会觉得小朋友参加球队或者不一定要球队啦，
0: 嗯，
1: 就是运动队那个团队的学习非常重要，
0: 团，嗯，
1: 在团队里头你跟其他人相处，
0: 嗯，
1: 好，然后你怎么样，你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你怎么样在那个团队里有发挥到你自己的能力跟你自己的贡献，
0: 嗯，
1: 对，所以那个参加运动团队的这个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甚至于是我们家小孩小时候都不太学什么其他才艺，
0: 嗯，
1: 但是运动是一定会参加的，对，那我觉
0: 得
1: 对他们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0: 当然当然，嗯，
1: 对对，
0: 就是全人发展的理念，
1: 对，是是，
0: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因为都市化的关系，少子化的关系，功课重的关系，很多人就忙着各种的功课压力，睡眠也不足，对不对，
1: 嗯嗯，
0: 肌肉发展也不足，对不
1: 对，
0: 肌肉那么小要写好多字哦，
1: 真的
0: 要背好多东西哦，睡眠不足，大发脾气，
1: 嗯，
0: 对不 对，
1: 嗯，对，
0: 各种的心理情况也都出来了，
1: 是，
0: 家长之间也互相计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运动，除了是自己还有家长的鼓励，以及呢团队甚至呢家人的参与性，
1: 是是是，
0: 这也是很美的事情，
1: 是是，
0: 也是家庭幸福的一环，哦
1: 嗯，
0: 不是只留多少健康的钱给他，哦，对不对
1: 真的，
0: 对啊对啊，然后呢现在，医疗人员本身很忙耶，
1: 是，
0: 而且呢整个的一个社会啊，转轮非常的快，
1: 嗯，
0: 对于现在在第一线的，
1: 嗯，
0: 我们的医疗人员，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的物理治疗，
1: 嗯，
0: 物理治疗师，
1: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嗯，
0: 对年轻的这一代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 嗯，

0: 其实我想就是专业很重要，那你的工作也很重要。我是没有很赞成说什么五点一定要下班啦，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总是会有一些病人在你的手上，你会拖一些时间嘛。但是我想说就是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呢，还是可以尽量留给自己。但留给自己
1: 有轻松，
0: 对对对，
1: 有工作，有自己，有家庭。
0: 是是，那当然我们的假日通常有时候还会有学习嘛，还会有专业的学习，
1: 对，
0: 这个也是必要的。
1: 是是，
0: 并不是说哦，我就一下班就完全跟专业分开，或者完全跟病人分开，我觉得没有办法分得那么绝对。
1: 是是，
0: 但是一定要保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我觉得还有家人，我觉得是重要的。
1: 就是几个圈有交集，
0: 是，
1: 而不是切的断。
0: 是 是，
1: 对不对？
0: 切不断，
1: 不可能，
0: 你不可能说我下班我就什么都不理了，
1: 是，
0: 不太可能。对，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太拼了，
1: 是是，
0: 下班了、
1: 那个、
0: 还是都在管学校，
1: 对对，
0: 还是都是在管医院，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要稍微的就是做一点调整。
1: OK 好，所以曹老师有提到，虽然在非常忙碌的台大医院，同时也是呢学校的老师双职嘛，老师同时又是兼医院里面的
0: 主管、
1: 的主管、但是呢看过来就是说长期而言我们呢还是要有个设限，
0: 是、
1: 对不对？是、就是我把我的青春都卖给我的专业了、所以呢我或者是我的工作太累了、我需要舒压，所以我就干嘛去了、夜店或者是呢吸食某一种东西、或者是某一些的酒类、甚至是色情类的这种的话、好朋友们这就可惜了，
0: 是、
1: 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
0: 是、因为纾压有很多方式嘛、不一定要、刚刚施老师讲的是比较我不知道算不算比较极端啦、但是听起来是比较不健康的方式、那我们应该可以有比较健康的方式来纾压、也许是音乐、
1: 艺术
0: 运动
1: 运动
0: 对、这些
1: 跟好朋友们、
0: 就算聊天嘛，
1: 是
0: 也是很好啊，
1: 是是
0: 对
1: 不对？哈，所以要做一个健康人，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是
0: 身心都健康、
1: 身心灵健康，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一件一件的加，对不对？
0: 是，
1: 就是说你身体，老师提到了嘛，身体呢，这个各个器官功能发育的该有的那样子的一个程度，然后协调的很好，再加上特殊的天气啊，这些冷我就穿比较暖和的衣服，对不对？天气比较热我穿比较薄的衣服，
0: 调整，
1: 对不对？在调整外面的、这才是一个正当的，而且做一个健康人，做一个我们的华人而言、不要忘了我们需要被支持、所以支持系统很重要，
0: 对，
1: 支持系统呢是要经营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我们需要支持、我们也要支持别人。其实我觉得是互相。
1: 是是是。
0: 那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女儿来不及接孙子了，就会妈妈，那你可不可以？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对，或者是儿子他们刚好上礼拜他们去开会，就儿子媳妇都去开会，他双胞胎嘛，一开就两个会，然后学校的，对啊，那我们是接他，
1: 是互补，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以弥补一下，
1: 对，让我们的孩子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0: 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当年我觉得我也没有，
1: 是，
0: 我也很多人支持我，
1: 是我们很多亏欠，也是很多。人的付出，
0: 是是是，
1: 我们才可能呢在专业上面能够专心，
0: 是
1: 哈，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美好幸福的传承，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说所谓把自己完全卖给谁，
0: 真的
1: 不要这样子，
0: 对，
1: 对不对？而且这个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传承，儿女看到，儿孙看到，那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对我们自己的长辈，也是很好的孝顺，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健康也是对儿女的幸福里面一个保障，
0: 是，
1: 是，对，也让他们有个榜样嘛，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抱怨，一天到晚怨天尤人，惨了，我们儿女啊避之不及啊，
0: 真的可能不想理你了，
1: 对，就变得越来越孤独，朋友越来越少，
0: 没错没错，朋友也不想理你啊，
1: 是啊，是是是，所以呢就是说透过于我们的医疗里面的学习，曹老师不断的提醒我们，就是连复健系都还分成所谓的物理治疗跟职能治疗，然后这个互相的配合。

0: 那基本上都是在发挥一个人最棒的、哦、身心灵健康的功能，
1: 是、
0: 哦、因着年纪、哦、有不同的阶梯式的成长、
1: 嗯、
0: 以及慢慢阶梯式的走化、啊、不要断崖式的 下滑、
1: 嗯
0: 哦、然后呢该失去的是有一个正常甚至呢减缓减缓那个失去的速度、嗯、还能够小小的小个小爬坡
1: 是是是
0: OK, 这是小小捡到的幸福，
1: 还有要认识自己、哦、你真的就是慢慢的在年龄变大嘛，
0: 是，
1: 所以你
0: 要接受这个哦，
1: 是要接受、
0: 嗯、
1: 你不可能想说六十岁的时候我的 performance 我的表现跟二十岁一样啊、
0: 嗯、
1: 这是不可能的嘛、
0: 嗯嗯、对，强自己所难也强人所难，
1: 对对对对，那就会很容易发生问题，
0: 对，危险了，
1: 对对，
0: 嗯嗯嗯，
1: 你譬如说我以前跳高可以跳多高，我现在去跳可能就又闪到腰又扭到脚，
0: 对
1: 对，这真的是
0: 很，是的，
1: 岁月不饶人嘛，
0: 嗯嗯，
1: 真的是有、
0: 哦、对，所以曹老师告诉我们、哦、了解自己，
1: 嗯，
0: 好，了解自己，找个健康合格的复健师，帮我们做专业的评估。
1: 是，
0: 那我们建立自己的健康存折，
1: 嗯，
0: 好，以自己的为基础，跟自己拍拍手，
1: 真的，
0: 鼓励自己身心灵的健康，还有余力能够照顾长辈，祝福我们的朋友跟晚辈。好，好朋友们，今天你听的还喜欢吗？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呀，就到了呢？哈，
1: 对，
0: 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曹老师、曹教授，好、
1: 嗯，
0: 曹主任，
1: 谢谢老师、嗯、
0: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一集物理治疗复健之美。哈，所以呢，欢迎您好来听以及听重播，好学习到曹老师的美丽的叮咛，祝福您个人健康，家庭幸福，一生平安顺遂，下礼拜见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2: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115年绘制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比赛呢，我们又开始启动了。孙老师的回想5-6年前吧，我到当时跟绘制基金会接触的时候是柏林，那时候很惨耶，那时候还有疫情哦，然后很多人还不相信说有人这么会有善心愿意去帮助别人，还以为他是诈骗集团，说哪有可能你拿钱给我。那我们当时又是在疫情时代，然后大家还在互相不信任的年代，我那时候就下了一个决心说，既然有意义的事情，有公益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追着跑。所以我当时就跟柏林讲说，好，我来做这样的一个，现在叫大树引路人，已经开始
3: 哈，
2: 我就做了这件事情。我说好，我来试试看，努力做这件事。那感谢啊，老天爷的帮忙啊，我们听公辈哈，谢谢你主啊，你帮助了这个路已经成全了出来。现在汇金会已经在从个位数已经到的有几百家了哈，现在甚至作品都
3: 110家。
2: 所以我们很要再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孙爸希望全球听众朋友来支持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帮助很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的天赋来发光。那我们再一次邀请我的好朋友绘制基金会，我们现在的不是专员，是我们的经理了哈。来，柏林你好。
3: 是，孙爸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欢聚，也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所守护的3000多位的偏向弱势的孩子们。
2: 是是，我记得有一集那时候播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董事长，就汇基金会的董事长，他西雅图在听到的时候，他说马上就给柏林电话说，哎，我在那么远的地方哦，好，在美国西雅图听到这个，他很兴奋，就快跟柏林讲说要好好的要谢谢我们。我说当时你知道我也很意外，因为没有想到这么晚的晚上，然后董事长在西雅图
3: 就听到
2: 我们这广播节目。所以你知道我也很感谢，就老天给我们这协助，就是我们在10多年前就是 News Radio Star Radio， 我们就已经先做了全球网路了，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还发达的年代，
3: 是，
2: 我们就已经做。所以你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眼光要看远一点。
3: 对，
2: 你看现在大家都用手机了，对，全球都能听得到。汇基金会也在很多年前，在疫情的时候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他还偏向现在做，现在应该有上几百家了吧？
3: 对，就是我们全台湾，我们是帮助全台湾总共有110个课后照顾班，那照顾超过3000个孩子。那除了台北市、新竹市还有离岛没有我们补助的课后班以外，
2: 是是是，
3: 那其他的县市全部都有我们的补助的伙伴们，
2: 是是是，
3: 在第一线为我们的偏向弱势的孩子们努力。那我也很感谢，就是我们汇制基金会从一个捐助型的机构，那只有补助经费，到后面透过1年2次的访视去了解孩子们的需求，所以我们慢慢的发现说，除了经费让他们有

0: 老师陪伴，然后能够有餐费吃饱以外，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帮他们成为一个品格健全、情绪稳定、身心健康，然后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然后有自主学习动能，然后能够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准备好的孩子。然后当他们离开了客服班之后，他们能够顺利的让他们的天赋发光，他们就可以从一颗小小的幼苗在我们的守护之下，成为支撑我们未来社会安全发展的一棵大树。
1: 是，
0: 这是我们的愿景。
1: 而且这个大树哈，我特别在我们这小小工商时间广告一下，因为孙老师也因为慧晶会这样子这么长期的跟，然后这次慧晶会还做一个大树引路人，然后我已经参加这个志工的活动，
0: 对，非常感谢，很有意义。孙
1: 大，然后就看到很多人愿意去支持，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有很有爱心的，是有些是听到节目之后，或者是看到有些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哎，隔天他就报名了呢。
0: 对，
1: 然后就在我们的志工的课程培训课程里面就看到他们，很多人还是两场活动都满满的，都是在上课。
0: 这个部分真的很感谢社会对护幼苗成大树这件事情的响应，所以我们成立了，因为我们想要把多元智能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我们孩子天赋的一个工具呢，交到我们全台湾的这3000个孩子手上。
1: 是，
0: 可是问题是师资人力培训的不足，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成功做了3年，然后也培训了120个孩子，然后顺利的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天赋在哪里，也让他们提升自信，也让他们提升了他们的自主学习动能，可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做了一个大树引路人的多元智能志工讲师培训计划，然后希望能够让培训更多的志工老师能够走入客服班，长期定期然后就地就近的进入客服班服务。那当然这个部分也有衔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们办的这句每一年都会办一次一句好话的一个才艺表演比赛，那其实最主要也是多元智能的展现，然后透过这个活动让创造一个舞台，让孩子能够让他的天赋能够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1: 所以这一集的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光芒被看见，舞台上的自信与团队力。那这一次的我们的邀请的评审有三位和嘉宾专家在我们的现场，三位嘉宾。那上一集我跟三位老师聊了很多，如果各位有要好好听一听这三位老师他们的他们的生命的历史的故事他们的人就像一个历史的书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说哇，原来那个年代那个社会的成长的光景是怎么样子。那当然呢，我们就要开始邀请我们的嘉宾了，来会请这个柏林来介绍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吗？
0: 对，今天我们总共跟上次一样，我们也邀请到我自己的 PPT 在介绍给我们的课后照顾班说要参加这个团体诗歌朗诵比赛的时候，我写了三句话，都是大咖，都是大咖，都是大咖，因为我们找到了我们儿童文学界三位最资深，然后也我们讲说最举足轻重的大咖，然后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同时老前辈林焕章老师，然后第二位呢是我们同时创作界的代表林世仁老师，还有我们的儿歌专家王金璇老师。
1: 是。那待会呢，我们就要认识一下，我刚刚说历史的年轮这个第一个前辈就是我们的这个林焕章老师林老师很特别，我在采访他过程中才知道说他的我先讲他出生年度年代他是老师，这出生年代真的是我们前辈了，1939年生的，这个你在是算日据时代的他已经从那个年代在打仗那个时代他就出生，很困苦的时代我跟各位讲，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然后生存也有困难，读书也很困难，但是老师竟然走过那个年代，而且他还愿意继续的到现在每天都还在写诗词，然后寄送给很多朋友们分享，然后我们再次热烈的邀请我们的林焕章林老师，你好。
2: 谢谢主编，你好
1: 老师。我们真的上次听到你的故事以后就觉得哇好感动了，在听你讲这个你自己的生命的故事，然后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你在因为你已经换了很多地方在要写这些诗词的这些东西，对，那你那个时候要开始拿到一本那个人家寄给你的那个
2: 杂志，
1: 文艺杂志，
2: 新青文艺。
1: 你那时候就要开始觉得你想写这件事情。
2: 我阅读开始想说，我也可以写。
1: 你开始写这件事情。那如果老师来看待现在年轻的这一辈，因为你老师那个年代其实是你

0: 要连看个书都很不容易，人家寄来一本杂志，好，然后你可以看书。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呢，看电视媒体也方便啊，看电脑也方便啊，看 AI 也方便啊。然后你们现在要评审他们的作品的时候，老师你怎么去看待他们的作品这件事情呢？你的眼光怎么去看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作品？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他们呢？
1: 我是认为这个绘制基金会这样子一个、活动，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0: 是，
1: 而且这个透过网络全球化啊，
0: 嗯，
1: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一句好话啊，是很有一种积极性的，
0: 是是是，
1: 而且是人人都可以会有的一句好话，很容易的在这。不管年龄呢，就从小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对他的这个成长啊，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0: 是是是，
1: 这是非常值得这个肯定的一个事情。那至于说我们评审，我们当然就是说，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一下看到这么多单位的啊来参加。那小朋友是最大的一个收获的，就是可以这样子跟人家分享。那至于说这个好坏，我想就是说有机会表现的分享是最重要。
0: 对对。
1: 那当然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总要经过一个好像要推荐给个我们的听众的话啊，
0: 是是。
1: 甚至于就是说我们。阅读那个，他们也可以看到画面。
0: 对，
1: 我们的活动的画面。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这个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啊。这个媒体现在那个这个透过这个网络啊，
0: 是
1: 相当的这个方便。
0: 嗯，
1: 那我觉得呢，这一代的孩子是很幸福的。
0: 嗯，
1: 像我那个年代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很封闭的。
0: 对对对，
1: 那
0: 偷偷的写，人家还要跟你讲说，你蛮浪费时间的啦。老师有告诉你，某点头，待不来回的老师。
1: 那个是不是说偷偷的写而已，而是自己没有信心，
0: 是
1: 这样的写不好。但是呢，是可能有一个机会学习成长。但是你
0: 老师，你们那个年代能写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呢。
1: 是最重要就是。就不会害羞，你写不好，人家看不到
0: 啊，是
1: 不会害羞，这是很重要。如果你害羞，怕人家笑，怕人家认为你写不好，那这个没有就。
0: 所以老师刚刚讲要
1: 没有机会。
0: 老师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我发觉一件事，先分享出来再说，
1: 嗯，
0: 先不要管得名次。老师说先分享嘛，
1: 是
0: 说愿意做出来讲
1: 是很重要。人会说，如果说以写一首诗来讲。我认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写。
0: 哎，
1: 问题是说有没有给自己机会，或者说你机会如果说要等人家给你，那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会有，可是呢，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机会要自己给自己。
0: 嗯，老师这个评审的角度就不一样，先分享出来。机会是自己给自己，你要先给自己有机会分享出来。
1: 所以呢，你不要怕害羞，
0: 哦，
1: 不要怕写不好。
0: 那个作品就算被推荐也没有关系，我们这边评审老师也 有被作品推荐的嘛。
1: 这个是难免，
0: 对啊，
1: 一定的，一定会有的，就被
0: 一定会有的。
1: Yeah, 每一个人，不管大作家、小作家呢，
0: 对，
1: 一定有这样的过程。
0: 哦，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小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的作品被推荐的话，甚至你还没有得名的话，我恭喜你，因为你可能是下一个成名的作家。
1: 对，
0: 因为常常那个第一名的后来都没有名，都是那个第二名、第三名的。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叫蔡琴，
1: 哦，
0: 唱那个《读你读你》啊。蔡琴当时在比赛唱歌的时候，他不是第一名，哎，
1: 对，
0: 可是他后来很有名，
1: 不一定，
0: 他唱的歌很有名的。
1: 对
0: 对对对，所以不是第一名的。所以有时候还没有进到第一名的，反而是后来
1: 很重要的。最重要就是你要，不要中断，持续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像我来讲，
0: 对，
1: 比如说我现在从写作到现在呢，最少就超过60年。
0: 对对对。
1: 但是没有中断，啊，甚至于我还成为文字工作者。
0: 是。
1: 我们在媒体工作，对不对？你如果说中断，得过奖，那又有什么意义？
0: 是是是是。
1: 你。一辈子都在接在这个接触这个，都在创作，是我认为他一生的志气。
0: 愿不愿意坚持下去做下去很重要。

0: 为，哎，好的可能是都在后面，
1: 嗯，
0: 啊，那你中断了，可能你的成就就是前面你现在看得到的，
2: 真的
0: 你
2: 哦，
0: 不要中断，
2: 哎，我们不要中断，
0: 都可能好的都在后面。
2: 对，你看那个蔡琴小姐也是没有中断，她一直唱到，你看这年纪那么大了，反正越唱了，我们觉得她韵味越好。费玉清先生也是唱到，你看这么老了，他还在唱。
0: 是，
2: 最近我看到那个刚得奖那个37届的金曲奖得主九令。他也是一直唱到唱到现在，他说他终于有感觉，因为他终于他的歌曲的歌风被人家认同，他坚持到最后。
0: 对，
2: 写不管是你画画啊，或者是写诗词啊，或者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讲的，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0: 成为一生的志气。当然，我们不一定是为啊这个，因为这个哈、啊、利用它来作为我们生活的啊、
2: 嗯、
0: 这个工作赚钱的。这个东西，在志气的话，一辈子你对他有兴趣，那个成就就不一样了。
2: 是，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老师。老师的评审眼光就是跟我们不一样。老师是先看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先分享？
0: 哎、
2: 把机会先给自己，让你的机会先展现出你的光芒出来。哎，老师这个眼光不一样哈、哦。好，谢谢我们老师哦。老师，我们待会还有我们下一位老师。老师看每个评审委员看的角度不一样，来。来，我们请我们的柏林再介绍下一位老师。我们谢谢刚刚的那个我们的评审员，眼光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林老师眼光真的是与众不同。
1: 对，焕章老师，因为他长期以来就是每一天都持续的创作，我觉得这也给我们的偏向弱势的孩子，就是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多元智能，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就希望能够长期的维持下去。那慧智也一直以来就是创造一个这样子的舞台，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让自己的天赋能够要上舞台，然后得到属于他们的荣耀。那当然这个部分就很需要我们的评审老师来帮我们评审。我们这一次总共收到了42部的影片，对，然后42部的影片就要请这5位的评审来帮我们做评审。那我们自己看每一部都、哦、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形式都有。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世仁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因为刚才他问了一个很可爱的问题，说诗歌朗诵变成 rap 可以吗？我们说可以，因为我们强调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发挥他们的天赋，所以他们有多元的创作。
2: 所以我们现在要邀请
1: 是
2: 林世仁林老师，林老师你好，
1: 世仁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
3: 我觉得这慧智这次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哈、
2: 嗯，
3: 因为他对象是偏乡 小朋友，但是透过网络的这样一个媒介，
2: 是
3: 一下子让偏乡小朋友的那个他的作品跟世界就连接上了。
2: 是的，是的
3: 啊，那空间的遥远就消失了。第二个就是很惊讶的发现，这一次的内容，他们朗诵的那个诗句是孩子跟 AI 一块协作出来的。
2: 老师他有 AI 结合了，很现代呢。
3: 这里让我非常非常惊讶，就是说因为这个很显然现在是个 AI 的新时代开展的初期，
2: 是是是，
3: 所以孩子未来面对的世界，可能他第一个要让自己的天赋发光、嗯、第二个他要学会让 AI 发光，
2: 还要跟科技结合了。
3: 是是是，
2: 老师那这个之后我们就因为跟科技结合了，那因为我们常在写论文，有时候在我们年代写论文的话是没有那个什么 AI 可以接触，只要自己去找文献啊，然后东西在东凑西凑，终于走写成自己的硕论啊。那博论又不一样，那一定要自己的发表自己的感觉了。
3: 是，
2: 可是他当他跟科技结合，到底算谁的啊？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3: 这个我在评审的时候，刚开始我以为所有的内容都是客服班老师写的。
2: 哦，你也会这样想、哦？
3: 因为很明显他不是小朋友的口吻，
2: 嗯
3: 啊，他跟我一般看到小朋友创作出来的，
2: 是是是，
3: 稍微往上提了一点。
2: 对，
3: 那往上提有几个状况，就是一个就是它虽然是模式化的句子，是，但是这个模式化句子里面，一般小朋友可能要像写，也要不错的孩子才写得出来、
2: 嗯，老师一眼就看出来，
3: 对
2: 不 对？
3: 那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句子呢，其实有点亮光
2: 哦，亮点都出来了、
3: 啊。对对对对，那后来我了解哦，原来是小孩子就是跟同学跟 AI 一块协作的。
2: 嗯、
3: 那很显然，目前他们在一个初阶，就是他们跟着 AI 走，他们把他所要丢进去的那一句，他们有很有感觉的话语，透过 AI 帮他协作出来。那 AI 目前的程度可能在他们稍微上来一点点。但是同样是42个作品里面，在他们上来这一点点有些差别，有些就是你一看就是模式模式模式、啊、那就是显然小朋友在这个地方没有把它带入更多的对话。
2: 老师你刚刚说模式模式，可是有些孩子模式还是会再有点不一样。
3: 对，有些但有些小朋友在这个模式中间他可能有一个再对应，就是说、
2: 哦、
3: 让他在

0: 想象力这边再强一点，或是在情感面再强一点，或是加入真实生活中个人真实的体验，
1: 所以他的画面就要再多一点、
0: 啊、这个时候他 AI 跟 A 人跟 AI 的协作才有所谓的协作、嗯哦啊、那如果说把人这个东西抽离掉、嗯、那么只让 AI 生产出来的，它可以生产出一般水准的作品。
1: 那个水准老师也看出来，就是他这个模子都他那个
0: 是是
1: 那个 model 都差不多。
0: 是，那其实已经比一般小朋友好了。嗯。但是那个是就是 AI 味很重。嗯

0: 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特殊的这个点带进来，我们跟 AI 协作，我们让把 AI 就是
1: 变成一个工具，
0: 对，变成一个工具，对对对对，对。
2: 可是老师这么多作品里面哦，你看你们要去挑海选这些作品，我们先讲海选好了，
0: 是，
2: 只要从海选的作品里面先筛选出来，这哪几个是你们看得上觉得可以的？那这个、oh, okay. 这个标准，老师你要怎么去拿捏呢？
0: 孩子跟 AI 的协作有没有协作的很好？嗯，我们透过他朗诵表演的情感是否投入？哦，他是否他的声音有一个？哎，他对他练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有感觉的。嗯，他的表情、他的动作、肢体是很自发的，他觉得哎这句话，哎，我就是我想要表达的。
2: 对对啊，
0: 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加分。那如果是他是好像在练书一样的把这个句子练出来，我就知道他跟 AI 的协作没有很成功，
2: 他没把这生命放进去了。
0: 对，就是他没有，因为朗诵就是你要把一个好的内容传达给听者嘛。
2: 是是，
0: 那就是透过什么呢？透过我们的声音。嗯，谁的声音？小朋友的声音，不是 AI 的声音。
2: 老师你刚刚这样讲，我就觉得我刚刚跟那个林老师在刚跟就是在谈的时候，跟欢章老师在谈的时候，他在讲他的生命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听他的故事。
0: 对，很动人嘛，
2: 很动人。
0: 哎、就是欸，
2: 老师，你后面还有什么？后面还有什么？因为很多那种场景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看到的嘛。
0: 是。
2: 然后他就讲到那种好，我觉得那个画面都在我好在我的眼前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这时候，老师你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嗯、他们的声音、
0: 是
2: 他们的肢体等等的表现出来，有没有让老师你去感动到这件事情？
0: 是是。
2: 那种渲染力有没有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 AI。就算是 AI， 可是科技也要你自己要把它生命
0: 展现出来。当然，因为它是团体的表演，所以我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客服老师在那边啊，
2: 对对对对，
0: 当导演，
2: 导演，
0: 所以这个导演的、我就看到很多那个客服老师，他其实是有运镜的。哦、有镜头安排的，有道具进来的，
2: 老师要看运镜这部分、
0: 还有那个配乐进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那个师生对这件事情的、那个投入的感觉，跟他们对这个享受的过程的那种感觉 是可以看出它的差异的。
2: 我刚刚讲老师这个运镜的部分，还有所谓孩子的诗啊进去，音乐进去哦，我在想在我们那个年代哪有这么好命可以有这么、这种环境可以这样子，
0: 是是，
2: 但是今天要不是因为惠智基金会在办这个活动，我们就不知道说原来小朋友从这么小就培养可以有一点像小舞台这种开始，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大舞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已经先有一个，老师说你先给自己机会嘛，
0: 对，
2: 分享出来。
0: 对，刚刚那个欢章老师说很重要的就是要第一件事要分享出来，
2: 对，
0: 做出来嘛。
2: 啊，对对对。
0: 那我补充一个就是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环境可以这样子，
2: 是是。
1: 但是今天要不是因为惠智基金会在办这个活动，
2: 对，
1: 我们就不知道说原来小朋友从这么小就培养，可以有一点像小舞台这种开始。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大舞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已经先有一个，老师说。你先给自己机会嘛，
2: 对，
1: 分享出来。
2: 对，刚刚那个焕章老师说很重要的就是要第一件事要分享出来，
1: 对，
2: 要做出来嘛。
1: 啊，对 对, 对。
2: 那我补充一个，就是说你分享的这个过程中间，你要享受你分享的。
1: 哦，要享受分享、这个。
2: 当你享受它的时候，你就会跟它连接在一起。
1: 你自己有没有说服自己先享受到？
2: 而且你会越做越好。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我觉得这个是
1: 哎，这件事很重要。老师刚刚讲说，你如果连最自己都有享受得到的话，
2: 是。
1: 不是只是分享出来，还有你自己有没有享受到？
2: 对，
1: 那这个天赋才会闪闪发光出来。
2: 哦，而且你享受到了，就算万一没有得奖的话，你也没有吃，你也不吃亏、啊。
1: 因为我已经享受到了，
2: 因为你享受到了嘛。
1: 我在享受，
2: 对对，
1: 我引咎于在这里面
2: 了。是的。
1: 哦，所以这个分享过去还有一个在享受这件事情。
2: 哎，
1: 享受又不一样了。
2: 而且你享受到的时候，听的人。哦，也会跟着享受到。如果你自己念的时候都不享受，听着人也看，就感觉到 你这个东西不好吃啊。
1: 是是是。所以现在全球听众朋友，或者在正在听这节目的小朋友们，还有老师们，要跟你讲，小朋友要先把自己的机会呢拿出来，要把机会要分享出来。可是现在林老师有讲说，很重要一件事情哦，你有没有先怎么样享受？你自己有没有先享受到？不管得不得奖，是你自己有没有享受到？哎，谢谢我们的林老师，谢谢谢谢。我们下一位老师来，来柏林。
3: 哎，那接下来就是朗诵的部分，当然就很强调那个诗歌的诗歌感。
1: 哦、
3: 所以我们请金璇老师来看看，这一次大家好像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诗歌朗诵有点不大一样。那我们想要由金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看了这42部影片之后，然后看到孩子们的表现，您觉得如何呢？
1: 好，来，我们邀请我们的王。精选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孙老师好。
1: 老师，你之前有讲到说你在小时候就是看到人家路边有什么画树啊花，你就在画起来，对不对？
4: 是。
1: 然后有什么好的就把它写下来，对不对？
4: 是。
1: 然后你还被退稿过，
4: 是，
1: 没有得奖，然后你坚持下去，还是要继续做这些事情。
4: 对对对。
1: 那你在现在话，你当评委了，你要怎么样去看待他们的作品呢？刚刚老师有讲哦，先享受嘛，对不对？
4: 是是。
1: 然后再怎么样，这个过程中要去享受，以后自己先享受感觉了。那你在看你的作品的时候，怎么去看待他们？还有吗？还有跟科技 AI 结合呢？你怎么来看待他们的评审、他们的作品呢？
4: 好的，我首先哈、哦，觉得先代表小朋友谢谢惠智基金会了哈、哦，
1: 是，
4: 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舞台，让他们能够从可能生活当中有许多的观察，可以透过诗歌或是各种图画、图文的比赛哈、
1: 哦。
4: 那我个人现在看的这个部分是诗歌朗诵的一个项目嘛哈、
1: 哦，是是。
4: 如果就诗歌朗诵，在诗歌的创作内容部分，刚刚那两位老师也有提过，我们有时候从生活当中有许多的点子想好，勇敢的把它分享出来，就像焕章老师说，你愿意分享你的想法，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
4: 然后刚刚诗人老师也有说，你要享受这其中的一些表现的过程。
1: 是的。
4: 那我们这个诗歌朗诵，当然它是多元的呈现，
1: 嗯，
4: 包括诗歌创作，还有它声音、表情、动作、服装、道具等等，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每一种很好的学习，所有的学习都不会浪费，因为你现在不一定会得奖，可是这个都是我们成长的一种营养，它在下一次或是下下次可能也会得奖，得奖只是比较快速被看到你的表达能力很强，或是你的表现非常好，所以我自己在看

0: 看的时候可能从几个角度，譬如说声音有没有真的很开心的说出来哈、哦、那你的那个咬字有没有清楚了哈，或是说你的道具是不是用得非常的恰当。像我看到一组他们在表现的时候，那个服装天使啊什么魔鬼之类的那个衣服都做得非常好，那个光是道具部分你就觉得不得了了哈。
1: 道具有加分吗？
0: 有加分，它也有项目的，所以就这些比赛它有分什么内容，还有朗诵的表现，还有配乐道具，还有整体的表达。那假如说以整体表达来讲，这是一个团体的表现，你在节拍上面是不是每一个人有互相有默契、嗯、所以这种团体默契，
2: 默契很重要、
0: 哦、对，很重要，对一个孩子将来在社会上、就是做各种事情，你要跟各种团体的配合、哦、这个都是很好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样整个比赛对孩子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了、
2: 哦、是。
0: 那当然我们评的时候我实在是很不愿意把他们成绩打得很差，因为基本上都已经80分了哈，
2: 是是是，
0: 非常值得鼓励了。所以我们只要很认真的在你的这次的表现上、投入、啊、开心的享受那个过程。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那些小细节一个简单的差别而已，所以不要太在乎说有没有得奖了哈。
2: 嗯嗯嗯。
0: 那当然在表现的过程当中有的动作比较整齐，或是说他的舞的排练好像有特别的设计，这个会多少加点分数、哦、所以
2: 整体的协调性就老师
0: 有在
2: 加强，协调
0: 性、啊、或是有没有很活泼，有的在唱歌表演他们在动作上非常的自然、嗯嗯啊、有节奏感非常到位，就像真的在跳舞一样。那我们如果透过这 几个方向，就是说唱歌的歌词内容、咬字、声音大小、道具啦、那个整体性有没有默契的哈、啊、或者说你有没有享受那个过程，那个感觉可以感受得出有没有很开心、嗯、譬如说 像表情，刚刚世仁老师说的，如果像是只有好像在念课文一样，大概就会比较呆板一点。
2: 你有没有享受到这个过程？
0: 对，你要好像觉得很开心，我很乐意跟人家分享这一句。尤其像我们所提供的这种知足的句子哈、嗯、我觉得孩子在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思考，哎，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受到的帮忙非常多、嗯、所以他一定要心存感恩、知足常乐这样的感受。透过这样的一句话、啊、他可能一辈子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常常感受到知足这件事情，他才会比较开心。
2: 他如果他真的是很用心到他的心流里面都感受到这个知足的话，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老师讲那个差距就不一样。
0: 对，就是说
2: 那个氛围就不同。
0: 对，有的孩子他会说，我们不要去想我们少了什么，而要想我现在拥有什么东西、嗯、哈，能够去这样思考的孩子，他在将来上一个品格的成长也会更好，他不会去抱怨或批评别的事情、嗯、哈。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尤其透过这样的比赛，他更深入他的内心，说我要能够知足常乐，要能够心存感恩、啊、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来判别分数的高低。
2: 老师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他表现，老师说你到底有没有表现出是你已经拥有什么，而不是你缺少了什么。
0: 是是，
2: 你让人家感受我已经拥有，我很知足。
0: 是，
2: 那老师就在看这个氛围，你的表现是觉得我已经值得拥有了，而且我已经拥有了。
0: 是是是，
2: 这好像是我们财富密码的感觉。
0: 是是是是，
2: 有没有？就像财富密码，就我已经拥有这财富了、啊，这些幸福感我也有了，我值得拥有幸福。
0: 是是，
2: 我有拥有这些健康的，我就拥有值得拥有这些健康的财富。
0: 是，
2: 财富很多种，不仅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money， 是甚至老师刚刚看到说，我已经有没有已经拥有这件事情了？
0: 是是
2: 哦，老师这个角度又不一样了。
0: 是，
2: 我有没有拥有这件事情？然后老师要看他们的整体的表现，他们有没有感受到他们拥有这件事情
0: 呢？是是，
2: 哎，这个这次老师评委的角度很不一样哈、哦。来来，我们回到柏林这边，柏林，你们这次评审老师的这个看事情的角度真的是大师级的角度不一样、哦、
3: 是的，那这个部分就是也回应刚才金璇老师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年我们一句好话都会设定普世价值的一个主题，
2: 是，
3: 然后从刚开始的行孝，然后走到 行善，然后再走到去年的感恩，再走到今年的知足，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嗯、透过这个一句好话，然后各种的才艺表演比赛，把这一句好话，然后他们了解了之后，然后透过演绎， 譬如说这一次的诗歌朗诵，他们就要先从十五句有关于知足的好话当中选一句，
2: 是
3: 他们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再结合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概念，他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把它变成

0: 一首诗、嗯、然后再从变成一首诗之后再把它表演出来。
1: 是，
0: 那我印象最深刻是好像有一句话是最多的客服班选择的，叫做知足的人不会贫乏。
1: 是是是，
0: 然后不想缺少什么，想想拥有什么就会有幸福感。
1: 是是，
0: 那孩子们就开始好像盘点他自己身边有什么，发现他有阳光，有空气水，然后他有花。所以这个部分我请我们的诗人老师或是幻章老师来
1: 看看，老师要讲讲作品、哦、
0: 你们看到孩子们从生活当中看到了什么，让他们觉得这么知足呢？
1: 老师，那个他怎么这个？你看这个作品的亮光，印象中最深刻是哪些作品了？跟老，请老师们给我们讲评一下哈。你看老师刚刚说，
2: 我这个
1: 分享开始，老师要分享了。嗯、来，老师，林老师，
2: 我这个记性不好。
1: 哎，林焕强老师要跟我们讲。
2: 我不会去记住他们的、这个，但是呢，我想说我的个人的体会是，一句好话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嗯、但是呢、嗯、非常重要。那其实呢，一句好话呢，每个人都存在自己心中，应该要有这样的这个想法。那我个人的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比赛有共同的一些这个一句好话的这个啊，让大家来挑选。我原先我没有注意到，它是跟 AI。有结合的协作的这种关系，我没有去发现到，没有去注意到。但是呢，因为呢，透过朗诵，一定就是一种表演嘛。
1: 嗯。
2: 除了声音，还有肢体，另外还有就是说那个舞台上的搭配，这是必然需要的。否则的话。这么多要比赛，如何去做比较？啊，这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诗这个文类，诗呢，我常常会这样想，它是为美好的心灵提灯。
1: 嗯。
2: 啊，所以呢，我愿意一辈子都亲近它。我认为诗就是。为美好的心灵提灯，那为什么要提灯？一定就是说，我们有所需要，比如说，我们如果白天大家都看得见，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如果是夜晚的话，你没有亮光，如何去发现你想看到的东西？
1: 是，
2: 不管好坏，就不可能。但是呢，我们认定我们喜欢诗了、啊。
1: 嗯。
2: 那它是为美好的心灵提灯的话、嗯、就是能够引导你走向你、啊、感觉认为也许是精神上的甚至于一种内在的是财富的那种感觉
1: 对
2: 充实的。所以我也常会讲诗不管是创作者或者阅读者它本身就有疗愈作用，
1: 对对对，
2: 这个疗愈作用非常重要。比如说，我是一个写作者，我为什么要写这一首诗？那就是从你的心境开始。
1: 嗯，
2: 你有什么样的心境，你才会去思考、去想象，
1: 是
2: 我如何去表达它，那都是为自己的。
1: 是哦，老师意味很深哦。为自己，我已经拥有，就像刚刚庆勋老师讲说，我已经拥有了嘛，
2: 对，
1: 我才会有从那次。发自内心那个亮灯，那个提灯的灯出来亮光。
2: 那我借诗来表现，
1: 嗯，
2: 甚至于呢，我说我可以玩文字，
1: 嗯，
2: 我们不是说仿作别人很好的东西，啊，从古代留下来的那个经典
1: 是
2: 最重要的，还是要创新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个才珍贵。
1: 哎，老师刚刚讲了一个字眼很有趣，玩文字，他玩玩看呢。
2: 这是
1: 老师先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些好像小朋友在玩游戏的一件事，我先玩玩看这件事情。
2: 我提倡
1: 有机会就分享嘛，玩玩看。
2: 我是提倡，
1: 就
2: 是玩文字是第一步，
1: 先玩中学，
2: 对，
1: 让大家玩玩看。
2: 为什么呢？我们绝对不要去抄人家，
1: 嗯，
2: 用人家。就是传统留下来认为大家都很好的优美的词句、
1: 嗯、
2: 诗句词汇都要排斥、
1: 嗯嗯、
2: 我要自己找出自己的感觉
1: 玩出自己的感觉
2: 对
1: 我记得以前玩音乐的人也是这样的
2: 你才能够有创新的机会
1: 对
2: 那第二个阶段的也是一样玩、
1: 嗯、
2: 玩情绪

0: 对，玩情，哎，情绪也可以玩。
1: 每一个人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有，
0: 嗯，
1: 难免的。你今天可能碰到运气很好的人，
0: 是是是，
1: 给你讲一句赞美的话，
0: 是是，
1: 哇，那你就可能，哎，非常有作用，有用，你觉得很开心，对不对？
0: 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很有哲学，而且也很生命的道理耶。
1: 如果说人家讲你一句话，你不中听，那一天到晚我都在怪那个人怎么对我这样不好，嗯，那你自己上当了。
0: 就是像这老师，这个像刚刚是林森老师在讲说，你要先享受你自己，我们先享受那个感觉是，然后像老师另外老师刚刚讲，你有没有拥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
1: 是，所以我说，
0: 哎，对哈，哦，
1: 这个情绪呢，喜怒哀乐，每个人
0: 都有，对。
1: 所以呢，玩情绪呢，当然要把不好的情绪
0: 是
1: 变成好的
0: 情，
1: 所以要透过那个玩就可以把不好的放下，
0: 是
1: 让好的升华。
0: 嗯，
1: 玩情绪的目标是这个，因为你有好的情绪，有正向的能量，你写出来的东西对别人才有用。
0: 嗯嗯，你说出来的话是不是有建造性的？
1: 对，
0: 你说的每个故事表演的这些情绪的表演出来，
1: 对，
0: 是对人家有没有建造？
1: 如果说
0: 建造的话语，
1: 你的作品让别人看到那个人也喜欢这样的一种文学，这样的文类，那你表现你写出来的诗呢，对他引起了认同，就产生了共鸣，所以呢，对别人就有好处，也等于。别人如果有负面的情绪，他就被你疗愈。
0: 嗯，
1: 所以文学的作用就有，
0: 真的是很重要。
1: 不只是作者自己疗愈，对读者也有疗愈。
0: 是我听老师这样讲以后，我发觉一件事：如果我们自己担心自己是不是不会写诗或者表达不好，那老师刚其实已经给我们鼓励了。他说：“你就玩玩看嘛，
1: 对，
0: 把这件事先去玩玩看，先表达出来，分享机会是给谁的？给自己的。
1: 对，给自己。
0: 哦，这个老师真的，
1: 我
0: 们就不用担心我会不会了嘛，先玩嘛。
1: 第三个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玩创意，
0: 玩创意。
1: 为什么呢？我前面玩文字是让我不要去套用人家的仿作的东西，才认为自己这样写才会得到好处，得到人家的赞美，那个都不要。所以呢，玩创意是很重要。
0: 玩了文字，还
1: 玩
0: 创意，
1: 还
0: 玩情绪。
1: 玩情绪，玩创意呢，就是说你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0: 是，
1: 就是不要重复别人，
0: 对，
1: 也不要重复自己。所以呢，你随时都在思考我如何创新。所以呢，我这个玩的是三步骤呢，目标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评审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评审的那些内容，不只是文字的，包括他们肢体表现出来的，
0: 是
1: 声音传达的那首诗的这个主题意识，我们都要看它，体会它到底它表现到多少。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整体的给我们的那种感受。
0: 是，
1: 我们当为一个观众嘛。
0: 是是，
1: 对吧？
0: 是
1: 是，是这样的想法。
0: 哦，
1: 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拿呢，到底哪一个比哪一个可以打动我。
0: 嗯，
1: 我用这样的方式
0: 来对待他。老师的角度真的又不一样。老师已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模仿这时代。
1: 对，
0: 然后呢，让就去玩玩看嘛，玩文字，玩情绪，
1: 玩
0: 创意，
1: 就
0: 去先玩，
1: 都是创新。
0: 那分享出来就可以了。
1: 对，
0: 再一次我们谢谢我们的老师哈，这个老师，这我们今天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了。那即使我不会，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先玩玩看嘛。我们谢谢我们林焕章林老师，来下一位老师，老师来分享一下。哇，这个评审老师角度看的是太高了，境界很高啊！
2: 我跟焕章老师一样，我也是记忆不好，所以我特别把我印象深刻的两句话记下来了。
0: 是是是是，
2: 一个就是我看到这些小朋友他写的那个朗诵内容，有一段话说：“我的口袋不大，装不下很远很远的梦，却装得下今天的阳光和点心甜甜的香。
0: 哦”
2: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具体的。
0: 嗯，
2: 我们看得见
0: 的，
2: 可以被分享到的那个具体事件，而且还有文学的味道，
0: 哦，
2: 它不是那种口号标语的反复的。

0: 念诵的那种的，
1: 不是你知道，第刚刚你想哆啦 A 梦那个口袋，
0: 是 是, 是，
1: 我口袋不大，可是里面装了很多很多东西。
0: 是，那另外一组更简洁，他说知足是最帅的守门员。
1: 哦，知足最帅守门员，哦、棒
0: 什么守门员？就是新的守门员啊，帮你守什么？守外面流来流去的欲望啊，我、哦、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这个没有，哎，他让你守住这个，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你拥有的。然后他们这一组的表现，我觉得非常的好、嗯、啊，他们把这句话做这个核心，然后整个表演呢，就看那个足球飞来飞去。一开始是什么踢在天花板上，粘在上面。第二个到最后结束是很帅的，就是哇，一个飞扑把球接住了，接住那个球就接住了知足这件事。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那第三个呢，就是我看到有一个有一组啊，他跟别组不太一样，他没有什么漂亮的道具，
1: 啊，
0: 服装上也很非常的生活，很简洁。他就是等于像是徒手上阵，但一上阵之后，他们表演什么？就跟老师黄章老师刚刚讲的，他们是在玩创意，他们用那个肢体语言表达出抽象的那个舞台道具。他最后一个收集在就是他们几个小朋友拼成一个家，大家很安心的，就是合在那个家里面，觉得很知足。那个画面，我觉得比有道具有那些一大堆那些很厉害的那些现成的那些拿上去的。都还厉害，因为他们不花一毛钱，花创意，创意一百分。欸、那个我看
1: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在叫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李立群先生跟李国修先生，
0: 是、
1: 啊、其实没有什么道具，就他们两个人。
0: 对。
1: 可是他们就是玩了创意，还有玩了一个文字跟情绪。
0: 是。
1: 在那个年代真的是非常的，我们说很顶级的那种，到现在还我们这个年代都还记得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些孩子已经开始会就像老讲的玩这些文字啦，玩创意。玩这些情绪这些等等，他是把这个画面勾勒出来，
0: 是是是，
1: 没有道具还可以这样子玩，
0: 对，
1: 很厉害了，
0: 所以我非常非常很喜欢那一组，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就是徒手一无所有，让你看到有，
1: 就这无中生有这样子，那很有，那要很有默契耶，因为当年我们在看这个李立群先生跟李国先生，他的默契是十足的，
0: 对，很有我们东方的那种艺术概念，就是那个留白那个空间，
1: 留白的空间
0: 其实是让你展演出来的，
1: 哇，真的是，對對對，哇，这个就是他把知足这件事勾勒出一个画面出来，
0: 对对对。但我可以再分享一句话，就是题外，因为我们这里有42组，全部都在告诉大家要知足，知足，知足，小朋友应该都会把它放到他的人生的概念里面，放到心里面去。去的啊，我想补充一句话，就是说，知足是指物质环境层面，哈、啊，人有身心灵嘛，
1: 哈、啊，
0: 它大概在身的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对于心灵的部分，对于我们的人生的境界跟那人生的开阔这个部分，我们要永远知不足。
1: 欸、永远知不足，
0: 是就是我们、
1: 哦，
0: 所以我们的人的一生就是跟手掌一样嘛，哈、啊，要有一面是知足的，
1: 对，
0: 哈、啊，所以那另外一面是要知不足的，这样这两个。就跟我们左脚右脚，我们就可以往前走，然后越走越远，越走越开心
1: 啊！哇，老师，这个孩子的境界，老师看很怪，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是知足，一个永远知不足，怎么去看待这件事？一体两面，哇，这个很有很深的境界哦！哇，老师这样给我们提醒，这次我们看小孩作品就提高拔高了很多哈、哦！这次我们要看到下一位，我们这个金勋老师，谢谢我们刚刚的那个林老师哦，老师给我们刚刚给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林胜老师刚刚跟我们提到说，很多看事情的角度就开始老师拔高境界，不一体两面。老师，您那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在小时候都是在这种生活里面去看到很多的画面，对不对？现在看到这些孩子又跟科技结合，你怎么来去看这些孩子？你的评审委员你给的角度是什么呢？
2: 是。刚刚世仁老师最后这个哈，其实我在家里的时候本来也有写个重点，就是要讲这样的概念。
1: 哦，哎，老师，这画面英雄所见略同。
2: 因为就是说，我这次考了60分，这样我就知足了吗？有时候这种学问、知识、技能的东西哈，或是品格的学习是知不足，没有错，就是这样。那对于就是说现实已经有的存在你无法改变的、那个就是必须要知足，
1: 是、
2: 所以刚刚孙老师也讲，有的是知足，有的是知不足、这个搭配起来是非常好的。那当然这个在我们这次的比赛当中，就创作文字这个部分、诗歌朗诵这个部分它是占一些了，所以我们也会考虑下去。那像刚刚老师讲的那个内容方面，它提到那个3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有的表演他是可能 没有特别的道具，但是他叫空手道哈，可是、
1: 可是
2: 让观众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个呈现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另外就是很多的内容，像知足是一个守门员，这是同事一个很好的想象。

0: 好，所以有时候同时创作诗歌创作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的呈现。那
1: 是。
0: 加上我们刚刚讲的，无论是声音、表情、动作或道具等等的搭配起来，所以我们就综合这几个方向来那个打分数，这样。
1: 嗯，所以老师在打分数，这次我老师看的境界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现在孩子作品越来越多的时候，老师也看待现代的孩子，他们随着他们的经验啊，还有他们经历过的事情，现在跟科技的结合，老师还有在，甚至老师，你看现在看到共同点哦，知足跟不知足，还有怎么样去把它融合回为一些，看起来是知足，可是我还怎么样，还要再想更拔擢。
0: 是，
1: 这让我突然想到我小学考那个数学那种，突然要及格的时候，及格是很高兴的，就是说突然哎呀，老师我及格了，可是还心里想怎么样？如果及格会不会成绩还可以更好？
0: 对，
1: 对，还我们还想再更好一些，
0: 是
1: 那我们又有不知足，
0: 是，
1: 可是我老师又讲说，这个知足是我们的怎么样守门员？
0: 嗯
1: 我们愿不愿意满足？现在至少我觉得，哎，我已经拿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外面一些事情我们也看到，然后我们不会被人家炫耀去的，被人家这个夺去的。叫老师讲身心灵嘛，还有一个就是在我在做我的信仰里面，在基督会讲叫魂生命，魂生命就是心思啊、情感啊、意志啊、情绪这些，会被情绪给挪去了。对，我会不会被荣誉这件事太过的荣耀给夺去了？还是说我现在这样子？哎，这件事老师教我们这次看的不一样哦，而且整体的表现也很不同哦。来问一下柏林一下，柏林。你这次我你你这样办活动办下去的时候，后面的孩子就是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出来，老师你知道吗？一代一代的孩子都他们在这样子的活动当中，一直在进步当中。你有没有感觉？
2: 有
1: 他们在不断的进步。
2: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非常有感于两位老师刚才讲到那个知不足，
1: 对，
2: 就说我们这个活动里面，主题叫做知足。那所以孩子们呢，也因应了我们的团体诗歌朗诵活动的比赛办法，然后要发挥他们的多元智能，要有语文逻辑内省，然后完成了这个诗歌的创作，然后要结合语文、肢体动作跟人际关系，完成了这个团体朗诵的表演。
1: 对，
2: 然后又要融合美术跟音乐完成。道具跟音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那天我非常记得，我去新竹的一家课后照顾班，然后那些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孩子们就是跟 AI 协作的时候，找了一个语文能力最好的孩子，然后把他写的东西输给 AI， 结果他发现 AI 做出来的东西可以这么好，可他就觉得好像不够好，还没有办法完全传达，所以他们就整组就来来回回跟 AI 协作了很多次，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只是应付一下，可是越投入呢就越认真。那刚开始觉得说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得奖的，对，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就玩，然后就在玩的过程中又发现有另一个孩子，他们正在那个震惊八百的朗诵的时候，就有一个孩子，他就在旁边捣蛋，他就故意用 rap 的声音，然后把那一段歌词呢，就是诗歌的部分，用 rap 的部分朗诵出来，结果反而是我们的老师听到，就是说，哎，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然后把这一个原本就是只是来捣蛋的孩子，要用负面行为来引起大家关注的孩子，然后把他的那个，他就表演那一段，特别让他 rap。然后加进来之后，大家觉得效果非常的好。那这个孩子呢，就投入到里面，开始说：“那我们什么部分要怎么修改，让它变成不是团体的传统的诗歌朗诵那么死板？”结果后面他就竟然变成这一个表演的团队里面的 leader， 大家都听他的。然后老师告诉我说，他的自信心整个提升了，
1: 是
2: 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发现，原来他是最有创新的那个孩子。
1: 是，
2: 其实这也是整个活动当中，我们在每一个课。后照顾班，我们都会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他们的天赋发光了。
1: 是，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惠智基金会在办这个活动，这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很深很深，因为那个进步，孙老师是跟着那么多年了，5、6年了，有看到那一句好话，一首诗，这群孩子的光芒这样被发现。那知足这个主题其实还蛮抽象的，然后。但是老师在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孩子的作品是有具体感，甚至他连空手道这件事情都可以透过他在那个真诚的热情中表现出来。那个过程当中，他有那种可爱的画面，让老师会感动。老师刚刚也提到说，你就先去玩玩嘛，对，玩那个文字，玩那个情绪，玩那个创意。老师说，你先去享受这件事情， 然后享受这些事情。

0: 就已经在分享出来啦。然后你有没有拥有它？我就像刚刚金云老师讲，你拥有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觉得你值得拥有？那我真的很感受到这群孩子在这一句好话、这一首诗、这个画面里面，他们的心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看上他站上舞台了，即使是一个小舞台。我要先跟。
1: 其实这个舞台没有很小哎、欸，因为我们是在南海剧场
0: 哦，南海剧
1: 场、
0: 哦、没有大剧大舞台、哦，
1: 大舞台就是全场坐满的话会有四五百人，对，要在一个这样子的舞台，然后有九队会被挑选出来，然后进入
0: 当场决赛。所以老师，我们真的小看这群小朋友了。
1: 对，
0: 我们那个小时候要是站在这种大舞台的话，就已经不得了，对不对？好，老师，那你看哦。这个我们称之，我刚刚孙老师哦，这很跟他讲说，小朋友能站上这个舞台，不要想说多大。我记得以前光在站上学校司令台哦，我都比错啊，我们就站了就很害怕了。可是我们在这件事看到孩子们在最后这件事情，他们从他的语文啊、肢体啊、艺术的多重的潜能开发，然后在他们平常的这种害羞的生命过程中，然后表现出来。我还要回应刚刚老师。就讲这句话，有没有办法从他真诚中满意出来？然后老师也提到说，你有没有去真的是愿意去分享就好了，去玩出来。然后老师也讲说，去享受嘛，你享受到是那种感觉是你拥有了。就老师讲说，你拥有这件事是你真的感觉到了，然后这件事情真的是就出来了。我们真的很感谢三位评老师给我们，这是在这一次里面让我们看到孩子们在这一次里面在。我们讲他的这个那个格局又升华了，我相信在下一届的里面又会更有不同。我们期待的这个大舞台要再次的展现在哪里啊？工商时间一下吧。
1: 是，对，那我们会是在八月九号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南海剧场，那我们就会下午就是整个九队的决赛。那如果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就是让天赋发光的节目或是绘制。绘制的脸书或是我们的官网，您可以留言，那我们可以锁票、哦、那这一次总共有将近有500个座位，那当然我们得奖的孩子大概有100位左右，对，那其他的希望能够邀请各位贵宾一起来参加。那除了因为这一次总共有42部影片，那我们会其中选出9队来参加当场的决赛，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挑战的事。那当然其中也会有很多的遗珠之憾，所以我们会在我们7月10号开始，我们会有一个网络票选最佳人气奖，
0: 投票咯，
1: 对，会选出15部的影片，
0: 网络投票、哦、
1: 对，网络投票，那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被世界看见，也让他们自己看见他们自己的天赋在发光，
0: 是去全世界的朋友们，然后大家一起来投票，不管你是在哪里，如果你在海外，其实现在都网络无佛界了，你可以在网络上就投票支持这些孩子。孩子的光芒是要需要被您看见的，他需要你的支持，那您支持了他，就给他 无比的信心，他们就有机会哪一天真正站上了更大的舞台，就是要需要你这珍贵的这一票。
1: 是，那也希望能够来锁票、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有票券的，所以可以报名来参加，一起来看看这九队他们的表演，
0: 是
1: 现场的决赛，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这么大的舞台，
0: 对，
1: 那大家一起来给他们掌声，也给他们鼓励。
0: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惠德基金会来邀请了我们三位这个名师哈，林焕章林老师，谢谢你，还有我们的林氏的林老师，还有王金玄王老师，三位老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好，我们今天的当天的方节目呢就到这边，很感谢惠德基金会再一次的这样公益的推动活动。那人生中其实知足就是一个很深刻的生命的一个话题，但是孩子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话题，从抽象转为具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要鼓励这些孩子们，也鼓励您，如果生命中你正在感觉不知足的话，那你要感觉到其实你生命中已经拥有了知足了，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切，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你可以再往前冲。老师说知足的另外一面怎么样，你可以永远怎么样，
1: 知不足，
0: 知不足啊，
1: 对，
0: 那让你的生命
1: 继续努力，
0: 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你来到现场，然后看一看这些孩子们如何站上舞台，让生命的天赋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们让天赋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赖老师，那个我们参加婚礼的次数应该蛮多的啦，哈。
1: 对啊。
2: Okay, 每次婚礼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1: 那就是婚约誓词了。
2: 哦。
1: 哦。
2: 你还记？对。
1: 婚约誓词就我记得几个字眼呢、啊。
2: 嗯。
1: 就说什么啊、我一生都要爱你。
2: 嗯哼。
1: 然后无论是什么你生病或是老了穷苦、我也都会
2: 不离开你，
1: 不离开你、直到永远白头偕老。
2: 对，好，
1: 好像是这样子，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好。那除了婚姻的誓词，通常婚礼的进行都是蛮浪漫啊，欢乐啊，对不对？甜美啊，甜蜜啊，
1: 白马王子跟公主，
2: 对对对，是。然后大家新郎新娘都是经过精心的装扮出现的哈，新人嘛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谈谈这些刚刚讲的那些画面，我们都有哈。参加新人的婚礼啊，听到婚姻的誓言是什么？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等等等等。可是现在怎么深陷在无止境的忙碌中，爱去哪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像这样子的一个爱，爱到太累了，好像又不是不爱，但是为什么都被这个生活搞得我们都好累，然后是可以重新再找回那个爱吗？爱到底又去了哪里呢？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了伴侣諮商师黄雅诺心理师。雅诺心理师要不要来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诺。那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主题上面对我来说也很有感触、
2: oh.
4: 因为自己也今年结婚刚满10周年、所以真的会觉得很多时候那个爱好像真的会默默的突然就消失了、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点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2: 是，
4: 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大家来讨论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OK， 好。那雅诺，那我们以不管是你的经验或者你接案的经验，
4: 是
2: 像这样子的一个结婚 可能好几年下来哈，那个整个的状态就跟结婚时候的那个大家的期待啊，一起打造幸福的家啊、然后互相啊很甜蜜的这种时刻时光，怎么突然间不见啦、
4: 我觉得现实是蛮残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结婚、结婚典礼当下，我就回忆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棒哦，要在一起了，可以住在一起了、有很多构想、但真的进入到生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你从童话故事的那个美好结局突然惊醒、就是每一天你起床哦不是每一天都是蜜月期，你们想要去哪边玩、 每天起床就是啊，今天要去工作了，
2: 嗯，
4: 啊，这个月家里面的开支，
2: 嗯，
4: 然后之后我们又生小孩了，
2: 嗯，
4: 欸，小孩的教养，
2: 嗯，
4: 小孩要上哪个幼儿园，
2: 嗯，
4: 你每天起来其实你就是在被很多事情追着跑，
2: 嗯，对，
4: 你等于说好像没有时间让你去享受当初你结婚的那种喜悦，因为有太多的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压力，好像把那些东西都把那个时间都吞噬掉了。
2: 对，
4: 嗯，我觉得有点像刚刚莫老师提到，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就是好像那个爱，哎，真的不见了。
2: 哦，嗯，但是好像也有人说啊，就是我们生活就是为了这些柴米油盐啊，都好正常的啊。那我们这样生活就是这样啊，
4: 嗯，
2: 就是这样 ，OK 吗？
4: 那我觉得对很多喜欢看韩剧或者是一些连续剧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个样子，我就不想要
2: 结婚了，
1: 被骗了。
4: 对。可能有人觉得说，哦，被骗进婚姻了，怎么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
1: 哇，那听起来有点灰灰的哈，
4: 嗯，
1: 无望感，
4: 嗯，
1: 那就是被骗的话，那很多听众，难怪很多现在很多年轻的男女都不结婚了，
2: 或者不生小孩，
4: 嗯，
1: 也不生小孩了。
4: 对，
1: 哇，亚诺老师，那今天这个节目要请你来提出解放喽。
2: 哦，对对对，一定会，是不是婚姻一定会走到这种，
4: 嗯，
2: 刚刚我们以上讲的情况？
4: 嗯，
1: 然后那激情都不见了。
2: 对，那个什么童话故事结束了，
1: 啊，就是蜜月期激情结束了，
2: 过了再来就是惊悚的，
1: 惊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2: 对，
1: 加上吵架，是这样吗？
4: 我觉得刚刚那个比喻有点像是，可能原本我们刚结婚，可能是喜剧恋爱剧，
2: 嗯哼，
4: 但后面呢，可能孩子出生了，有很多压力了，开始变恐怖，那个恐怖片。然后最后变惊悚片，然后最后可能变成那种你要互相猜疑，然后跟太太啊在家里玩那种叠对叠的游戏。但我觉得刚刚赖尔山莫斯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确实这个就是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婚姻一定进入婚姻之后，你一定还需要面对日常生活的这些压力嘛。除非我们今天都中大乐透，你财富自由，你不为这个生计开销，但是很多争吵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跟经济有关系的，
1: 嗯，
4: 其实跟两个人之间的个性其实也有关系的。
1: 所以中大乐透一样，那个激情不见得会在。
4: 对，不见得会在。但是等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那为什么这个激情可能会消失，以及那这个激情如果消失了，或者是有些压力产生的话，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为什么这份激情，或者是这份跟另外一半相处的这种甜蜜的蜜月期会消失呢？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对对方的爱消失了，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习惯了这份爱。
1: 嗯，
4: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的设计很奇妙，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大家一定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4: 假设好了，我看看哦，昨天我早餐吃了麦当劳，那我觉得麦当劳的薯饼很好吃，嗯，可是如果要我连续一个月每一天每一餐都吃薯饼，
1: 嗯，
4: 哇，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感觉了，你原本 很喜欢很爱吃的东西，你吃到最后可能你一看它就会有点反胃。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爱那个人是蜜月期，但是经过爱了一阵子以后就开始反胃。
4: 那个反胃的意思说，不是说你讨厌那个人了，而是你的大脑习惯了他的存在，
1: 所以那个激情就会下降。
4: 嗯，那个激情就会下降，就是因为你的刺激度。
1: 是不见还是下降？
4: 我觉得是下降。
1: 还是变质？
4: 会变成是你已经习惯的感受了。
1: 那还是爱吗？
4: 对，还是爱。
1: 哦，这很重要。
4: 嗯，因为还是爱啊，只是有点像是你已经习惯那个爱的感觉了。原本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牵我太太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暧昧期，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是我们在过这个捷运昆阳站的马路，我走到他旁边，然后偷偷摸摸牵起他的手，那个当下我真的有触电的感觉，真的有，我没有骗大家，真的有被电到的感觉。
1: 那是激情。
4: 对，可是现在

0: 呢，哎，好像碰到了就没事了，就很习惯的牵起手。
1: 如果现在还会电到的话，就
0: 可能有的人想象是说，哎，应该要牵手都要电到啊，怎么只有那个时间点呢？
1: 电到反而是问题啊。那好像不会渗出新的东西啊。
0: 对，
1: 天天只电手。
0: 对，所以很有趣。我觉得回应刚才戴老师讲的，就是那个其实还是爱
2: 哦。
0: 只是我们的生理构造，我们会习惯那个爱的感觉，那个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当这个习惯的味道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想办法，哎，让这样的一个东西有一个新鲜感产生。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点就可以，我们可以一样留到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1: 杨乐老师，我想给听众一些安心。
0: 嗯，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早期的激情的爱？但是各位听众，其实这个爱哈，到后期哈，会转换成一个有深度的爱。
0: 嗯嗯，
1: 但它不是这么强烈。
0: 对，
1: 它像很间隙的溪，小溪流，从大瀑布变小溪流，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哦，各位听众，那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2: 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爱它还是在的。
0: 对对。
2: 啊，所以不是不见了，
0: 不是消失了，
2: 不是它跑掉了，
0: 嗯，
2: 不是消失，所以它还在。
0: 对，
2: 只是我们怎么重新让这个。在有用不同的眼光或用不同的感觉再去体会这个爱，对不对？
0: 是，对，没错。
1: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爱会产生，我们说给听众一些，有深，我们能有期许有深度的，像间隙的溪流的爱，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这应该有一个条件，
0: 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呵护它，保护它，
0: 对对，
1: 经营它，
0: 对，
1: 这个溪流才会在，
0: 对，
1: 不然可能在过程中就被腰斩了，
0: 嗯，
1: 会不会？
0: 嗯，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个迷思是，哎，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应该不用特别去做什么事情，
1: 爱会永远，
0: 对，会永远在啊。所以如果哪天不在，是不是就是我不爱这个人了？
1: 是，
0: 可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是可能你忽略了，
0: 对，忽略了。如果你那个水流你没有去维护或者继续维持的话，
2: 嗯，
0: 最后其实会干掉的。
2: 嗯嗯嗯，
1: 哇，那今天的这一集很重要哦。
2: 是，那赖老师有没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的呢？
1: 是，
2: 嗯，
1: 好，各位听众哈，我要提供一个案例，方便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哈。
2: 嗯，
1: 一起来讨论。这个案例呢，是有一对夫妇哈，
2: 嗯，
1: 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
2: 嗯嗯，
1: 哈，然后呢，有几岁的小孩？
2: 孩子两岁，
0: 两岁，
1: 孩子两岁哈，
2: 嗯，
1: 孩子两岁，男的叫大伟，
2: 嗯，
1: 女的叫云云哈，
2: 对，
0: 嗯，
1: 他们就在结婚的时候说，我们这一生哦，一定不要把爱情磨掉，我们这么相爱哈，
2: 嗯，
1: 他们说不管有多忙，我们每周晚上都要两个在一起的时间，
2: 嗯，
1: 他们立下这个承诺了哈，
2: 嗯，
1: 不久了。小孩出生的第三个月，这个约定就停了。
0: 嗯，
1: 接着大伟的工作就越来越忙了，
2: 嗯，
1: 还把工作带回家。
0: 嗯，
1: 那云云呢，白天带小孩，晚上孩子睡了还要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做家事，
2: 啊，
1: 做家事，
2: 嗯，
1: 所以两个都很累很累哈。然后就慢慢的哈，好像也不太好意思说，哎呀，你要陪我啦，
2: 嗯，
1: 好像失去那种闲情逸致了哈，
2: 嗯，
1: 因为说了好像是给对方增加负担，
2: 嗯，
1: 这样一天一天的，
2: 嗯，
1: 浪漫不见了，
0: 嗯，
1: 好像两个一直一个陀螺一样，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哦，这就简单的一个大伟跟云云的案例。
2: 哦，是，所以刚刚亚诺这样说，其实他们不是不爱哈，
0: 对，
2: 这个爱还是在当中的，
0: 对对，
2: 只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遮盖掉了嘛。
0: 嗯嗯，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
2: 对，
0: 刚刚提到小孩之后，哎，又更明显了。原本计划说，
2: 对，
0: 哎，每一周要有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个人空间，
2: 嗯，
0: 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掉一样。
2: 对，
0: 嗯，
2: 所以是不是说在两个人的一个伴侣之间或婚姻过程中，
0: 嗯，
2: 哪一个阶段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深陷在压力然后影响到这个彼此的关系啊？
0: 嗯，我觉得那个以我的经验

0: 来看，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可能是结了婚之后，
1: 嗯，
0: 你的角色开始变了很多的时候。
1: 哦，
0: 譬如说，可能他们结婚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对方的爱人这个角色嘛。
1: 对。
0: 啊，这对夫妻大伟和云云孩子出生了，那他们多了一个角色，
1: 嗯，
0: 爸爸妈妈的角色。
1: 对。
0: 然后可能他们如果上面的长辈有的时候，哎，刚好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有时候抽空回去照顾他，
1: 嗯，
0: 他们变成儿女的角色，又要再一次来进这个孝道，
1: 嗯，
0: 公司发展，
2: 主管呢？
0: 对，主管压力，
1: 嗯，
0: 或者是很多老板交付任务，工作要带回家，
1: 哦，
0: 你又多了一个员工的身份，
1: 哦，
0: 你就发现身份越来越多的时候，
1: 对，
0: 很容易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哦，所以那个角色进入婚姻的后之后，
0: 嗯，
1: 那个角色就变得真的多了很多，不只是多一个一个，多了好
0: 几
1: 个。
0: 哦，
2: 那中年的负荷特别的重。
0: 对，
2: 这负荷重，人的承受力不见得能够负荷的话，可能对伴侣就更没耐心，
0: 嗯，
2: 会不会？
0: 对，会
1: 啊，嗯。好，所以我们这样想的话，可能是角色增加了，然后外在的压力哈，
0: 嗯嗯，
1: 是在那里，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影响关系的，
0: 嗯，
1: 很重要的因素。
0: 对，
1: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等一下再请亚诺心理师哈，帮我们再多了解一点这些东西，这些角色增加了，压力增加了，那这些怎么去影响到这个关系呀，啊？
0: 嗯，
1: 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来谈谈哈，我们的伴侣呢在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相处，特别是那个差异最大的差异，就是在结婚前啊，那都是甜甜蜜蜜的，但是在婚后呢，哇，被好多好多无止境的压力。忙碌啊，角色啊，不同的角色、哦、然后最后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像都磨光了哈。那接下来呢，想请亚诺心理师来帮我们了解一下，到底这些压力的处理是怎么？是因为两个人都不会处理压力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导致在这样子的一个？刚刚说角色多重，或者是增加了一些生活压力之后，两个人都关系好像都越来越

0: 越没了。
1: 嗯嗯，我觉得这个状况跟我们人怎么去应对回应压力的习惯有关。
0: 嗯，
1: 那其实在在心理学里面，其实他大概有整理说，在面对压力呢，其实

0: 倾听者跟我对话。那如果对方没有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应他。那另外一种类型就跟这个相反的，比较像是退缩型的，就是压力越大，生活的压力越大的时候，他越需要一个人独处，一个人自己的休息。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现在大家很常听见的这个I 人和 E 人，E 人就比较像是趋近型的，他需要跟人跟人的互动当中来疏解这一份压力。I 人就比较像是退缩型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面对压力，其实没有一定的对和错，只是就刚刚那个案例里面讲到的，当我们人的角色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关系就要去承载越多的压力。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身上有100块。当我们结婚前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只要吃一个茶叶蛋，花个现在茶叶蛋好像10块吧，花个10块，对你还有90块。可是当你结婚之后呢，你多了很多的角色，每个角色你都要去负担一点的金额，所以等于说你的100块可能一转眼没了，你还要去跟对方拿他的100块来用。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了，这个压力呢，就会让我们在关系里面那份爱好像就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讲到，原本可能只剩细水长流，可是当你这个100块不断透支的时候，水就会变干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的时候，水变干之后呢，等于是透支了嘛，透支之后呢，拿什么来透支呢？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关系就会慢慢的被磨损了。所以在这个磨损下面，你就会发现说，哎呀，好像真的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1: 是啊，这个也很自然嘛，哈。那我们 很脆弱，或者我们的负荷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来分担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开始常常听到就是说哈，我这么忙，你一点同理心都没有，你不会过来帮忙吗？会不会这样？
0: 对，
1: 哦，这很自然啊，我们人力量不够，需要别人来帮忙。
0: 是，
1: 但是好像那对方也好像也很需要帮忙嘛，伴侣好像也随着结婚 的年数哈，他的角色可能也变多，
0: 对，
1: 可能也变多哈，所以在互相要求，好像两个人都要不到对方的话，
0: 对，
1: 会不会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伴侣了解看见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对方不愿意帮忙，而是他们的婚姻整个的负荷太沉重了。
0: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赖老师讲到，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伟和云云的这个例子嘛，我觉得他们还是关系算好的夫妻，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透支的部分去跟对方
2: 索取
0: 说，哎，你要给我100块不够，你给我多一点100块。但是他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了，就是他们太体贴对方了，体贴到最后什么东西都自己吞在心里面，吞在心里面之后，大家都在一个磨损的状态下面，
2: 对，
0: 导致就像那个案例一样，就是他们原本很浪漫的，
2: 对，
0: 但是最后呢就变成两个没有交集的陀螺，
2: 对，
0: 各转各的，
2: 对，
0: 我觉得那个现象有点像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感，就是夫妻原本在一起，我们其实是要享受我们的恋爱生活嘛，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实就是我们还是要生，还是要赚钱，还是要养家顾孩子，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忙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会让我们变成夫妻的关系有可能会变成是你是回到家之后的室友和同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举例，有些网友会开玩笑说，我跟我家的室友今天又讨论了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回家睡同一张床，上班之后又出门了，然后回家又在睡觉，根本没有时间讲到什么话，甚至有对话的时候可能都是在讨论孩子，明天谁接小孩，今天我们要吃什么，谁煮菜买菜，礼拜六要不要回你妈妈爸爸妈妈家去看看他们状况 好了没，这期的账单的费用电费谁缴，你知道讲了很多话哦，但是其实他们都在聊家里面这些的任务工作，没有聊到对方的感情需求是什么，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忙碌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2: 隐形杀手，
0: 对，
2: 对，尤其是刚刚亚诺你说，可能像刚刚我们讨论的这对案例，其实他们也没有伟大的冲突，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就是默默的去 消化这些，
0: 对，
2: 去消化这些生活中的压力。嗯。

0: 者去负责这个自己的角色、嗯、
1: 是，
0: 但是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久了之后那个连结哈，关系的连结变少了，
1: 对，
0: 会不会有些时候会蛮各自感觉是真正如果你静下来想有点孤单啊，
1: 对，会有、哦、会有点孤单哦。然后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面对压力的不同模式的人、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0: 嗯、
1: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比较偏一型人的，就是他可能就会去解读说为什么这个家就只有我在照顾、
0: 嗯、
1: 我这么用心良苦做这么多，我已经透支了，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
0: 嗯哦、
1: 他们不同压力下面他们去解读这件事情、
0: 嗯、
1: 就会不一样了。
0: 其实默默里面也有一种、嗯、对对方的一些些不满意吗？
1: 嗯嗯，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是他们在求救。
0: 嗯哼，
1: 嗯，因为他一个人没办法，
0: 对对对对，
1: 没有这份爱的力量继续帮助他了。
0: 嗯嗯
1: 嗯，因为应该说，原本应该是有这个爱的力量，让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种甜蜜的负担。
0: 对对，
1: 但是当甜蜜不见了，就变负担了，
0: 真的负担
1: 就变负担了，没有甜蜜来帮助
0: 你，很想把它丢掉的负担，痛苦的负担。
1: 对，
0: 哦，所以对对一个。可能是另一个他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在承担，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对方可能觉得是什么？如果是一个刚刚说爱人的话呢？
1: 嗯，爱人的话，可能刚刚依然是觉得说怎么只有我在在乎这个家嘛？
0: 对，
1: 爱人的解读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永远都不满足、
0: 哦？
1: 一直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我做什么都没有
0: 用。哇，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就叫我要去做什么了？
1: 又嫌我说，哎，你怎么碗没洗啊？啊，为什么这个杯子要放在那边？
0: 嗯，
1: 到时候撞到破掉怎么办？
0: 哦，
1: 嗯、就会变这个状态。
0: 哦。但是我有听过有一些、嗯、可能也请亚诺心理师来帮忙了解一下，我听过一些家庭就是真的是有一方就在外面、哦、就是在家里面在忙啦、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嗯、另外一方呢就在、房间里面比如说玩游戏啊打电动啊盖模型啊、
1: 嗯
0: 哦、那我当然讲的这个比较像男性在做的事情，
1: 对对对对
0: 对， 那他们是在完全不知道这个忙是要去帮忙吗、
1: 嗯、
0: 还是说他们觉得这些做这些没有什么， 他的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他在调试他的压力 是什么状况？
1: 我觉得那个很像，如果回到刚刚我们讲到我们对于
0: 性
1: 别的比较像是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
0: 嗯嗯、
1: 对于男生来讲呢，他们其实消化压力的方式就是他们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独处时间、
0: uh-huh,
1: 就是像回到房间打电动，
0: 对，
1: 我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看报纸还是怎么样，
0: 对，
1: 所以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家的某些地方需要他、
0: 嗯、
1: 而是那个当下他可能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
0: 哦、
1: 但是另外一半可能没有办法去解读到这个部分，
0: 嘿嘿，
1: 那就会像刚刚莫老师提到，他就会有一种孤单感，
0: 对，
1: 很累，好像只有我在意这些事情、
0: 嗯、
1: 那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居然是别人都是神队友，我们家那个是猪队友
0: 好，其实好像各自的心里面有一些话、
1: 嗯、
0: 有些需要，
1: 对，
0: 或者有些对压力的一些、感受没有把它说出来、嗯、
1: 对对、
0: 嗯、
2: 对，那我想重点还是说、如果以大伟跟云云他们好像两个都很忙、哦、
1: 对、
0: 嗯、
2: 他们两个都很忙、
1: 嗯嗯、
2: 那这样我还是很关心他们这么忙，忙好像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
1: 对，
2: 让他们失去了那种爱的感觉，
1: 嗯嗯嗯，
2: 那这样我们还刚刚讲说有倦隙的溪流，
1: 嗯嗯，
2: 是怎么跑出来的，
1: 嗯，等于说在这个忙碌下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能够再去要求他们说，哎，你们真的要去例行说你们每周要约会一次、
0: 嗯、
1: 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就会耗竭了、
0: 嗯、
1: 已经够忙了、
0: 嗯、
1: 你又要叫我再生一个空间去约会、
2: 嗯、
1: 他们一定会崩溃，但是那个等于说是要让他们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讨论说，哎，有没有一种更有创意的方式，你们可以在现况当中找到一个方式可以来补充你们这个河流的水量、
0: 哦、
1: 就算是一点也够，
2: 有一点，
1: 对，有一点也够，我们从慢慢从一点一点开始、
0: 嗯、
1: 不要一开始就求很多、
0: 嗯、
1: 而是慢慢一步一步来，
0: 嗯，是，就是还是要回到各自的伴侣的之间自己去想想看、
1: 嗯、对，
0: 好，去找找看，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也是也也也

0: 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1: 是，对，
2: 听起来好像解决忙碌的办法就是一种创意。
1: 嗯嗯，
2: 这个忙这个字哈，我常在想这个字哈，因为我想我们心理师也都很忙。
1: 嗯，
2: 所以我常在想忙，我常最喜欢问心理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有没有运动？
1: 嗯嗯，
2: 你知道我得到答案都是什么吗？很忙，没时间运动。但我在想，就是说，很忙，没时间运动。我想想觉得有点怪怪的。
1: 嗯嗯。
2: 后来我一直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人是一种叫做选择性的？
1: 嗯嗯。
2: 选择性的。
1: 是。
2: 我没有说，以大伟跟云云他们的空间很大，只是他们都不选择，不是。因为这个有时候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这是选择出来的，这是取舍的问题。
1: 对对，
2: 会不会忙碌？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忙碌好像是绝对的。
1: 嗯，
2: 其实忙碌会不会是选择性的相对？
1: 嗯嗯嗯。
2: 杨诺老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1: 等于说赖老师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忙觉得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就被局限在这个空间里面了，我们跳脱不出去。
2: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个眼光是，其实忙虽然忙，但是我也有其他方法来对付这个忙，等于说
2: 调解这个忙，
1: 对，调解这个忙，等于说那个忙 不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2: 对，不是无解的。
1: 只要当我们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人是很有创意的。
2: 是，
0: 嗯，
2: 譬如说，刚刚那个刚刚讲到说，他大伟跟云云，要约会一次嘛，
1: 是，
2: 其实忙的话即使是五分钟，
1: 是，
2: 那比如说大伟从 7-Eleven 路过买个巧克力，
1: 是
2: 什么饮料，
1: 是，
2: 然后云云哈，可能布置家里一下，两个就，不用布置了，就回来准备一个两个杯子，
1: 对，
2: 那两个坐下来喝两杯，然后说，哎，继续履行我们的什么约会时间，好，三分钟五分钟到了，再见。这个有没有帮助？
1: 有帮助。
0: 对，这好像要把那个眼光从一直看着外面的压力，跟要负担的角色，转成是看到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还有一个关系需要去浇水灌溉，
1: 对
2: 对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哦，好，我讲一个，一个我们家，我妹妹跟她的先生，他们有两个小孩，他们在两个小孩大概都是小学啊国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在小孩睡觉以后，两夫妻就到外面的找一间店坐下来，喝个啤酒，喝完之后再回家继续睡觉。哎，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他们找一个这种空档，
1: 对对对，
0: 去喝个啤酒，
1: 对，
0: 他们两个都喜欢喝啤酒嘛，
1: 嗯，
0: 或者是另外一方陪着另外一方喝啤酒这样子，那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有些家庭可能在一些想法里面，不行啊，孩子睡觉了，在家你们夫妻就要在家，这样出去会很危险啊。
1: 对，
0: 但是他们就是这就是一种创意的做法。
1: 对，对，
0: 那可是到现在也都很安全。
2: 现在莫老师提这个例子违反法律了，把孩子未成年孩子放在家里，好，我们是举例子了，OK， 那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称为这叫仪式化的行为，一种仪式，
1: 对，
2: 仪式有时候可以时间很大的，很大的仪式，也可以小小的仪式，
0: 真的，
2: 或者这种仪式的行为，如果我们有一点去维系那种爱的间隙的溪流，而且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忙碌的事情其实也是有弹性的，
1: 对，
2: 也是可大，譬如刚刚莫老师举那个例子哈，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定什么事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它反而吃掉我们很多东西，
1: 对， 对，
0: 对，所以 这也是我刚刚想说，其实这个关键就是要把我们的关系的火，继续维持在那里，做什么其实都可以，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2: 心不要不见，
0: 对，那如果要更有创意的话，其实那个有些时候也不要创意，也是在生活里面可以找出来的，比如说一起做一起去倒垃圾也可以嘛，
1: 对
0: 吧？
1: 对，
0: 一起去跟那个什么卖场，买个东西也可以吧，或者一起如果有家里有开火的话，一起在那边 拔那个什么

0: 那个菜啊，处理青菜啊，还是肉啊，一起做一些这些事情也可以吧。对，所以好像也不需要特别一定要挪开什么时间，但是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会看重我们一起的那个关系的连结。
1: 对对，
0: 好，那接下去呢，待会亚诺心理师就预备了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忙碌的生活里面，这个关系已经被磨到心都累了哈，体力累，心也累，那我们怎么样再把那个爱再找回来呢？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莫志廷莫老师，
1: 我是赖声阳赖老师。
0: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黄雅诺心理师，他长期也有在陪伴伴侣，那自己呢也结婚了10年哈，
2: 是，
0: 但是跟太太在一起有16年的时间哈，这都是算是长的时间，所以呢也都经历过像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哈，就是在一个婚前呢都会说有个婚前的誓言，就是说我将永远爱你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生活之后呢就会深陷在一个无止境的压力里面，在忙碌里面好像那个爱就不见了。好，那我们 前面呢也讨论到这个，其实在这种关系里面真的被很多的自己的在婚姻里面的角色给拉扯了，或者是在这个压力中呢两个人处理压力的模式可能也不一样。那但是在这个不一样里面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这种角色。好，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子的关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压力要怎么去慢慢去调节，然后再来呢这个我们关系是要持续再去像那个刚赖老师说像细水涓流一样要慢慢还是维系着这个关系，然后才有一种肌耐力才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压力。好，那我们关系点心吧在点心上面呢，在这样子的主题，我们的彩蛋就是肉松咸蛋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到蛋糕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到都是甜的嘛在婚礼上有些人的婚礼都有一个好几层的蛋糕，对不对？那我们吃的时候或者是你收到的那个喜饼都是甜的嘛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殊不知其实也有咸蛋糕这样子的一种点心叫肉松咸蛋糕，有咸有甜，所以这个

0: 像不像我们在婚姻里面是不是都是 这种有咸有甜的关系呢？
1: 对，我觉得这个甜是比较容易理解，
0: 嗯，
1: 甜好像甜甜蜜蜜，
2: 对，对，
1: 我们很少人说什么咸咸辣辣很少吧，
0: 嗯，
1: 是，但是事情有时候是蛮奥妙的哈，
2: 嗯，
1: 只有甜那没有咸，
2: 嗯，
1: 那个甜也显不出那个甜，
2: 嗯，对，对，
1: 所以如果没有激情间隙的溪流是什么也很难哈，
0: 嗯，
1: 能够相互辉映这样子，
2: 对，对，
1: 所以我看到这个蛋糕咸蛋糕这个肉松咸蛋糕哈，
0: 嗯，
1: 就让我想起我们刚刚讲到忙碌哈，
0: 嗯，
1: 很忙哈，但是如果有点忙碌要变成甜蜜这个有点难哈，
2: 嗯，
1: 但是变成咸咸的咸对我的意义来讲有味道，
0: 嗯，哼哼，
1: 有分量，
0: 嗯，
1: 哼，就说有时候我举个例子，我刚刚就在想忙如果能够转成有一点加一点味道一点玩的概念在里面，
2: 嗯嗯，
1: 啊，譬如说，要照顾妈妈，啊，早期我自己也要照顾妈妈，我觉得照顾妈妈的过程如果把它想成，
0: 啊，
1: 这是一件，哎呀，我也是我很愿意也很有很重要的一件参与的事情，
0: 嗯，
1: 哦，这就有点重量了，有点咸咸，的感觉了，
0: 嗯，
1: 好，所以关系里面是不是有甜蜜的有时候也有咸味，
2: 对，
1: 这种咸味有另外一种风味，
0: 嗯，
1: 这种风味，
0: 嗯，
1: 那我用这样来譬喻间隙的溪流，
0: 嗯，
1: 好，这是我对于蛋糕咸蛋糕肉松咸蛋糕刚好肉松是我最喜欢吃的，
0: 嗯，
1: 一样东西，觉得配上蛋糕再比起甜蛋糕有另外一种
0: 风
1: 味，
2: 嗯，
0: 风
2: 味，
1: 那我鼓励听众，用肉松咸蛋糕记得，
0: 嗯，
1: 忙碌有时候是化妆过的蛋糕，
2: 嗯嗯嗯，对，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也是今天提到这个肉松咸蛋糕，我觉得也特别想要让大家是有记忆点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的案例，怎么面对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摧残呢，
0: 嗯，
2: 所以咸蛋糕呢我今天整理了几个口诀要给大家，就是松咸甜切来长。什么是松咸甜切来长呢？我们先从第一个字开始哦，第一个字是松，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很多的角色，那我们每天其实就是工作嘛，每天出门就是要工作，下班回到家，下班回到家之前呢，在你进门之前呢，你要需要先暗示你自己的大脑，我现在回家了，我不要把今天的工作带回家，我不要再想说回什么讯息，我不要再想说今天主管讲了什么话，不用再想很多让你觉得很心烦的事情，因为如果当你回到家里没有让自己松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伴侣第一句话很容易就是，哎，你账单缴了没？哎，孩子你有没有去顾他的功课，联络簿看了没？哎，不是说今天要处理吗？我们会有很多的任务，当我们不在一个松的状态下面的时候，我们回到家会有很多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就会让我们彼此的关系好像又在一个耗竭的状态下面，所以第一个练习就是我们要练习让自己松，从一个上班的大脑效率的大脑下班，所以我觉得大脑是很容易暗示的，你讲出来之后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被暗示说我现在要从一个上班的状态变成一个放松的状态，当你进入到家门前的十秒钟告诉自己这句话，我现在要回家了，我不是要去下一个地方，不是要去开下一场会议，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样子让我们可以从一个生理紧绷的状态，哎，回复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比较有余裕，减少那些夫妻之间的争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咸。咸是什么呢？像刚才赖老师讲到的，我们要承认生活当中真的有咸味。就是我们不能想象说啊，好像婚姻是很美满的，然后每一天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我们要把这些的非理性信念拿走。你要承认说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肉松咸蛋糕一样，它其实是如果没有那个咸的话它就不叫肉松咸蛋糕了，所以我们不用假装我们婚姻每天都很甜，因为确实老实说嘛，生活真的 很苦也很咸，工作很咸，账单很咸，孩子半夜不睡觉也很咸，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多听友一定就会很多声音开始出来，对啊，我那个婆婆啊怎么

0: 么样啊，也是很闲啊、
1: 嗯嗯、
0: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婚姻当中一定会有闲、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闲你没有去处理的话，会慢慢累积成一个怨气、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怨气产生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没办法说出好听的话，因为你的怨气已经累积很久了、
1: 嗯、
0: 所以你原本只是想要请对方帮助你，你就会变成一种指责的方式、
1: 嗯、
0: 一种批评的方式、
1: 嗯、
0: 那到最后这个闲就变成一个争吵了、
1: 嗯、
0: 所以闲的练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练习把辛苦说出来，不是直接把辛苦丢到对方的身上、
2: 嗯、
0: 因为对方也在经历这个闲的困难嘛、嗯、所以你需要好好把你的闲讲出来，对方也才有机会去理解，哦，原来你现在感受到的是这个部分、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练习才是很宝贵的。那我觉得也回应刚刚赖老师讲到了、
1: 嗯、
0: 就是咸甜，咸甜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吃西瓜，阿公阿妈或爸爸妈妈会不会给你撒那个
1: 盐
0: 巴、
1: 嗯、
0: 他们说撒了之后那个甜味可以更凸显出来、
1: 嗯、哦，所以这是咸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婚姻里面的
1: 功能，
0: 功能让我们的婚姻更有风味嘛。
2: 而且这个、啊、是心理功能的叫做转化。
0: 嗯嗯，对，
2: 有时候转化调节当然是重要的，调多调少的压力，但是转化甜跟咸可以加点咸、
0: 嗯、
2: 整个情况就不一样。
0: 对对
2: 对，那个压力感可能就不一样。
0: 嗯，
2: 所以这个蛮有创意的。
0: 对、
2: okay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有咸的部分，这个也很重要。
1: 是、
0: 第三个字就是甜嘛，
1: 甜，
0: 我觉得这个 很重要。当然就是甜，就是这个甜不是说我们要练习每天你都要送花、啊、送99朵玫瑰花到对方办公室啊，写卡片啊。我觉得如果当然能做到是很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太忙了，其实呢不一定有那个时间和余裕可以去想今天要带出什么样的惊喜、
1: 嗯、
0: 但是可以像刚刚赖老师分享一样，那个就是创意的来源。刚刚莫老师有提到、
1: 嗯
0: 欸、他们的那对夫妻每一天就是孩子睡了之后一起去喝啤酒，
1: 对，
0: 小小的时间，但是有点像是重质不重量、
1: 嗯、
0: 你有一个创意的方式、
1: 嗯、
0: 找到一个适合你们夫妻、欸、可以去体验到这个甜的部分、
1: 嗯、
0: 或者是甚至它可以微小到可能就像是简短的一两句话、
1: 嗯、哼，
0: 比如说哎、欸，谢谢你今天帮我接小孩、
1: 嗯、
0: 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你跟他表达你的谢意、
1: 嗯、
0: 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做到这些是有人看见的、
1: 嗯嗯、
0: 或者是说他你可以说哎、欸，我今天看你很累了，还是今天哎、欸、玩我来洗，那你可以帮忙去擦桌子、
1: 嗯、
0: 这个我来做，我今天比较有力气、
1: 嗯、
0: 就是在一些小细节的地方、
1: 嗯、
0: 让对方可以感受到这种细微的甜、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很妙，就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梗图，他说对于台湾人来讲，台湾人如何称赞一个甜点好不好吃呢？就是一句话，
1: 哎、
0: 欸，这个甜点吃起来没有那么甜，这个是台湾人称赞甜点的一个评语、
1: 啊、对，
0: 吃起来没有那么甜哦、
1: 嗯、
0: 所以等于说这边的甜不是要我们那种死甜啊，重口味的甜蜜公式啊，没有，这个甜是慢慢的，你在你的百忙之中你试出一点点你对对方的爱与在意、
1: 嗯、
0: 那对对方来讲那个是可以回味的甜、
1: 嗯、
0: 他就会想说、嗯、哇，我老公这么忙了，但是居然还会抽空然后传赖给我，传一个贴图，传一个爱心给我，问我怎么样，
1: 嗯，
0: 哇，他可能就会感受到那种宝贵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这个爱这个甜呢，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他自己有被你看见。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在甜的部分可以练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今天我们回去就可以练习，或是现在你可能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这集的，你回去就可以练习。
1: 嗯，
0: 哎、欸，开始感谢，我觉得感谢是最快的方法。
1: 嗯嗯，
0: 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今天为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1: 嗯嗯、
0: 谢谢你今天陪孩子写作业、
1: 嗯、
0: 谢谢你刚刚原本可以吵下去但是你没有吵下去，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是可以生气的、
1: 嗯、
0: 谢谢你这阵子你一直工作，我知道那个压力真的 很不小，是很大的、
1: 嗯嗯、
0: 一个感谢是最简单的开始、
1: 嗯、
0: 而再来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切
1: 切。
0: 什么是切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生活很忙碌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切呢是我们要练习去把我们忙碌当中能不能 切下一小块的时间、去做一些、欸、可以有甜的事情、像刚刚我们提到一起去喝杯啤酒、找个创意、因为我觉得生活有太多的事情，
1: 一起去倒垃圾，
0: 一起去倒垃圾，因为如果你没有刻意做这件事情你就会被其他的事情拉走了、
1: 嗯嗯、
0: 因为工作会来把你拉走、
1: 嗯、
0: 孩子的教育孩子的生活会把你拉走、
1: 嗯嗯，

0: 长辈的需要会把你拉走，工作会把你拉走，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刻意切下一块时间的话，
1: 嗯，
0: 你的时间都会被其他东西拉走，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练习切下一天可能短短也只是几分钟，
1: 嗯，
0: 或者是睡前的一个拥抱，
1: 嗯，
0: 一个亲吻，
1: 嗯，
0: 欸，那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是切的部分，
1: 嗯，
0: 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留一块时间给我们彼此，
1: 嗯
0: 嗯，而最后一个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尝，尝尝味道的尝，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是因为我们结婚可能那个时候你认识的他和现在的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尝是什么呢，你需要重新尝一尝对方的味道，
1: 哦，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结婚那个时候的记忆来跟他相处，
1: 嗯，
0: 可是其实人是会变的，
1: 对对，
0: 而且甚至我们可能在结婚的时候也还没有百分之百认识他，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尝是什么，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认识，
1: 嗯，
0: 啊，原来我先生啊，原来我太太还有这一面，
1: 嗯，
0: 怎么这么可爱，
1: 嗯，
0: 但是有可能怎么这么欠打，嗯，但是这都是不一样的经历，这个就是尝，这个尝不是评分去评论说哎呦他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个部分太咸啊，太难吃啦，
1: 嗯嗯嗯，
0: 而是这个尝是更多的去认识对方，而且在认识对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也在认识自己，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伴侣就有点像是在照镜子一样，
1: 嗯，
0: 你会看见他，但是你也会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身上看见你自己，
1: 嗯，
0: 原来你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尝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啊，杨诺你这样讲有点抽象， 我给大家三个问题，
1: 嗯，
0: 你们可以去跟另外一半聊天的，第一个是你可以去问他，访问他说哎，欸，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最累的，
1: 哦，
0: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真的一个时间你好好去关心你的另外一半到底最近在面对什么压力，
1: 嗯嗯嗯嗯，
0: 第二个可能你可以去问他，欸，如果我做一些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比较被爱，
1: 嗯
0: 嗯，因为有时候另外一半需要一些明确的提问他才可以去想，哎，
1: 嗯
0: 欸，哦，对哦，你做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被爱？
1: 嗯，
0: 可能你每天吃完饭你自己洗碗，我就会觉得被爱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嘛，
1: 嗯，
0: 只是另外一半，
1: 嗯，
0: 他不知道原来你的期待这么简单。
1: 嗯嗯，
0: 所以第一个问题，你关心他最近累了什么？
1: 嗯，
0: 第二个问题是你做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被爱？
1: 嗯哼。
0: 第三个问题是，哎，欸，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时间我们可以重新留给彼此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约好睡觉前可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孩子睡着后可以怎么样，
1: 嗯，
0: 或者是起床有什么样的仪式，
1: 嗯，
0: 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被在意的，
1: 嗯，
0: 所以尝是什么呢，就是一起去做做看两，
1: 嗯，
0: 个人可能都没有做过，
2: 嗯，
0: 或者是不熟悉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老夫老妻太熟了，
2: 嗯，
0: 你需要多一些新的刺激和互动，
1: 嗯，
0: 让你们那个原本细水涓流的水呢，
1: 嗯，
0: 可以因为这样子好像，欸，开始有些水量出现了，嗯，对彼此有个
1: 水花溅出来，
0: 水花溅出来了，所以今天送给大家的五个字，这个松咸甜，然后我们要切开来尝一尝的，
1: 嗯，
0: 松把我们先把我们的焦虑压力在进家门前我们先松下来，咸就是承认生活真的会有咸有辛苦，
1: 有
0: 对有压力，
1: 嗯，
0: 但是你把辛苦说出来，我们不要变成只剩下责备批评，
1: 嗯，
0: 甜就是让你每一天真的有一点点这个甜的滋味是可以去回味的，也让对方知道说你是真的在意他的，
1: 嗯，
0: 切就是你需要特别去经营，留一个时间留给你们彼此，
1: 嗯，
0: 尝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对方，尝尝对方的味道，
1: 嗯，
0: 不论是新的旧的或者他曾经没有说过的故事，
1: 嗯，
0: 甚至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去到他的国小，
1: 嗯，
0: 他就带我去逛他的国小，跟我分享说啊，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情，
1: 嗯，
0: 他在走廊跟哪个男生牵过手，嗯，但那都是不一样的滋味，就是当你听他讲的时候就哦，我重新认识了这个人，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五个练习是今天想要送给大家的，
1: 哦，好棒哦，
2: 嗯，
1: 其实雅诺刚刚说，欸，可以找你的另外一半，哦，去问他那三个问题，
0: 对，
1: 最近你觉得你最
0: 累
1: 的是什么，
0: 对，
1: 第二个你做什么事
2: 被爱的，
1: 你会感觉是被爱的，
0: 对，
1: 第三个最近有什么时间可以给彼此的，
0: 对，
1: 欸，其实我觉得光这三个问题就有感觉不一样了，
0: 是，
1: 哦，就不管是做了什么回答的是什么，光你这个问题问出去，
0: 是，
1: 我想对方也就会感觉哎，欸，好像有一个那个从一个新的连结，
0: 嗯，
1: 哦，好说那个新的连结是跟以前不一样，但是那个感觉是跟以前一样的，好像回来了，
0: 嗯，
1: 好，这一集太棒了哈，所以呢

0: 听众朋友，我们这样想，就是说其实伴侣之间，尤其是婚姻哈，已经结婚进入到深水区的角色变多以后，那个爱好像刚刚说的慢慢消失了，那个累反而是取而代之的。
1: 对，
0: 那这时候有时候感觉就是好像那个关系是已经是越来越疏远了吗？提醒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不是问题，是我们都是太累了，
1: 是，
0: 而那个累不是，也不是我们失败，而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需要为彼此留一点空间，然后再重新的连结，这是最重要的。
2: 好，我想听了雅诺老师这样讲，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忙根本不是问题，我觉得那个激情太棒了，卷系的溪流也是可以的，那其中一个很关键哈，就是我们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哈，不要被这个世界外在的东西被磨掉了，我们的心是要继续让它哈能够跳动，那我想忙也不是问题，
1: 是
2: 会有创意，
1: 对，
2: 激情也可以会转化成卷系的溪流，因为我们的心还活着，
1: 对对，
2: 好，我们就谢谢雅诺老师，
1: 谢谢，
2: 也给听众哈，记得常常也留给自己一点时间，是你的心可以继续的哈，去滋润你的伴侣，也去滋润你的现实中一定的挑战，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快乐、幸福、美满，所有的好处呢，所有的幸福都临到您的身上啊！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啊，我们要邀请到又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一为我们这个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今天呢有一对夫妻哦，就是大林跟小香。大林跟小香呢，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这对夫妻呢，他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夫妻相处之道啊、他们本身呢是一对很相爱的夫妻，然后他们在结婚之前呢，因为呢接受了这个所谓的交往的这个课程，就是恋爱辅导了哈。然后呢，他们就在这过程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哦。他们结婚了之后呢，他们现在呢也同样的做这种婚前辅导、恋爱辅导、交往辅导啊。那呢让恋人呢，他们可以呢在结婚之前就先了解一下彼此之间的适合的程度，彼此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啊，然后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交往辅导的一对夫妻呢，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年轻人呢？因为他们辅导的对象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哦。好的，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大林跟小香。Hello， 大林、小香，你们好。
1: 杨慧姐好啊、我是大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慧姐好，我是小香。
0: Hello， 大林、小香，你们结婚多久啦？
1: 差不多二十来年了。
0: 二十多年了哈，
1: 对对对，
0: 是
1: 也蛮久了，
0: 也蛮久了哈，是。那这个结婚这个二十多年哈，相信对于这个婚姻生活一定有很多的体会，而且我知道，其实你们在交往之前，你们好像就有参加这种所谓的叫做婚前辅导还是什么交往
1: 恋爱
0: 辅导、恋爱辅导之类、
2: 恋爱辅导
0: 之类的课程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那所以这也就是造就你们现在哦。花很多时间在帮年轻人做恋爱辅导
1: 是
0: 那你们自己那个时候怎么会去参加恋爱辅导呢？
1: 这个我来说明一下这是因为这是我拉我太太去参加的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因为就是揭露一个个人的小秘密哈，就是我太太其实是我第二个交往的对象
0: 啊。
1: 那我第一个交往的对象呢，其实是我当时学校的一个学姐。但是因为我们交往不久过后，他就大概交往半年多吧，他就出国了。然后他出国就一出国就是他原本是说他会回来。然后但弄半天，后来就是他学业就有延宕，然后甚至就在国外找工作。其实后来在矽谷工作。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这样我们相处的时间就很稀少。然后前前后后大概这样子八年的时间，八年哦。对，八年，然后最后就是突然就是醒悟过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人了。他也不一样，我也不一样。

0: 了。
1: 是，
0: 对。那我们其实这八年来浪费时间，
1: 嗯。
0: 所以其实我知道他在国外的时候有人在追求他，
1: 嗯。
0: 但是因为有一个我在那边嘛，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不用接受，对。但是我后来真的觉得真的耽误时间，
1: 嗯，
0: 而且我们根本就不适合，他回不来，我也出不去，那我们就这个就一个先天不可能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到后来就是我们分手之后，等到我跟我太太就交往之后，我就觉得，如果旁边没有人帮助我们和提醒我们，
1: 嗯，
0: 我们就会可能花很多不必要的时间跟代价，
1: 嗯，
0: 去做，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些处理，我们没办法处理，
1: 嗯，
0: 那这是我非常不希望再发生的事情。所以，等到我就是第二次交往，就是我太太，那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需要有适合的哥哥姐姐，
1: 嗯，
0: 来陪伴和带领我们，
1: 嗯，
0: 你才不会说我们又。那个八年的那个惨痛的一个经验，一方面就是我的时间浪费，另外一方面也浪费就是，就对方女孩子的青春，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事情嘛。对，我觉得这不太好。对，所以后来才就是很主动的就拉我太太去参加，那时候其实我们才等于是第一次、第二次的，就是等于是约会嘛，我就把她拉去了。所以她那时候也很错愕，说：“哎，奇怪，为什么我们交往还需要有一对？”就是可能哥哥姐姐他们也是夫妻，
1: 嗯，
0: 来帮助我们和跟我们谈谈的，
1: 嗯，
0: 那当然现在我们都明白了，但那时候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交往还需要有人在旁边盯着或看着？那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
1: 嗯，
0: 还要去揭露我们交往的这个过程和中间的一些事情。可是现在看起来，其实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是可以说是改变我们整个可能现在的婚姻的一个现状和结构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动作。
1: 嗯，哎，像这种所谓的恋爱交往的这种课程，哦，那好像我知道有些是去那边好多人一起上课的，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有些什么像工作坊啊，会，
0: 嗯，
1: 让你小组讨论啦，
0: 嗯，
1: 两个人讲讲话啊什么，嗯，但有一些是个别的。
0: 对，是
1: 个别。你们那时候是个别的吗？
0: 我们是个别的。对，
1: 哦，一对夫妻，然后带着一对
0: 情侣
1: 这样，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家庭的现状嘛，
1: 嗯，
0: 他们怎么陪伴孩子，怎么样彼此相处，
1: 嗯，
0: 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也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1: 嗯，
0: 那因为我们都还在很年轻嘛，就是不是很成熟，他就会告诉我们，他针对我们一些我们可能已经知道的概念，但是在生活或我们的个生命的呈现状况之下，
1: 嗯，
0: 他们觉得，哎，你知道和你能够活出来是两件事，
1: 嗯，
0: 所以他就提醒你说，你既然知道了，那你可能是不是可能要往那个方向去做调整？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对一的好处。当然，这个成本很高，对，要帮助我们的就是这些，
1: 嗯，
0: 这对夫妻来讲，他们要花蛮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可是你比起上课也很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上课的容易有的盲点是，有时候会比较说，哎，好像我的交往的对象有这个问题，我交往的对象有那个问题，比较不会去看自己的问题。对，就你去上课的时候比较是这样去看，
1: 嗯嗯，
0: 可是你如果是一对一或是一对和一对的这样去辅导的时候，
1: 嗯，
0: 你会比较发现说他可以看到你的问题，他可以直接提醒你。
1: 嗯嗯嗯。那小香呢，那时候才 第一次约会就跑去上这个恋爱课程或交往的课程，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2: 确实哦，我刚刚就很想插播一下下，因为其实刚刚大林有提到我们是第二次约会的时候，第一次约会也不算真正的约会，是大团拜的那种概念，因为其实他是邀请我他去参加小组的聚会，
1: 嗯，
2: 也就是他们小组大概十多个人一起吃饭，
0: 就一群朋友了，
2: 一群朋友，
0: 嗯，
2: 所以我
1: 那也不算约会啊，
2: 是，而且我是第一次跟十几个朋友一桌，所以那一次吃完之后，大家都以为我们开始交往了，可是根本就八字还没有一撇，所以当时其实我压力还不小。
1: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第一次见面吗？
0: 不算是，但是就是我们也没有正式开始交往，
2: 不是第一次见面、
1: 嗯，
2: 但是是第一次约会。
0: 我就约他，就约他的时候，他一进来，他原本可能只会看到我而已，
1: 嗯，
0: 就一看到是一桌人在那边，嗯，就有
2: 点冷。我以为是一对一的约会，只有两人的约会，没有想到是一个小组约会。
1: 嗯，
2: 那其实信心也还蛮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大林是我清楚祷告来的，
1: 嗯，
2: 那我真的跟神祷告说。

0: 如果是他，因为我当时就把他的名字放在祷告中，那当然还有怎么祷告的，那时候就是很小性嘛，就是把从自己的眼光去看，写了二三十条，认为说啊要帅啊，要多好身高啊，要孝顺啊，要风趣啊，然后要会游泳啊，哒哒哒，就写了二三十条。那有再有一次在大堂讲道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你的眼光看是你的眼光，但是要从神的眼光来调整。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用一句话来祷告，我就跟神说，好，那请你赐给我，就是对我最好最棒，在最适合的时间让我知道就是他。那时候我大概又祷告了快六个月左右吧，就我就看到了他。当时不知道他的有没有女朋友，不知道，知道他几岁，不知道，什么的背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觉得这个人可能觉得哎是希望的对象的名单，就把他大胆的放到祷告中。那甚至跟神说，如果是他，请他在十天之内就约我出去。就没有想到他在第六天了约我出去了。那时候本来很开心的，以为是两个人的约会，没有想到是一桌子小组。那次约会之后，其实大家都误传我们开始在交往了，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二次约会是在一场教会的服事，有一个我们很好的各自很好的朋友的婚礼上，他是做一个拍照者，我是一个招待，所以他就很随性的说，哎，晚上约你出去。我说不行啊，晚上我有小组，我有我的事情。那他也不放弃，因为他当时晚上还在工作。就他在当时那天想要约我的时候，还说，哎，那我现在要过去载你了。我说不行，我今天穿长裙，你们来载我。他说没关系，我有雨裤。看他不完全不放弃，而且是灵机一动的情况下，那就在他载回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回头告诉我说，哎，我们去做婚姻辅导吧。我说什么婚姻辅导？我们才第二次约会，哪来的婚姻辅导？那我觉得很棒一件事情，当时我也顺服了。原因是因为刚好去做的那位两位的长辈，其实我都认识那对夫妻。那我觉得在熟悉的那对夫妻，同时我们看到他在教会的样子的身教，也是我们喜欢他们相处的模式。所以后来我就同意大林说，好，那我们去。
1: 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觉得婚姻辅导是结婚之后碰到问题才来辅导啊。不是啊，那有些人会说，那婚姻辅导就是要结婚了，赶快去找这个专家来辅导辅导啊。那但是其实这个概念如果越早越好嘛，就是刚开始交往，你就开始去面对说将来婚姻可能会面对什么问题。其实这个婚姻辅导也只是提早让你知道婚姻会有什么问题，让你提早知道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这很多人没这概念，他不晓得婚姻会碰到什么问题。
2: 是。
1: 所以哦，我在交往的时候就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就知道合不合适了嘛，哈。所以这个我们说交往辅导或恋爱辅导啊，这都一样的概念啦，哈。那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时候的辅导，也就是恋爱的辅导，那要辅导什么啊？
2: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交往就交往，有什么好辅导的嘛？可是因为像刚刚梁慧姐问我们结婚几年嘛，我跟小香就我太太，我们结婚了20来年，我们真的觉得婚姻真的很不容易。对，因为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冲撞。而且可能进入了之后，你是离不开的。当你要选择离开的时候，那是一个更大的伤害和破碎。通常，所以你通常大家都很有自信，说这个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曾经有这个笑话嘛，就是有一对夫妻可能，太太觉得已经有点状况了，所以她想要去参加婚姻辅导。她就跟先生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去参加婚姻辅导？就先生说，去啊，你去啊，你去啊，就是一直去。哎，那太太说，哎，我希望你去。她说，那个先生就说，我不用去啊，你的婚姻有问题，我的婚姻没有问题啊。那可能态度就是

0: 这样，
1: 嗯，
0: 就是其实那是一个婚姻怎么可能是单方面的状况，那是一定是彼此就是一起营造出来的东西，可是大部分人呢都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对，那你越是觉得没有问题，其实越容易产生问题。
1: 是，
0: 那么婚姻辅导第一步就是让你先知道你可能会，你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问题，
1: 嗯，
0: 对。然后第二个好处是说，因为你曾经参加过这个辅导，
1: 嗯，
0: 万一婚后有什么状况，你也比较可以勇于踏出这一步。因为很多人第一步没有参加过，他后面要去参加婚姻辅导也是难上加难，
1: 嗯，
0: 因为我不想要把我的事情揭露给别人知道嘛，
1: 嗯。
0: 那如果我事先已经有参加过一个，比如像小香刚刚说，我们去找一对我们熟悉的哥哥姐姐夫妻，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有什么状况，我们就可以再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新人，也认识我们的人。
1: 嗯，
0: 那这样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会有很好的帮助。那至于说婚姻辅导里面要谈什么呢？要谈的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谈原生家庭，谈什么叫做爱，
1: 嗯，
0: 谈金钱的使用，谈就是对双方家长的或者双方家庭的一个认知，
1: 嗯，
0: 比如说啊，像刚小香讲，我们是基督徒嘛，
1: 嗯，
0: 那。什么叫做我们人要离开父母，对，那与妻子联合啊，这些有一些婚姻的基本观念啊，这些要做得到这些事情，你才有一个幸福婚姻的一个基础。否则其实我们常常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在一直在冲撞，你说你是对的，我说我是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最后其实其实有理没理都没有什么道理了，就是最后结果就是好吧，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桥，对，所以这个婚姻到后来为什么会出这个状况，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婚姻的辅导最重要就是说，告诉你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让你可以怎么去解决，可以怎么去沟通，甚至就在婚前就把这些东西就做好一定的一个预设跟协议，就是哦，我们已经有一个彼此了解，你有你的地雷，我有我在意的事情，那我们就彼此尊重，那互相怎么去迁就对方，或是去了解，因为大家要知道，人要改变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你不要想说哦，我婚后希望他可以改变这个事情呢，基本上99.9%不会发生。他就是他过去是什么样子，他未来就是什么样子，这是。所以，如果你婚前不够认识他，你不要想寄望说他在婚后会有很大的改变，除非神奇发生。
1: 嗯，
0: 对，否则这个东西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婚前辅导是给我们进入到婚姻的每一个人，对彼此都是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做法。
1: 嗯嗯，其实哦，像这种婚姻辅导啊、婚前辅导啦、哈、交往辅导啊、恋爱辅导啊，基本上要去学习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哈，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基本上两个人在一起呢相处，结婚也好，谈恋爱也好，反正你们在一起就会碰到哪一些的问题跟差异啊、哦。那其实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都好喜欢对方哦，
0: 是，
1: 然后呢好像对方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会比较不在意，就会有点美化，
0: 对，
1: 或者是因为是他跟我不一样啊，我就欣赏他跟我的差异啊，很多都是这样互补的吧，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哦，然后就喜欢他跟我不一样，就是好欣赏，都没有他都有我没有的个性特质优点，那就欣赏。哎，可是真的结了婚之后就变得很讨厌的，
0: 是
1: 会有这种状况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小香你来聊一聊，就是因为你说你之前你们有参加这种所谓结婚之前就有参加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嘛，对你们的帮助很大，你有提到嘛，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大的状况呢？
2: 其实啊，我发现做婚姻辅导我觉得是需要的，甚至最好可以早一点点，而不是在我跟另外一半手牵手要去准备结婚的时候才去敲门说，哎，我们要做婚姻辅导。
1: 一开始交往就做，
2: 原因是因为啊，我自己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其实我们真的是从交往的时候就在做，那有可能是大林当时他其实是国中的学生的一个辅导的角色，辅导老师的角色，所以以至于呢，他自己要有好的榜样，他也希望不管是他的女朋友，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扶持的这样的角色，是对的角色。所以当时其实我才同意说好，我们去做。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那也是认识的夫妻，
1: 嗯，
2: 那我们非常非常建议可以在

0: 事情先做，而不是等到要结婚的那个 moment 再做。
1: 谈恋爱的时候就要做，一开始交往就要做。
0: 是因为如果你到结婚那个 moment 要做的时候，有点来不及的是说，有时候辅导其实帮助你有可能。

0: 家庭，
1: 嗯，
0: 那甚至爱的回应，
1: 嗯，
0: 我发现爱的回应、爱自愈这件事情在，特别是女生，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已经是很理性的，我是算理性派的，我不是那种很浪漫派的，
1: 嗯，
0: 非常务实派的。有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啊，我只要每天像公主漂漂亮亮的，然后就是不管所有的事情。我是比较落在地球表面的，我知道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重要的，甚至养儿育女啊等等 blah blah blah。 所以其实落到真正的生活里面的夫妻关系，其实怎么样在婚前去有一个好的一个沟通技巧，有个怎么样碰到冲突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的冲突的解决，甚至怎么样去真的碰到有议题真的意见相左的时候，而不是用怒气去怒骂对方，就像刚才梁慧姐讲的，可能恋爱的时候哇整个满头恋爱脑，就是好的不得了，亲亲抱抱搂搂，可是等到婚后的时候，真正结婚的时候相看两厌，这怎么我当初怎么会选这个人呢？我怎么会牵他的手呢？就有点后悔。我觉得真的是在婚前可以多看一些些他们在家庭中他怎么样跟家人的相处，他的朋友群他又怎么样跟他的朋友群相处，甚至他有怎么样的信仰，或者是他的生活圈，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甚至我觉得因为我是女生嘛，我觉得爱之语这本，我知道有一本书叫爱之语，那他怎么样去透过认识彼此的爱之语，可能假设我的爱之语是身体的接触好，我希望身体接触可能包含牵手，或者是按摩，可能多一点，或我的爱之语可能是送礼物。有时候其实你清楚知道对方的爱之语是什么的时候，往往你可以学习多一点怎么样是对方的感受可以知道满足他的爱意，我觉得那也很重要。那甚至刚刚梁慧姐有提到可能有一些课程，确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恋爱或者是婚姻的课程，我觉得上课的感觉就是比较像是一对多，一个人在讲，讲师在前面，那多人在下面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状况百百种，每个人听的吸收程度也不同。
1: 是，
0: 那做婚姻辅导，它其实是一对一、一对二，其实就是一对夫妻只做那一对的情侣，那是最好的有效的方式。原因是因为它会特别的客制化，会针对于你们的状况，你们碰到的冲突，或者是一些些原生家庭，或者一些沟通的习惯，甚至有一些财务的管理的观念，我觉得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刚刚有提到我们22年了嘛，我觉得财务的观念在我的婚姻里面，我发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当时我就已经知道我们的一些金就是价值观在金钱上面有使用方面有一点点不同，因为对他来讲，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帮忙还债，那我是在没有太多忧虑的钱的这方面的情况下长大，虽然是小康的家庭，因为我的爸爸是就是军人这样子，所以也是小康小小康这样子的家庭，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没有这么担心害怕，可是怎么样婚后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帮助者，甚至我们碰到一些财务真的有一些些吃紧，或者是怎么样不同的时候，只能针对于家庭的预算、有效的财务管理，去避免这样的议题。有不同的相左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我认为婚姻在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你信任的一对夫妻，同时会给一些些生活的榜样。你想要学习他们的一些观念，我觉得从这方面我获得到非常非常的多。
1: 所以小象是提到，就是说，婚姻辅导呢， 他不是进到婚姻之后才开始的，在交往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学习，好，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交往辅导。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会

0: 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对方的问题，在结婚之前就眼睛就瞪大看清楚了，这时候就会想想说，哎，那我们两个适不适合结婚呢、啊？这个重新有一个，才不会说到时候结了婚又离婚哦。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们的相处他们是不合适，但是不知道啊，两个人不合适选错人了，但是不知道选错人了，有时候两个人都很好哦。
1: 是，
0: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可是就是不适合，然后之后搞了半天就觉得很痛苦啊，只好离了。那不是真是劳民伤财吗？是不
1: 对，
0: 是？
1: 没有错。所以，我们婚姻辅导是这样，我们通常会请，就是我们辅导这对情侣，我们会先，我们会先请他们签一个同意书，签一个同意书。这同意书的内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他在我们做婚姻辅导的这一段期间。不管你之前你们的亲密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希望就是要避免所有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性关系，为什么？因为一旦就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哦，就是我们后面还要谈很多要谈的东西就很难谈，因为已经就会有一种奇怪的相属跟认定感，所以你后面要调整什么东西都调不太动。对，所以我们要请他们保证这件事，就是我们要替你们做婚姻辅导这段期间，请你们就是要避免。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就是大家就是性观念比较开放，那我也不是只是针对从基督徒的角度去看，而是告诉就是各位听众，如果是我们是正常的，就是我们是人嘛，那就是只要就是有这种亲密关系发生了，其实那个整个就是后续的东西就会。会被扭曲和改变。如果他没有健康的进入的话，尤其是你就是没有真的是成为夫妻的时候，很多东西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都会被扭曲掉。那就变成说，你就不得不好像或者说理所当然的一定要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就是会顺着就请他们，要知道说，我们做婚姻辅导不是婚姻保证班。就是刚刚梁慧姐讲的，我们当然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走在一起，所以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如果可以把你们就是很顺畅的，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放在一起，可以一起走，组成一个家庭，走未来的路，然后也把应该知道的婚姻工具、彼此的认识，在这段期间呢，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可是也会有这种状况，是我们做了一两次、两三次，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们真的很不适合。就是我们有碰过一些类型的，就是女方可能年纪比较大，她其实只是想要有孩子而已，她其实对没有那么想要婚姻，那是另外一种观点啊。那或者说，双方的对金钱的差距太大，这个都是一个很不适合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帮助他们好好的分手，因为至少可以做朋友嘛。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会回到第一点说，你不要先发生这种就是婚前的性行为是重要的，因为那样才能真正的好好的做朋友那这样子是比较健康的这是第二个。那当然也有一种是我们做了一下子，我做了几次了之后，发现说我们还是不是很确定，他到底你们是该结婚还是不该结婚。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要多做几次，我们继续看看你们适不适合。
0: 婚姻辅导多多做几次。
1: 对。就是那这多做几次呢？我跟小香的状况是我们会因人而异。刚刚讲说客制化嘛，我们就会看，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你们方方面面，我们都觉得是应该可以进入到就是婚姻当中，就是你们的沟通模式，你们对彼此的认识、价值观这些都已经校准了啊，你们都可以接受这些一些地雷点，我们所知的地雷点，就是你们都已经揭露了，也让我们知道了。那你们也都可以知道怎么处理了，那我们就才会觉得说，好，也许你们可以继续走下去。可是万一是这个东西怎么样都解决不了，那我们可能最后会回到选项二。那我们还是好好的帮你们分手。对，所以这是三个我们所做的一个可能最终的一个结果会跑这三个去。这是个婚姻辅导的一个功能。
0: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被你们辅导过的一些这种年轻的情侣啊？他们就说，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啊，对不对？我们彼此相爱啊，就算不同也是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呢，他们也就结婚了，会有这种？
1: 我们辅导的目前没有这种，
0: 哦，没有
1: 对，
0: 这种。
1: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我说如果。

0: 如果说你们不能同意我们这样做处理的话，那很抱歉，那就请你们不要找我们，因为我们帮不上忙。对，因为你们要必须能够承诺这样的，就你接受这几个可能性的结果，否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婚姻辅导，其实你们只是来上个课，那不是真正的辅导。对，我们希望对你们的婚姻有真正的帮助。坦白讲，每一个婚姻辅导对我跟小强来说，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可以走到一辈子。对，我不希望你们毁了一辈子，对，也不希望毁在我们手上，我们只是替你们盖个章、认个证，这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真正的实质，你们可不可以拥有美好的婚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花时间，花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彼此去，可能一段不短的时间，可能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目的不就是为了要可以手牵手走一辈子吗？对，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清楚，如果你们不能接受，那就不要来找我们。对，这是我们给他提议，所以要来参加就是你要很慎重。那我们也看过别的，的确他们就是只是来认个证。那也看过就是这结果是真的很不好的，就是可能一两年、两三年后就是早知如此。对，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你要补救，大部分补救不来。对，那个所以我觉得这种人生的就是重大选择的婚姻，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就是等于是彼此发一支刀子给对方，可以互相去就保护彼此，可是也可以用这个刀子去彼此刺伤和伤害，就是这很真实。婚姻就是这种事情，你会知道彼此最大的痛点、弱点、软弱的地方，对，那你愿不愿意保护对方，还是看着对方那个弱点就往他身上刺下去，这是婚姻。
1: 我在想，没有人哦，结婚前是没有人会希望离婚的啦，对不对？会结婚就是相信我们会相爱有一辈子的嘛，才会去结婚呐，不然就不会下这个承诺。但是其实台湾的离婚率好高哦，
0: 非常，基督徒也不见得低，
1: 是哦，
0: 对，
1: 真的是离婚率好高，所以怎么样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知道彼此是否合适的哦，不要到结了婚之后呢。之后才发现是这么不合适。我们早一点交往的时候就晓得，就不会痛苦到后面了哈。我们听音乐啊，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今天是请我们的大林跟小香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呢？在结婚之前呢，就能够认识自己、认识对方、了解彼此是否合适。在婚姻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就进行这样的恋爱辅导，对我们的帮助有多么的大呢？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大林跟小香来聊一聊婚姻辅导。其实我们虽然讲婚姻辅导，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狭隘哦，并不是说你结了婚才能辅导，不是哦，而是在结婚之前，在交往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恋爱辅导，然后了解彼此的差异哦，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我要跟这个人结婚是不是适合呢？会有一些更谨慎的思考啊，有一种更深刻的一种观察啊。然后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说，哎，我们彼此这么不适合哈，就可能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避免了未来的离婚的悲剧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大林跟小香呢，他们是很多年呢，从事这样子的所谓的婚姻辅导、恋爱辅导的，这样子的一对夫妻啊。那今天请他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这样子的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到哪些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就是要学习的内容哈，彼此之间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像原生家庭啦，沟通、冲突、金钱呐、爱的表达等等，很多啦，还有姻亲关系等等的啊。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大林跟小香，请问你们，那你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你们看到比较多的状况，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结婚之前或在恋爱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去考量的、不会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啊，有哪一些啊？好，我们请小香跟我们分享吗？
1: 哦，好啊，蓝慧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哦。我觉得在恋爱的时候，就是爱，他对方不管做什么，我就是爱。

0: 即使他一个放个屁我都会觉得香的，这真的是，也就是说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可能满脑子就是真的是什么都爱。
1: 嗯，
0: 那真的在为什么觉得要做婚姻辅导这件事情，有时候往往把自己抽离那个现场，然后稍微理性一点，去用第三者的观点去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1: 嗯，
0: 两个人的个性，有时候两个人可能是都是对的人，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不太对了，
1: 嗯，
0: 那甚至我们自己已经结婚超过20年的时间了，我们自己在像在财务管理上，
1: 嗯，
0: 像在姻亲，像跟公婆的相处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在周遭一些朋友们碰到的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嗯，
0: 跟问题。那在财务管理，有大林这边会跟大家分享，
1: 嗯，
0: 我这边跟大家先提一下所谓的姻亲关系，就是公婆，
1: 嗯，
0: 大家在很相爱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说，哎，我要去帮公婆做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那时候即使是。对方的爸爸，因为我是女生嘛，如果是男朋友的爸爸、男朋友的妈妈，如果生病啦，在医院里面照顾啊，都不是问题，炖鸡汤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做的服服帖帖的。可是真正如果拉到现实里面要一起生活，或者是说可能碰到一些些，要不要生小孩啊，或者是说要不要一起住啊？虽然在基督徒里面的观念是人要离开父母，那要自己成为一体的这个观念，可能有一些如果非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这样信仰，可能比较传统里面可能还是希望可以跟公婆一起住的时候，那如果一天三餐可能都媳妇你都要煮，或者是可能媳妇你都要定期来送补品，或者是要三节啊，怎么样去送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照顾弟弟妹妹啊，兄弟姐妹，这等等的问题其实都得沟通。那我自己其实是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婆婆，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那因为我婆婆也是基督徒，然后我印象中很深刻是她在我跟大林结婚的时候，她就跟大林讲说，以后呢，你们夫妻吵架，不管吵什么，一定都是小香对，然后我一定会向着小香。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之下，其实我在最早的时候，我还没有成为他们家的媳妇的时候，还没成为大林的太太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感受到被爱与尊重。我觉得在婚姻里面真的需要，
1: 嗯，
0: 因为有太多的我看到蛮多的一些家庭里面，因为碰到一些些公婆的一些些状况、一些需要、一些意见不同，一些些冲突，甚至婆婆有一些些需要媳妇多做什么的时候，甚至会摆脸色给媳妇看，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可能媳妇。在家里可能以往家里是公主，
1: 嗯，
0: 未来嫁到别人家要当丫鬟很不习惯，
1: 嗯，
0: 所以基本上这中间的冲突或者中间怎么样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我觉得都是在婚前需要去理性考量好甚至思考好的问题，
1: 嗯，
0: 那怎么样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所谓的跟对方的家人有建立良好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的。
2: 嗯，对，非常同意。我觉得其实，我跟小强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双方的家人都很有这个智慧，就是像我岳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总是就是替我讲好话，他站在我这边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我们你可以说就是很大的幸运，或者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家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其实平常也没有说很需要一定要怎么样做，那可是就是毕竟就是如果说我们嫁娶之后，因为双方就是不一样的家，那这个原生家庭他有他各自的习惯、各自的需要。
1: 嗯，
2: 我们先不讲别的，有个家就习惯就乱糟糟。

0: 对不对？就是洗东西放在那边也不洗啊，也不丢的，就是哎，这个就很舒服，我们也不用
1: 嗯。
0: 一年也不用打扫几次这样子。那可能另外一个家可能就是每周打扫，是每
1: 嗯，
0: 天打扫的。哦，这个你叫任何一边的人去住另外一边，那都是一个折磨。对，所以这个，但你说他有没有对错？他没有对错，他就是一个选择。所以那，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鼓励这些我们辅导的这些年轻的，就是情侣，他们要结婚了嘛，就准夫妻，你们最好还是可以离父母有一段距离，因为你可以有真正的自主家庭。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能跟对方说我们家以前是怎么样的，因为你们家以前怎么样的不重要，重要是你们现在的家要怎么样。对，你不能用你过去认为你们家是那样，现在就跟他讲。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就是你要先离开这个有关于原生家庭习惯的部分，因为你是自主家庭了，所以你们要有新的 rules，有新的习惯。那这是你们可以在婚前辅导做好的。那第二个要离开的，要离开父母，就是在财务上。对，因为有很多年轻的夫妻、年轻的情侣，他们还没有在心态上离开父母，所以总觉得，哎，我要办个婚礼，哎，反正爸妈会出钱嘛。对，我要干嘛？就是哎，我可能还不是很足够养自己，就想要结婚了。我真的要奉劝，就是我们听众当中，如果有这样子，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要踩一下刹车，因为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一方面，你其实还没有好，就是想好要独立，你必须在财务上有足够的独立性，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你的家。第二个，如果你让你的父母太多的参与进来，就说你就很难离开。对，而且你的父母也会。不知觉的，或者你的公婆也会不知觉的对你，就是的生活管教啊，或是你对待你配偶的态度都会干涉。那其实对婚姻来说会是一个伤害。对，他会想说，我帮助你那么多，你怎么连我一点话都不听？对，我叫你不要这么去，不要这么严厉的去管教你的孩子，不要送他补习班送那么多，那你为什么现在做这些事情？这个都会影响到你，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一个，就。自由度，或是你想要建造的一个样态，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在财务上，我觉得，你要先离开父母之外，你也要跟你的就是你的配偶要谈好你们怎么去使用金钱。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对错问题，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你使用金钱，每个人的重点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人觉得车子重要，有些人觉得化妆品重要，有些人觉得包重要，有些人觉得3C 产品重要，那哪一个重要？对，那当你的财务就是这么多的时候，那你还有你要不要为你的退休做预备？你要不要为你的儿女有一些教育基金要存？那这些你有没有算过？那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要算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对上帝有些奉献？那我们要不要对有些需要的机构有一些奉献？有些需要的个人有些奉献？那这个如果观念不一样的话，那怎么办？那这是很大的冲突。那你很多就算了，那你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加起来就是有一定的，就是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有磨合和摩擦，或者说我们要给双方父母多少钱，这些东西都最好在婚前有一个一定的讲好的心态，然后包含将来要不要有些投资，啊，房子要放在谁的名下？你看这个开始有点伤感情了，对不对？啊，那投资可不可以？那你要投资，我要投资，我们是不是彼此要有一些沟通？我有碰过有这种夫妻是。先生不知道太太买了一栋房子，有这种事情，就先知道说那暴跳如雷啊，对啊，那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让我知道？或者说倒过来有一个先生，我也听过，就是他把他的把这个夫妻的这股票全部卖掉，为了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也没跟太太讲，所以这个都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都是对于财务上的一个处理的观念，可能那个股票在你名下。那个房子在你名下，但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处理啊，因为你们是夫妻啊，夫妻就是我们就是合为一体嘛，你们要就是要怎么样去维护这个婚姻，钱这个事情，财务这个事情是很容易造成摩擦的，因为那就是很真实的，你每天都会碰到。
1: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婚姻辅导的课程哈，也就是交往的时候的这种恋爱辅导的课程，其实他把会碰到的问题把它呈现出来了。然后我知道，在这个婚姻辅导过。

0: 程当中会让被辅导的对象啊，被辅导的这些年轻的情侣讲话，
1: 嗯，
0: 让他们讲很多话，
1: 对，
0: 好像讲他是怎么认为的，他的想法，他的看法，好像彼此会有很多的对话，对不对？
1: 是，我们会鼓励他们尽可能把自己的真心讲出来。
0: 嗯，
1: 你现在不讲，你选择以后讲就是吵架。
0: 嗯，
1: 你现在讲，还有我们在，至少会比较没有情绪和比较有礼貌去表达。
0: 嗯，
1: 那而且你讲出来之后，我们会在旁边听嘛，那我们会有一些回馈。哎，你这样想可能要调整一下。
0: 嗯，
1: 或者说你这样想是对的，那你的配偶或者说你将来的配偶要怎么回应你，我们就要听一下，那你要怎么回应。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给你们一个机会去把你们可能会产生冲突的点先行做处理。
0: 嗯，
1: 然后处理完之后呢，之后你们也比较知道怎么去沟通，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0: 对，
1: 好，那这个会比较好。那这个需要很健康的去揭露自己。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做婚姻辅导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不一定愿意讲，
0: 他不讲他真实的看法，
1: 他很客气，但是这个客气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
0: 嗯，
1: 对，那这个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我揭露，那我们做再多都没用，就你必须要愿意去坦诚的面对说我的真实状况是这样。
0: 嗯，
1: 我们最怕碰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也很好啊，那个也不错啊，我都觉得很好啊，我这个听不出来就很麻烦。
0: 嗯，
1: 就因为我们帮不上忙，
0: 嗯，
1: 就会稀里糊涂就做到最后，然后就发现说其实还是不适合，但你都没讲。
0: 嗯，对
1: 对，那就是非常的糟糕。
0: 嗯，
1: 对，我们曾经就做过一对，做到最后就是啊，才发现他不适合。那时候真的觉得心里就很焦急，因为你已经帮不上忙了。
0: 嗯，
1: 对，
0: 前面可以沟通的时候都没有沟通。
1: 对，
0: 其实差异性已经存在了，但是他都不讲。
1: 对，
0: 就累积，像滚雪球，滚到最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最后才发现不适合，然后也失去了沟通的机会了。
1: 对，
0: 嗯，
1: 就他自己也吓一跳，对，他自己啊，原来我们这么不适合。
0: 嗯，
1: 对，可是你来不及了，你之前都没有揭露嘛。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想要参加婚姻辅导的听众朋友，就是你一定要愿意把自己打开。
0: 嗯，
1: 你要愿意去面对你自己，如果你不愿意面对自己，其实就代表你不适合婚姻。
0: 嗯，
1: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没有打算很坦诚的去面对你自己的话，婚姻就是面对自己的一个就是很严厉或很严肃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因为你的配偶一定会知道你是长什么样子。
0: 嗯，
1: 你终究会跟他揭露你是谁。
0: 嗯，
1: 那如果他在毫无准备的时候看到你是他不能接受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婚姻很难不破裂。
0: 是因为婚前的时候维护的太好了。
1: 对，
0: 婚后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受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这个婚前辅导很重要，婚姻辅导很重要，恋爱辅导、交往辅导一样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很重要。针对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原生家庭的成长模式啦、沟通啦、冲突啦、金钱啦、爱啦、姻亲关系啊等等，还有很多啦哈。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去谈出来说，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以后我们新成立的家要是怎样，要有共识嘛哈。如果发现差异太大，而且发现彼此都喜欢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这样以后相处一定是会有问题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哦，大林跟小香他们这对夫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一谈他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这样的婚前辅导以及交往辅导是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自己以及帮助呢他们身边的人哈，特别是帮助一些年轻的情侣啊。我想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2: 好，我是小香哦。刚刚大林有提到，因为我发现其实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很爱嘛，那结完婚后婚前辅导是重要的。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步入婚姻的这些听众朋友，不论怎么样，就是好好想想当初你在最初是用什么的方式去爱对方，用什么方式跟对方沟通的。那在我发现要常常为对方说好话，因为坏的事情由自家自己解决。像我常常会在我爸爸的面前说我大林的好话，那他常常会在他

0: 我公婆的面前说小香的好话，
1: 嗯，
0: 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怎么样回到你们当初那个爱跟喜乐的心，跟一起去维护携手保持这个家，
1: 嗯，
2: 好，那我觉得爱是一种决定，
1: 嗯，
2: 爱不是一种感觉，
1: 嗯，
2: 就是你决定去爱你的配偶，那你做出承诺之后，就是你不会因为他的改变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就说好，因为他现在不可爱了就不爱他。
1: 嗯，
2: 那真正的爱其实他是，他是承诺，他是牺牲，他是决定。对，那所以我觉得看待婚姻这件事情，永远都不是用只用利己的角度去看，
1: 嗯、
2: 就是我拿好处全拿，
1: 嗯、
2: 但是坏处就是对方吞，不是这样子。
1: 嗯，
2: 而是说。你要做出一个决定是，就是我们常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个做那个试验，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就是富有或贫穷，啊，这种承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永远都在高峰，我们总会有低潮。但是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那这个人，你的配偶可以一直跟你走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永远走在一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1: 嗯，
2: 那我觉得这是在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我想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婚姻当中的概念啊，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能够彼此委身哦，彼此愿意为对方牺牲，然后愿意为对方付出，而不是只是管自己啊。结婚谈恋爱都是对方对我好。对方配合我，对方给我东西，对方做事，对方给我，反正都说对方对我好，都要求对方。那这样子，你也要求他，他也要求你，那最后就只能离婚了。好的，我想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大林跟小香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二位，
2: 谢谢
0: 谢
2: 谢两位姐，
0: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聊一聊在婚姻当中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议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不管您结婚与否，不管是在哪个阶段了，重新都要去想一想啊，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之间是否有些难以跨越的鸿沟呢？多一点沟通，多一点协调，取得共识啊，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那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2: 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准备出门吗？别忘了钥匙、钱包、手机。若是您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票卡也要记得带哟。12年前，有一个女孩刚高中毕业，就去到了法国，开始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渐渐的，她发现当地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个地方，根据目的地自行买票。车站几乎都是开放式，不设检票口，也没有检票员，甚至随机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他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说以他的思维方式看来是漏洞。凭着自己的聪明，他精确地估算这样一个概率，逃票而被查到的比例大约仅为1/3。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沾沾自喜。从此以后，他经常逃票上车，他还找到一个宽慰自己的理由，自己还是穷学生嘛，能省一点是一点。4年过去了，名牌大学的金字招牌和优异的学业成绩让他充满信心。他开始频频进出巴黎一些跨国公司的大门，踌躇满志地推销自己。当这些公司先都是热情有加，然而数日之后却又都是婉言相拒。一次次的失败让他愤怒，他认为一定是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排斥外国人。最后一次，他冲进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办公室，要求经理对于不录用他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然而结局却是他始料未及。下面这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女士，我们并不是歧视你，相反的，我们很重视你。你一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准都很感兴趣。老实说，从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那你们为什么不收天下英才为贵公司所用呢？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发现你有3次乘公交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我不否认这件事，但是为了这点小事，你们就放弃一个多次在学报上发表过论文的人才？小事？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小事。我们注意到，你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到我们国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检查人员相信你的解释，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统，所以只给你补了票。但在这之后，你又2次逃票。那时我刚好口袋中没有零钱呢。不不，女士，我不同意你说的这种解释。
你在质疑我的智商。我相信你在被查获前，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那也罪不至死吧？干嘛那么认真？以后改还不行吗？不不，女士，此事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尊重规则，你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们公司许多工作是必须依靠信任来进行的，因为如果你负责某个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许多职权，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没有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雇用你。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用你的公司。直到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懊悔难当。然而，真正让他产生一语惊心之感的，却是对方最后提到的一句话：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缺乏道德的空白。

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缺乏道德的空白。这话说得极好。人常常因为自己的小聪明而获得的小利益来沾沾自喜，却不知道隔墙有耳，偷窥者无处不在。耶稣在世界上曾经警戒他的门徒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是的，我们当小心谨慎，特别是在身无旁人独处的时候，更应当慎独。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

0: 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转向生命的一方，路加福音24:5-6。那些妇女非常害怕，把脸伏在地上。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是怎样跟你们说的。我们可以感受到路加是多么细腻描述妇女和门徒对耶稣复活的信心是如何逐渐增加的。一开始，他们寻找的是耶稣的尸体，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并不会让人经历到复活的耶稣。我们经常在死人中寻找生命，想要在死板的法律条文中找到生命。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遵守了所有的戒律，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就是生命。我认识一位妇人，她从小到大只是一直问：这件事我也做对了吗？这样是对的吗？但是要求自己事事做得完美正确，并不能得到生命。那就像是在死人中寻找活人，有的人是在金钱财产中寻找生命，但那些全都是死的东西。耶稣要求那位想要跟从他的年轻人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传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9:60。金钱、财产、权力、声望，这些都是死的。我们应该转向生命的一方，转向上帝国。只有当你让上帝进到你的生命，让他掌管你的生命，当你的生命散发出上帝的光和爱的时候，你才拥有真正的生命。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省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

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醒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做什么。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继续要来听白兰。

式的交响曲的作品哈。上次我们介绍过白辽士是法国的作曲家，在浪漫时期浪漫乐派，他也是众多浪漫派作曲家之中其中的一员哈。那他的交响曲比较是有标题性的哈，所以他是标题音乐的这个创始人，就是有标题的音乐，用标题来创作曲子。从他开始，其实后面还有李斯特啊，也有做交响诗哈。那么李斯特啦、白辽士啊，这些到了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大部分都把音乐变得比较具象一点，不像这个古典时期巴洛克时期说奏鸣曲就奏鸣曲，说交响曲就交响曲哈，这个就不会有什么标题。那些标题你所谓你知道的什么月光奏鸣曲啊，那些那都是外人家的，那都不是作曲家本身给的哈。但是到浪漫时期以后，作曲家自己会把标题加上去，我们就称这样子的情况叫做标题音乐哈，就比较有具象，大家在听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抽象，那你就有一个故事背景，或者有一个主题，或者是有一片风景可以让你看，那你感觉上就会比较好像有一些 focus， 也不会那么的空泛哈，像听古典音乐或者是这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因为没有那个标题的聚焦，那么各位在听的时候就单纯在听音乐，那也因此我们把那样子的音乐称为纯音乐啊，就没有任何标题。而到了浪漫时期以后，很多的作品都有标题，也不是所有哈，很多的作品就开始有标题了。那么今天要给各位听的白辽士的这首交响曲叫做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哈，或者有人翻哈洛德在意大利哈，那这是他的作品第16号。那31岁的时候写的这个作品哈，上次那个是20几岁的时候写的，这首曲子是31岁时候写的。那他用一位主角哈，这个主角是哈罗尔德哈，他根据的这一首交响曲，他根据的是一个英国的诗人拜伦哈，我想大家应该很熟这个诗人拜伦所写的诗，叫做《哈洛德游记》哈，《哈罗尔德游记》。他根据这首游记，他读完了以后有了创意，然后就创作出这首曲子来。那么，就结果为什么会有这首曲子？是因为帕格尼尼，好，我们介绍过这位作曲家帕格尼尼，他委托，因为他有了一把中提琴哈，那他就委托了这个白辽士来为他写一首交响曲，但是里面要用中提琴作为主要的角色。各位你知道我们有介绍过这个弦乐器哈，那小提琴大提琴的作品多得不得了哈，最多的是小提琴，大提琴也很多，不过比小提琴少一点。那各位低音大提琴是最少的啊，因为实在体积庞大的这个实在是太难拿，而且声音很低，所以表现性没有那么足哈。那次少的就是中提琴，中提琴比小提琴大一点，长一点哈，这个厚一点哈。我本来要去复修中提琴的，结果在高中的时候选复修乐器的时候，老师拿了一个中提琴来给我试哈，结果要夹在脖子上，那个厚度，我脖子太短，我夹不进去，所以我就没有复修中提琴，我复修了大提琴，重死了那个大提琴。OK， 好，可是小提琴不容易啦，哈，中提琴稍微好一点，大提琴更加容易入门一点，所以后来老师就觉得好，那就选大提琴来做复修。可是中提琴那个拉奏的方式是跟小提琴一样，但是你的手要更大一点，因为它那个中提琴。

要比小提琴大更多，长一些，不多了哈，长一些，大一些，厚一些，这样子。好，结果中提琴的曲目就不多，真不多哈。比起，其实我看中提琴跟低音大提琴差不多的少哈。那么结果这个帕格尼尼有了一把中提琴了以后，他就请白老师帮他去写一首曲子。嘿嘿，写的时候刚开始写完，帕格尼尼不喜欢啊，帕格尼尼觉得不喜欢，就是为他想要来演奏哈、啊，结果就不喜欢，他觉得他白老师创作的时候那个里面没有办法让中提琴发挥那个技巧、啊、所以就觉得不喜欢。可是白老师不断的去说服、啊、那当中有一些争执、啊、不原谅不理解。好，最后这个白老师也做了一些修整、啊、做了一些改动。那么最后呈现的时候，帕格尼尼来听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他，因为当然不断的当中他们有商量，有去不断的辩论，应该怎么样来写会更好。那彼此之间的想法也互相的去激荡嘛，哈，最后出来的作品，帕格尼非常满意哈，所以很好，成为一种美事啊。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基本上它就是哈洛德这个主角以他的眼光看出去，在游览意大利的时候，他的眼光用一个第三人的一个角度啊，来观看意大利的这个风景的时候，写下来四个乐章的音乐。那么第一乐章是哈洛德在山中啊，它就是展现这个山上的一些风景。那同时在山上的时候，你毕竟是在高山上，会感觉到很孤独，感觉到很有一些些的忧郁啊。那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乐章是怎么样来呈现的状态。那么其中你会听到中提琴的旋律不断的出现啊，中提琴的演奏不断的出现。那我选择的这个版本的中提琴是一位大师啊，他这个怎么念呢？待会儿告诉各位，我们先听第一乐章。

非常非常欢快哈，在后半段的时候，那么前半段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比较忧郁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上到山顶上去看，你一定有看到另外一片风景的。好，所以也许爬山的时候很累，那么上去的时候很孤独，但是当你在从山上俯瞰这个上帝创造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的快乐的那种感受出来。好，演奏这个中提琴的这位演奏家叫做柯赫，中文翻柯赫，他的那个，因为他是德国的中提琴演奏家，我想念起来应该是德文的感觉，克 ，K-O-C-H， 克哈，前面是 Ulrich， 啊 ，U-L-R-I-C-H， Ulrich， 我猜 C-H 应该在德文里面应该念成赫，哈，所以巴哈不是巴哈，是巴赫 ，B-I-C-H， 巴赫，所以应该是 Ulrich， 克。好，乱。

念的也许错了哈。好，那么第二乐章呢，就是他要写一首《朝圣者之歌》哈。那么一群这个朝圣者，从远到近，然后再离开，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音乐是从小声到中间啊，大声，然后慢慢的远去，所以最后是小声的结束，是一群朝圣者的合唱，然后他们一步一步的走，来在这个朝拜，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地点，是有一个教堂这样子，所以来吧，听听看《朝圣者之歌》。

一步一步的脚步声，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到啊？所以是朝圣者一步一步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而远，这样子，很有意象啊。那么到了第三乐章的时候，这个有一群山上的民众就会开始要向他们的情人啊、情侣们一起去演唱一首小夜曲啊。所以第三乐章是一首小夜曲，它用到了木管乐器来模仿这个意大利山上的一些传统乐器，还有也采用了一些这个山上面常常会

唱的一些传统民谣的曲调啊，所以这个第三乐章是比较有一点田园的那种风采，田园的风情。哎，我发现白辽是很喜欢描写田园的那些整个的那种感受啊。好，我们来听听看第三乐章。

真的非常有田园的那种风味啊，然后真的很有那种民俗的舞蹈的那种感觉，那么非常的轻快、短小的一首田园风情的小曲啊，这是第三乐章，到了第四乐章的时候，最后。中提琴还会再出现，刚刚二三乐章的时候中提琴没有出现哈，第四乐章的时候中提琴还会出现，但是第四乐章来了一个有点奇怪的段落，他在描写强盗的狂欢啊，盗匪的狂欢啊，所以音乐就是非常的狂暴。我想应该是想要发挥一下那种。交响乐的那种，整个乐器一起演奏的时候，那种音响的效果哈，所以整个曲子你会听到比较稍微狂暴一点的那种感受哈。那最后的时候，中提琴还是会微微弱弱、很悠扬的再拉出一段旋律哈。然后最后还是被这些强盗们的那种喧嚣、欢闹的那些声音给压过，然后结束整个曲子，蛮有这个戏剧张力的一段音乐啊。好吧，那么白辽士就给各位听两首他有名的交响曲啊。那么，其他的曲子，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再去研究。那下一次的时间，我们邀请另外一位音乐家上场，来跟各位说他的生命故事，好吧？那就在这个地方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安，也相信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呢，你们的生活是在被照顾当中，当然你也在照顾着别人。今天呢，特别的邀请到呢，也就是睿智基金会徐文俊医师，他是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并且呢，在

0: 林口长庚担任着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哦，而且呢，他又是呢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所以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请徐师跟大家问好。
1: 好，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徐师呢，其实呢也是想透过他哈，来好好的介绍他著作的三本书，好，那也透过这三本书，也可以给全球听众朋友就是参考，也能够增加有关于呢如何的来认识失智症，也包括如何的来去关怀失智症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那就请徐师来介绍第一本书。
1: 好，第一本书叫《恩典依旧：上帝眼中的失智者》哈。那其实从那个英文的字的书名，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哈，多一点理解。它英文叫 Redeeming Dementia，好，然后次标是 Spirituality, Theology and Science，哈，中文就是 Redeem 哈。那其实很重要是在这个 redeeming 这个字哈，redeeming 本来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救赎的意思哈，但是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字把它拆开来的时候，那个 deem 就是看待哈，所以 redeem 是叫做重新看待，哦，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哈，就是当这个上帝救赎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必须要被重新看待。好，那所以呢，redeem 是重新看待，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重新看待 dementia。那所以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来看失智症，所以它的副标就是灵性神学，然后还有科学。好，那当然我们好像对一个疾病的理解，我们都是比较从生物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好，那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它的特殊的地方，它是这个按照书名是反过来哈，它就是从科学先讲起。那当然我们在讲失智症的定义，就是他脑部有病变，然后会影响认知障碍，可能会有一些的行为、精神的症状，然后最后影响到他的生活，哦，还有人际关系这一些的，哦，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失智症好像是一个非常生物学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看待这些认知功能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它又会引发了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其实认知功能是会影响到我们人跟环境跟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譬如说记忆性不好，记忆性不好会带来什么问题？当我的短期记忆不好的时候，我会不知道现时现地，哦，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其实这个失智者因为面临这样子的跟外界的现实那个当下的那个连接，所以他会很焦虑，他会很担心，所以难怪他会一直问重复的问题。哦，所以当我们照顾者不了解这些失智者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哎，是不是刁刚刚一直搞懵懵，咋不一拜？哈，所以其实单单这些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关系了。哈，那当然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个失智者他的这个语言能力不好，沟通能力不好，当然他跟外界的连接就会出现问题。哈，那所以呢，其实失智症它会影响跟外界的关系，包括外界的人事物哈，还有地哈。那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对于失智的理解到这边，但是我们就忘了说跟人事物地有影响的时候，其实它影响的那个跟人的关系其实是很大的哈。那我们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开始认识这个社会，我们开始去区分这个什么是我， 什么时候什么是别人、
0: 嗯、
1: 我跟外界的关系是什么、嗯、然后接下来就会把行为规范会放进去、
0: 嗯、
1: 然后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在一个社会群体可以生存的人。
1: 嗯，
0: 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是，
0: 那失智的话，就是会把这个我们从小学习建构好的这些的系统破坏掉。
1: 嗯，
0: 我们不是说这个失智者他就是回归孩童，其实这样子说太笼统了。
1: 是，
0: 但是因为他破坏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在人的这个社会结构里头其实是受到了影响。这是第一点。
1: 是，
0: 第二点，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失智者因为他的自我的人格会也会因为认知功能会有所影响，他可能不太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哦，那这个涉及到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谈什么是人，什么是他人的时候，这个刚刚有说，这个是我们从小的一个认知的发展在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哲学里头也都在谈这个事情。其实最深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我是谁。
1: 嗯，
0: 哦，那我们都在探讨这个事情。
1: 哦，
0: 所以当失智者失去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探讨，他就会失去了这个能力。那另外就是别人呢，也会因为这个人好像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怀疑他。然后这个失智者，他其实他会失去的不是只有他的认知功能而已，他会失去了他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他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哎，像今天早上正好就有一个家属来，他可以讲得非常的好。他就说，你们都不让我做我的事。然后我要做一个动作，他只能让我走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再继续走。其实这个失智者他描述的非常好。那他觉得他被受限了，但是对于家属对外劳来说，他们其实觉得要保护他就必须要这样子做。所以你知道这个失智的这位这个老太太，她其实在表达她的人格是被受限制的，好像被关起来一样。那所以呢，其实对于人的理解，其实是一个我们对失智症的理解。最这个对失智症的理解，是因为我们对人的理解不够清楚。所以我们会很觉得失智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但是当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人的认识本来就是自古以来我们在哲学上的思考，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会用换一个角度去对于人要有所认识。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哲学问题。当然这样子说好像有一点点深奥，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理性主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这一句话，这个理性主义的这一句话，其实深深的影响到我们对于失智者的看法。那为什么？因为他失智，他不能思考，所以他还是不是一个人？他的思考到底有没有价值？他在这个社会里头，他这个家庭里头，他在这个社区里头，他到底有没有他的地位？他失去了他的地位。当我们如果用这个我思故我在的这个思维去看的时候，其实失智者他的在这个地位就受到影响，他的尊严受到影响的。所以难怪他会觉得不快乐，难怪他会跟别人会跟他，这中间会有冲突。所以失智是很有哲学的意味在里头。有一本书写说，我们这个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照顾者被迫要当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要去理解这个失智到底带来了这个我们对人的看法有什么改变。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如果再回归来，我们要怎么去照顾一个失智者，我们谈的就是以人为本。所以这个人还就是他，就是一个人。那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思维，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谈的是，当我们用哲学的角度，本来哲学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理论嘛。那刚刚有说我思故我在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对失智者误会了，误会了，因为他不是不能思考，他即使不能，他其实思考他有问题，他还是在的，所以不能用理性主义去谈。那其实为什么这本书要特别去谈到神学？

0: 是、哦、
1: 那这个神学其实跟那个以人为本其实是有关系的、哦嗯、那在圣经里头我们谈的是上帝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境况、
0: 嗯、
1: 我们其实身体有残缺，我们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心智发展比较差、
0: 嗯、
1: 我们生病了，我们中风了，我们癌症了，其实上帝还是爱我们的、
0: 嗯嗯
1: 哦、那甚至上帝都还在，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没有特别爱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
0: 嗯
1: 欸、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以人为本的一个这个的思维、哦
0: 嗯、
1: 所以这本书我们副标把它改成是上帝眼中的失智者，
0: 是
1: 也就是说失智的在上帝眼中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0: 嗯、
1: 还是他所爱的人，不会因为失智他上帝对他的爱就不一样、
0: 嗯、
1: 不会因为失智的他就不是一个人、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哲学，刚刚从科学到哲学，然后哲学到神学的观点，其实让我们知道，其实在神学让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 是基督教 的这个神学、
0: 嗯、
1: 但是很重要，我们要回过头来，难道他失智的就不是一个人吗、
0: 嗯
1: 哦、那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中风的人他还可以表达他的需要、
0: 嗯、
1: 所以我们很知道他的需要、
0: 嗯、
1: 所以失智者因为他认知功能的障碍他没办法表达他的这个、
0: 嗯
1: 哦、所以其实只是他的能力变差，但不表示他不是一个人，他不会表达不是表示他没有需要、
0: 嗯是
1: 哦、所以这个会回过来，什么叫以人为本？当然以人为本就是说他还是他，我们要用他的方式，用他所需要的去照顾他，对待他、
0: 嗯、
1: 我们要把他当作他是一个人、
0: 嗯
1: 哦、那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基督信仰，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句话说，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就看如果神会这样对待他，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对待他、
0: 嗯
1: 哦、所以神爱他，所以我们还是要爱他、哦、所以这个叫做神学的观点、嗯
0: 是
1: 哦、所以 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眼中其实失智者还是一个人，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失智他就失去了这个作为一个人的根本、哦
0: 嗯、
1: 那我们叫英文叫 personhood哦、personhood 就是人格、
0: 嗯、
1: 他这个人的存在的这个、哦、所以其实他跟存在主义有关系、哦、其实也会跟灵性照顾有关系、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哦、那当我们从这个科学然后到哲学到神学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就会进到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照顾，什么叫以人为本为照顾、哦、所以这本书其实在后面有提到了好几个关于在教会里头、哦
0: 嗯、
1: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这个牧师、哦
0: 嗯、
1: 那一位 是一个家属、哦、他妈妈是失智、
0: 嗯
1: 哦、那当然他妈妈也 他也用他妈妈来见证，因为他妈妈就说他就是相信还是有上帝，他对上帝他有盼望、
0: 嗯、
1: 他虽然他失智了、
0: 嗯、
1: 他会回到上帝那边、哦、所以这本书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盼望、哦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去对待刚刚说的这个叫做 person-centered care、哦、person-centered care在教会里头怎么 person-centered care， 其实失智者他一样可以聚会啊、
0: 嗯、
1: 失智者一样他希望人家去探访他、
0: 嗯
1: 欸、但是我们感受到好像其实很多这个、哦、譬如说牧师会说，那他失智了我干嘛去探访他、
0: 嗯、
1: 啊，探访他不是他也忘记我了吗好、哦欸、但是探访这件事情其实就对这个失智者来说、
0: 嗯、
1: 他有感受到被爱，
0: 对
1: 不对、哦、那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这些，他譬如说失智他不太能够理解、
0: 嗯、
1: 那我们主日是不是真的要那么长、
0: 嗯、
1: 反过来讲，其实我们主日的时候唱唱跳跳那个对

0: 年轻人是蛮不错的，但是
1: 嗯，
0: 对一个80岁的老人家，他能不能体会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在当中？
1: 是。
0: 那所以呢，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个事情。哦，所以失智者他需要被关心，需要被爱。探访的时候，其实重点是那个探访那一件事情，而不是我们是要让对方探访的目的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他是被爱的。
1: 对，
0: 其实那个爱的感觉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是在的。那个有没有被探访过，他记不记得，其实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我想这个是这本书所教我们。当然，这本书后面也提了很多很多这个像这是这一类的事情，譬如说我们怎么去规划一个失智者友善的聚会，哦，那甚至我们在这个在教会里头，好像那么人那么多，哦，那个步调这么快，其实对失智者都不一定适合，哦，那是不是要有一个专门为失智者所预备的一个主日的场合段落，哦，或者是说可能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哦，所以可能唱歌要很简单呐，讯息要很简单呐，那甚至有一些的失智者，他年纪大，行动不便，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也可以去他家，就在家做一个 home service，在居家的这个一个主日崇拜，哦，然后带他们领饼奔杯，这个其实都可以做，哦，那所以其实用这些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即使是失智了，那他还是很有需要，而且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他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就是让失智者去说他过去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觉得失智者在重复说他以前的事情。其实有一种重复的话，他就会一直说他很后悔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有提到一个事情，像这样子的陈述，其实他可能在描述他希望人家听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也是一种忏悔，他也是一种需要被饶恕。所以他说出来，你跟他点头说，哦，对，这个事情真的是，哦，那你可以接纳，其实他就已经被饶恕了。有时候那个痛是很一，他那个痛当然当下是一个痛，然后后面的不被饶恕可能更痛。所以他在重复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每次都接纳他，每次都饶恕他，每一次的帮助他，医治他。到某一天，也许他的这种最愧疚感可能就会消失。哎，所以聆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其实真的要知道，失智者他跟我们一样都有他的需要，我们可能只是不理解失智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失智者。所以我想这本书还是我们后面翻的书，写的。当然第三本是我们写的书，重新认识我是写的哈，盼望永存是翻译的。那这些书其实也就是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要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失智者，认识失智者的需要。认识如何帮助失智者，哦，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
1: 非常谢谢徐师那么的清楚的说明，也在这当中啊，就是在你叙述的过程，我一直觉得大家需要正视一件事情，爱是没有条件的。当一个人他不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就好像神对于爱我们，他没有条件，他就是接纳本我，就是接纳我们的现状。所以我想照顾者在这当中也可以能够来去记得，关心照顾一个失智症的人，就是无条件的来去爱与包容。
0: 是我们，或者是回应这个主持人，其实有一种照顾就是陪伴，有一种陪伴是不用说话，你只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一种陪伴就是同在，就是陪伴，哦，让他知道旁边有一个人。所以失智者有时候他认知障碍，他真的不知道他如何跟外界产生互动，所以你握着他的手，甚至靠近他，甚至你耳朵在他耳边说

0: 话，让他听到你的声音，感受到你的存在，甚至可以闻到你的味道，触摸到你的体温，这些的同在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安慰的事情。
1: 哇，是啊，照顾可以很简单，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再次荣幸邀请到睿智基金会的董事长兼执行长徐医师，然后来帮我们介绍第二本书，叫做盼望永存。
1: 好，是，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好，那第二本书叫《盼望永存》哈，其实这个它的副标叫做《一位医者的这个失智旅途》哈，旅程。其实这个是一本英国的医生哈，那他叫 Jennifer Beaut 哈，珍妮佛·比尤特哈，这个他是一个家庭医师，在南非出生，然后后来他就结婚，然后就回到美国，回到英国哈，那他自己开一家诊所哈，所以呢，他在这个六十几岁，还没六十五岁哈，所以六十五岁以前发病的失智症叫年轻型失智症哈，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这个开始担心自己失智了哈，当然后来去看医生，当然就是了哈。那其实这本书也描述他怎么自己去诊断哈这个失智的问题哈。那所以医生也会得失智症哈。那这个日本也有一本书在讲医生自己得了失智哈，但是这个是英国的医生。那这位医师他其实他有得到这个失智之后，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有一些的领会

哦，第一个领会就是说，其实他在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会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方向，迷路。哦，那或者甚至如果他要去演讲，哦，可能要搭火车、再接地铁这些，他会找不到方向哦，有时候甚至他自己都要先去走过一次哦，他才能够再去。他的见证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当中，有时候他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会跑出来帮忙他。他说他有一次很紧张，然后到车站不知道该怎么去去，就发现了有一个女生，就是陪着他，带着他去坐到他自己的车子哦。那后来那个车子，那个女生就不见了哦，所以他认为那个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哦。那当然，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天使？但是这总之就是这个比尤特医师他非常真实的一个见证哦。那他除了这个见证之外，其实他发现说，当他得到的失智之后，其实因为他有上帝哦，所以那其实很多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觉得上帝会帮他，他会呼喊祷告，让上帝神可以帮助他。那在这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体会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让他得到失智。哎，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可以去告诉别人失智是怎么一回事哦。所以医师得到了失智，医师对于失智，因为他本来也都在帮病人诊断失智哦，所以他特别知道说这个症状是失智哦。比如说他有录了一个影片，他就说这个他会听到孩子的哭声哦，那这个时候他为了要辨别说那个孩子的哭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会去问旁边的人：“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你有没有闻到一个烟草的味道？”当别人说没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幻觉。也就是说，他有能力去区别这些幻觉。哦，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哦，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帝透过他能够告诉大家这个失智是什么？哦，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这一种感想，其实也是我自己在面对失智的这么多的病人的问题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对失智不了解？因为我们没得过失智，好，这样子说好像有点矛盾哈。但是基本上，像阿兹海默症这种退化型的失智，其实我们通常会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来告诉大家哦。那个旅程、那个旅途，好像你就是一直走下去哦。所以我们没办法回来告诉别人我失智的症状是什么。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认为失智的人就不能说他失智的症状，我们根本不信说他到底说的话到底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医生给我的这个感想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听失智者去诉说他自己的问题，我们要相信他说的话。虽然他的话会因为认知障碍会有一点点可能扭曲了，可能有一点点他的描述不太准确，但是总之他是在经历那个困难哦。那他的描述是用他最好的能力去做的描述，但是相信这是很重要的哦。那这个是一点哦。那当然，这一位这个比尤特医师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譬如说，他说上帝让他得了失智，那所以呢，让他有机会去跟失智的这个那个那个，他住在养生村，是有一群失智的人哈。他就说，那我正好有这个便利性，我可以跟很多失智者在一起。那然后他就用他

0: 能够有的能力，他就是带这些失智者这个唱歌啦，带他们做个这个玩一些游戏啊，拼字，他其实主要是在做一些拼字的游戏哈。那发现说失智者有人陪他教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失智者他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他有活动可以参与，其实对他们是好的哈。所以是他说上帝让他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帮助他们。那他也去出了很多的影片，就像刚刚说的这些哈。他透过影片告诉别人说失智者到底有什么需要哦。那这个他其中还有一个哈，他说后来他因为当他在一个聚会当中，当太譬如说在教会里头人太多太复杂的时候，其实他情绪会来哦，那他会应付不来，
1: 是，
0: 然后太吵杂了，然后这个大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其实那个对失智者是一个负担，因为他没办法一下子接受那么多的讯息，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写卡片，他写卡片，然后就带在身上，当他开始这个环境触碰到他的情绪的按钮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卡片给身边的人看，告诉大家说你可以怎么样帮助我，
1: 是是是，
0: 所以失智者他是有这个问题解决能力，他其实还是有他的一些的策略，那他认为这些策略是可以应用的，但是反过来讲，为什么他会有这些策略，那是因为他觉得上帝在帮助他，他觉得他有跟神的这个连接，跟人的连接，让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处理这些事情。这就回应到说我们在做灵性照顾的时候，那个灵性的这个平安，灵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问题解决的能力。那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对，我想就是光是从第二本的书名哦，就是盼望永存给予我们的就是一个与我们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确据跟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个盼望呢也需要给照顾者，
0: 是，
1: 照顾者你对你所照顾的也要有盼望，相信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件事情，那上帝在这当中的陪伴同行，一直到这位被照顾者真的是能够回到真正的家，得着真正的医治，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那这就是我们从这个神学上，从圣经里面给予我们面对自己的家人生病的时候，你的盼望在哪里？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至终神会帮助你的家人得着身心灵恢复的健康。
0: 是，
1: 那我们也在最后的一个阶段要认识第三本书，第三本书的书名就是重新认识我。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来听听徐医师怎么样的来介绍这一本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来邀请睿智基金会许文俊医师，也是执行长，来介绍第三本书，
1: 好，
0: 重新认识我，
1: 是重新认识我哈、哦。那它的副标叫做从。失智家庭学习灵性照顾、哦、所以其实这一句话是有目的的啦、我们并不是说来这个学习失智家庭的灵性照顾、或者是失智者的灵性照顾，希望大家不是用这个期待、来看这一本书。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失智家庭的困难、不过这本书在写的时候的目的哈是这样，第一个哈，因为其实这本书的我们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前面是一半，前面一半是我跟刘亮新老师我们写的几篇关于灵性关怀，当然他写的是灵性关怀，我写的是失智症跟灵性关怀的关系。
0: 是。
1: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是有六个故事哈，那六个故事。当时哈，其实这本书，这个当时就是写了三年多，还是没有，最后才完成哈，是把灵性照顾放进去才完成。
0: 好，
1: 那当时选这六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些家庭很特别。好，就是说呢，他们在照顾失智的过程当中，其实觉得他们会觉得有喜乐，然后家人的合一。越来越好，然后这个甚至这个失智者就像这个皇太后一样、被拱在这个当中，但是失智者是家的核心，
0: 是、
1: 这是很特别的、那所以呢，其实当然最后这个失智者他还是凋零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失智症照顾的好并不是失智症好起来，失智症照顾得好绝对不是失智者活到150岁。当我们 这两个期待，你用这两个期待去照顾失智症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注定会输的一个战争。因为那个路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可能也就是失智的照顾的目的不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在思考，那到底它的要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喜乐、所以当这个刘亮新

0: 老师他从英国回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灵性照顾跟失智症的灵性照顾的时候，其实就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这六个家庭其实他们就是因为透过这个各式各样的方式，他们在他们自那个在灵性上面的需求彼此被满足，失智者的灵性需求被满足，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才会叫做学习灵性照顾。
1: 是，
0: 好，那如果要谈的话，我们可以来从这个很根本的灵性的定义来谈。灵性的定义就是这个我们人的一种内在，然后是一的需求，然后它是会变动的，它一直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会改变，但是它是一个内在的需求。那这个需求是在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跟目的。那生命其实在英文叫做它叫 life,L-I-F-E,其实它是包含两个意思，我们中文翻成生命也可以翻成生活，但是我觉得两个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其实也在寻找我们生活的意义跟目的。那怎么样子去寻找这个意义跟目的，是透过跟自己跟家人跟社会跟社区跟大自然跟至高者的连结，透过这个连结，这个连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透过这个连结，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跟目的。那其实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也不容易懂为什么。但是要知道，其实我们人在这个社在存在，我们的人的存在其实是要跟我们过去要能够有所连接，因为我们是一个连续性的，对我们的生命它是连续性的，当然对往后也是一个连续性，所以那个连跟自己的连接是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跟家人的连接，我觉得家人连接是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关系。那当然家人的关系也都跟爱有关系，所以爱与被爱，饶恕与被饶恕，其实都是在讲这些事情。那跟社区跟什么其实都是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大自然跟至高者的连结。那我们可以说这个跟家人啊跟社会那个是一个横向的连结。那另外就是跟这个至高者是一个纵向的垂直的连结。那我们在讲这个安宁照顾的时候会讲四道人生。那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其实我们大部分谈的都是水平的连结。那但是呢，其实那水平的连结很重要，因为我们透过道爱道谢，我们把关系重建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跟家人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或者是其实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做四道人生五道人生，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临终，什么叫癌末，什么叫做癌末的安宁，就是医生跟你讲没药医啦。那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活着就没价值？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就该走了，就是等死？但是其实不然。因为即使没有药物，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件事情，让这个人他可以得到平安。有时候那个平安还比药物的平安还要好。有些人你打到吗啡啦什么，这个其实他很害怕死亡，很害怕这个很害怕怎么样各式各样，然后心里的痛苦，其实他需要很多的药物帮助他。但是当他灵性有平安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安静他就可以让他可以睡得着。所以没有药可以医的，但是还是可以得医治，这个事情照顾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临终癌末的时候才要做灵性照顾，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谈灵性照顾，应该就是随时都要做的事情。我们回过来谈失智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叫做关系。那认知功能其实

0: 只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
1: 嗯
0: 哦、那一个人他这个认知记忆力不好、哦、他可能一直在问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现在在哪里，然后就跟家人开始起冲突了、嗯、因为语言能力不好、哦、所以他沟通不好，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再加上也许他有怀疑妄想这些的问题、嗯、其实失智症呢其实是介于家属跟失智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
1: 嗯
0: 哦、所以家属要面对失智症，其实病人也是要面对失智、
1: 嗯
0: 哦、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知道我们做家属的跟失智者都是一样一起面对失智症，只是一个人是他脑袋有真的有生病的，另外一个是家人有生病的、嗯、感受到好像是这个失智症是失智者的问题，其实不对，因为两个人两边都是同时在面对失智、
1: 嗯、
0: 失智让我们他如果不严重的时候让他会让那个关系的问题，他会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他像一个薄纱一样、嗯、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个薄纱里面的人，
1: 嗯
0: 哦，这个失智者，其实失智者他也因为失智，他也看不清楚外面的世界。
1: 是，
0: 那这个叫薄纱，当他很严重的时候，他就像一个黑幕。
1: 嗯，
0: 所以我都跟家属说，我跟你说，你看不懂他是什么，其实他也看不懂你是什么。嗯、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穿透那个薄纱，
1: 嗯，
0: 然后来重新建立关系，这
1: 是
0: 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失智是关系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灵性照顾却又是解决关系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用这个逻辑去看，是不是觉得应该灵性照顾可能在处理失智的问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
0: 哦嗯、所以那六个家庭他为什么会觉得很好，他其实不是很在乎、
1: 嗯、
0: 你知道吗，不是很在乎失智者、嗯、当然不是叫做那个不管他的那个在乎、
1: 嗯嗯、
0: 而是不在乎说失智他一直去退化、
1: 嗯嗯、
0: 不在乎说他的是个生命的旅程、
1: 嗯
0: 哦、而是在 当大家用这个很好的连结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个关系其实的是可以去弥补掉很多的问题、哦、也就是爱可以弥补一些很多的问题啦、哦、那所以爱与被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面对失智的时候或者是反过来、哦、当我们谈灵性照顾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失智是给我们一个议题、
1: 嗯、
0: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其实不是不曾拥有它，
1: 嗯
0: 哦、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关系的失去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有办法把它重建、
1: 嗯、
0: 就是叫做道谢道爱道歉、哦、尤其是道歉你可以让这个破坏的关系可以重新再建立起来，那、
1: 嗯、
0: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1: 嗯
0: 哦、那再过来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知道灵性照顾，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连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可以超越过去的一些的困难、
1: 嗯、
0: 超越的一些以前的那个不完美、
1: 嗯
0: 哦、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乎以前的事情、
1: 嗯、
0: 那什么叫做那个新的关系，就是也是一样用爱的方式来对待、
1: 嗯
0: 欸、所以有没有失智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
1: 嗯、
0: 有没有失智其实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用这个眼光去看，不然我们老是看到我们失去的、
1: 嗯、
0: 我们忘了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嗯、
0: 其实我们失去的我们还有可能会因为而这样而拥有更多、哦、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好像我们要去爬大雪山，就爬到一半说台风来了，我们爬了三天结果走到一半越来越难走，那我们就觉得很失望，好像没有成功，但是其实大家都忘了这个旅途在刚开始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风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爬山的过程跟我们一起爬山一起努力的那个伙伴，其实我们会因为这样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感情，那个就是创造出来的关系，那这个时候那个过程其实是比结果还要重要，
1: 是是、
0: 哦、所以失智是可以这样子来看待，
1: 嗯
0: 哦、所以这些家庭

0: 为什么会好起来，其实是值得思考、嗯哦、所以刘亮新老师在六个故事的后面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论述、
1: 嗯、
0: 然后他提了几个问题、嗯哦、那这个问题就是让读者可以思考、
1: 嗯、
0: 读者可以去用读书会的方式互相讨论、
1: 嗯
0: 哦、然后来这个学习这个部分。
1: 嗯嗯，对，刚刚在听就是徐师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包括这三本书，我深深的感受到家庭的存在。好，刚第一在上一集提到的是我师故我在，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因为我爱，
0: 嗯，
1: 故我在，
0: 对，
1: 好，参与陪伴，然后加入在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团体当中，而这个团体是以家为单位。好，今天我们要照顾的对方，不论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也知道说，当失智症到中，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说话了，可能呈现就是没有意识的状态。可是我就觉得说，只要他在。我看了我就安心，只要他在，我的爱就继续的可以来去爱他，继续的能够来去把他过去爱我的部分，我也加倍的能够来透过照顾来展现出我谢谢你过去对我的照顾，如今我也能够有力量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给你一个安心的家，安心的环境。嗯，所以我想疾病啊，我常从医院当中，我常在想，疾病并不一定都不好。
0: 嗯，
1: 疾病其实让我们去打破各项的价值观。到底你的爱是在于哪个基础上？金钱吗？权力吗？还是他对你做的多少？如果能够回归到无条件的爱，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轻松许多。
0: 嗯，对，
1: 对，
0: 所以还有疾病这件事情，失智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兄弟姐妹，
1: 嗯，
0: 手足他们就会被聚在一起。
1: 嗯，对，对，
0: 所以聚在一起，你是产生火花，还是产生这个爆炸，其实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1: 是、啊
0: 嗯，我要谈的就是，其实这样子的机缘、
1: 嗯、
0: 或者是爸爸失智的把我们给聚在一起，那个是一个机会。嗯、
1: 是是是、
0: 哦，让我们重修这个关系，还是怎么样、嗯？其实那个是可以努力的地方。哦、
1: 对，
0: 那这书中有一个故事，就是爸爸失智了、
1: 嗯、
0: 年轻型的失智者、
1: 嗯、
0: 那他是一个退伍军人、
1: 嗯、
0: 那职业军人退休，所以他其实小时候对孩子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哦、其实都很害怕、
1: 嗯
0: 哦、那哥哥因为疫情关系，他就只好住在家里，然后 就只好父、
1: 嗯、
0: 只好照顾爸爸。
1: 是是、
0: 哦、那因为爸爸失智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1: 嗯、
0: 结果他那个妈妈就是这个就是口述的人、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失智者的太太，他就说、
1: 嗯、
0: 哎呀，居然这个儿子跑来跟他讲说，他从来没有跟爸爸那么的亲近过、
1: 嗯、
0: 他觉得很想要说谢谢爸爸有失智。
1: 嗯嗯、
0: 哦，那当然好像谢谢他生病、哎、但是后来那女儿也因为这样子也就回来了、
1: 嗯、
0: 所以他发现说这个太太说爸爸失智了、
1: 嗯、
0: 他反而因为失智了，他开始扮演他一家之主的角色、
1: 嗯嗯嗯、
0: 把全家聚在一起。
1: 是、
0: 哦、所以就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1: 嗯、
0: 其实是很重要的、哦、因为他总是会有正面的一面，我们如果只看到负面，我们就觉得太可惜了。
1: 是是，非常感谢睿智基金会的徐文俊董事长兼执行长，也是在林口长庚神经内科的徐医师我相信今天的全球听众朋友，透过我们上一次跟这一次的分享，对于失智症会有更不一样的眼光，盼望我们在这当中认识了恩典依旧在，盼望能够长存，而且重新认识这样的疾病带给我们不是只有麻烦而已、
0: 嗯
1: 谢谢徐医师，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谢谢、
1: 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上一期做的是老年医学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全台湾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445万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来说，忧郁症这种疾病啊，在2030年将会成为疾病负担的第一位。老年人口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 7%， 如果这样推估下来的话，台湾大概就有31万的老年人罹患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忧郁症，但是就诊率却非常的低，只有 1.3%， 所以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及早正确就医的。像娱乐自己就有一位90岁高龄的老母亲，她最近的体重减轻的非常的快，变成娇阿咖，食欲不振，常常喊头晕啊，想吐啊，哦，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但是检查的报告出来竟然比娱乐还健康常常莫名其妙就觉得有点就很生气，就说都不知道在气什么，然后也不想出门，连洗头都懒得去，记忆力变差，然后说自己什么都忘了，什么都不会了，而且都没有朋友，因为朋友都回天家都走光了这样子。所以我刚开始就很紧张啊，想说天哪，我妈是不是快失智了，很担心，所以就带她去看神经内科，也吃了预防失智的药，但是我上面所叙述的这些生活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具体的改善。所以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吗？还是她罹患了 老年忧郁症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聊老年忧郁症这个议题，来一探究竟。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

0: 的请到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帮我们解析这个老年忧郁症。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沈医师，就是因为我刚有说我妈妈就是会让我怀疑她到底是前期失智还是忧郁症，到底老年忧郁症是什么，它跟我们一般的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把这个一些老年忧郁症哦常见的症状哦已经帮我做了很好的前言
0: 啊。真的啊，这次真的是我妈的症状哎。
1: 对，我觉得真的蛮像的哦，有一些糟糕，等一下可能讲起来感觉就会有点重复的地方。其实，对我们一般来讲哦，就是大家对于一般人的忧郁症的想象，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是所谓的这个心情不好，然后不想要做事哦，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会有一些，比如说想死、想自杀的这一类的情形。那所以呢，就是大部分会聚焦在这个心情上面哦，就是大家认为的这个情绪障碍、忧郁症。但是老年忧郁症，当然我们还是用忧郁这个词，它最主要还是一个情绪的障碍，没有错。但是它在表现上面会跟一般的成年人哦，或者是我们说甚至青少年有很大的不同哦，就是其实就像刚刚哦，就是主持人的母亲这样哦，就是他会有一些身体的抱怨哦，会比较多哦，他常常会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哦，头晕、头痛，
0: 对。
1: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轻微老年人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像便秘，比如说像频尿的这些状况，他都会变得比较频繁的抱怨。那比起像一般成年人，可能你就会觉得说，他好像心情不好，闷闷的感觉。你反而会觉得这些长辈们哦，老年忧郁症的长辈们变得比较是像是焦虑的状况。那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长辈嘛，难免就是身体器官会老化哦，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往往就会忽略，所以才会造成像刚刚前面讲到一些就医的比例、诊断的比例都比较低的这个
0: 比例，
1: 是因为没错，就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情绪是最直接被容易被观察到的，而是这个身体症状的抱怨，还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会比忧郁这个部分心情不好的部分来得更明显，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说老年人他们忧郁症比较会表现在，就是我们这些晚辈会误以为是他们身体不舒服，像我就是这样子啊，像我妈就是常有一段时间经常说想吐，然后我有一次就真的带她去急诊，因为他也真的吐了，这样，那我带他去急诊，可是做了各样的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这个其实我刚刚还听到一句也是很熟悉的话，就是这些长辈有时候抽血啊检查做起来都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来的健康。
0: 真的，
1: 有时候像我们可能现在因为一些大家健康习惯的关系，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三高啊，都反而年轻人成年人都会有，反而有时候有一些长辈抽血起来，我都会自己跟门诊长辈说，哇，你这个比如说这个血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血糖啊都比我们来的漂亮，
0: 对呀，
1: 所以当然就是如果今天一个长辈到门诊来有一些这些身体的不适，最重要当然我们还是要去排除一些身体的因素，毕竟这些是跟性命相关的，
0: 对对对，
1: 这样讲，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做很详细的一些检查，去排除有可能造成这些情绪或者是我们说头脑状况的一些身体问题，但是如果都能够排除的话那基本上那我们就会比较朝向这个所谓的心理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去改善跟解决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建立老人家就是能够愿意回来门诊，就让他知道说身体的部分是正常那但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会需要处理那让他知道说放心身体检查，甚至我们可以跟他讲说既然你身体有些不舒服，那我们就规律回来检测虽然我们知道其实蛮健康的但是就身体也不会蛮健康的啦，但是这个心理跟情绪的部分才是我们会需要持续做追踪的地方。
0: 是所以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原来这个跟一般成人的忧郁症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般人的忧郁症是会产生譬如说心情低落啊，然后或甚至有时候会想轻生的念头，可是老年的忧郁症比较容易展现在生理的状态上面，这个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分辨的。那会有哪些因素来诱发老年忧郁症呢？因为我们也觉得好像他的生活也 就是跟以前一样啊，可是为什么他会

0: 像我妈妈已经退休很久了，因为她工作40年才退休，那刚开始我觉得也都还好，但是为什么她后来会就是会让我觉得她有一点好像变成有点老年忧郁症的倾向？
1: 主要哈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我们会说这个老年忧郁症它还是一个生理的疾病啊，它其实是在这个年纪增加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各个器官会随着老化一样，其实头脑本身它会老化，那老化带来的影响一部分就是像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的失智，
0: 对，
1: 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这些我们说情绪调整的这些内分泌系统异常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像忧郁或焦虑的状况。但是老年忧郁症也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这种非生理性的因素，包括说，他像刚讲的，可能年纪比较大了，身边的这个朋友很多都已经离开了，
0: 对，对，
1: 他的社交圈变得比较缩小，再来是因为这些长辈们通常他们儿女都各自成家立业，所以在这个我们说的孤寂感，有个词叫孤独啦，孤寂感上面就会变得比较的强烈，
0: 对，就所谓的空巢期这样，
1: 对，没错没错，他们就变得说，好像有时候，大家也知道，长辈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尊心，他们又很难去跟人家诉说，像自己会有这样子孤单的情绪，或者是说会有这样子需要别人陪伴或者是关怀这样子的需求。那在没有等于是周遭或者是不管是家属或身边的人主动发现的状况下，这些长辈们他们就日积月累，会有这个我们说心理性的因素，会慢慢的加成他的一些压力跟这个孤独的感觉，那有可能就会让这些忧郁的这些情形就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生理跟心理互相加成的因素这样子。
0: 是，
1: 那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譬如说像是可能连譬如说配偶也已经离开了，或者是说他本来个性上面就是比较容易比较负向比较悲观一些些的，其实这个都是有可能会造成未来说这个有老年忧郁症的，我们一些会需要评估或是觉得风险会比较高一些些的因素这样子。
0: 那请问一下沈医师，就是男性跟女性有没有什么分别？就是有没有男性比较容易老年忧郁症，还是女性？就是如果他们的另一半又离开了的话，有这样子的分别吗？
1: 事实上我们这个部分跟一般成年人的这个比例倒是差不多，就是说女生基本上其实是比男生来的比较容易有忧郁的状况，不管是在一般的成年人或者是长辈身上都是类似的道理。但是有一个刚好相反会需要我们大家通常比较重视的，就是说其实长辈他是在有罹患忧郁症的时候，其实是自杀的高风险族群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包括国家政府的这些国建单位其实都有在统一些自杀死亡率，一直都是嘛，大部分的聚焦会集中在青少年上面，因为青少年节节攀升，但其实大家往往会忽略的，其实长辈的自杀率也是比较高的，风险也是成年人来的，应该讲说风险比成年人来的高这样子，那男性的风险又会比女性高所以这个刚好会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说叫盛行率相关，就女生虽然比男生比较容易有忧郁症的状况，但是一旦罹患忧郁症之后，一些这种比较特殊的，像比如说自杀这样的风险，其实是男生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其实是应该要更加留意的。
0: 是是是，因为我在想说男性他们比较就是。以华人的社会来说，男性还是比较叱咤职场，然后他们一旦退休下来，是不是会有那种很大的落差感？这样。
1: 对，没错，而且就是通常就像刚刚讲的，华人比较男性啊，比较矜持啦，所以其实老年忧郁症因为他像前面说的最很容易的表现就是身体抱怨，但是就是华人男性如果今天他去看医生一直说什么这边痛那边痛这边舒服那边不舒服其实很多真的长辈会放不下这个矜持，所以他们会选择不讲。他们会选择不讲。其实我们在门诊上面看到这种常常就是这种在各科之间，可能心脏科啊、胸腔科啊，这种内科里面各处看的这些身体报告，其实女性会比较多一些些。那我们会觉得说，难道女性真的比较多？事实上，虽然统计是比较多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说，其实并不是说女性真的比较多，而是男性的求诊率比较低，等于他比较少会说就是这样子各科之间抱怨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他比较采取就是。不讲矜持，或者是说家人关系。

0: 担心的时候，他就跟你说都没事，都没事。他其实很有事，
1: 对、
0: 但是他都不讲。哦、啊，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就像比如说像今天的节目这样，就是说让大家如果能够更认识到这个状况、那有家人这边主动去关心，
1: 对，
0: 如果有可能的话，积极介入，那或许可以有比较及早治疗的这样子的可能。
1: 嗯，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而且男性的自尊心比较强，所以他比较不容易就医，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很会掩饰这样子，那
0: 对，没错，掩饰这样子，
1: 哦，对不对？哈，那要怎么样发现？就是说，因为像你看，我刚开始都会以为他是不是快失智，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怕失智症嘛。那要怎么样发现身边的长辈他是有这样子老年忧郁症的可能性呢？他会有什么症状产生？
0: 其实像刚刚讲的一些最典型的当然是像刚刚讲变得很焦虑，然后身体的不舒服增加。不过有时候这个东西因为应该是它会是一个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不会说是突然，比如说这一两个礼拜突然变这样。所以对某一些家人来说，就家属来讲，或者是说他可能并不是完全同住的家属，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感受不带到那个就是短时间内的差异。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会在这个建议上面就是做一些长期的观察，就是说譬如说他过去本来这个长辈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比较随和的，但是他在随着年纪增加以后，就是最近可能你看的时间不是这一两个礼拜，而是这一两年，或者甚至是两三年三五年以上，你会觉得他好像变得越来越焦虑，或者是说处理事情，或者是说看事情的这个情绪好像越来越负向，社交越来越退缩，
1: 是，
0: 那这样子有可能就是其实失智也有可能，那忧郁有可能，不管怎么样就是会需要就医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要把这个时间轴拉得比较长去看。
1: 了解。
0: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他的症状可能会起起伏伏，有一些其实家人带长辈来就诊的时候，他们其实会虽然他们是觉得长辈有问题所以过来门诊，但是我们真的跟他说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人都是这样，
1: 他又不能接受，
0: 还是有点就会有点抗拒，家属会觉得说真的吗？难道真的有这样？他就会跟你说其实他有时候好像还好。那其实我都会跟家属讲说没错，其实起起伏伏才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像可能像成年人忧郁症，他可能就是延续持续性的，比如说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这样的情形，但长辈就是他可能会比较不典型一些，会时好时坏，有时候 OK， 他有时候好像又不太行。那加上他会掩饰症状，他可能有时候你跟问他，他会跟你说没事，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没事。那这样会造成说家属在一些观察上面的解读错误。所以如果变成说觉得观察到长辈以这个时间轴拉长一点，觉得说有在个性跟行为表现上的变化，那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就是起起伏伏，你有时候觉得他真的怪怪的，他有时候觉得还好，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太能掉以轻心，其实都建议可以不管是找这个，如果说精神科这边愿意来的还是最好，那有一些就像前面讲的可能会是到神经内科也可以，那从其他科再转介过来也都是适合的方式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要发现他们的，就是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时间总要拉长，就是你不能说看几天几个月，然后就是他可能是一年两年的变化，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在就是他们退化速度很快，就是你会觉得去年跟今年的差别就好大这样子。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时间总要拉长，然后再来就是观察到他们有没有，是不是像刚才说什么抱怨身体啊，或者是觉得记忆力变差，不想出门，就是他的行为跟以前不一样，这样。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情绪的改变。那当然，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就如果说是短时间内就已经出现状况的话，那我想没什么好说，这一定要看医生。但是就是变成说，有时候就是在这个家属啦，在观察上面，他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没有太大的改变。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稍微跳脱这个，最近好像还好这样的感觉，而是把这个时间轴去拉长一点，去比较过去跟未来状况。但是当然，如果譬如说最近这半年就突然觉得他差很多，那这个就当然就是一定要就医，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1: 对，就很明确了，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了解了解，哇，这个了解了好多这个老年忧郁症的一些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分辨，到底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还是得了忧郁症，要怎么分辨，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永保安康的节目，我是娱乐。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关于老年忧郁症哦。刚才我们谈了好多，就是这个老年忧郁症的跟一般忧郁症的差别啊，然后哪些症状啊，如何诱发，但是我最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我们的长辈是得了忧郁症呢还是他失智了，因为我现在好像以前大家都不太了解失智，可是现在失智症越来越盛行，好像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分辨他到底是忧郁还是失智呢？请教沈医师。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老实说我自己如果真的要回答，我会建议说家人的压力不要这么大，这个是我们医生会被拿来考试的题目，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不是很容易的问题。
0: 是是，
1: 那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其实忧郁症跟失智症就是有很多的类似的症状，包括说在一些行为跟情绪上面的改变，还有包括说有一些是在一些身体症状的增加，所以说其实我都会鼓励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朋友亲友咨询什么，我都会说没关系，不管到底是忧郁症还是失智症其实你就先去看医生。那医生的话就是长辈愿意看神经科或者是精神科都可以那当然这个跟一些大家对一些科别的刻板印象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觉得只要愿意看医生，不管今天是你觉得他比较有可能是忧郁或失智，就是先找一边的医师看。那基本上我们这两科各家医院都一样，一定都基本上都会互相去掌握对方的这个疾病的状况这样子。那不过如果真的要去讲这个问题的话，最主要还是说看他的最核心的症状是什么。我们说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他哪个东西先出现了，就是譬如说像有一些忧郁症老年忧郁症的个案，他最主要的问题是情

0: 绪的这个低落，那这个情绪低落的状况就是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认知功能，所以也会类似像失智，但是这种失智我们就会变成说让他叫做假性失智，
1: 假性失智，

0: 些记事情上面越来越差，
1: 是、
0: 哦、他事情不太会处理，
1: 嗯、
0: 哦，然后后来我、哦、才好像变得说跟你讲说心情会不好，想死想自杀、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候或许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大
1: 哦，
0: 但是。对 不管怎么样其实、有看医生就好，我都会这样讲。
1: 对，
0: 就交给医生来，
1: 就让专业的来分辨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还要很多一些详细的评估，下以后包括像前面讲的身体的检查，才能去做一些我们做鉴别诊断这样子。
1: 对，就是我刚刚听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个顺序的问题，就是他先抱怨身体。不舒服，然后慢慢的才有一些那个，好像迟钝的状况。我自己对我妈妈的经验，我发现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她还其实她的数学还很好这样子哈，然后好像有的时候记，有时候我忘记的事情她都还会记得这样，然后感觉好像不是一直都是那个忘记的状态，所以我才怀疑她是不是忧郁症这样子。那如果失智症的话，就是她是会先这个。先忘记，就是先
0: 对，感觉就是会变得比较我们说就是好像记事情啊，或像刚刚讲的这个计算能力啊，这些能力会先退化，然后接下来才是心情这样子。对，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哎。对，就是对，就是这个先后，因为你如果先发现这个先后顺序，你才知道要带他就医嘛。因为你发现这个差别，对，
0: 对啊，但事实上，老实说，讲是这样讲，但是通常我们临床实际上的经验，去问说到底哪个先，我想啦，真的，像那个主持人您这样子，回想起来，好像有时间轴的这个机会，
1: 对对，
0: 大部分家属会说不知道，
1: 不知道，对，
0: 大部分会说不知道，好像都一起，所以。还是回到那句，就是给医生来看吧。
1: 是，对对对，
0: 是，
1: 对。像我妈妈现在就是一段时间就会去做一个心理评估这样子，那这样子可能就可以追踪，然后就可以比较能够掌握她的状况这样。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那忧郁症跟失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啊？会不会说我忧郁症久了我就失智了，或是失智了以后我就变得有点忧郁，会这样子吗？
0: 其实主持人已经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其实就是会吼，
1: 会
0: 对，其实这个吼，其实很多研究都显示吼，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是互相影响，而且互为因果的
1: 哦，
0: 就是说失智症本身就是因为等于它有一些认知功能退化，记忆力不好，
1: 对，
0: 所以它当然它这个就是一个会让你心情不好的因素，
1: 对，
0: 所以等于失智症会是因，然后忧郁症会是果，那这个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相反而言的话，忧郁症它本身就是一个，其实也是脑部功能退化，只是它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是出现在这个我们说调整情绪的这个部分的退化，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头脑一定不可能只有一个地方嘛，它其实是一个整体而言，不管是年纪或其他的影响的退化，所以它一定也会影响到一些记忆力或认知的功能。那我刚刚举的例子是，比如说有些是那种就是假性失智，就是说它在忧郁的当下认知功能会比较差，但
1: 是
0: 他情绪平稳的时候会比较好，这个我们叫假性失智。
1: 是，
0: 但是随着忧郁症就是长期，就我们说几年这样子的进展，甚至有一些可能长辈，不管是成年人或长辈都一样，如果没有规律的治疗忧郁症的话，其实对头脑累积伤害的状况下，本身就会造成认知功能退化。那在这种情形下，忧郁症就是因，失智症就是果，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为因。而且任何一个状况都会让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回到头来，就像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就说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都可以，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最后就是两科都看啊，或者是说虽然是看一科医师，但其实那科医师可能他很厉害，就是两边的药他大概都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0: 其实两个部分都会顾到，这样很多最后都是其实都是共病，就像刚刚讲，它其实是同时发生的。
1: 是，天哪，就是这个，如果你发现你们家长辈他是忧郁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就是你还是要很关注他的发展，因为如果你一直让他忧郁下去的话，他有很可能就变成失智症，对不对？
0: 是，
1: 对，所以就是说，当你发现有异状，你要赶快就医。不然的话，他就会就是越来越发展，就往失智去。因为我照顾我过我失智症的婆婆，所以我知道失智的 长辈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

0: 照顾的。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对，那所以如果他还是在忧郁阶段，我觉得赶快把这个忧郁处理好，哦，不要让他恶化下去，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啦。那
1: 其实就是跟所有的疾病一样，就是尽早治疗，
0: 对对，
1: 那就可以减少这个疾病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那就可以减少。如果你在忧郁症上面而言，就是减少脑部这个退化，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们做未来失智的风险。
0: 嗯。哎，那我还很好奇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是忧郁症感觉是心理疾病，然后失智好像也是一个脑部的退化或什么的，可是它会不会就说当你忧郁了以后，它会不会影响你原本，譬如说你很多老人家都有三高啊，然后都可能有一些什么心脏疾病啊或是肾脏病，它就是当你忧郁之后，它会影响你的生理上的状态吗？
1: 其实就这个我们说忧郁症本身而言，大家应该可能会觉得说心理跟生理的状态是分开，没有错。那其实研究而言也很难说真的情绪的部分会去造成身体的异常，因为这个我们通常还是分开来看。但是如果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因果，而是一个关联性的话，就是说这些可能有忧郁症的长辈是不是有比较高的几率有一些身体的疾病，譬如说像三高，
0: 对，
1: 像心血管疾病，像中风这些的话，
0: 对对，
1: 那这样子的这个如果说是关联性的而言的话，研究确实显示是是的。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忧郁症的长辈们，他或是本身在自我照顾的一些身体功能上面，或者是说他可能比如说忧郁症嘛，他就比较不会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状况或处理自己健康的这个能力比较低，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在这些平常我们会注意的这些慢性疾病上面就容易忽略。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他罹患这些我们说慢性疾病或者是其他的生理疾病的机会变得比较高这样子。对，
0: 所以就是也不要轻看，就是不要轻看忧郁症这种所谓心理疾病，它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生理的某些功能，对不对？没有，我就是说心情不好就是也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吧，应该会这样吧。
1: 对， 没错，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这个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就是很多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心情虽然我们说用心这个字，但是跟心脏其实是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有很多研究显示，不只是在老年忧郁症上面，其实包括成年人的一些焦虑或忧郁症，我们说情绪疾患，其实他们的这种譬如说心肌梗塞的风险
0: 是
1: 都会比较高。那什么原因可能还很难有一些就是确切的这个研究显示，对，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相关性都是蛮常见的这样子。
0: 对，所以你看其实心理会影响生理，像我也有听过就是什么有些癌症是因为你有人就是人可能长期心情不好也会罹癌，就是之前英国好像有做过类似的研究这样。对，
1: 这个对啊，这个就像刚刚讲，可能这一些人他在一些自我照顾的能力或者是说就是发现自己身体出状况这样子的我们说警觉性就会变得比较低，那相对而言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忽略他身体的这些警讯，那最后就可能他比如说就是真的有一些其他的身体的状况太严重了，他才会检查出这些，就没有办法及早发现这样子。
0: 哇，所以你看这个忧郁跟失智和甚至是身体就是生理上的健康，其实他们都有可能有共病的状态，就是共病的这个效果，而且失智跟忧郁又有时候是互为因果，所以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够去忽略而且要非常重视的事情。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那我如果家里的长辈得了忧郁症，我要怎么来治疗他，可以更积极的去面对他。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沈医师。刚才沈医师跟我们很清楚的解析，就是说啊，这个忧郁跟失智和你的生理其实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长辈有忧郁症的话，我觉得积极的治疗，然后带他去看医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来请教沈医师，要怎么样来治疗老年忧郁症？他跟我们一般治疗成人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一般的成人忧郁症的治疗，其实大家或许有听过，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药物跟非药物的疗法，其实跟所有的其他的身体疾病都是一样的。那所谓药物就是当然使用一些抗忧郁药物，那非药物的话就是一些心理治疗、团体治疗这样子的路线。那我觉得在这个老年忧郁症上面，其实我们会更强调就是说要合并使用，就是说有些成年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话，他心情不好，他可能要工作，可能没有其他时间去做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因为那个比较花时间，他可能可以靠吃药单纯的去就是就可以改善他忧郁症的问题。但是长辈的话他们通常只靠药物他的那个疗效会比较低一些些，那这个可能跟长辈本身这个年纪大的关系，一些这个头脑对药物的反应的效果比较差，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像前面刚刚讲的，其实这些长辈们很多合并的是一些所谓这个人际互动
0: 是
1: 孤独感，或者是说这些生活刺激下降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些这个非药物的这个生活层面一起去改善，才有可能在忧郁症上面比较达到完整治疗的疗效这样子。
0: 所以譬如说他这个如果不是纯靠药物，他在生活中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善？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改善这个状态呢？
1: 其实有很多这个像现在大家这个戒龄退休的时间就是可能比如说大概6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这个退休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因子。所以像我自己母亲是还没有到年纪太大，但是也是已经退休了这样子。那我在她退休之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跟她说，你一定要在这个真的退休之前

0: 先规划好你的生活这样子。
1: 是是、
0: 哦。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规律的生活作息其实是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一个部分当然是维持着我们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好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的概念。
1: 嗯嗯
0: 嗯、那另外一个部分，它是实际上的，就是这些生活上面的事情，能够很适度，而且很好的带给头脑一定的刺激。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我们平常讲的，就好像电脑哦，如果没有用就会休眠一样。
1: 是是，
0: 你如果休眠久了其实头脑就会退化，
1: 嗯嗯，
0: 所以我都会鼓励说这个长辈如果说要不管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忧郁症而言的话，一定要维持很好的这个生活作息。
1: 嗯嗯，
0: 那所谓的生活作息并不是说一定要很规则，因为可能有些人听到压力也会觉得很大，就都退休了还要跟那个上班一样，
1: 对，
0: 就是这个可能像刚刚讲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型，其实不用，只要有你自己喜欢规律的方式，好像其实大家也知道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这个会变得比较早睡早起。
1: 嗯嗯，
0: 那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调到就是像以前可能中年年轻时期的时候，不用，其实都不用，它可以是一个很弹性的方式。
1: 嗯嗯，
0: 你觉得喜欢的时间，你习惯的作息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早睡早起，那你可以清晨去运动。
1: 嗯嗯，
0: 然后甚至回来家里吃个早餐之后睡个回笼觉，然后可能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去安排一些，譬如说像是社区大学啊，像是一些邻里之间的，譬如说像是宗教志工类型的活动。
1: 是是，
0: 总之呢，就是要让生活有一些比较能够让你做的事情。简单讲。
1: 嗯嗯，
0: 我也碰到有一些长辈跟我说啊，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就是跟人家相，可能就是个性，对，就是本来就比较内向，
1: 对，
0: 啊，那这样怎么办？是不是我没有跟人家相处就没有办法？就是避免或者是治疗忧郁症，
1: 嗯，对啊，
0: 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作息，当然我们最鼓励，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外面跟人互动，
1: 社会互动，
0: 或者是说这种户外社会互动的方式。
1: 嗯，
0: 但如果说你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模式的话，
1: 啊，
0: 其实强迫你反而心情更不好，
1: 对，
0: 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说，在家里做你喜欢自己的事情也可以。
1: 嗯，
0: 那我通常就是会建议，如果在家里的话可以做一些比较能够这个让自己放松，或者说一些刺激脑部的活动。
1: 嗯，
0: 像譬如说有一些脑部的训练，譬如说像是这种数独，就我们说这种数字游戏，或者说这种小朋友常常玩的一些比较进阶一点的拼图、折纸、插花这一类，其实我觉得都是训练脑部功能很好的一些方式。
1: 或是打麻将也不错哈，
0: 打麻将其实也很不错，
1: 很不错。
0: 我们其实像我们自己有一些这个长庚体系的长照机构，其实里面就是打麻将，
1: 是
0: 拉密牌，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盛行，而且那个
1: 桌游，
0: 对，而且不只是长辈喜欢，其实对我们旁边的人，就是我们说我们医生或者是说机构人员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客观的指标，就是你以前都打得不错，那你最近怎么好像会出错牌，或者是容易放假，
1: 也容易观察，
0: 对，可以，这也是一个很好去我们说叫做追踪跟监测的指标，
1: 是，
0: 对，总之就是找事情做，其实讲的最简单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像有些人他也可以艺术创作，画画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一种比较静态的活动。
0: 嗯，是啊，是啊，
1: 对，
0: 对啊。
1: 那我想再请教沈医师，因为我常听到一个叫做血清素的东西，就是像我带我妈妈去就诊的时候，她就开了一种叫做血清素的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它对老年人或是对忧郁症的人，它是真的它有帮助吗？它是什么样的帮助？它是种药物吗？还是怎么样？
0: 是，其实血清素是在我们人体头脑里面本来就自然存在的一个物质，那它本身的这个功效其实就是协助心情的稳定。
1: 嗯，
0: 那其实太多或太少都会造成情绪的一些变化。
1: 哦，
0: 那在忧郁症上面的话，其实我们通常讨论的话是不够。
1: 哦，
0: 所以我想很多可能比如说主持人或听众朋友，假设有在精神科门诊的经验，就会听到医师说吃这个药给你补充血清素，
1: 对对，
0: 就是要调整你的这个情绪的意思。
1: 嗯，
0: 那所以这些血清素的药物其实就是像刚刚讲的，比较像是从生理的这个部分去治疗这个长辈或者是我们一般成年人的忧郁症的状况。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基本

0: 的模式。
1: 嗯嗯。
0: 那有时候这个因为毕竟药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说以社会大众来讲有一些药物不是很确定说到底是什么功效，其实都建议可以多看看药物上面的这个我们说药单的说明。为什么？因为常常在这个长辈忧郁症、老年忧郁症上面碰到另外一个状况是他们会挑药吃。那通常挑的药这个经验上就是都不会挑到最重要的药。所谓不会挑到最重要的是就是说这些血清素的药反而会被舍弃。那他们比较想要会喜欢吃的是什么？其实是一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
1: 是。
0: 那这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其实并不是说不好。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大家可能会也是一些在可能一些杂志媒体或是说一些大家的讯息会觉得说这些安眠镇定药物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一些头脑退化的风险或者是
1: 说反而可能
0: 会造成忧郁或失智副作用之类的。
1: 对，然后或是会变成呆呆的之类的。
0: 对，没错。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说这个就是通常就是家属听到说要开药给他，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1: 对。
0: 但是有些长辈就会刚好相反，他就觉得说我就是只要吃安眠药，因为我吃安眠药才能睡。
1: 嗯
0: 他这刚刚讲的那些什么血清素或其他的药物他吃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他就会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其实我们还是都会稍微多做一下澄清，就是说其实安眠镇定药它在安全合理的这个药量范围内其实并不需要去太担心所谓的这个造成退化或失智的或甚至是成瘾的风险。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不管是神经科精神科的医师在使用尤其是在老人家上面使用这些所谓的镇定安眠处方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注意它的风险性。简单讲就是医生一定比病人跟家属来得更担心这个状况。所以基本上医生会开的药量其实都是一定是安全的。
1: 了解。
0: 那我们会使用这些药物的目的其实也是说希望能够让这些长辈们能够其实是辅助刚刚讲的血清素药，或者是说让他能够有比较稳定的睡眠作息类似像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担心药物吃太多当然可以跟医生讨论。
1: 是。
0: 那但是就变成说如果说医生认为有必要使用的话，不管像刚刚讲的一些血清素的药物或者是说这些镇定安眠药之类的它一定有一些功效。那反而是担心有些长辈会一直吃啦就是会不断的多吃那些镇定安眠药那这个时候就是医生就要扮演踩刹车的角色去防止说因为这样子额外多吃而产生的一些风险性这样子。
1: 对。我觉得沈医师提醒我们一件好重要的事就是长辈反而会选自己去选那些镇静或是安眠的药物来多吃，这个我真没想到，就是反而是因为体内分泌不足的血清素，他反而不吃了，就是
0: 没错，
1: 这个是我们家人要多注意的地方。
0: 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请家人帮忙检查一下说大概剩药剩多少还是怎么样。那当然就像前面提到忧郁症跟失智症很常共病，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带太苛责的角度啦，就有时候对一些长辈来讲他们可能真的是有时候会容易忘记或者是不记得。
1: 对。
0: 那这时候可能家人就是要多扮演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关怀陪伴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监督者。
1: 对。
0: 因为监督者有时候反而会让长辈又更有压力。
1: 对。对。
0: 那对于用药的遵从性或者是回诊都会更抗拒。
1: 对。
0: 那比较像是一个这个陪伴然后或者是关怀他的角色去了解他用药的状况，这个或许能够在一些照顾者的负担，还有在一些长辈的遵从性上面，都会有比较好的成效。
1: 对。那一般的长辈，特别是刚才说到的男性，他们都比较不愿意就医，尤其是你要带他去看精神科，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又没有神经病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沈医师，您自己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 paper 就是可以让家里的长辈会比较愿意来就医就诊？
0: 其实这个也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1: 对啊，
0: 通常我都会说，就是要就是我们都 case by case， 就是见人说人话，就是看每个长辈不同的个性，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服他。不过我觉得，如果是站在家属的立场上面的话，有一个比较可以尝试的方法，就是这也是我。

0: 我们常常在说服不只是老年忧郁症，或者是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精神患者的方式，就是用其他类似这样子的状况，譬如说，假设今天家里面的可能老母亲、老父亲吼，有可能你怀疑他忧郁症的状况，
1: 是，
0: 你可以跟他讲说，哎，那个我朋友的爸爸妈妈，他们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要好像因为可能先像闲聊这样跟他说，哎，他们有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形，然后后来啊，他们就跑去看医生啊，医生帮他调了一些药物之后，哎，好像就比较好一些些，那慢慢的去引导他，让他说，哎，人家这样子有比较好，或者说什么隔壁，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有时候都开玩笑讲，
1: 隔壁老王
0: 不比陶伯伟的那个意见都比医生的这个意见来的重要，所以就跟他说，哎，那个隔壁的，比如说什么王妈妈或林爸爸他可能前阵子好像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好像有时候觉得头脑变差，心情不好。看医生之后好像有比较改善一些些，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这个家中的长辈觉得这件事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或者是说其他人也做，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
1: 对，
0: 那这个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啦，就是说一定是要慢慢慢慢的就是可能三五天提一下，三五天提一下，慢慢的去引导他那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就是假设他本来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在看诊，那在就是这个家属如果有办法先让医生就是他本来就诊的医生知道，等于是另外就是从医生的其他科的医生的角度去建议一下病人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会。就是发现个案来门诊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真的很困难，但是可以尝试的一些做法。
1: 对，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好，就是说一个是用别人的例子来潜移默化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本来从原本就有去看慢性病的这个科别的医生，就是对，请他转介或是请他这个。就是先做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0: 对，没错，就是等于从由下也由上的感觉，这样就是说身边也这样做。然后因为医生通常可能对我们至少以现在社会来讲，长辈而言如果医生帮他挂号，大部分都会取啦。
1: 对，
0: 所以就如果医生直接愿意转介的话，其实基本上至少有来看过那
1: 错。
0: 就是一步一步来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这个都很顺利说就是他一下子就整个走入医疗体系然后越来越好，但是只要有办法走到这个门诊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变跟治疗。
1: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沈医师跟我们那么清楚的来说明这个什么是老年忧郁症因为我今天会特别想提这个话题，也是想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如果出现类似的症状，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就一下子就往失智那边去处理因为他有可能只是忧郁，你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他就会延缓他走向失智或者是生理的衰退的那个。的时间啦，
0: 这条路
1: 对不对？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沈医师来跟我们做那么详尽的解说，也希望就是大家家里的长辈都健康，然后能够及早发现如果忧郁的症状，及早治疗。谢谢沈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对，谢谢各位听众，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永保安康，下礼拜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准备出门吗？别忘了钥匙、钱包、手机。若是您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票卡也要记得带哟。12年前，有一个女孩刚高中毕业，就去到了法国，开始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渐渐的，她发现当地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个地方，根据目的地自行买票。车站几乎都是开放式，不设检票口，也没有检票员，甚至随机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他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说以他的思维方式看来是漏洞。凭着自己的聪明，他精确地估算这样一个概率，逃票而被查到的比例大约仅为1/3。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沾沾自喜。从此以后，他经常逃票上车，他还找到一个宽慰自己的理由。自己还是穷学生嘛，能省一点是一点。4年过去了，名牌大学的金字招牌和优异的学业成绩让他充满信心。他开始频频进出巴黎一些跨国公司的大门，踌躇满志地推销自己。当这些公司先都是热情有加，然而数日之后却又都是婉言相拒。一次次的失败让他愤怒，他认为

一定是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排斥外国人。最后一次，他冲进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办公室，要求经理对于不录用他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然而结局却是他始料未及。下面这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女士，我们并不是歧视你，相反的，我们很重视你。你一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准都很感兴趣。老实说，从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那你们为什么不收天下英才为贵公司所用呢？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发现你有三次乘公交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我不否认这件事，但是为了这点小事，你们就放弃一个多次在学报上发表过论文的人才？小事？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小事。我们注意到你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到我们国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检查人员相信你的解释，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统，所以只给你补了票。但在这之后，你又两次逃票。那时我刚好口袋中没有零钱呢。不不，女士，我不同意你说的这种解释。你在质疑我的智商。我相信你在被查获前，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那也罪不至死吧？干嘛那么认真？以后改还不行吗？不不，女士，此事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尊重规则，你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们公司许多工作是必须依靠信任来进行的。因为如果你负责某个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许多职权。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没有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雇用你。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用你的公司。直到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懊悔难当。然而，真正让他产生一语惊心之感的，却是对方最后提到的一句话：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缺乏道德的空白。

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缺乏道德的空白。这话说得极好。人常常因为自己的小聪明而获得的小利益来沾沾自喜，却不知道隔墙有耳，偷窥者无处

不在。耶稣在世界上曾经警戒他的门徒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是的，我们当小心谨慎，特别是在身无旁人独处的时候，更应当慎独。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转向生命的一方，路加福音24章5到6节。那些妇女非常害怕，把脸伏在地上。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是怎样跟你们说的。我们可以感受到路加是多么细腻描述妇女和门徒对耶稣复活的信心是如何逐渐增加的。一开始，他们寻找的是耶稣的尸体，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并不会让人经历到复活的耶稣。我们经常在死人中寻找生命，想要在死板的法律条文中找到生命。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遵守了所有的戒律，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就是生命。我认识一位妇人，她从小到大只是一直问，这件事我也做对了吗？这样是对的吗？但是要求自己事事做得完美正确，并不能得到生命。那就像是在死人中寻找活人，有的人是在金钱财产中寻找生命，但那些全都是死的东西。耶稣要求那位想要跟从他的年轻人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传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9章60节。金钱、财产、权力、声望，这些都是死的。我们应该转向生命的一方，转向上帝国。只有当你让上帝进到你的生命，

0: 让它掌管你的生命。当你的生命散发出上帝的光和爱的时候，你才拥有真正的生命。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省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

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醒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来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继续要来听白辽士的交响曲的作品哈。上次我们介绍过白辽士是法国的作曲家，在浪漫时期浪漫乐派，他也是众多浪漫派作曲家之中其中的一员哈。那他的交响曲比较是有标题性的哈，所以他是标题音乐的这个创始人，就是有标题的音乐，用标题来创作曲子。从他开始，其实后面还有李斯特啊，也有做交响诗哈。那么李斯特啦、白辽士啊，这些到了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大部分都把音乐变得比较具象一点，不像这个古典时期巴洛克时期说奏鸣曲就奏鸣曲，说交响曲就交响曲哈，这个就不会有什么标题。那些标题你所谓你知道的什么月光奏鸣曲啊，那些那都是外人家的，那都不是作曲家本身给的哈。但是到浪漫时期以后，作曲家自己会把标题加上去，我们就称这样子的情况叫做标题音乐哈，就比较有具象，大家在听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抽象，那你就有一个故事背景，或者有一个主题，或者是有一片风景可以让你看，那你感觉上就会比较好像有一些 focus， 也不会那么的空泛哈，像听古典音乐或者是这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因为没有那个标题的聚焦，那么各位在听的时候就单纯在听音乐，那也因此我们把那样子的音乐称为纯音乐啊，就没有任何标题。而到了浪漫时期以后，很多的作品都有标题，也不是所有哈，很多的作品就开始有标题了。那么今天要给各位听的白辽士的这首交响曲叫做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哈，或者有人翻哈洛德在意大利哈，那这是他的作品第16号。那31岁的时候写的这个作品哈，上次那个是20几岁的时候写的，这首曲子是31岁时候写的。那他用一位主角啊，这个主角

是哈洛德哈罗尔德哈，他根据的这一首交响曲，他根据的是一个英国的诗人拜伦哈，我想大家应该很熟这个诗人拜伦所写的诗，叫做《哈洛德游记》哈，《哈罗尔德游记》。他根据这首游记，他读完了以后有了创意，然后就创作出这首曲子来。那么就结果为什么会有这首曲子，是因为帕格尼尼，好，我们介绍过这位作曲家帕格尼尼，他委托，因为他有了一把中提琴哈，那他就委托了这个白辽士来为他写一首交响曲，但是里面要用中提琴作为主要的角色。各位你知道我们有介绍过这个弦乐器哈，那小提琴大提琴的作品多得不得了哈，最多的是小提琴，大提琴也很多，不过比小提琴少一点。那各位低音大提琴是最少的哈，因为实在体积庞大的这个实在是太难拿，而且声音很低，所以表现性没有那么足哈。那次少的就是中提琴，中提琴比小提琴大一点，长一点哈，这个厚一点哈。我本来要去复修中提琴的，结果在高中的时候选复修乐器的时候，老师拿了一个中提琴来给我试哈，结果要夹在脖子上，那个厚度，我脖子太短，我夹不进去，所以我就没有复修中提琴，我复修了大提琴，重死了那个大提琴。OK， 好，可是小提琴不容易啦，哈，中提琴稍微好一点，大提琴更加容易入门一点，所以后来老师就觉得哈，那就选大提琴来做复修。可是中提琴那个。拉奏的方式是跟小提琴一样，但是你的手要更大一点，因为它那个中提琴要比小提琴大更多，长一些，不多啦，长一些，大一些，厚一些，这样子。好，结果中提琴的曲目就不多，真不多哈。比起其实我看中提琴跟低音大提琴差不多的少哈。那么结果这个帕格尼尼有了一把中提琴了以后，他就请白辽士帮他去写一首曲子。嘿嘿，写的时候刚开始写完，帕格尼尼不喜欢啊，帕格尼尼觉得不喜欢，就是为他想要来演奏哈、啊，结果就不喜欢，他觉得他白辽士创作的时候那个里面没有办法让中提琴发挥那个技巧哈，所以就觉得不喜欢。可是白辽士不断的去说服哈，那当中有一些争执哈，不原谅、不理解。好，最后这个白辽士也做了一些修整哈，做了一些改动。那么最后呈现的时候，帕格尼尼来听了以后就觉得哇，他因为当然不断的当中他们有商量，有去不断的辩论应该怎么样来写会更好，那彼此之间的想法也互相的去激荡嘛哈，最后出来的作品帕格尼非常满意哈，所以很好，成为一种美事哈。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基本上它就是哈洛德这个主角以他的眼光看出去，在游览意大利的时候，他的眼光用一个第三人的一个角度哈，来观看意大利的这个风景的时候，写下来四个乐章的音乐。那么第一乐章是哈洛德在山中哈，它就是展现这个山上的一些风景。那同时在山上的时候，你毕竟是在高山上，会感觉到很孤独，感觉到很有一些些的忧郁啊，那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乐章是怎么样来呈现的，这个状态。那么其中你会听到
中提琴的旋律不

断的出现啊，中提琴的演奏不断的出现。那我选择的这个版本的中提琴是一位大师，啊，他这个怎么念呢？待会儿告诉各位，我们先听第一乐章。

非常非常欢快哈，在后半段的时候，那么前半段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比较忧郁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上到山顶上去看，你一定有看到另外一片风景的。好，所以也许爬山的时候很累，那么上去的时候很孤独，但是当你在从山上俯瞰这个上帝创造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的快乐的那种感受出来。好，演奏这个中提琴的这位演奏家叫做柯赫，中文翻柯赫。他的那个，因为他是德国的中提琴演奏家，我想念起来应该是德文的感觉。Koch, K-O-C-H, Koch, 前面是 Ulrich, U-L-R-I-C-H, Ulrich, 我猜 C-H 应该在德文里面应该念成 H, 所以巴哈不是巴哈，是巴赫 B-I-C-H, 巴赫，所以应该是 Ulrich, Koch, 好，乱念的也许错了哈。好，那么第二乐章呢，就是他要写一首朝圣者之歌哈。那么一群这个朝圣者从远到近然后再离开，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音乐是从小声到中间啊，大声，然后慢慢的远去，所以最后是小声的结束，是一群朝圣者的合唱，然后他们一步一步的走来，在这个朝拜，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地点是有一个教堂这样子，所以来吧，听听看朝圣者之歌。

一步一步的脚步声，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到啊？所以是朝圣者一步一步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而远，这样子，很有意象啊。那么到了第三乐章的时候，这个有一群山上的民众就会开始要向他们的情人啊、情侣们一起去演唱一首小夜曲啊。所以第三乐章是一首小夜曲，它用到了木管乐器来模仿这个意大利山上的一些传统乐器，还有也采用了一些这个山上面常常会唱的一些传统民谣的曲调啊，所以这个第三乐章是比较有一点田园的那种风采，田园的风情。哎，我发现白老师很喜欢描写田园的那些整个的那种感受啊。好，我们来听听看第三乐章。

真的非常有田园的那种风味，然后真的很有那种民俗的舞蹈的那种感觉，那么非常的轻快、短小的一首田园风情的小曲啊，这是第三乐章，到了第四乐章的时候，最后。中提琴还会再出现，刚刚二三乐章的时候中提琴没有出现哈，第四乐章的时候中提琴还会出现，但是第四乐章来了一个有点奇怪的段落，他在描写强盗的狂欢啊，盗匪的狂欢啊，所以音乐就是非常的狂暴。我想应该是想要发挥一下那种。交响乐的那种，整个乐器一起演奏的时候，那种音响的效果哈，所以整个曲子你会听到比较稍微狂暴一点的那种感受哈。那最后最后的时候，中提琴还是会微微弱弱、很悠扬的。

再拉出一段旋律，一段旋律啊，然后最后还是被这些强盗们的那种喧嚣欢闹的那些声音给压过，然后结束整个曲子，蛮有这个戏剧张力的一段音乐啊。好吧，那么白辽士就给各位听两首他有名的交响曲啊。那么其他的曲子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再去研究，那下一次的时间我们要请另外一位音乐家上场来跟各位说他的生命故事。好吧，那就在这个地方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也曾经被自己最亲爱、最信任的人所伤害，也为这样子的情况感到很无助、很孤单。但是还有一位爱你的神，他无时无刻都愿意倾听你、陪伴你。当你用你自己生命当中最不堪的那一面来到他的面前，最真实的面对他的时候，他也用最无私的、没有条件的爱来接纳你，那就是爱你的主耶稣。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看顾我，成为保护我的盾牌，也感谢你总是听我的心事，让我不但孤单。主啊，我把我的生命当中最不堪的那一面交给你，最难过的那一面交给你，将我生命当中被压伤的部分交给你，我的愤怒交给你，我的忧虑交给你，我的恐惧交给你。主啊，我选择来到你面前，把这一切在心里面的垃圾统统交给你。

亲爱的天父，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专心的来相信你，不被别人的话语，不被环境所淹没。我知道我的帮助从主耶稣而来，主耶稣温暖的爱环绕我，只有你会让我的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主啊，因为有你与我同在，我的心便有满足。感谢亲爱的主，谢谢你帮助了我，爱我，陪伴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安，也相信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呢，你们的生活是在被照顾当中，当然你也在照顾着别人。今天呢，特别的邀请到呢，也就是睿智基金会徐文俊医师，他是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并且呢，在林口长庚担任着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哦，而且呢，他又是呢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所以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请徐师跟大家问好。
1: 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徐师呢，其实呢也是想透过他哈，来好好的介绍他著作的三本书。好，那也透过这三本书，也可以给全球听众朋友就是参考，也能够增加有关于呢如何的来认识失智症，也包括如何的来去关怀失智症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那就请徐师来介绍第一本书。
1: 好，第一本书叫《恩典依旧：上帝眼中的失智者》哈。那其实从那个英文的字的书名，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哈，多一点理解。它英文叫 Redeeming Dementia， 好，然后次标是 Spirituality, Theology and Science， 哈，中文就是 Redeem 哈。那其实很重要是在这个 redeeming 这个字哈、redeeming 本来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救赎的意思哈、但是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字把它拆开来的时候，那个 deem 就是看待哈、所以 redeem 是叫做重新看待，
0: 是
1: 哈、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哈、就是当这个上帝救赎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必须要被重新看待。那所以呢 ，redeem 是重新看待 ，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重新看待 dementia。那所以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来看失智症，所以它的副标就是灵性、神学，然后还有科学。那当然我们好像对一个疾病的理解，我们都是比较从生物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那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它的特殊的地方，它是这个按照书名是反过来、它就是从科学先讲起。那当然我们在讲失智症的定义，就是它脑部有病变、然后会影响认知障碍，可能会有一些的行为精神的症状，然后最后影响到他的生活、还有人际关系这一些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失智症好像是一个非常生物学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看待这些认知功能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它又会引发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其实认知功能是会影响到我们人跟环境跟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譬如说记忆性不好会带来什么问题，当我的短期记忆不好的时候，我会不知

0: 到现时现地，
1: 嗯，
0: 哦，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其实这个失智者因为面临这样子的跟外界的现实那个当下的那个连结，嗯，所以他会很焦虑，
1: 嗯，
0: 他会很担心，所以难怪他会一直问重复的问题。
1: 是，
0: 哦，所以当我们照顾者不了解这些失智者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哎，是不是刁工啊，一直搞懵懵十几摆，哦，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单单这些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关系了，哦，那当然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个失智者他的这个语言能力不好，沟通能力不好，当然他跟外界的连结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哦，那所以呢，其实失智症它会影响跟外界的关系，
1: 嗯，
0: 包括外界的人，
1: 嗯，
0: 事物，哦，还有地，哦，那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对于失智的理解到这边，但是我们就忘了说跟人事物地有影响的时候，其实它影响的那个跟人的关系其实是很大的，哦，那我们当我们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开始认识这个社会，我们开始去区分这个什么是我，什么时候什么是别人，我跟外界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会把行为规范会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在一个社会群体可以生存的人，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是，
0: 那失智的话就是会把这个我们从小学习建构好的这些的系统破坏掉，我们不是说这个失智者他就是回归孩童，其实这样子说太笼统了，但是因为他破坏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在人的这个社会结构里头其实是受到了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失智者因为他的自我的人格会也会因为认知功能会有所影响，他可能不太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哦，那这个涉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当我们在谈什么是人什么是他人的时候，这个刚刚有说这个是我们从小的一个认知的发展在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哲学里头也都在谈这个事情，其实最深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我是谁，哦，那我们都在探讨这个事情，哦，所以当失智者失去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探讨他就会失去了这个能力，那另外就是别人呢也会因为这个人好像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怀疑他，然后这个失智者他其实他会失去的不是只有他的认知功能而已，他会失去了他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他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欸，像今天早上正好就有一个家属来，他可以讲得非常的好，他就说你们都不让我做我的事，然后我要做一个动作，他只能让我走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再继续走，其实这个失智者他描述的非常好，那他觉得他被受限了，但是对于家属对外劳来说，他们其实觉得要保护他就必须要这样子做，哦，所以你知道这个失智的这位这个老太太，她其实在表达她的人格是被受限制的，好像被关起来一样，哦，那所以呢，其实对于人的理解其实是一个我们对失智症的理解，最这个对失智症的理解是因为我们对人的理解不够清楚，所以我们会很觉得失智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但是当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人的认识本来就是自古以来我们在哲学上的思考，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会用换一个角度去对于人要有所认识，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哲学问题，当然这样子说好像有一点点 深奥，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理性主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这一句话，这个理性主义的这一句话其实深深的影响到我们对于失智者的看法。

0: 好，那为什么？因为他失智，他不能思考，所以他还是不是一个人？他的思考到底有没有价值？他在这个社会里头，他这个家庭里头，他在这个社区里头，他到底有没有他的地位？他失去了他的地位。当我们如果用这个"我思故我在"的这个思维去看的时候，其实失智者他的在这个地位就受到影响，他的尊严受到影响的，所以难怪他会觉得不快乐，难怪他会跟别人会跟他，这中间会有冲突。
1: 是，
0: 所以失智是很有哲学的意味在里头。有一本书写说，我们这个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照顾者被迫要当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要去理解这个失智到底带来了这个我们对人的看法有什么改变。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如果再回归来，我们要怎么去照顾一个失智者，我们谈的就是以人为本。所以这个人还就是他，就是一个人。那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思维，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谈的是，当我们用哲学的角度，本来哲学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理论嘛。那刚刚有说我思故我在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对失智者误会了，误会了，因为他不是不能思考，他其实思考他有问题，他还是在的，所以不能用理性主义去谈。那其实为什么这本书要特别去谈到神学？那这个神学其实跟那个以人为本其实是有关系的。那在圣经里头，我们谈的是上帝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我们其实身体有残缺，我们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心智发展比较差，我们生病了，我们中风了，我们癌症了，其实上帝还是爱我们的。那甚至上帝都还在，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没有特别爱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以人为本的一个这个的思维。所以这本书我们副标把它改成是上帝眼中的失智者，也就是说失智的在上帝眼中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还是他所爱的人，不会因为失智他上帝对他的爱就不一样，不会因为失智的他就不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哲学，刚刚从科学到哲学，然后哲学到神学的观点，其实让我们知道，其实在神学让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学，但是很重要，我们要回过头来，难道他失智的就不是一个人吗？那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中风的人他还可以表达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很知道他的需要。所以失智者因为他认知功能的障碍，他没办法表达他的这个，所以其实只是他的能力变差，但不表示他不是一个人。他不会表达不是表示他没有需要，所以这个会回过来，什么叫以人为本？那以人为本就是说他还是他，我们要用他的方式，用他所需要的去照顾他，对待他，我们要把他当作他是一个人。那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基督信仰，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句话说，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就看如果神会这样对待他，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对待他。所以神爱他，所以我们还是要爱他。所以这个叫做神学的观点。所以 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眼中，其实失智者还是一个人，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失智他就失去了这个作为一个人的根本。那我们叫英文叫 personhood。Personhood 就是人格，他这个人的存在的那个，所以其实他跟存在主义有关系，其实也会跟灵性照顾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从这个科学然后到哲学到神学的时候，

0: 们就会进到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照顾？什么叫以人为本为照顾？哈，所以这本书其实在后面有提到了好几个关于在教会里头，哦，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这个牧师，哈，那一位是一个家属，哦，他妈妈是失智，好，那当然他妈妈也他也用他妈妈来见证，因为他妈妈就说他就是相信还是有上帝，他对上帝他有盼望，那虽然他失智了，他会回到上帝那边，哦，所以这本书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盼望，哦，那我们怎么去对待刚刚说的这个叫做 person-centered care，哦，person-centered care 在教会里头怎么 person-centered care， 其实失智者他一样可以聚会啊，失智者一样他希望人家去探访他，哎，但是我们感受到好像其实很多这个，哦，比如说牧师会说那他失智了我干嘛去探访他，啊，探访他不是他也忘记我了吗，哦，哎，但是探访这件事情其实就对这个失智者来说，他有感受到被爱，对不对，哦，那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这些他比如说失智他不太能够理解，那我们主日是不是真的要那么长，反过来讲其实我们 主日的时候唱唱跳跳那个对于年轻人是蛮不错的，但是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他能不能体会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在当中，
1: 是，
0: 那所以呢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个事情，哦，所以失智者他需要被关心需要被爱，探访的时候其实重点是那个探访那一件事情，而不是我们是要让对方探访的目的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他是被爱的，
1: 对，
0: 其实那个爱的感觉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是在的，那个有没有被探访过他记不记得其实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哦，所以我想这个是这本书所教我们，当然这本书后面也提了很多很多这个像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规划一个失智者友善的聚会，
1: 哦，
0: 那甚至我们在这个在教会里头好像那么人那么多，哦，那个步调这么快其实对失智者都不一定适合，哦，那是不是要有一个专门为失智者所预备的一个主日的场合段落，哦，或者是说可能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哦，所以可能唱歌要很简单啊，讯息要很简单啊，那甚至有一些的失智者他年纪大行动不便，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你可以去他家就在家做一个 home service，在居家的这个一个主日崇拜，
1: 是，
0: 哦，然后带他们领饼奔杯，这个其实都可以做，
1: 是，
0: 哦，那所以其实用这些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即使是失智了，那他还是很有需要而且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他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就是让失智者去说他过去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觉得失智者在重复说他以前的事情，其实有一种重复的话他就会一直说他很后悔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有提到一个事情像这样子的陈述，其实他可能在描述他希望人家听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也是一种忏悔，他也是一种需要被饶恕，所以他说出来你跟他点头说哦，对这个事情真的是，哦，那你可以接纳，其实他就已经被饶恕了，有时候那个痛那个痛是他那个痛当然当下是一个痛，然后后面的不被饶恕可能更痛，所以他在重复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每次都接纳他每次都饶恕他每一次每一次的帮助他医治他，到某一天也许他的这种最愧疚感可能就会消失，哎，所以聆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其实真的要知道失智者他跟我们一样都有他的需要，我们可能只是不理解失智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失智。

0: 着。
1: 对，
0: 所以我想这本书还是我们后面翻的书写的，当然第三本是我们写的书，重新认识我是写的，盼望永存是翻译的。那这些书其实也就是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要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失智者，认识失智者的需要，认识如何帮助失智者，
1: 对，
0: 这些都可以做得到的。
1: 对，非常谢谢徐师那么的清楚的说明，也在这当中啊，就是在你叙述的过程，我一直觉得大家需要正视一件事情，爱是没有条件的。当一个人他不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就好像神对于爱我们，他没有条件，他就是接纳本我，就是接纳我们的现状。所以我想照顾者在这当中也可以能够来去记得，关心照顾一个失智症的人，就是无条件的来去爱与包容。对，
0: 是，我们或者是回应这个主持人，其实有一种照顾就是陪伴，
1: 是
0: 有一种陪伴是不用说话，你只要跟他在一起，
1: 是，
0: 所以有一种陪伴就是同在，就是陪伴，
1: 是
0: 让他知道旁边有一个人。所以失智者有时候他认知障碍，他真的不知道他如何跟外界产生互动，
1: 是，
0: 所以你握着他的手，甚至靠近他，甚至你耳朵在他耳边说话，让他听到你的声音，感受到你的存在，甚至可以闻到你的味道，触摸到你的体温，
1: 是，
0: 这些的同在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安慰的事情。
1: 哇，是啊，照顾可以很简单，
0: 是，
1: 就是陪伴，
0: 是。

然后后来他就结婚，然后就回到美国，回到英国哈。那他自己开一家诊所哈，所以呢，他在这个60几岁，还没65岁哈，所以65岁以前发病的失智症叫年轻型失智症哈，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这个开始担心自己失智了哈。当然后来去看医生，当然就是了哈。那其实这本书也描述他怎么自己去诊断哈这个失智的问题哈。那所以医生也会得失智症哈。那这个日本也有一本书在讲医生自己得了失智哈，但是这个是英国的医生。那这位医师他其实他有得到这个失智之后，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有一些的领会哈。第一个领会就是说，其实他在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会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方向，迷路哈。那或者甚至如果他要去演讲，哦，可能要搭火车，再接地铁这些，他会找不到方向哦。有时候甚至他自己都要先去走过一次哦，他才能够再去。他的见证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当中，有时候他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会跑出来帮忙他。他说他有一次很紧张，然后到车站不知道该怎么去去。就发现了有一个女生，就是陪着他，带着他去坐到他自己的车子，哦，那后来那个车子，那个女生就不见了，哦，所以他认为那个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哦，那当然，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天使？但是这总之就是这个比尤特医师他非常真实的一个见证哈。那他除了这个见证之外，其实他发现说，当他得到的失智之后，其实因为他有上帝哦，所以那其实很多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觉得上帝会帮他，他会呼喊祷告，让上帝神可以帮助他。那在这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体会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让他得到失智？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可以去告诉别人失智是怎么一回事。哦，所以医师得到了失智，医师对于失智，因为他本来也都在帮病人诊断失智，哦，所以他特别知道说这个症状是失智，哦，比如说他有录了一个影片，他就说这个他会听到孩子的哭声，哦，那这个时候他为了要辨别说那个孩子的哭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会去问旁边的人，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你有没有闻到一个烟草的味道？当别人说没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幻觉，也就是说，他有能力去区辨这些幻觉，哦，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哦，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帝透过他能够告诉大家这个失智是什么，哦，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这一种感想，其实也是我自己在面对失智的这么多的病人的问题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对失智不了解？因为我们没得过失智啊。好，这样子说好像有点矛盾哈，但是基本上像阿兹海默症这种退化型的失智，其实我们通常会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来告诉大家哦，那个旅途好像你就是一直走下去哦，所以我们没办法回来告诉别人我失智的症状是什么。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认为失智的人就不能说他失智的症状，我们根本不信说他到底说的话到底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医生给我的这个一个这个感想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听失智者去诉说。

0: 他自己的问题，
1: 是
0: 我们要相信他说的话、
1: 嗯、
0: 虽然他的话会因为认知障碍会有一点点可能扭曲了，可能有一点点他的描述不太准确、
1: 嗯、
0: 但是总之他是在经历那个困难、哦、那他的描述是用他最好的能力去做的描述、
1: 嗯、
0: 但是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哦
1: 嗯、
0: 那这个是一点、哦、那当然这一位这个比尤特医师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譬如说他说上帝让他得了失智、
1: 嗯、
0: 那所以呢让他有机会去跟失智的这个那个他住在养生村是有一个、嗯、一群失智的人哈，他就说那我正好我有这个便利性，我可以跟很多失智者在一起、
1: 嗯、
0: 那然后他就用他这个能够有的能力，他就是带这些失智者这个唱歌啦、
1: 嗯、
0: 带他们做个这个玩一些游戏啊拼字、
1: 嗯、
0: 他其实主要是在做一些拼字的游戏哈，那发现说失智者有人陪他教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失智者他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他有活动可以参与、
1: 嗯、
0: 其实对他们是好的、哦
1: 嗯、
0: 所以是他说上帝让他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帮助他们、
1: 嗯、
0: 那他也去出了很多的影片，就像刚刚说的这些、
1: 嗯
0: 哦、他透过影片告诉别人说失智者到底有什么需要、
1: 嗯
0: 哦、那这个他其中还有一个、哦、他说后来他因为当他在一个聚会当中，当太譬如说在教会里头、
1: 嗯、
0: 人太多太复杂的时候，其实他情绪会来、哦、那他会应付不来，
1: 是
0: 然后太吵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其实那个对失智者是一个负担，因为他没办法一下子接受那么多的讯息、
1: 嗯嗯、
0: 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1: 嗯、
0: 他就写卡片、
1: 嗯
0: 哦、他写卡片然后就带在身上，当他开始这个环境触碰到他的情绪的按钮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就把这些卡片给身边的人看、
1: 嗯、
0: 那告诉大家说你可以怎么样帮助我，
1: 是是是、
0: 哦、所以失智者他有这个问题解决能力，他其实还是有他的一些的策略、
1: 嗯
0: 哦、那他认为这些策略是可以应用的、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为什么他会有这些策略，那是因为他觉得上帝在帮助他、
1: 嗯、
0: 他觉得他有跟神的这个连接、
1: 嗯、
0: 跟人的连接、
1: 嗯、
0: 让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处理这些事情，
1: 嗯，
0: 这就回应到说我们在做灵性照顾的时候，那个灵性的这个平安、
1: 嗯、
0: 灵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问题解决的能力，
1: 嗯嗯，
0: 哦，那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对，我想就是光是从第二本的书名哦，就是盼望永存给予我们的就是一个与我们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确据跟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个盼望呢也需要给照顾者，
0: 是
1: 照顾者你对你所照顾的也要有盼望，相信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件事情啊？那上帝在这当中的陪伴同行，一直到这位被照顾者真的是能够回到真正的家，得着真正的医治，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好，那这就是我们从这个神学上，从圣经里面给予我们面对自己的家人生病的时候，你的盼望在哪里？好，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至终神会帮助你的家人得着身心灵恢复的健康。
0: 是，
1: 好，那我们也在最后的一个阶段要认识第三本书，第三本书的书名就是重新认识我。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来听听徐医师怎么样的来介绍这一本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来邀请睿智基金会许文俊医师，也是执行长，来介绍第三本书。
1: 好，
0: 重新认识我。
1: 是重新认识我。好，那它的副标叫做《从》。失智家庭学习灵性照顾，所以其实这一句话是有目的的啦，我们并不是说来这个学习失智家庭的灵性照顾，或者是失智者的灵性照顾，希望大家不是用这个期待来看这一本书。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失智家庭的困难，不过这本书在写的时候的目的是这样。第一个，因为其实这本书的我们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半是我跟刘亮新老师我们写的几篇关于灵性关怀，当然他写的是灵性关怀，我写的是失智症跟灵性关怀的关系。
0: 是
1: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是有六个故事，那六个故事当时其实这本书这个当时就是写了三年多还是没有最后才完成，是把灵性照顾放进去才完成。那当时选这六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些家庭很特别，就是说呢，他们在照顾失智的过程当中，其实觉得他们会觉得有喜乐，然后家人的合一越来越好，然后

0: 这个甚至这个失智者就像这个皇太后一样，哦，被拱在这个当中。但是失智者是家的核心，
1: 是，
0: 这是很特别的哈。那所以呢，其实当然最后这个失智者他还是凋零了嘛，对。所以你要知道，失智症照顾的好，并不是失智症好起来。
1: 嗯，
0: 失智症照顾的好，绝对不是失智者活到150岁。当我们这两个期待，你用这两个期待去照顾失智症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注定会输的一个战争。因为那个路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可能也就是失智的照顾的目的不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在思考，那到底它的要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喜乐？那所以当这个刘亮新老师他从英国回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灵性照顾跟失智症的灵性照顾的时候，其实就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这六个家庭其实他们就是因为透过这个各式各样的方式，他们自那个在灵性上面的需求彼此被满足，失智者的灵性需求被满足，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才会叫做学习灵性照顾。
1: 是，
0: 那如果要谈的话，我们可以来从这个很根本的灵性的定义来谈。灵性的定义就是这个我们人的一种内在，然后是一的需求，然后它是会变动的，它一直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会改变，但是它是一个内在的需求。那这个需求是在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跟目的。那生命其实在英文叫做它叫 life, L-I-F-E, 其实它是包含两个意思，我们中文翻成生命也可以翻成生活，但是我觉得两个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其实也在寻找我们生活的意义跟目的。那怎么样子去寻找这个意义跟目的，是透过跟自己跟家人跟社会跟社区跟大自然跟至高者的连结，透过这个连结，这个连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透过这个连结，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跟目的。那其实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也不容易懂为什么。但是要知道，其实我们人在这个社在存在，我们的人的存在其实是要跟我们过去要能够有所连接，因为我们是一个连续性的，对我们的生命它是连续性的，当然对往后也是一个连续性，所以那个连跟自己的连接是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跟家人的连接，我觉得家人连接是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关系。那当然家人的关系也都跟爱有关系，所以爱与被爱，饶恕与被饶恕，其实都是在讲这些事情。那跟社区跟什么其实都是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大自然跟至高者的连结。那我们可以说这个跟家人啊跟社会那个是一个横向的连结。那另外就是跟这个至高者是一个纵向的垂直的连结。那我们在讲这个安宁照顾的时候会讲四道人生。那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其实我们大部分谈的都是水平的连结。
1: 是。
0: 那但是呢，其实那水平的连结很重要，因为我们透过道爱、道谢，我们把关系重建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跟家人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或者是其实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做四道人生、五道人生，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临终，什么叫癌末，什么叫做癌末的安宁，就是医生跟你讲没药医啦。那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活着就没价值？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就该走了，就是等死？但是。

0: 其实不然，
1: 嗯，
0: 因为
1: 对。
0: 即使没有药物，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件事情，让这个人他可以得到平安。有时候那个平安还比药物的平安还要好。好，有些人你打到吗啡啦什么，这个其实他很害怕死亡，很害怕这个，很害怕怎么样，各式各样，然后心里的痛苦，其实他需要很多的药物帮助他。但是当他灵性有平安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安静，他就可以让他可以睡得着。
1: 哦，
0: 所以。没有药可以医的，但是还是可以得医治，这个是灵性照顾，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地方。哦，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临终癌末的时候才要做灵性照顾，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谈灵性照顾应该就是随时都要做的事情。我们回过来谈失智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叫做关系。那认知功能其实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一个人他这个认知记忆力不好，他可能一直在问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现在在哪里，然后就跟家人开始起冲突啦。因为语言能力不好，所以他沟通不好，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再加上也许他有怀疑妄想这些的问题。其实失智症呢，其实是介于家属跟失智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所以家属要面对失智症，其实病人也是要面对失智。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知道，我们做家属的跟失智者都是一样一起面对失智症，只是一个人是他脑袋有真的有生病的，另外一个是家人有生病的，感受到好像是这个失智症是失智者的问题，其实不对，因为两个人两边都是同时在面对失智。失智让我们，他如果不严重的时候，他会让那个关系的问题，他会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他像一个薄纱一样，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个薄纱里面的人。这个失智者，其实失智者他也因为失智，他也看不清楚外面的世界。
1: 是，
0: 那这个叫薄纱，当他很严重的时候，他就像一个黑幕。所以我都跟家属说，我跟你说，你看不懂他是什么，其实他也看不懂你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穿透那个薄纱，然后来重新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失智是关系的问题。但是灵性照顾却又是解决关系的问题，所以你用这个逻辑去看，是不是觉得应该灵性照顾可能在处理失智的问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
0: 所以那六个家庭他为什么会觉得很好？他其实不是很在乎，你知道吗？不是很在乎失智者，当然不是叫做那个不管他的那个在乎，而是不在乎说失智他一直去退化，不在乎说他的是个生命的旅程，而是在当大家用这个很好的连结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其实的是可以去弥补掉很多的问题，也就是爱可以弥补一些很多的问题啦。那所以爱与被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面对失智的时候，或者是反过来，当我们谈灵性照顾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失智是给我们一个议题，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不曾拥有它。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关系的失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办法把它重建，就是叫做道谢、道爱、道歉。尤其是道歉，你可以让这个破坏的关系可以重新再建立起来，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那再过来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知道灵性照顾，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连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可以超越过去的一些的困难，超越的一些以前的那个不完美。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乎以前的事情。那什么叫做 那个新的关系，就是也是一样用爱的方式来对待。
1: 嗯，
0: 所以有没有失智？

0: 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有没有失智其实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用这个眼光去看，不然我们老是看到我们失去的，我们忘了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其实我们失去的，我们还有可能会因为而这样而拥有更多。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好像我们要去爬大雪山，就爬到一半说台风来了，我们爬了三天，结果走到一半越来越难走，那我们就觉得很失望，好像没有成功。但是其实大家都忘了这个旅途，在刚开始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风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爬山的过程，跟我们一起爬山一起努力的那个伙伴，其实我们会因为这样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感情，那个就是创造出来的关系。那这个时候那个过程其实是比结果还要重要。
1: 是。
0: 所以失智是可以这样子来看待。所以这些家庭为什么会好起来，其实是值得思考。所以刘亮新老师在六个故事的后面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论述，然后他提了几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让读者可以思考，读者可以去用读书会的方式互相讨论，然后来这个学习这个部分。
1: 对，刚在听就是徐师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包括这三本书，我深深的感受到家庭的存在。好，刚第一在上一集提到的是我师故我在，可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因为我爱，故我在，好，参与陪伴，然后加入在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团体当中，而这个团体是以家为单位。好，今天我们要照顾的对方不论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也知道说当失智症到最后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说话了，可能呈现就是没有意识的状态，可是我就觉得说只要他在，我看了我就安心，只要他在，我的爱就继续的可以来去爱他，继续的能够来去把他过去爱我的部分，我也加倍的能够来透过照顾来展现出我谢谢你过去对我的照顾，如今我也能够有力量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给你一个安心的家，安心的环境。所以我想疾病啊，我常从医院当中，我常在想疾病并不一定都不好，疾病其实让我们去打破各项的价值观，到底你的爱是在于哪个基础上，金钱吗，权力吗，还是他对你做的多少，如果能够回归到无条件的爱，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轻松许多。
0: 对，是，所以还有疾病这件事情，失智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兄弟姐妹手足他们就会被聚在一起。
1: 对，
0: 所以聚在一起你是产生火花还是产生这个爆炸，其实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1: 是，
0: 我要谈的就是其实这样子的机缘，或者是爸爸失智的把我们给聚在一起，那个是一个机会，
1: 是，
0: 让我们重修这个关系还是怎么样，其实那个是可以努力的地方。
1: 对，
0: 那这书中有一个故事，就是爸爸失智了，年轻型的失智者，那他是一个退伍军人，那职业军人退休，所以他其实小时候对孩子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其实都很害怕。那哥哥因为疫情关系他就只好住在家里，然后 就只好照顾爸爸那因为爸爸失智已经到一个程度的，结果他那个妈妈就是这个就是口述的人，就是这个失智者的太太，他就说哎呀，居然这个儿子跑来跟他讲说他从来没有跟爸爸那么的亲近过，他觉得很想要说谢谢爸爸有失智，那当然好像谢谢他生病。但是后来那女儿也因为这样子也就回来了，所以他发现说这个太太说爸爸失智了，他反而因为失智了他开始扮演

0: 一家之主的角色、
1: 嗯、
0: 把全家聚在一起。
1: 是。
0: 好，所以就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1: 嗯、
0: 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总是会有正面的一面，我们如果只看到负面，我们就觉得会觉得太可惜了。
1: 是是，非常感谢啊，睿智基金会的徐文俊董事长兼执行长，也是在林口长庚啊神经内科的徐医师啊。我相信今天的全球听众朋友，透过我们上一次跟这一次的分享，对于失智症会有更不一样的眼光，盼望我们在这当中认识了恩典依旧在，盼望能够长存，而且重新认识这样的疾病带给我们不是只有麻烦而已、
0: 嗯
1: 谢谢徐医师，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谢谢、
1: 嗯，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一生蒙神赐福，却突然遭到大难，失去了一切，连生命都垂危。为何这样一个义人却受到苦难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约伯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谈谈约伯这个人物。约伯的事迹记载在圣经旧约里头的约伯记，这是一卷以约伯本人为名的书卷。约伯的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约伯的年代已经不可考了，甚至我们也不能够确定约伯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约伯的故事在以色列人当中长久的流传着。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约伯在那一个很久以前的年代，他对上帝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在那一个世代当中，他是非常少有的行事完全，然后非常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那么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不做任何的坏事，所以上帝也给他很大的福分。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500的母驴，然后有数不清的仆人跟婢女。这个人在东方的部落当中是有名的财主，他可以说是家财万贯，然后他的产业很多，他的家丁很多，他基本上就像是一个一地之主啊，没有人敢惹他。那么他的儿子呢，常常就在自己的家里面设宴席啊，然后兄弟姐妹也常常聚会哈，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很好等等。好，那么约伯这个人呢，他虽然家产很多，然后儿女成群，但是他仍然每一天清早起来就为家里所有的人献祭给上帝，说恐怕我的孩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所以他为他的孩子们这个做赎罪祭。约伯常常这样做。讲到这里，约伯这个人简直是完美啊。那么有一天，镜头从地上转到天上啊，有一天在天上，上帝的众子啊，很多就是包括天使等等的许多人呢，来站在这个天上的神，就是耶和华的面前。哎，中间有一位撒旦，他也混在当中，来到上帝面前。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在地上走来走去，到处观看，然后我来了。上帝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的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上帝有一点好像这个很以约伯为傲，你看到没有，在这地上有一个人这样敬畏我，找不出一点缺失。撒旦就回答上帝说，啊，这个约伯敬畏你，这当然的，约伯当然很敬畏你啊，因为你不是用在他的四围圈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然后赐给他所有的福分吗？你对他这么的好，而他所有的家产都是你所赐的，然后他手中的工作都蒙你赐福，所以他当然很敬畏你啊。那这个不是废话吗？我告诉你，这个撒旦就开始挑战上帝了。他说：“你试试看，如果你今天伸手毁掉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好，上帝不相信。上帝说：“我相信约伯对我的信靠。你既然要试试他，可以，你就去试。好。”凡他所有的我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毁就毁，但是不可以伸手害这个人。好，所以呢撒旦就退走了哈。他就开始撒旦的这一个试探的计谋就启动了。有一天约伯的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好，突然就大这个一连串的灾难就发生了哈。这一天对约伯来说其实就是平常的一天，可是呢注定不凡。一早就有报信的来跟约伯说，突然有一群强盗来，把你的好多的牲畜都掳去了，用刀杀了你的仆人，只有我一个人逃脱。然后呢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啊，天上突然降下了火，把所有的羊群跟仆人都烧灭了。然后呢这个人才正在报信的时候，又有人说，有强盗来把你所有的骆驼都掳去了，杀了所有的仆人，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然后这个接二连三的噩耗，从牛群到羊群到骆驼全部都没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孩子们正在其中一个人家里聚餐，结果呢有狂风来把这个房屋吹倒了，所有的孩子们通通都被这个屋子压死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所以呢等于在一天之内，约伯失去了他所有的产业，死去了无数的仆人，甚至他的十个儿女全部都没了。约伯的反应是什么？撒旦就是要看，当约伯遭逢大难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能够这样敬畏神。撒旦想要看到的是约伯开始诅咒上帝，开始离弃上帝，说上帝你这样子对我，我就不要你了。撒旦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约伯是不是这样做呢？没有。约伯他虽然非常的悲痛，他做了以色列人这一个很典型的表达悲痛的一个方式，就是撕裂衣服，然后他把他的整个头发都剃光了，然后这个坐在灰尘当中，但是他仍然俯伏在地上敬拜上帝。约伯说，我赤身肉体出母胎，也必赤身肉体归回上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撒旦失望了，就算他击打约伯，让约伯失去了身外所有的一切，可是约伯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弃

及上帝，反而他说赏赐的在神，收取的也在神，我仍然敬拜称颂这个上帝。好，所以呢故事继续，撒旦第二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说，撒旦你看到没有，我的那个仆人约伯，就算你这样子，你就算你无故的毁灭他所有的一切，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在这个地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这样子完全正直敬畏我，远离恶事。你的试探失败了。但是呢，撒旦不死心，撒旦再一次跟上帝讲说，人啊，对于身外之物都可以这个淡然处之，可是呢，如果今天你伤了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你如果今天你让他生病，你让他身体痛苦，遭遇痛苦，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这个试探不够狠啊，所以你试不出约伯的这个真正的心里面的恶念。上帝说约伯心中毫无恶念，撒旦不相信，他说人的心里一定有恶念，今天只是试探的不够狠，好，他的恶念藏得很深，试探的不够狠，激不出来。我告诉你，我再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一次呢，让约伯生重病，病得要死，他肯定当面弃掉你。好，耶和华上帝就说，你真的要试探，好，没关系，让你去试探，但是你不可以让他死掉。好，就是你可以让他生病，你可以让他痛苦，但是不可以夺去他的生命。好，所以呢，撒旦就从上帝面前退去，哈，他又开始了试探计划 Stage 2。第二阶段呢，他就让约伯从头到脚长了毒疮，应该就是一种皮肤病，哈。然后这个约伯就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身体，然后因为他整个人的皮肤都溃烂，然后非常的非常身体就是又痛又痒，哈。他的妻子在旁边就对他说，啊，你仍然到了这个地步，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气到神死了吧。好，那但是约伯却跟他的太太说，不行，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好，这一切主权都在上帝。好，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他还是没有埋怨上帝。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有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这三个人听到了临到约伯身上的一切灾难，好，他们就一起来到约伯的身边，好，这个想要来安慰他。他们这个看到约伯已经整个人就是皮肤溃烂，然后不成人形，好，他们就放声大哭，坐在约伯的旁边七天七夜，然后这个沉默的陪着他。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父啊，我向你呼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约伯，他是上帝眼中最完美的义人，可是在撒旦接二连三的挑拨和试炼之下，他遭遇了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苦难。刚刚我们谈到约伯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听见了约伯遭逢大难，就结伴来想要安慰他。一开始他们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圣经说他们陪伴这个约伯七天七夜，沉默的跟他坐在一起，因为他们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

但是之后呢，在7天7夜之后，约伯开始受不了了，身体的病痛，身体的这个疼痛，开始让他的理智渐渐崩溃，他敬畏神的意志遭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呢，约伯开始，终于他开始抱怨上帝了。那事实上，约伯刚开始，他并不是抱怨上帝。约伯刚开始呢，他是诅咒自己。约伯一开始诅咒自己，然后呢，他因为受到了极大的患难和愁苦，所以呢，他诅咒自己的出生，诅咒生命，诅咒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直接针对神啊。他是诅咒所有一切的生命，他巴不得所有的生命不要被上帝所创造，他巴不得自己不要出生，就不会有这么痛苦的事情。好，他的心里面累积了非常多的愤怒、愁苦，但是约伯他仍然没有直接的抱怨神。好，可是约伯这样的言语呢，其实就开始就，让他的朋友开始觉得。不太妙了哈。约伯好像开始变成因为苦难的关系，他开始变得偏激了。所以呢，他的朋友就开始与他对话，想要来安慰他，想要来帮助他。问题是，这三个朋友都没有办法回答约伯的问题。约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为什么我会遭遇困难？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灾祸？好，那所以呢，他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从这里开始，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展开了一连串的辩论。好，那这个辩论的过程其实有一点长哈，就是来来回回有许多的辩论。那当然，在这里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大家谈他们到底辩论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的立场，好，其实是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以来，一个比较传统的立场，好，就是当我们在前面之前我们读到很多在圣经人物的故事，然后包括这个摩西，这个立摩西跟上帝立约，然后对以色列民的教导，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敬畏上帝，你就会蒙受赐福；如果你不敬畏上帝，就会受到咒诅跟刑罚。这是一个贯穿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立场，这也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所以如果是在这一个原则底下，约伯为什么会遭遇到困难？约伯为什么今天遭逢大难，然后有如此灾祸临到他的身上？如果按照前面我们所说的，敬畏上帝就蒙福，不敬畏上帝就遭祸，那么你今天遭祸，肯定就是你不敬畏神啦。所以呢，这一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就开始说啦，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可是你不知道，所以才遭遇到这样的大难。好，那另外一个朋友说。那说不定不一定是你哈，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你犯罪了，说不定是你的孩子犯罪了，可是你不知道。好，那所以得罪神就上帝刑罚。好，那可是这一些的说法，约伯都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头，我们已经说了，约伯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非常谨慎自守的人，他每一天都。

所以你才会遭逢大难。这对岳伯来说没有办法接受啊。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哪里有错，如果你们觉得是我有错，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里有错。那可是岳伯的朋友其实也讲不出来嘛，因为岳伯真的是行事完全啊。在这个故事的开头，连上帝都跟撒旦讲说，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这样这么完全正直敬畏我，没有任何一件错事，连上帝都承认约伯没有做任何一件错事。那所以约伯自己心里面他也是这样觉得，我就是我已经尽我的全力避免犯任何的罪了，结果今天竟然这么惨，上帝，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刑罚。好，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有错。好，那所以呢，这个后来约伯的朋友因为指不出约伯的罪来，后来呢他们就转了，后来他们就转了一个方向，就说，那你今天这样子理直气壮的质问神，这就是一种罪啊。好，你在神面前说话就骄傲了。好，但是约伯说，我不是骄傲，我没有觉得自己高过神，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如此受苦。事实上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第三者，我们在前面的故事的描述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约伯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他犯罪吗？不是，是因为他受到这个撒旦的试探，是因为撒旦在故意挑拨离间，是因为撒旦故意去在上帝面前用激将法，然后想要借此让约伯离弃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从头，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身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读者，我们其实知道约伯所受的这一切的苦跟他犯的罪没有任何一毛钱的关系。约伯所受的苦完全是撒旦的计谋，但是约伯本人知不知道？他不知道。约伯的朋友知不知道？也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在整个一个辩论，甚至到后来产生一个激烈的争吵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不断的来来回回的想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就是约伯到底为什么会受苦，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苦，还是超级无敌苦，要能够遭遇到这么大的灾祸。好，如果按着传统的圣经的神学立场，你是因为这个得罪神而遭到刑罚，如果你是因为得罪神遭到刑罚，欸，你的刑罚这么严重，欸，你得要犯下多大的滔天大错才有办法让上帝这样子刑罚你。约伯说我 不可能啊，约伯自己也想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神，约伯的朋友也讲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神，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个辩论的当中，然后越吵越严重，越吵越严重。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这个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他的朋友讲说，你们的动机是好的，好，我知道你们是想要安慰我，你们也想要跟着我一起，你们也想要帮助我一起去找出我到底为什么受苦的这个答案，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你们这三个朋友对我，你们所说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你们对我的安慰只是让我觉得更痛苦。好，那后来呢，就在这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现了第四个人，不对，出现第五个人。好，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总共四个人在吵架，那吵到最后没有结果，越吵越凶，然后还是没有结果。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出现了第五个人，叫做伊利户。好，这个人呢，他是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哈，他有可能就是一个路过的人。好，那但是呢，就出现了这个伊利户，然后这伊利户可能已经在旁边听着约伯跟他的朋友吵架，吵了一阵子。然后呢，他听到后来，他就有点听不下去了，然后就跳出来。好，他说：“我虽然比较这个年纪比较轻，好，然后我也是一个后来的人，好，那但是就是我在这里哈，听你们在那里吵架，吵到最后，我觉得你们都错了，好，我觉得你们在思考事情的方式都错了。”伊利户就跳出来提供了他的一个见解，好，是跟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都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见解。好，伊利户的见解是什么呢？伊利户认为，上帝不是邪恶的，好，首先上帝不是邪恶的，然后再来就是上帝他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好，所以呢，他就说约伯跟这个三个朋友哈，你们一直在用自己所知道的，你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善跟恶的问题。好，你们一直在讨论到底是你们一直在争论说约伯他一定有哪里犯错了，所以上帝才会这样子降祸，然后一直去钻研那个让上帝降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是呢，伊利户提出一个新的见解，他说人的善恶对上帝来说不是绝对的影响。伊利户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神学观点，他说所有的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拥有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主权，不管是这个整个大自然也好，或者是每一个，或者是身处这世界的每一个人，上帝都拥有绝对的主权。简单来说，他要降祸给谁就降祸，他要赐福给谁就赐福，这一切都在于上帝。所以你今天试图要去找出上帝做事的原因是没有办法的。 OK， 虽然过去有一个传统的神学立场在那里，就是上帝确实有透过摩西说，你如果敬畏神就得赐福，你如果这一个得罪神就会遭祸。好，这确实是一个神学的原则，但是从 A 走到 B 可以哈，从 B 走回来不见得行啊。也就是说，今天你敬畏神会蒙福，你得罪神会遭祸，但是你蒙福代不代表你是敬畏神的？反过来不见得成立啊。你遭祸见不见？你遭祸是不是因为你得罪神？不见得哦。而你今天蒙福，不见得就一定是因为你今天蒙福，不见得是因为你敬畏神的关系。你遭祸也不见得是因为你得罪神的关系。好，就是这一个命题，从 A 走到 B 是可以的，从 B 推回来不见得是一样的，不见得是可以的。好，这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常用一个例子说，白马是马，但是马非白马。好，那就是这个命题从 A 推到 B 可以，从 B 推回来不见得行。好，那所以这是伊利户的观点哈，他说虽然有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神学原则在，但是呢上帝真正赐福跟降祸的动机是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也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推知的，因为他拥有完全的主权。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想要赐福，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想要降祸，那这个主权都在神啊。所以去探讨他为什么这样做，基本上是超过人的能力范围。

以呢，伊利户又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新的这个神学的见解。好，那伊利户的观点其实比起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呢，似乎更能够说服人，但是约伯仍然还是非常的有怨气。他说今天就是约伯还是听完以利户的这一个见解之后，他还是觉得好，我可以接受主权在神，可是今天这件事情毕竟是发生在我身上，他还是希望上帝可以给他一个解释。好，你今天上帝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 ，OK， 我可以不用追究。但是问题是，上帝啊，今天受苦的人是我啊，我就现在就这么苦了，你能不能出来给我解释一下，我到底怎么了？到底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好，那么在约伯记的最后，上帝终于亲自显现，上帝终于亲自向约伯显现。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答案。约伯要问上帝的是：你说说看，我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么惨的事情？可是当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上帝没有回答这些，上帝反而用一连串的问题来问约伯。上帝问约伯说：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沧海大地是怎么来的吗？啊，你有办法这一个，你有办法这个创造，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立沧海撼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创造各式各样的动物吗？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命令飞鸟走兽吗？好，这些东西其实约伯都没有办法回答。然后这个上帝就跟约伯说，上帝用所有他创造这一个世界的奇妙规则来问约伯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吗？你有办法掌控这个世界吗？啊，你如果这么强，如果你有这么有能力强辩，那你可以回答这些吧。啊，那约伯在上帝这个创这个在这个造物主上帝的诘问之下，他哑口无言。然后呢他就说，所以约伯后来就说这个我在上帝面前我无话可说，我闭口不言。好，上帝用所有这个造物的奇妙来诘问约伯的时候呢，就让约伯知道说，人真的是没有，就是人跟上帝比起来真的是太渺小了，人无权责问上帝，因为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意念，人无法测透。但是即便如此，虽然上帝亲自出现，然后诘问约伯，然后问一连串的问题，问到约伯最后闭口不言，然后跟上帝承认说好，我没有办法再问你了，就是让约伯那个怨气怒气整个消退。好，那但是呢，当约伯当上帝跟约伯这样子显现，然后这个让他打消了责问上帝的念头，让他的整个怒气消退之后，上帝仍然说约伯比他的三个朋友更为公义。即便约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想要责问上帝，对上帝心中有怨气，可是呢，上帝听了约伯跟这三个朋友的辩论，他仍然认为约伯比三个朋友更为公义。最后这个故事的结束就是试炼终结，上帝恢复了约伯的健康，好，让他重新

心，让他的身体重新又好了。然后呢，这个上帝把过去从他身边拿走的加倍的还给他。上帝这个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好，他的羊群、他的牛群、他的骆驼、他的母驴全部都加倍，然后呢，他也重新有了七个儿子跟三个女儿。好，在那一次的试炼之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第四代儿孙。好，然后约伯最后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亲眼见你》。

是的，主啊，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答案，心中彷徨，我们向你呼求，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虽然领受过你的话语，听见过你的作为，但我们的心仍不满足。我们何等渴望真实的进入你的同在之中，来经历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不想再风闻有你，我们只想亲眼见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约伯，他原本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胜利组，却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自己都承受肉体的痛苦。有一句话说，走得越高，摔得越重。约伯失去一切的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从约伯和他朋友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约伯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不是他失去了产业，失去孩子，甚至也不是他自身的痛苦，身体的痛苦。他最在意的地方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他。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者，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的起头是撒旦对上帝的挑衅，所以才带来了这一连串对约伯信心的考验。上帝容许撒旦来试探约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约伯是否仍然能够敬畏上帝。

我们知道这一切，但是约伯本人对此是一无所知，所以他痛苦，他挣扎，甚至他跟他的朋友争论不休。然而，尽管他对上帝，有怨气，他也开口抱怨上帝，想要跟上帝面对面来对质，想要责问上帝。但是，就算是他对上帝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一些负面的话语，他并没有像撒旦所想象的一样，从此离弃上帝。这是非常关键的。撒旦之所以两次打击约伯，就是希望看见约伯失去了信心，从此离弃上帝。但是约伯他在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如撒旦所期待的这样离弃上帝，他只是真的很想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他在痛苦当中，他抱怨，他责问，他希望上帝可以出来跟他面对面，好好的告诉他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事情。最后，上帝果然亲自向约伯显现，告诉他说，这一切就是个考试，然后你通过了考试，现在我知道你真的是义的。然后上帝也将约伯所失去的加倍还给他，最后让约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约伯的故事可能让有一些人觉得，哦，上帝啊，这太麻烦了吧，我为了这我为什么每一次要承受这么一次大的苦难，然后最后你又再把所有的一切还给我，人生有需要这么麻烦吗？但是约伯在整个约伯记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所听见的，就跟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个诗歌很有关系。约伯说了一句话，他说，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这一系列的考验，这样的一个大难，对约伯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经历，并不是多余，也不是麻烦，因为在这透过了这一切，他真实的看见了上帝。各位亲爱的朋友，人生很少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在世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难题跟痛苦，所以我们求神，所以我们拜佛，就是希望这些天上的神明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如果今天我们拜这个神不灵，很简单，我们就换一个神拜，拜这间庙没用，我们就换一个庙去。然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像佛教，不像道教，有很多的神可以换来换去的拜，我们只有一位耶和华上帝。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问题，这一位上帝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基督徒的人生会因为有上帝就一帆风顺吗？其实并没有啊。上帝从来没有应允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他承诺会与我们共度难关。在我们最困难、最低潮、最痛苦的时刻，上帝会跟我们在一起。约伯虽然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从此之后，他对上帝的认识，他与上帝的关系上升到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没有走过这一遭，他不会有这样心灵的升华。亲爱的朋友，这位上帝，他固然能够在生活的琐事上帮助我们，但是他更希望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他，获得心灵

上的平静与安稳。你希望拥有雷打不动的真平安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过去约伯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不只是风闻有你，不只是听过耶稣的名字，不只是听过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字，而是真的能够亲眼见你，经历到你是如何的全能慈爱，能够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

0: 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呢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的学校里的好伙伴、好同事啊，是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处主任陈昭宇老师来到现场啊，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
0: 其实大家听到学务主任好像觉得很紧张，是不是很凶的、很严肃的老师？大家都一定会跌破眼镜。如果您看到那个陈老师本人的话，他相当的年轻，而且作风非常的时髦，非常的有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感觉哈。因为昭宇老师是原本在来我们启聪学校之前，本科是学习好像是跟艺术相关哦，是不是？
1: 对，
0: 请昭宇老师稍微聊这个，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过去学习的背景。
1: 就是我其实从小是学跳舞的，然后就是大家印象中会看到的那个民族啊、芭蕾啊、现代这样。然后我从国中、高中、大学都是念舞蹈班跟舞蹈系。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曾经有犹豫过，就是我要继续跳舞吗？还是要往别的方向去发展？那时候很幸运，就是在高中时期，学校其实支援的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曾经有一度就是申请了其他的学校。那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是申请台中教育大学的特教系。然后老师跟同学都觉得很傻眼，就说你怎么会想要念特教系？然后觉得很特别。那我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独立招生，
0: 是
1: 还是推荐人士，我有点忘，反正就是要面试就对了。那就要整理你的资料。那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我就有试着去想一下，总是要给人家一个原因嘛，为什么你想要念这个科系？总不能跟他说因为我不想跳舞了。那我就回想说，我人生的经验里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验让我觉得特教系会是我可以选择的方向。然后后来我爸在跟我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其实我爸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所以他对于很多弱势族群，所以现在人家说弱势族群，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只用自己力量去让别人发现的那一个族群，他很乐意去支持他们。所以那时候台中曾经有一度不知道是因为某一些特定的族群要盖他们的所谓的疗养院，或是他们所谓的居住环境怎么样，去跟市政府抗争。我爸就带着我们去抗议。
0: 哇，
1: 他就是一个
0: 爸爸这么热血，
1: 他非常热血，他就是一个非常热血人。那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印象过我们曾经做这件事情啊？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一个族群的人是很需要在社会上被关注的。他说，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啊？说哦，你曾经已经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你想要来读特教系。对，那也是因为那一次的原因，所以我对特教系也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好的印象。
0: 哦，原来有这一段的缘起耶。
1: 对，就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爸爸。然后后来呢，当然没考上。
0: 真的
1: 没考上。
0: 这么好的学习历程。
1: 就是没考上，因为我那一年是就反正成绩不够好啦，必须说实话。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跳舞，所以学科上面相较来是弱了一些。然后可能因为很紧张，面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走进去面对那个考官，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的眼睛。
0: 不敢看。
1: 我就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
0: 超差的。
1: 对，所以就没考上，就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我就乖乖的又回去念我的舞蹈系这样子。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有看了一下，知道两个学校，我那时候考上两个体院，一个是台中体院，一个是台北体院。然后两个学校其实那时候就都有说有教育学程班，那可是是不同的方向。然后再加上

0: 那时候的莫名的叛逆，就是想离开家，觉得在台中太久好烦，这样想要离开熟悉的环境，而且其实有些圈子的人，舞蹈圈的老师们，其实他就是高中也教，国中也教，大学也教。那当然老师会分不同年龄层，他会教不同的东西，可是我就觉得我又要看到同样的老师，
1: 是
0: 就觉得就想换个环境啊，纯粹就是想换一个环境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来到台北
1: 北体。
0: 对，那来到台北之后呢，就一样嘛，就是念到大二，曾经也想过，所以还是我就当舞蹈老师就好了。因为就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条道路是非常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也去尝试当舞蹈老师，然后就开始舞蹈教室啊、幼稚园啊，然后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帮一个老医学姐代课，他就跟我说：“学妹，你帮我代课哦。”然后呢，几点几点你要到哪个地方啊？好，一整天跑下来。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GPS 导航，所以你就是要靠自己背那个路
1: 哦。
0: 就从 A 点，然后到 B 点，然后 B 点上完课之后再跑到 C 点这样。我就说，我就心想，那天代完课之后，我就想说，我如果走这一个方向，我可能有一天会死在路上哎。
1: 一直不停的转移上课地点，
0: 对，然后你就骑摩托车，然后不管是刮风下雨寒流还是什么，你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赶课，而且它中间的时间都是抓40到50分钟
1: 哦，
0: 对，然后我就
1: 交通路程时间只有40到50分钟，
0: 对，因为你这样才能够发挥
1: 最
0: 大的最大的经济效益嘛，所以
1: 是算一节课一节课的那种终点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条路也不适合我。
1: 有点辛苦，
0: 就是，对，我不喜欢这样跑来跑去，所以我就乖乖的去考了那个学程班
1: 哦，
0: 然后呢，就本人我呢很会背答案，所以我就把考古题全部都做了一遍之后，然后就去考试。然后那时候学校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特教学分班，一个是小教的学分班
1: 哦。
0: OK， 那特教学分班是国高中，然后小教就是专门小学的，
1: 是。
0: 然后考完之后呢，我第一志愿就填特教。就成绩还没有放榜前，他们就会先通知各班的导师。我们导师就有一天就把我叫过去，他说：“赵宇，你志愿有没有填错啊？”我说：“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分数考得这么高，你怎么第一志愿填特
1: 教？”
0: 因为人家第一志愿都填小教。
1: 因为会很多可以选呐，小教就学校很多，
0: 他觉得大家都小教就是小学校很多嘛。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没有，我没有填错，我就是要填特教。”然后说：“为什么？”我说：“老师，你看小学老师其实很饱和哎。”
1: 哦，你已经嗅到那个？
0: 对，我说小学老师其实很饱和哎，而且
1: 缺不多，
0: 缺不多。而且小学虽然很多，可是我们考不赢那个师院跟那些专门在读书的人。
1: 哦，如果说将来去那个，
0: 对，我说我考不赢人家，我已经考输过一次，我知道了，所以我觉得我考不赢人家，所以我就算在学校很认真念，我可能要考到正式老师。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选择特教，而且特教是国中跟高中都可以去哦，加起来没有小学少。我这样跟我们老师说，我们老师说：“哦，好，那你确定没选错就好了。”对，所以我就选了特教这样子。
1: 哦，其实赵宇主任也是蛮会盘算的，一路上算了不少，
0: 对，
1: 都蛮
0: 很务实的人，
1: 务实，
0: 对，很务实的人。就是我其实看了也很准，就是说，哎，我。可第一个当然是你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啊，就是
1: 特
0: 教
1: 你也不讨厌，
0: 对，我没有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也很乐意，我也知道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去特教，我要服务的那一群人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盘算了之后，哎，小教我也可以，特教我也可以，那哪一边我觉得我比较有利？而且我那时候就知道有特殊学校这件事情，好像特殊学校也可以选择，小学没有特殊学校可以选呢、欸。
1: 是，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觉得特教真的可能比较适合我，而且我可能比较容易考得赢别人。
1: 哦、oh. ，
0: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啊，只是单纯的推估，
1: 推估了，就是
0: 对，
1: 算计了一下，觉得这条路是可行的，
0: 对我来说比较有利，这样子。
1: 但这样子，当时在考试之前，你已经有接触过特教学生吗？
0: 没有完全，但是其实就是那一次。 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为了要准备资料，有认真的去研究了一下，然后有去翻了一点书，上网查了一点资料，然后有做了一本简历嘛，因为你要推荐真实嘛，

0: 然后考官可能会问你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所以你就是要
1: 收集一下资讯，
0: 对对对，然后就有回想，哎，我有没有跟特教生接触过？嗯，好像有哎、欸。那可是我在接触的时候，我可能都不知道那些人是特教生。嗯、我的小学是一个很大的学校，嗯，就是台中算是那种百年老校。嗯，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啊，因为学生人数多到教室太少了，所以一二年级要分上午班跟下午班。就是一二年级是共用教室的概念，也就是
1: 上半天的时候还要轮上午跟下午。
0: 一二年级
1: 真的学校太小了，不够用，因为人太多了。
0: 对，然后可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我们那时候一二年级懵懵懂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学校有一个角落，嗯，有游乐设施，嗯，没有人去抢。哦，然后呢？那边的人会让我们玩，
1: 你真的很会。
0: 然后我们就约了几个同学，我们就跑去那里玩。然后长大了一点，才回想说，
1: 那个地方
0: 就是
1: 特教班，前面有一块他们自己
0: 对，有荡秋千。然后那群人呢，很可爱，他会让我们，
1: 你们是这样子的。
0: 然后我在想说，原来那群人就是特教生。
1: 就是你小时候就觉得他们是好很好
0: 很好相处的人，对对，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们是很好相处，但是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孩子？有，那他们在学校里面就会被人家传说是疯子哦，因为他们可能就会突然生气啊，然后会自言自语啊，
1: 是笑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说他们是疯子，就是你的既定印象里面，其实你小学就接触过这群人，可是他们其实是被孤立在学校的
1: 角
0: 落里，对，那是因为我们调皮的小孩
1: 到处乱窜，
0: 对，发现哎、欸，好像一块净土在那，没有人跟我们抢游乐设施，不会有高年级的学长姐在这里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过去，然后哎、欸，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印象，然后再来自己家族里面也有，但他不是，他是轻度的智能障碍者，嗯嗯嗯，对，长大之后才发现他是轻度智能，所以他从小都是念特教班长大的。
1: 哦，你自己的亲戚就对了，
0: 对，就是不是近亲啊，算有点远亲，但就是有接触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并没有真实教过啦，哈，就是
0: 没有
1: 没
0: 有，他比我还大，他比我还大，就是有互动过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有点兴趣，有接触过，然后就决定试试看。嗯，就往特教这条路，
0: 对，
1: 带着舞蹈的背景，然后就往
0: 对
1: 特教这条路就闯闯看，
0: 对，
1: 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多耶，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特教的学生可能都是有些肢体障碍，对不对？有一些可能身心比较没那么灵活，嗯，所以在这里舞蹈这个专长，哎，到底会对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火花，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特教设在体院，就是现在的台北市立大学，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最早一点的时期的那个特教的这个环境里面，它需要有一些有肢体能力的人，所谓有肢体能力就是说他可能是某些专长，他对于使用他的身体他是有感觉的，比如说他会知道说欸，我今天要跑步，那我应该什么脚掌先下还是哪里先下，我的手的摆动要怎么摆，就是他对于这些动作学习是有概念的人，然后他去接触特教的时候，他可以在某些动作上面或是某些认知学习上面帮助这些孩子拆解这些东西。嗯哼哼，那我觉得我们跟师范体系的人相反过来，是他们的知识背景是非常足够的，因为他们就是读书是算是他们的强项，可是在动作分析上面对他们来说，可能某些人来讲没有那么的 OK， 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欸，我擦桌子我要怎么分解，凝抹布我要怎么分解，可是这个对我们学习就是身体使用者来说，这件事情的分解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刚好跟他们的强项就不一样，那我们需要努力的是读书这一块，就知识背景这一块，我们需要多加努力。那可能跟他们好相反。那舞蹈，像我们学跳舞，其实我们从小学跳舞，每一个动作都是拆解，就你看起来很连串的一支舞蹈，它是从无数的小拍子练习起来。

0: 那越大当然就是会学得越快嘛，因为我们自然而然脑袋里面就会把这动作连贯起来。可是从小学动作，老师一定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这样教起来的。那回到我的专业领域的时候，我也可以知道说，今天拧抹布这件事情好了，我要怎么教孩子把抹布抓起来，然后对折，然后呢右手往前，左手往后，就是这种
1: 分解动作，
0: 对，
1: 很会，
0: 对，我们很容易去分解这个动作给他们。那这个是那时候我在接触特教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那个班级只要是体育人，在这一块的顿悟能力很快，就是我们在这个动作分析，老师稍微讲一下，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可以分解怎么样，甚至还可以再分解的更细。
1: 所以有舞蹈专长对于让你接下来去学习有关特教方面其实是蛮相近的耶，哈，这个思考上面蛮熟悉的。
0: 对，
1: 但是后面又变成学务主任，这真的是让人家很让人讶异，跌破眼镜耶，真的觉得说在舞蹈然后又转到特教，然后呢第一个学校就是
0: 启聪，
1: 然后就在启聪这里一直生根，一直学，一直教，一直努力的跟很多的学生相处，最后变成学务主任了，这个是一个很又变成行政老师，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学习的经历，然后到工作的经历，其实非常的丰富，非常值得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聊聊整个从舞蹈这种好像看起来很优雅很艺术然后突然转身一变变成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去分解每一个教特教小孩的这个任务，变成小小的细节，然后又要变成很像这管理所有学生的这个学务主任。究竟这个学务主任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也很特别，要在启聪学校里面担任学务主任，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跟别的学校的学务主任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继续请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主任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

0: 迎回来，是听见你说爱我。我们继续来跟活泼美丽的学务主任昭宇老师继续来聊聊。在启聪学校当这个特教老师，其实当了一段时间呢、然后呢就结婚生小孩了嘛，哈，然后就变成学务主任。当下你这个成为学务主任的感觉，可不可以跟我们大致简介一下？因为很多老师可能不知道，学务主任不是过去的训导主任而已，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教育在改革嘛，那其实它越改越往国际趋势走啦，我觉得主要就是又影响，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关系，所以其实台湾慢慢的就是也在在意孩子的自主权。那孩子的自主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拿捏上面大家还是可以思考一下啦，站在学务主任或是站在一个家长的立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好好的琢磨琢磨。但是目前的趋势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那所以学校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把训导主任改成学务主任。那学务主任的全名就叫学生事务。就是有关学生事务的部分都是归我们处室所管。那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训导主任都是那种站在台上训话啊，骂人啊，他就想要扭转这个风向。他觉得不是指学务处不是只有这个工作而已，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那我都跟人家开玩笑说，学务处就是属于食衣住行娱乐接在这个处室里面的。那怎么说呢，食就是学生在学校里面的午餐啊，就是归学务处管，卫生组的部分
0: 是。
1: 然后衣呢，就是现在小孩最在意的就是服装仪容的部分，那他也是归学务处管。然后食衣住的部分，有的学校可能没有，但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有住宿，
0: 是
1: 所以住也归我们管。然后行就是他们的交通啊什么那些都在我们学校，正在我们处室的位置，在我们处室。那育的部分呢，其实它占很大一块，就是包含还是有在针对比如说品性啊、品德啊，还有包含体育的部分这些都归在学务处里面。那乐的部分呢，就是大家还是会有印象中的什么毕业旅行啊、校外教学啊、校庆啊、毕业典礼，这些都是在学务处里面。所以其实学务处我觉得它是跟学生接触最多的一个处室，所以它就后来改名字，我觉得这名字改得蛮好，就是学生事务的一个处室，这样子以学生为主，这样子。
0: 是食衣住行娱乐，真的学生在学校的一天
1: 对
0: 每一个东西都会碰到耶。
1: 对啊，
0: 我们学校的这个吃，每天在学校中餐甚至我们学校还有
1: 住宿生的晚餐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有一个住宿，
1: 是
0: 对，算是我们学校有别于其他的学校。
1: 对，
0: 而且算是这个住呢是很彻底的，就是包含了这个新北市吧，是不是从新北市
1: 我们的规范原则上是40公里以上
0: 超过40公里，所以其实以我们学校划出去40公里以外最远有到台北市的哪里

0: 天
1: 最远吗？还是最近？
0: 就是最近的话，
2: 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有一个是汐止，算是最近，但因为它在汐止的有点像山区，那它可能不完全。

0: 在半山腰，
1: 嗯，
0: 他每天要从家里搭一班公车下山，然后再搭公车到新店，然后才赶得上车子来学校。那回家也是一样哦，所以他那时候没有住宿的时候，每天大概五点多就要出门。
1: 嗯，
0: 你能想象冬天五点多山上那个天色有多暗？
1: 嗯，
0: 对，我觉得其实那是危险的，而且他晚上回家他都不能参加学校课后任何的活动，因为他要赶回家，
1: 花太多时间了。
0: 对，我觉得花太多时间在通勤，所以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老师啊妈妈啊跟学校一直说服他，他终于才愿意住宿。
1: 嗯，
0: 对，那现在也即将要毕业了。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学校不是每个人都能来住哦，一定要符合我们入学的标准。
0: 是是是，没错。
1: 我们一定要有听觉机能的这个损失嘛？
0: 对，就我们学校主要收的学生是以听障为主。那当然，如果说你可能有一些伴随其他的学习的困难或是障碍的话，但一定要有听障，没有听障是不能来申请我们学校的。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服务主要就是针对有听障的学生，然后如果他是住的比较远，不是在台北市为主，来上学的路太遥远了，他就可以申请住宿。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交通车的这个补助也是有，对不对？
0: 对，就是先说住宿的部分，除了住的比较远，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对，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话，可能住宿不是很 OK， 因为我们只有四个住宿管理员，但他们不是天天上班，他们是两个轮班，所以两个住宿管理员他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服务，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生活自理能力，然后路途还有其他因素，我们考量了之后才能让他申请住宿，这是住宿的部分。那交通车的部分是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有服务特殊生的一个算是福利啦。对，那我们学校因为我们位处于台北市，所以我们的交通车只发台北市，就是目前学校现在就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往南港，一条是往木栅。那如果你是住在这个路线上面的孩子，那就是可以跟学校申请交通车的服务，那我们就会看你大概家是哪个点，然后我们会安排。对，但那个时间其实都，如果你是住木栅或是住南港，那都蛮早的，大概六点就要上车。
1: 是是，
0: 对，因为我们要赶在7:40以前要到学校。
1: 大概要花一个多小时。
0: 对，
1: 因为要绕一下啦。
0: 对，因为可能要绕市区，因为他还要去接其他的小孩子这样。那但你就可以评估，他好处是你一上车就可以开始睡到学校，人家就叫你下车。这是一种蛮安全的方式啊，但就看你评估，家长就觉得说太早，宁愿自己送。对，那如果说不在这两条路线上，然后可是你又有交通需求的话，那就可以有其他的申请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学务处里面的工作之一。
0: 是，这就是交通的部分。
1: 我们特别说啊，住跟行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哦，为了要到某个地方去接受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是在接送上面很多家长就会先想，哎呦，这每天到底要怎么去会比较安心。所以我们学校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安全的服务。
0: 对，
1: 不管你是住的比较远或者是说住在台北市内，其实都有很让家长可以考虑的一个住宿或者是交通的方式。
0: 对，
1: 那这个学务处每年都要花时间去统计啦、收集啦，然后还要去招标嘛。听说这个工作相当的吃力不讨好，
0: 还要招标，倒也不至于，但就是要招标。他因为我们学校内没有校车，所以我们交通车是外包给外面的游览车公司，所以就是要招标。对啊，然后车上会有志工帮忙看着孩子这样子。对对对，
1: 沿路都还有安排随车的志工。
0: 对对对，早上 跟放学都会有志工，那志工他就会帮忙确认说，哎，到了这个点，孩子上车没了，他会打个电话。

0: 话，问问看是是今天要请假还是你迟到这样子，嗯嗯嗯，那他会陪着从第一站一直陪到学校，
1: 嗯 嗯
0: 对，然后放学
1: 也
0: 是，对，就会有一个志工坐在车上，然后确认孩子都上车了，然后他就陪他们沿路回家，
1: 回家，
0: 然后到最后一站他下车回家这样子，
1: 实在是很辛苦啊，要找志工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很感谢志工们的帮忙
1: 是啊，就是整个学生相关的事情其实不止老师哦，相关的这个人员的人力需要的其实很多，
0: 对，
1: 包含在住宿里面的那个住宿生管理员，刚刚讲只有两位嘛，
0: 一个时段两个上班啦，
1: 嗯，
0: 那我们一共有四个人轮，
1: 一个时段两个时段上班，
0: 对对对，
1: 然后要负责这里面是从几岁到几岁啊？
0: 现在人数比较少，但我们年纪横跨的蛮大的，嗯，我们目前最小的是小六，然后最大的是高三，
1: 嗯，
0: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会有一个小四的进来，
1: 有听说是打破了这个最小限制，
0: 最小限制。但是因为我们努力了一段时间，跟家长努力了一段时间，然后跟老师，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很多的讨论跟思考，最后还是决定说，好像目前住宿是最可行，然后可能最适合他的方式，对，那暂时是先这样试试看，这样。
1: 其实在住宿真的对于家长来说还有对小孩来说这是需要心理调试的啦，
0: 是，
1: 因为我都记得我自己的小孩去住宿的时候，他们也是都前一个月都哭的，每天打电话回来都在哭，
0: 对，
1: 其实要住宿从对外地的小孩来说，刚刚主任有提了一定要会生活自理，要能够自己洗澡啦，换衣服啦，洗头什么的，这个叫生活自理的基本能力要有。再来就是他心里也要能够适应，要度过这一段。那有的孩子他的这个不得已，他必须要提早一点来住。但是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会去特别的考量他们的需求啦。但是实在是没办法，很建议很小的小孩就来。是因为有一些亲子上面的一些考量嘛，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是我们学校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哈，这个其他的特教学校大概几乎都没有提供这个
0: 住宿吗？有啦，就是
1: 台北市的应该是只
0: 有
1: 我们有，
0: 对，台北市只有我们，还有启明，
1: 哦，启明也有住吗？
0: 对，启明也有，对，
1: 像这样子我们学务主任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在宿舍的这个管理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说这个你有觉得在管理上面对于这些要来住的家长，或者是这些小孩，你有特别觉得说他们要理解在学校住宿和在家里住要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其实我觉得离开家对小小孩来说，就是十二岁以下的，就国小的小孩来说，其实都蛮不是非常好的，我必须说。那刚刚说有个小四要来住，然后跟包含现在这个小六，都是因为他有特别的原因。那个小六是因为哥哥已经国七了，他们住新竹，那他们就是各方面的考量，觉得其中学校是最适合他们的教育环境，所以他们就哥哥跟妹妹一起上来，那他们还有一个班。那这个小四的来住是因为他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那我们觉得稳定上学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就目前来看是比较重要的。那我可以举他的例子来让大家知道说，如果要住宿可能需要哪些预备。第一个当然是生活自理能力，我们希望他要会有。那可是毕竟小四还小嘛，他可能不是做的那么彻底，那我们就是跟家长说没有关系，但是他至少他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做的不是很彻底，我们可以请大一点的哥哥或是姐姐帮忙他，或是检查，那慢慢的久他就会上手了，这种是可以花一点时间他就会 OK 的。
1: 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物权的概念，就是我们在宿舍常会发现有同学拿错别人的衣服，或者是收错别人的东西，或者怎么什么样子的状态，就是他自己的东西 他要知道
1: 保管啊，
0: 对，处理挂好了，他挂在哪个位置，他要收下来这件事、嗯、因为住在家里都是我们的嘛，
1: 嗯，
0: 可是住在宿舍是公共空间、
1: 嗯嗯、
0: 然后还有包含他不能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他需要他就拿了，
1: 嗯，
0: 就是物权的概念，
1: 简单的衣物啊的管理，
0: 他管理自己也不要去拿别人的、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先预备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他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要知道我今天要穿什么、
1: 啊、
0: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1: 啊
0: 啊、这不是说、哦、我要穿的多好看或多漂亮，不是，而是说、欸、今天礼拜一应该要穿什么，我要、
1: 嗯、
0: 自己要清楚
1: 规、啊、定嘛，
0: 然后今天是天气热还是天气冷、
1: 嗯、
0: 我要加几件衣服在里面吗、
1: 嗯、
0: 这件事情他自己也要清楚、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可能妈妈可以帮你处理，可是今天你一旦住宿的时候你就要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已经没有妈妈说哎、欸、很冷哦多加一件外套 哦、
1: 嗯嗯嗯、
0: 哦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的，
1: 是就是要靠自己去观察，
0: 对，或者是你要开口问、
1: 嗯、
0: 说 嗯今天要不要多加一之类的，就是大概这样子、嗯、那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是需要在独立生活前要让他学会的，不然他就会是寒流来穿着一件短袖，
1: 是
0: 或是大热天穿着一件外套、
1: 嗯、
0: 就我们也有看过孩子
1: 搞不清楚，
0: 对，他搞不清楚天气，然后就穿了他觉得他想穿的样子出现，可是不符合现在的状态，
1: 是是，
0: 然后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可以慢慢来、
1: 嗯、
0: 可以只要他能够适应他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我们对学生来说哈，为什么要从那么远来我们学校，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来我们学校他可以学习到对自己的这个用最适合的自己的方法来受教育、
0: 嗯嗯、
1: 所以之所以为什么有从新竹的、
0: 嗯、
1: 然后也有从花莲的、
0: 嗯、
1: 宜兰的、
0: 嗯、
1: 的小孩，他们就愿意家人就是提早预备，
0: 嗯，
1: 让他们有这个赶快有生活自己的能力，
0: 嗯，
1: 赶快教导他们，让他们就跨县市来到我们学校来就读，
0: 嗯，
1: 因为来我们学校之后有许多的好处，
0: 嗯，
1: 不只是可以看到很多同侪都是听觉有一点这个机能跟他一样，可能都不是听得很好的。
0: 嗯，
1: 以外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他们呢深深爱上启聪学校的原因，因为在启聪学校呢，学务处还要负责办理各式各样的活动了。
0: 学务处要办，
1: 刚刚讲到像妈妈一样的，还要去教会小孩啊，来了以后可能很小的小孩，要让他懂得怎么样。在宿舍里面独立以外、
0: 嗯
1: 欸、早上了来到班级了来到学校之后、
0: 嗯、
1: 最重要是我们学校实在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很有趣的学习、
0: 嗯、
1: 教学活动还有各种的娱乐活动、
0: 嗯、
1: 哇这个真的是要请这个赵宇主任跟我们聊聊看哦，你在我们学校的历程刚刚聊起来也有十几年了呢，
0: 对，
1: 等于是毕业大学毕业后就第一份工作来到我们学校，
0: 对，对
1: 其实经历很长这个十几年了、
0: 嗯、十几年，是的，
1: 对我们这么多的活动哈、
0: 嗯、
1: 你会觉得说学生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活动，这种十几年来有变化过吗？
0: 我觉得孩子都一样哎、欸、就是不用上课、啊、出去玩就是最开心的啊，
1: 嗯，
0: 对，那当然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嘛，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会想要出国去放松放松啊，然后去走走看看啊，都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我们生活的一个模式，但因为毕竟在学校我们带孩子出门就会希望这个活动是对他有产生一些意义，
1: 嗯，
0: 那这意义可能是不是课堂上会遇到的意义这样子哈、
1: 嗯、
0: 那只是意义大或是小，
1: 嗯
0: 我们觉得都可以规划这样子，所以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希望可以留下些什么，而不是只是出去玩一整天这样子、
1: 嗯嗯、
0: 对，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对，
1: 我们其实学校跟非常多的机构

0: 都有合作过，
1: 对，
0: 合作过，从这个最直接就是那种大学部的学校来找我们合作的相当的多，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高中的这个学生有需要写这个什么学习历程或者是科系探索啦，这种跟大学部的合作这个是一定都有，那都跟外面的学校其实很类似，就是大学来跟我们做的这个交流这种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最特别是还有跟那个什么学学文创嘛，
1: 哦对，
0: 好，那个部分
1: 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年
0: 很多年哦，那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嘛？
1: 学学他那个执行长他们我也不太记得那个起源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有一年他就来拜访学校，然后就说他们想要跟我们做合作。那我觉得学学也是蛮，就是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伙伴，就是他们提供我们学生很多不同的视野，就是他让我们学生接触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那其实听障学生他们在视觉的表达是非常的厉害，
0: 是是，
1: 对，就是不管是美术啊，或是摄影啊，甚至那个雕塑啊，这些东西，他们的表现都非常非常让人惊艳，对。然后，所以学学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他都是朝各式各样的艺术领域去探索。那他们邀请的艺术家是学校永远请不起的艺术家，就是那个钟点费高到可能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指引的状态，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在我们可能合作十几年有
0: 寒暑
1: 暑
0: 假
1: 居多
0: 啦，哈，暑假很长哦，大概
1: 一个礼拜，
0: 对，
1: 但现在有越来越短了，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有探索，让他们知道说，哎，也有这方面的艺术，也有那方面的艺术，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是，
1: 我觉得打开一点视野，种下一颗种子，那发不发芽，我觉得那就是未来的事。
0: 对
1: 对，但至少他有尝试过，
0: 是，
1: 他有接触过，对，那我觉得都很棒。那在这个十几年的合作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孩子每年参加，然后他的作品就越来越成熟，然后他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好，而且学学他们很棒的是，他很要求孩子在最后一天要
0: 惩罚，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要拿自己的作品做说明，这样，然后他们会帮他打一个 PPT。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让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介绍他自己的作品，上台表现自己这件事情，在我觉得在听障生来说，我觉得其实对每个孩子来说都很困难，
0: 是是，
1: 而且还要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孩子从第一年很怯场很紧张，到最后一年可能他即将要毕业高三了哈，然后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0: 真的在我们学校不缺这种上台的机会，
1: 完全不缺，就怕你不要而已。
0: 每年都一定会有的，就是哎，圣诞节的这个
1: 我们一个
0: 走秀表演，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我们学校非常盛大的事情，也是由学务处主办的，
1: 是是的，也是学务处主办的，对
0: 对啊，那个是已经好久了耶，我们都是算学校的老人，感觉已经好多年了，
1: 对，也很多年了，就是
0: 可以花几分钟说说看，那个这个如果要来我们学校的话，至少要有一个能够在台上表演的一个才能嘛，因为慢慢练习，可能全体的班级的也有个人的吧。这个耶诞表演的这个走秀活动呢，很多种形式。
1: 对，
0: 对不对？你有印象比较特别的，这个个人或者是团体的形式？
1: 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每年的孩子都很努力的表现自己，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认真有准备上台表演，我觉得都会是精彩的。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虽然说其实老师也很辛苦，因为他要盯着学生做这件事情，然后学生其实也蛮忙的，因为他可能还要有原本的课业，还要花时间做这件事情，还要做道具，
0: 对对对
1: 对，其实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的好处是可以让孩子

0: 知道我今天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先做什么样的预备跟付出，然后跟什么样的练习，然后我上台之后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果，那我这个成果有可能就会被别人肯定。因为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过程是现在的人都很需要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生得少，很多父母都很怕孩子错失了什么机会，或是错失了什么东西，或是这次没有表现好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都会帮他准备得很好，
1: 很完，全部都完备的计划，
0: 然后就把你推到面前，然后你只要人出现就好了。
1: 对，
0: 那我觉得当一个环境愿意让孩子放手让他去练习，可能包含尤其是高中端的老师，他们其实不太主导这件事情，他就抛出一个议题，然后跟孩子说我们今年做什么什么主题好不好，你去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好，我们今天就做什么什么啊，你们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然后可能高一还会稍微引导一下，高二再放手一半，到了高三就说时间到了，赶快预备了。
1: 老师不会帮你太多的，
0: 对，老师就越帮越少。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这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持续一直努力下去的一个我在意的点。因为我觉得团队合作也好，个人的表演也好，当你学会了怎么规划这条路，那这件事情到了你毕业都是受用的。当你今天要准备去抓住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去预备。
1: 是是，
0: 对对，有这个经验是比较好的啦，我觉得。
1: 所以真的学务处从那个从住宿生这种穿衣服穿照天气看天气添衣服还是脱衣服这么小的细节，慢慢让孩子训练生活独立，慢慢慢慢甚至能够规划到班级表演活动，能够参与一些外面的机构来我们学校办一些这个什么 project， 你要能够配合人家的指导啦，做出一些成品，然后再来团队的合作，做团队的成品，一个戏剧表演或者甚至一个魔术好了，或是一个这个舞台的这个走秀，这些都是让孩子慢慢借由启聪教育让他走到独立，而且可以有一些自我创造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学校里面很重要给的一个所谓教他们给他们一只鱼不如教他们怎么钓鱼嘛。
0: 对，
1: 让他们自己学会真的是从细节开始。所以我们的学生在整个参与我们从小到大，因为我们学校是从幼儿园哦，
0: 对，一直到
1: 小学、国中、高中，
0: 对，
1: 所以其实横跨的这个生涯非常的广，所以在这里面工作的和管理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只能说，我们今天在听到这个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老师来跟我们聊的这个学务处工作的细节的层面这么广，从食衣住行娱乐小孩的各个部分从小到大他都要去用心的去设计跟用心的去规划，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耶。可是其实学务处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容哦，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先跟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们呢，先跟大家暂停一下那个昭宇主任的这个访谈呢，先暂停在这个部分。那我们下一集还有机会继续邀请陈主任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呢，学务主任、学务处还有哪些面临一些家人啊、亲职教育的，还有这个学生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奖学金的规划，这些内容呢，其实也是家长非常在意的哈。那非常的珍贵的经验。好，我们今天先谢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现场，
0: 谢谢大家。
1: 下一集继续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上一期做的是老年医学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全台湾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445万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来说，忧郁症这种疾病啊，在2030年将会成为疾病负担的第一位。老年人口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 7%， 如果这样推估下来的话，台湾大概就有31万的老年人罹患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忧郁症，但是就诊率却非常的低，只有 1.3%， 所以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及早正确就医的。像娱乐自己就有一位90岁高龄的老母亲，她最近的体重减轻的非常的快，变成娇阿咖，食欲不振，常常喊头晕啊，想吐啊，哦，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但是检查的报告出来竟然比娱乐还健康常常莫名其妙就觉得有点就很生气，就说都不知道在气什么，然后也不想出门，连洗头都懒得去，记忆力变差，然后说自己什么都忘了，什么都不会了，而且都没有朋友，因为朋友都回天家都走光了这样子。所以我刚开始就很紧张啊，想说天哪，我妈是不是快失智了，很担心，所以就带她去看神经内科，也吃了预防失智的药，但是我上面所叙述的这些生活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具体的改善。所以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吗？还是她罹患了 老年忧郁症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聊老年忧郁症这个议题，来一探究竟。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的请到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帮我们解析这个老年忧郁症。沈医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沈医师，就是因为我刚有说我妈妈就是会让我怀疑她到底是前期失智还是忧郁症，到底老年忧郁症是什么，它跟我们一般的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把这个一些老年忧郁症常见的症状已经帮我做了很好的前言
2: 啊，真的啊，这次真的是我妈的症状。

0: 状哎、
1: 欸。对，我觉得真的蛮像的哦，有一些糟糕，等一下可能讲起来感觉就会有点重复的地方。哦、其实，对我们一般来讲哦，就是大家对于一般人的忧郁症的想象，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是所谓的这个心情不好，然后不想要做事哦，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会有一些，比如说想死、想自杀的这一类的情形。那所以呢，就是大部分会聚焦在这个心情上面哦，就是大家认为的这个情绪障碍忧郁症。但是老年忧郁症，当然我们还是用忧郁这个词，它最主要还是一个情绪的障碍，没有错。但是它在表现上面会跟一般的成年人哦，或者是我们说甚至青少年有很大的不同哦，就是其实就像刚刚哦，就是主持人的母亲这样哦，就是他会有一些身体的抱怨哦，会比较多哦，他常常会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哦，头晕头痛，
0: 对，
1: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轻微老年人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像便秘，比如说像频尿的这些状况，他都会变得比较频繁的抱怨，那比起像一般成年人，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哎、欸，他好像心情不好，闷闷的感觉，你反而会觉得这些长辈们哦，老年忧郁症的长辈们变得比较是像是焦虑的状况，那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长辈嘛，哦，难免就是身体器官会老化哦，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往往就会忽略，所以才会造成像刚刚前面讲到一些就医的比例、诊断的比例哦都比较低的这个
0: 比例，
1: 是因为没错，就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情绪。是最直接被容易被观察到的，而是这个身体症状的抱怨，还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会比忧郁这个部分心情不好的部分来得更明显，大概是这样子。
0: 哦，所以就是说老年人他们忧郁症比较会表现在，就是我们这些晚辈会误以为是他们身体不舒服，像我就是这样子啊，像我妈就是，常有一段时间经常说想吐，然后我有一次就真的带她去急诊。因为他也真的吐了，这样，那我带他去急诊，可是做了各样的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对这个哦，其实我刚刚还听到一句也是很熟悉的话，就是这些长辈有时候哦，抽血啊检查做起来哦，都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来的健康。
0: 真的，
1: 有时候像我们可能现在因为一些大家健康习惯的关系，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三高啊，
0: 对对，
1: 都反而年轻人、成年人都会有，反而有时候有一些长辈抽血起来，我都会自己跟门诊长辈说，哇，你这个比如说这个血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血糖啊，都比我们来的。漂亮，
0: 对呀、啊，
1: 所以当然吼，就是如果今天一个长辈吼到门诊来吼，有一些这些身体的不适。最重要哈，当然我们还是要去排除一些身体的因素哈，毕竟这些是跟性命相关的。
0: 对对对，
1: 这样讲。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做很详细的一些检查，去排除有可能造成这些情绪哦，或者是我们说头脑状况的一些身体问题。但是如果都能够排除的话哈，那基本上那我们就会比较朝向这个所谓的心理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哦，去改善跟解决这样子。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建立老人家就是能够愿意回来门诊，就让他知道说，哎、欸，身体的部分是正常哦，那但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会需要处理哦，那让他知道说，哎、欸，放心哦，身体检查，甚至我们可以跟他讲说，哎、欸，既然你身体有些不舒服，那我们就规律回来检测、哦。虽然我们知道，哎、欸，其实蛮健康的哦，但是就身体也不会蛮健康的啦，但是这个心理跟情绪的部分才是我们会需要持续做追踪的地方。
0: 是是。哦，所以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哎、欸，原来这个跟一般成人的忧郁症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般人的忧郁症是会产生，譬如说心情低落啊，然后或甚至有时候会想轻生的念头。可是老年的忧郁症比较容易展现在生理的状态上面，这个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分辨的。那会有哪些因素来诱发老年忧郁症呢？因为我们也觉得好像他的生活也就是跟以前一样啊，可是为什么他会像我妈妈已经退休很久了，因为他工作40年才退休，那刚开始我觉得也都还好，但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就是会让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像变成有点老年忧郁症的倾向？
1: 主要哈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哦，当然我们会说这个老年忧郁症它还是一个生理的疾病啊，它其实是在这个年纪增加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各个器官会随着老化一样，其实头脑本身它会老化，那老化带来的影响一部分就是像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的失智，
0: 对，
1: 那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这些我们说情绪哦调整。

0: 的这些内分泌系统异常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像忧郁或焦虑的状况。
1: 嗯，
0: 但是老年忧郁症也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这种非生理性的因素，包括说，他像刚讲的，可能年纪比较大了，身边的这个朋友很多都已经离开了，
1: 对，
0: 等于他的社交圈变得比较缩小。
1: 嗯，
0: 再来是因为这些长辈们通常他们儿女都各自成家立业，所以在这个我们说的孤寂感，有个词叫孤独啦，孤寂感上面就会变得比较的强烈。
1: 对，就所谓的空巢期这样。
0: 对，没错没错，他们就变得说，好像有时候大家也知道，长辈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尊心，他们又很难去跟人家诉说像自己会有这样子孤单的情绪，或者是说会有这样子需要别人陪伴或者是关怀这样子的需求。那在没有等于是周遭或者是不管是家属或身边的人主动发现的状况下，这些长辈们他们就日积月累，会有这个我们说心理性的因素，会慢慢的加成他的一些压力跟这个孤独的感觉，那有可能会让这些忧郁的这些情形就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生理跟心理互相加成的因素这样子。
1: 是，
0: 那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譬如说像是可能连譬如说配偶也已经离开，或者是说他本来个性上面就是比较容易比较负向比较悲观一些些的，其实这个都是有可能会造成未来说这个有老年忧郁症的我们一些会需要评估或是觉得风险会比较高一些些的因素这样子。
1: 那请问一下沈医师，就是男性跟女性有没有什么分别，就是有没有男性比较容易老年忧郁症还是女性，就是如果他们的另一半又离开了的话，有这样子的分别吗？
0: 事实上我们这个部分跟一般成年人的这个比例倒是差不多，就是说女生基本上其实是比男生来的比较容易有忧郁的状况，不管是在一般的成年人或者是长辈身上都是类似的道理。但是有一个刚好相反会需要我们大家通常比较重视的，就是说其实长辈他是在有罹患忧郁症的时候其实是自杀的高风险族群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包括国家政府的这些国建单位其实都有在统一些自杀死亡率，一直都是嘛，大部分的聚焦会集中在青少年上面因为青少年节节攀升，但其实大家往往会忽略的，其实长辈的自杀率也是比较高的，风险也是成年人来的，应该讲说风险比成年人来的高这样子。那男性的风险又会比女性高所以这个刚好会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说叫盛行率相关，就女生虽然是比男生比较容易有忧郁症的状况，但是一旦罹患忧郁症之后，如一些这种比较特殊的，像比如说自杀这样的风险，其实是男生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其实是应该要更加留意的。
1: 是是是，因为我在想说男性他们比较就是。以华人的社会来说，男性还是比较叱咤职场，然后他们一旦退休下来，是不是会有那种很大的落差感这样？
0: 对，没错，而且就是通常就像刚刚讲的，华人比较男性啊，比较矜持啦，所以其实老年忧郁症因为他像前面说的最很容易的表现就是身体抱怨，但是就是华人男性如果今天他去看医生一直说什么这边痛那边痛这边舒服那边，其实很多真的长辈会放不下这个矜持，所以他们会选择不讲。
1: 了解，
0: 他们会选择不讲。其实我们在门诊上面看到这种常常就是这种在各科之间，心脏科啊、胸腔科啊，这种内科里面各处看的这些身体报告，其实女性会比较多一些些。那我们会觉得说，难道女性真的比较多？事实上，虽然统计是比较多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说，其实并不是说女性真的比较多，而是男性的求诊率比较低，等于他比较少会说就是这样子各科之间抱怨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他比较采取就是。不讲近视，或者是说家人关心的时候，他就跟你说都没事都没事，其实很有事，但是他都不讲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就像比如说像今天的节目这样，就是说让大家如果能够更认识到这个状况，那有家人这边主动去关心，如果有可能的话积极介入，那或许可以有比较及早治疗的这样子的可能。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而且男性的自尊心比较强，所以他比较不容易就医，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很会掩饰这样子。那
0: 对，没错，掩饰这样子
1: 对不对？那要怎么样发现？就是说，因为像你看，我刚开始都会以为他是不是快失智，因为我们。

0: 我现在比较怕失智症嘛，那要怎么样发现身边的长辈他是有这样子老年忧郁症的可能性呢？他会有什么症状产生？
1: 其实像刚刚讲的一些最典型的当然是像刚刚讲变得很焦虑，然后身体的不舒服增加，不过有时候这个东西因为应该是它会是一个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不会说是突然，比如说这一两个礼拜突然变这样，所以对某一些家人来说，就家属来讲，或者是说他可能并不是完全同住的家属，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感受不带到那个就是短时间内的差异，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会在这个建议上面就是做一些长期的观察，就是说譬如说他过去本来这个长辈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比较随和的，但是他在随着年纪增加以后，就是最近可能你看的时间不是这一两个礼拜，而是这一两年，或甚至是两三年三五年以上，你会觉得他好像变得越来越焦虑，或者是说处理事情或者是说看事情的这个情绪好像越来越负向，社交越来越退缩，
0: 是
1: 那这样子有可能就是其实失智也有可能那忧郁有可能，不管怎么样就是会需要就医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要把这个时间轴拉得比较长去看
0: 了解。
1: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他的症状可能会起起伏伏，有一些其实家人带长辈来就诊的时候他们其实会虽然他们是觉得长辈有问题所以过来门诊，但是我们真的跟他说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人都是这样，
0: 他又不能接受，
1: 就是、还是有点就会有点抗拒，家属会觉得说真的吗，难道真的有这样，他就会跟你说其实他有时候好像还好那其实我都会跟家属讲说没错，其实起起伏伏才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像可能像成年人忧郁症他可能就是延续持续性的，比如说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这样的情形，但长辈就是他可能会比较不典型一些，会时好时坏，有时候 OK 啊，有时候好像又不太行那加上他会掩饰症状，他可能有时候你跟问他他会跟你说没事，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没事，
0: 是
1: 那这样会造成说家属在一些观察上面的解读错误，所以如果变成说觉得观察到长辈以这个时间轴拉长一点，觉得说有在个性跟行为表现上的变化那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就起起伏伏，你有时候觉得他真的怪怪的他有时候觉得还好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太能掉以轻心，其实都建议可以不管是找这个如果说精神科这边愿意来看是最好那有一些就像前面讲的可能会是到神经内科也可以那从其他科再转介过来也都是适合的方式这样子对。
0: 所以他们，所以我们要发现他们的，就是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时间总要拉长，就是你不能说看几天几个月，然后就是他可能是一年两年的变化，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在，就是他们退化速度很快就是你会觉得去年跟今年的差别就好大这样子，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时间总要拉长，然后再来就是观察到他们有没有，是不是像刚才说什么抱怨身体啊，或者是。觉得记忆力变差，不想出门，就是他的行为跟以前不一样，这样。
1: 对对对，就是行为情绪的改变。那当然，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就是如果说是短时间内就已经出现状况的话，那我想没什么好说，这一定要看医生。但是就是变成说，有时候就是在这个家属啦，在观察上面，他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没有太大的改变。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稍微跳脱这个，最近好像还好这样的感觉，而是把这个时间轴去拉长一点，去比较过去跟未来状况。但是当然，如果譬如说最近这半年就突然觉得他差很多，那这个就当然就是一定要就医，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0: 对，就很明确了，就对了。
1: 没错，没错。
0: 了解，了解。哇，这个了解了好多这个老年忧郁症的一些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分辨，到底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还是得了忧郁症，要怎么分辨，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永保安康的节目，我是娱乐。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关于老年忧郁症哦。刚才我们谈了好多，就是这个老年忧郁症的跟一般忧郁症的差别啊，然后哪些症状啊，如何诱发，但是我最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我们的长辈是得了忧郁症呢还是他失智了，因为我现在好像以前大家都不太了解失智，可是现在失智症越来越盛行，好像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分辨他到底是忧郁还是失智呢？请教沈医师。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老实说我自己如果真的要回答，我会建议说家人的压力不要这么大，这个是我们医生会被拿来考试的题目，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不是很容易的问题。
0: 是是，
1: 那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其实忧郁症跟失智症就是有很多的类似的症状，包括说在一些行为跟情绪上面的改变，还有包括说有一些是在一些身体症状的增加，所以说其实我都会鼓励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朋友亲友咨询什么，我都会说没关系，不管到底是忧郁症还是失智症其实你就先去看医生。那医生的话就是长辈愿意看神经科或者是精神科都可以那当然这个跟一些大家对一些科别的刻板印象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觉得只要愿意看医生，不管今天是你觉得他比较有可能是忧郁或失智，就是先找一边的医师看。那基本上我们这两科各家医院都一样，一定都基本上都会互相去掌握对方的这个疾病的状况这样子。那不过如果真的要去讲这个问题的话，最主要还是说看他的最核心的症状是什么。我们说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他哪个东西先出现了，就是譬如说像有一些忧郁症老年忧郁症的个案，他最主要的问题是情绪的这个低落，那这个情绪低落的状况就是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认知功能，所以也会类似像失智，但是这种失智我们就会变成说让它叫做假性失智。
0: 假性失智，
1: 对，假性失智它就是说在你的情绪能够恢复的时候你的认知功能就是失智这个状况就会消失那这个我们就会叫做
0: 这就是会改善就对了。
1: 对，没错，
0: 能够改善的，
1: 是，所以就是这种状况，通常就是我们会说是先是心情不好，就是如果举实际的例子来讲，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

0: 说，哎，他最近好像变得比较这个身体抱怨增加，不太爱出去社交。
1: 对，
0: 然后后来就发现他好像变得越来越钝，容易忘记事情。
1: 对，
0: 那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忧郁症。那但是如果他是那种说，哎，最近这两三年觉得好像说，哎，这个在一些记事情上面越来越差，
1: 是，
0: 事情不太会处理。然后后来我才好像变得说跟你讲说心情会不好，想死想自杀。那这个时候或许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大。但是对，不管怎么样，其实有看医生就好，我都会这样讲。
1: 对，
0: 这个就交给医生来，
1: 就让专业的来分辨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还要很多一些详细的评估，还有包括像前面讲的身体的检查，才能去做一些我们做鉴别诊断这样子。
1: 对，就是我刚刚听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个顺序的问题，就是他先抱怨身体不舒服，然后慢慢的才有一些那个好像迟钝的状况。我自己对我妈妈的经验，我发现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她还其实她的数学还很好这样子齁，然后好像有的时候我忘记的事情她都还会记得这样，然后感觉好像不是一直都是那个忘记的状态，所以我才怀疑她是不是忧郁症这样子。那如果失智症的话，就是她是会先这个先忘记，就是先
0: 对感觉就是会变得比较我们说就是好像记事情啊，或像刚刚讲的这个计算能力啊，这些能力会先退化，然后接下来才是心情这样子。对，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对，就是对就是这个先后，因为你如果先发现这个先后顺序，你才知道要带他就医嘛。因为你发现这个差别，对，
0: 对啊，但事实上，老实说，讲是这样讲，但是通常我们临床实际上的经验去问说到底哪个先，我想啦，真的，像那个主持人您这样子回想起来好像有时间轴的这个机会，
1: 对对，
0: 大部分家属会说不知道，
1: 不知道，对，
0: 大部分会说不知道，好像都一起，所以还是回到那句，就是给医生来看吧。
1: 是，对对对，
0: 是，
1: 对。像我妈妈现在就是一段时间就会去做一个心理评估这样子，那这样子可能就可以追踪，然后就可以比较能够掌握她的状况这样。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那忧郁症跟失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啊？会不会说我忧郁症久了我就失智了，或是失智了以后我就变得有点忧郁，会这样子吗？
0: 其实主持人已经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其实就是会吼，
1: 会
0: 对，其实这个吼，其实很多研究都显示吼，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是互相影响，而且互为因果的。就是说失智症本身就是因为等于它有一些认知功能退化，记忆力不好，
1: 对，
0: 所以它当然它这个就是一个会让你心情不好的因素，
1: 对，
0: 所以等于失智症会是因，然后忧郁症会是果，那这个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相反而言的话，忧郁症它本身就是一个，其实也是脑部功能退化，只是它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是出现在这个我们说调整情绪的这个部分的退化，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头脑一定不可能就一个地方嘛，它其实是一个整体而言不管是年纪或其他的影响的退化，所以它一定也会影响到一些记忆力或认知的功能那我刚刚举的例子是，譬如说有些是那种就是假性失智，就是说它在忧郁的当下认知功能会比较差，但
1: 是
0: 他情绪平稳的时候会比较好，这个我们叫假性失智。
1: 是，
0: 但是随着忧郁症就是长期，就我们说几年这样子的进展甚至有一些可能长辈，不管是成年人或长辈都一样如果没有规律的治疗忧郁症的话，其实对头脑累积伤害的状况下，本身就会造成认知功能退化那在这种情形下，忧郁症就是因，失智症就是果，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为因，而且任何一个状况都会让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回到头来，就像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就说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都可以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最后就是两科都看啊或者是说虽然是看一科医师，但其实那科医师可能他很厉害就是两边的药他大概都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0: 其实两个部分都会顾到这样，很多最后都是其实都是共病，就像刚刚讲他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对
1: 是天哪，就是这个如果你发现你们家长辈他是忧郁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就是你还是要很关注他的发展，因为如果你一直让他忧郁下去的话

0: 他有很可能就变成失智症，对不对？
1: 是，
0: 对，所以就是说，当你发现有异状，你要赶快就医。不然的话，他就会发，就是越来越发展，就往失智去。因为我照顾我过我失智症的婆婆，

0: 会在忧郁症上面而言，就是减少脑部这个退化，或者是说我们做未来失智的风险这样子。
1: 欸，那我还很好奇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是忧郁症感觉是心理疾病，然后失智好像也是一个脑部的退化或什么的，可是它会不会就说当你忧郁了以后，它会不会影响你原本，譬如说你很多老人家都有三高啊，然后都可能有一些什么心脏疾病啊或是肾脏病，它就是当你忧郁之后它会影响你的生理上的状态吗？
0: 其实就这个我们说忧郁症本身而言，大家应该可能会觉得说心理跟生理的状态是分开没有错。那其实研究而言也很难说真的情绪的部分会去造成身体的异常，因为这个我们通常好像是分开来看。但是如果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因果而是一个关联性的话，就是说这些可能有忧郁症的长辈是不是有比较高的几率有一些身体的疾病，譬如说像三高，
1: 对，
0: 像心血管疾病，像中风这些的话，
1: 对对，
0: 那这样子的这个如果说是关联性的而言的话，研究确实显示是的。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忧郁症的长辈们他或是本身在自我照顾的一些身体功能上面，或者是说他可能比如说忧郁症嘛，他就比较不会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状况或处理自己健康的这个能力比较低，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在这些平常我们会注意的这些慢性疾病上面就容易忽略，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他罹患这些我们说慢性疾病或者是其他的生理疾病的机会变得比较高这样子。对，
1: 所以就是也不要轻看，就是不要轻看忧郁症这种所谓心理疾病，它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生理的某些功能，对不对？没有，我就是说心情不好就是也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吧，应该会这样吧。
0: 对， 没错，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个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就是很多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心情虽然我们说用心这个字，但是跟心脏其实是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有很多研究显示不只是在老年忧郁症上面，其实包括成年人的一些焦虑或忧郁症，我们说情绪疾患，其实他们的这种譬如说心肌梗塞的风险
1: 是
0: 都会比较高。那什么原因可能还很难有一些就是确切的这个研究显示，对，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相关性都是蛮常见的这样子。
1: 对，所以你看其实心理会影响生理，像我也有听过就是什么有些癌症是因为你有人就是人可能长期心情不好也会罹癌，就是之前英国好像有做过类似的研究这样。对，
0: 这个对啊，这个就像刚刚讲，可能这一些人他在一些自我照顾的能力或者是说就是发现自己身体出状况这样子的我们说警觉性就会变得比较低，那相对而言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忽略他身体的这些警讯，那最后就可能他比如说就是真的有一些其他的身体的状况太严重了，他才会检查出这些，就没有办法及早发现这样子。
1: 哇，所以你看这个忧郁跟失智和甚至是身体就是生理上的健康，其实他们都有可能有共病的状态，就是共病的这个效果，而且失智跟忧郁又有时候是互为因果，所以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够去忽略而且要非常重视的事情。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那我如果家里的长辈得了忧郁症，我要怎么来治疗他，可以更积极的去面对他。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沈医师。刚才沈医师跟我们很清楚的解析哦，就说啊，这个忧郁跟失智和你的生理其实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长辈有忧郁症的话，我觉得积极的治疗，然后带他去看医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来请教沈医师，要怎么样来治疗老年忧郁症？他跟我们一般治疗成人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一般的成人忧郁症的治疗，其实大家或许有听过，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药物跟非药物的疗法，其实跟所有的其他的身体疾病都是一样的。那所谓药物就是当然使用一些抗忧郁药物，那非药物的话就是一些心理治疗、团体治疗这样子的路线。那我觉得在这个老年忧郁症上面，其实我们会更强调就是说要合并使用，就是说有些成年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话，他心情不好，他可能要工作，可能没有其他时间去做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因为那个比较花时间，他可能可以靠吃药单纯的去就是就可以改善他忧郁症的问题。但是长辈的话他们通常只靠药物它的那个疗效会比较低一些些，那这个可能跟长辈本身这个年纪大的关系，一些这个头脑对药物的反应的效果比较差，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像前面刚刚讲的，其实这些长辈们很多合并的是一些所谓这个人际互动
0: 是
1: 孤独感，或者是说这些生活刺激下降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些这个非药物的这个生活层面一起去改善，才有可能在忧郁症上面比较达到完整治疗的疗效这样子。
0: 所以譬如说他这个如果不是纯靠药物，他在生活中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善，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改善这个状态呢？
1: 其实有很多这个像现在大家这个戒龄退休的时间就是可能比如说大概6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这个退休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因子。所以像我自己母亲是还没有到年纪太大，但是也是已经退休了这样子。那我在她退休之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跟她说，你一定要在这个真的退休之前先规划好你的生活这样子。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规律的生活作息其实是非常重要。那一个部分当然是维持着我们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好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的概念。那另外一个部分，它是实际上的，就是这些生活上面的事情能够

0: 适度而且很好的带给头脑一定的刺激。
1: 嗯，
0: 那这个就我们平常讲的就好像电脑哦，如果没有用就会休眠一样。
1: 是，
0: 你如果休眠久了哦，其实头脑就会退化。
1: 嗯，
0: 所以我都会鼓励说哦，这个长辈哦，如果说要不管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忧郁症而言的话哦，一定要维持很好的这个生活作息。
1: 嗯，
0: 那所谓的生活作息并不是说一定要很规则哦，因为可能有些人听到压力也会。
1: 对
0: 呀，就都退休了，还要跟那个上班一样，
1: 对，
0: 就是这个可能像刚刚讲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型。其实不用哦，只要有你自己喜欢规律的方式，好像其实大家也知道。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这个会变得比较早睡早起。
1: 嗯嗯，
0: 那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欸，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调到就是像以前可能中年年轻时期的时候，不用，其实都不用，它可以是一个很弹性的方式。
1: 嗯嗯，
0: 你觉得喜欢的时间，你习惯的作息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早睡早起，那你可以清晨去运动。
1: 嗯嗯，
0: 然后甚至回来家里吃个早餐之后睡个回笼觉，然后可能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去安排一些，譬如说像是社区大学啊，像是一些邻里之间的，譬如说像是宗教志工类型的活动。总之呢，就是要让生活有一些比较能够让你做的事情。简单讲。
1: 嗯嗯，
0: 我也碰到有一些长辈跟我说啊，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就是跟人家相，可能就是个性
1: 对，
0: 就是本来就比较内向，
1: 对
0: 啊，那这样怎么办？是不是我没有跟人家相处就没有办法？就是避免或者是治疗忧郁症，
1: 嗯，
0: 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作息，当然我们最鼓励，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外面跟人互动，
1: 社会互动，
0: 或者是说这种户外社会互动的方式。但如果说你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模式的话，其实强迫你反而心情更不好，
1: 对，
0: 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就会说，在家里做你喜欢自己的事情也可以。那我通常就是会建议，如果在家里的话可以做一些比较能够这个让自己放松，或者说一些刺激脑部的活动，好像譬如说有一些脑部的训练，譬如说像是这种数独，就我们说这种数字游戏，或者是说这种小朋友常常玩的一些比较进阶一点的拼图、折纸、插花这一类，其实我觉得都是训练脑部功能很好的一些方式。那
1: 或是打麻将也不错哈，
0: 打麻将其实也很不错，
1: 很不错。
0: 我们其实像我们自己有一些这个长庚体系的长照机构，其实里面就是打麻将、
1: 是
0: 拉密牌，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盛行，
1: 是
0: 而且那个
1: 桌游，
0: 对，而且不只是长辈喜欢，其实对我们旁边的人，就是我们说我们医生或者是说机构人员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客观的指标，就是你以前都打得不错，那你最近怎么好像会输错牌，或者是容易放假，
1: 也容易观察，
0: 对，可以，这也是一个很好去我们说叫做追踪跟监测的指标，
1: 是，
0: 对，总之就是找事情做，其实讲的最简单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像有些人他也可以艺术创作，画画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一种比较静态的活动。
0: 嗯，是啊，是啊，
1: 对，
0: 对啊。
1: 那我想再请教沈医师，因为我常听到一个叫做血清素的东西，就是像我带我妈妈去就诊的时候，她就开了一种叫做血清素的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它对老年人或是对忧郁症的人，它是真的它有帮助吗？它是什么样的帮助？它是种药物吗？还是怎么样？
0: 是，其实血清素是在我们人体头脑里面本来就自然存在的一个物质
1: 哦。
0: 那它本身的这个功效其实就是协助心情的稳定。那其实太多或太少都会造成情绪的一些变化。那在忧郁症上面的话，其实我们通常讨论的话是不够。所以我想很多可能比如说主持人或听众朋友假设有在精神科门诊的经验，就会听到医师说吃这个药给你补充血清素，
1: 对对，
0: 其实是要调整你的这个情绪的意思。那所以这些血清素的药物其实就是像刚刚讲的比较像是从生理的这个部分去治疗这个长辈或者是我们一般成年人的忧郁症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式。那有时候这个因为毕竟药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说以 以社会大众来讲啊，有一些药物我不是很确定说到底是什么功效，其实都建议可以多看看药物上面的这个这个我们说药单的说明。为什么？因为常常在这个长

0: 在忧郁症、老年忧郁症上面碰到另外一个状况的时候，他们会挑药吃。
1: Oh.
0: 那通常挑的药吼，这个经验上就是都不会挑到最重要的药。哦，所谓不会挑到最重要的是吼，就是说这些血清素的药反而会被舍弃。
1: 哦，
0: 那他们比较想要会喜欢吃的是什么？其实是一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
1: 是。
0: 那这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吼，其实并不是说不好。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大家可能会也是一些在可能一些杂志媒体，或是说一些大家的讯息吼，会觉得说，哎，这些安眠镇定药物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一些头脑退化的风险啊，或者是
1: 说有些副作用
0: 会造成忧郁或失智副作用之类的。
1: 对，然后或是会变成呆呆的之类的。
0: 对，没错。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说这个，哎，就是通常啊，就是家属听到说哦要开药给他，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1: 对，
0: 但是有些长辈就会刚好相反，他就觉得说我就是只要吃安眠药，因为我吃安眠药才能睡。他刚刚讲的那些什么血清素或其他的药物，他吃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他就会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其实我们还是都会稍微多做一下澄清，就是说其实安眠镇定药它在安全合理的这个药量范围内其实并不需要去太担心所谓的这个造成退化或失智的或甚至是成瘾的风险。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不管是神经科精神科的医师，在使用尤其是在老人家上面使用这些所谓的镇定安眠处方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注意它的风险性。简单讲就是医生一定比病人跟家属来得更担心这个状况，所以基本上医生会开的药量其实都是一定是安全的。
1: 了解。
0: 那我们会使用这些药物的目的，其实也是说希望能够让这些长辈们能够其实是辅助刚刚讲的血清素药，或者是说让他能够有比较稳定的睡眠作息，类似像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担心药物吃太多，当然可以跟医生讨论。
1: 是。
0: 那但是就变成说如果说医生认为有必要使用的话，不管像刚刚讲的一些血清素的药物啊，或者是说这些镇定安眠药之类的，它一定有一些功效。那反而是担心有些长辈会一直吃啦，或者是会不断的多吃那些镇定安眠药。那这个时候就是医生就要扮演踩刹车的角色，去防止说因为这样子额外多吃而产生的一些风险性这样子。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沈医师提醒我们一件好重要的事就是长辈反而会选。自己去选那些镇静或是安眠的药物来多吃，这个我真没想到，就是反而是因为体内分泌不足的血清素，他反而不吃了，就是
0: 没错，
1: 这个是我们家人要多注意的地方。
0: 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请家人帮忙检查一下说大概剩药啊剩多少还是怎么样。那当然就像前面提到忧郁症跟失智症很常共病，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带太苛责的角度啦，就有时候对一些长辈来讲，他们可能真的是，有时候会容易忘记或者是不记得。
1: 对，
0: 那这时候可能家人就是要多扮演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关怀陪伴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监督者。
1: 对，
0: 因为监督者有时候反而会让长辈又更有压力。
1: 对对。
0: 那对于用药的遵从性或者是回诊都会更抗拒。
1: 对。
0: 那比较像是一个这个陪伴然后或者是关怀他的角色去了解。他用药的状况，这个或许能够在一些照顾者的负担，还有在一些长辈的遵从性上面，都会有比较好的成效。
1: 对，那一般的长辈，特别是刚才说到的男性，他们都比较不愿意就医，尤其是你要带他去看精神科，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又没有神经病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沈医师，您自己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 paper 就是可以让家里的长辈会比较愿意来就医就诊？
0: 其实哦，这个也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1: 对啊，
0: 通常我都会说，就是要就是我们都 case by case， 就是见人说人话，就是看每个长辈不同的个性，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服他。不过我觉得，如果是站在家属的立场上面的话，有一个比较可以尝试的方法就是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说服，不只是老年忧郁症，或者是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精神患者的方式，就是用其他。他类似这样子的状况，譬如说，假设今天家里面的可能老母亲、老父亲有可能你怀疑他忧郁症的状况，
1: 是，
0: 你可以跟他讲说，那个我朋友的爸爸妈妈他们。

0: 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要好像就可能先像闲聊这样跟他说，他们有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形，然后后来啊他们就跑去看医生啊，医生帮他调了一些药物之后，好像就比较好一些些，那慢慢的去引导他，让他说人家这样子有比较好，或者说什么隔壁，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有时候都开玩笑讲
1: 隔壁老王
0: 不比陶伯的那个那个意见都比医生的这个意见来的重要，所以就跟他说那个隔壁的比如说什么王妈妈或林爸爸他可能前阵子好像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好像有时候觉得头脑变差心情不好看医生之后好像有比较改善一些些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这个家中的长辈觉得这件事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或者是说其他人也做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
1: 对，
0: 那这个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啦，我就是说一定是要慢慢慢慢的就是可能三五天提一下，三五天提一下，慢慢的去引导他那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就是假设他本来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在看诊，那在就是这个家属如果有办法先让医生就是他本来就诊的医生知道，等于是另外就是从医生的其他科的医生的角度去建议一下病人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会。就是发现个案来门诊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真的很困难，但是可以尝试的一些做法這樣子。对，
1: 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好，就是说一个是用别人的例子来潜移默化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本来从原本就有去看慢性病的这个科别的医生，就是对，请他转介或是请他这个。就是先做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0: 对，没错，就是等于从由下也由上的感觉，这样就是说身边也这样做。然后因为医生通常可能对我们至少以现在社会来讲，长辈而言如果医生帮他挂号，大部分都会取啦。
1: 对，
0: 所以就如果医生直接愿意转介的话，其实基本上至少有来看过。
1: 没错。
0: 就是一步一步来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这个都很顺利说就是他一下子就整个走入医疗体系然后越来越好，但是只要有办法走到这个门诊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变跟治疗。
1: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沈医师跟我们那么清楚的来说明这个什么是老年忧郁症因为我今天会特别想提这个话题，也是想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如果出现类似的症状，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就一下子就往失智那边去处理因为他有可能只是忧郁，你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他就会延缓他走向失智或者是生理的衰退的那个的时间啦，
0: 这条路
1: 对不对？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沈医师来跟我们做那么详尽的解说，也希望就是大家家里的长辈都健康，然后能够及早发现如果忧郁的症状及早治疗。谢谢沈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对，谢谢各位听众，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永保安康，下礼拜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快乐、幸福、美满，所有的好处呢，所有的幸福都临到您的身上啊。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啊，我们要邀请到又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一为我们这个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呢？今天呢有一对夫妻哦，就是大林跟小香。大林跟小香呢，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这对夫妻呢，他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夫妻相处之道啊、他们本身呢是一对很相爱的夫妻，然后他们在结婚之前呢，因为呢接受了这个所谓的交往的这个课程，就是恋爱辅导了哈。然后呢，他们就在这过程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哦。他们结婚了之后呢，他们现在呢也同样的做这种婚前辅导、恋爱辅导、交往辅导啊。那呢让恋人呢，他们可以呢在结婚之前就先了解一下彼此之间的适合的程度，彼此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啊，然后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交往辅导的一对夫妻呢，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年轻人呢？因为他们辅导的对象都是年轻人比较多哦。好的，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大林跟小香。Hello， 大林、小香，你们好。
1: 杨慧姐好啊、我是大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慧姐好，我是小香。
0: Hello， 大林、小香，你们结婚多久啦？
1: 差不多二十来年了。
0: 二十多年了哈，
1: 对对对，
0: 是
1: 也蛮久了，
0: 也蛮久了哈，是。那这个结婚这个二十多年哈，相信对于这个婚姻生活一定有很多的体会，而且我知道，其实你们在交往之前，你们好像就有参加

0: 这种所谓的叫做婚前辅导还是什么交往
1: 恋
0: 爱辅导、恋爱辅导之类、
2: 恋爱辅导
0: 之类的课程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那所以这也就是造就你们现在哦，花很多时间在帮年轻人做恋爱辅导。
1: 是。
0: 那你们自己那个时候怎么会去参加恋爱辅导呢？
1: 啊，这个我来说明一下，这是因为这是我拉我太太去参加的啦。
0: 啊，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因为就是揭露一个个人的小秘密哈，就是我太太其实是我第二个交往的对象。
0: 哦，
1: 那我第一个交往的对象呢，其实是我当时学校的一个学姐。
0: 嗯，
1: 啊，那但是因为我们交往不久过后，她就大概交往半年多吧，她就出国了。
0: 嗯，
1: 然后她出国就是一出国就是她原本是说她会回来。
0: 嗯，
1: 然后。但弄半天，后来就是他学业就有延宕，然后甚至就在国外找工作。
0: 嗯，
1: 其实后来在矽谷工作，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这样我们相处的时间就很稀少。
0: 嗯，
1: 然后前前后后大概这样子八年的时间，八年哦。
0: 哦，
1: 对，八年。然后最后就是突然就是醒悟过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人了。
0: 嗯，
1: 他也不一样，我也不一样。
0: 是，
1: 对。那我们其实这八年来浪费时间，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知道他在国外的时候有人在追求他，
0: 嗯，
1: 但是因为有一个我在那边嘛，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不用接受，对。但是我后来真的觉得真的耽误时间，
0: 嗯，
1: 而且我们根本就不适合，他回不来，我也出不去，那我们就这个就一个先天不可能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到后来就是我们分手之后，等到我跟我太太就交往之后，我就觉得，如果旁边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提醒我们，我们就会可能花很多不必要的时间跟代价，去做，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些处理我们没办法处理，那这是我非常不希望再发生的事情。所以等到我就是第二次交往，就是我太太，那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需要有适合的哥哥姐姐来陪伴和带领我们，才不会说我们又那个八年的那个惨痛的一个经验，一方面就是我的时间浪费，另外一方面也浪费就是就对方女孩子的青春，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事情嘛，对，我觉得这不太好，对，所以后来才就是很主动的就拉我太太去参加，那时候其实我们才等于是第一次第二次的就是等于是约会嘛，我就把她拉去了，所以她那时候也很错愕说，哎，奇怪，为什么我们交往还需要有一对就是可能哥哥姐姐他们也是夫妻，来帮助我们和跟我们谈谈的，那当然现在我们都明白了，但那时候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交往还需要有人在旁边盯着或看着？那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还要去揭露我们交往的这个过程和中间的一些事情。可是现在看起来，其实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且是可以说是改变我们整个可能现在的婚姻的一个现状和结构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动作。
0: 像这种所谓的恋爱交往的这种课程，那好像我知道有些是去那边好多人一起上课的，然后或者是有些什么像工作坊啊，会让你小组讨论啦，两个人讲讲话啊什么，但有一些是个别的。
1: 对，是
0: 个别。你们那时候是个别的吗？
1: 我们是个别的。对
0: 哦，一对夫妻，然后带着一对
1: 情侣
0: 这样，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家庭的现状嘛，他们怎么陪伴孩子，怎么样彼此相处，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也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情，那因为我们都还在很年轻嘛，就是不是很成熟，他就会告诉我们，他针对我们一些我们可能已经知道的概念，但是在生活或我们这个生命的呈现状况之下，他们觉得，哎，你知道和你能够活出来是两件事，所以他就会提醒你说，你既然知道了，那你可能是不是可能要往那个方向去做调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对一的好处，当然这个成本很高，对，要帮助我们的就是这对夫妻来讲，他们要花蛮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可是你比起上课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上课容易有的盲点是，有时候会比较说，哎，好像我的交往的对象有这个问题，我交往的对象有那个问题，比较不会去看自己的问题。对，就你去上课的时候比较是这样去看，可是你如果是一对一或是一对和一对的这样去辅导的时候，你会比较发现说他可以看到你的问题，他可以直接提醒你。
0: 那小香。

0: 那时候才第一次约会就跑去上这个恋爱课程或交往的课程，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1: 确实哦，我刚刚就很想插播一下下，因为其实刚刚大林有提到，我们是第二次约会的时候，第一次约会也不算真正的约会，是大团拜的那种概念，因为其实他是邀请我，他去参加小组的聚会，也就是他们小组大概10多个人一起吃饭，
2: 就一群朋友了，
1: 一群朋友，所以我
0: 那
1: 那
0: 也不
1: 时
0: 算约会呀，
1: 是，而且我是第一次跟10几个朋友一桌，所以那一次吃完之后，大家都以为我们开始交往了，可是根本就八字还没有一撇，所以当时其实我压力还不小。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第一次见面吗？
2: 不算是，但是就是我们也没有正式开始交往，
1: 不
2: 我们
1: 是
2: 只是
1: 第一次，不
2: 对。
1: 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是第一次约会。
2: 对，我就约他，就约他的时候，他一进来，他原本可能只会看到我而已，就一看到是一桌人在那边，就有
1: 我
2: 点
1: 以
2: 愣
1: 为是一对一的约会，只有2人的约会，没有想到是一个小组约会。
0: 了。对，
1: 那其实信心也还蛮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大林是我清楚祷告来的，那我真的跟神祷告说，如果是他，因为我当时就把他的名字放在祷告中，那当然还有怎么祷告的，那时候就是很小心嘛，就是把从自己的眼光去看，写了20-30条，认为说啊要帅啊，要多好身高啊，要孝顺啊，要风趣啊，然后要会游泳啊，哒哒哒，就写了20-30条。那有再有一次在大堂讲道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你的眼光看是你的眼光，但是要从神的眼光来调整。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一句话来祷告，我就跟神说：“好，那请你赐给我，就是对我最好、最棒，在最适合的时间让我知道就是他。”那时候我大概又祷告了快6个月左右吧，我就看到了他。当时不知道他的有没有女朋友，不知道，知不知道他几岁，不知道，什么的背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觉得这个人可能觉得是希望的对象的名单，就把他大胆的放到祷告中。那甚至跟神说，如果是他，请他在10天之内就约我出去。就没有想到他在第6天了约我出去了。那时候本来很开心，以为是2个人的约会，没有想到是一桌子小组。那次约会之后，其实大家都误传我们开始在交往了，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第二次约会是在一场教会的服饰，有一个我们很好的各自很好的朋友的婚礼上，他是做一个拍照者，我是一个招待，所以他就很随性的说：“哎，晚上约你出去。”我说不行啊，晚上我有小组，我有我的事情。那他也不放弃，因为他当时晚上还在工作。就他在当时那天想要约我的时候，还说：“哎，那我现在要过去载你了。”我说：“不行，我今天穿长裙，你不能来载我。”他说：“没关系，我有雨裤。”看他不完全不放弃，而且是灵机一动的情况下，那就在他载回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回头告诉我说，哎，我们去做婚姻辅导吧。”我说：“什么婚姻辅导？我们才第二次约会，哪来的婚姻辅导？”那我觉得很棒一件事情，当时我也顺服了，原因是因为刚好去做的那位两位的长辈，其实我都认识那对夫妻。那我觉得在熟悉的那对夫妻，同时我们看到他在教会的样子的身教，也是我们喜欢他们相处的模式，所以后来我就同意大林说好，那我们去。
0: 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觉得婚姻辅导是结婚之后碰到问题才来辅导啊，不是啊？那有些人会说，那婚姻辅导就是要结婚了，赶快去找这个专家来辅导辅导啊。那但是其实这个概念如果越早越好嘛，就是刚开始交往，你就开始去面对说将来婚姻可能会面对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婚姻辅导也只是提早让你知道婚姻会有什么问题，让你提早知道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这很多人没这概念，他不晓得婚姻会碰到什么问题。
2: 是
0: 所以哦，我在交往的时候就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就知道合不合适了嘛，哈。

0: 所以这个我们说交往辅导或恋爱辅导啊，这都一样的概念啦哈。那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时候的辅导，也就是恋爱的辅导，那要辅导什么啊？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交往就交往，有什么好辅导的嘛？可是因为像刚刚梁慧姐问我们结婚几年嘛，我跟小香就我太太，我们结婚了20来年，我们真的觉得婚姻真的很不容易，对，因为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冲撞，而且可能进入了之后你是离不开的，当你要选择离开的时候，那是一个更大的伤害和破碎，通常，所以你通常大家都很有自信说这个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曾经有这个笑话嘛，就是有一对夫妻，可能太太觉得已经有点状况了，所以她想要去参加婚姻辅导，她就跟先生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参加婚姻辅导，就先生说你去啊，就是一直去，那太太说，我希望你去，她说，那个先生就说，我不用去啊，你的婚姻有问题，我的婚姻没有问题啊，那可能态度就是这样，就是其实那是一个婚姻怎么可能是单方面的状况，那是一定是彼此就是一起营造出来的东西，可是大部分人呢都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对，那你越是觉得没有问题，其实越容易产生问题，
0: 是，
1: 那么婚姻辅导第一步就是让你先知道你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问题，对，然后第二个好处是说，因为你曾经参加过这个辅导，万一婚后有什么状况，你也比较可以勇于踏出这一步，因为很多人第一步没有参加过，他后面要去参加婚姻辅导也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不想把我的事情揭露给别人知道嘛，那如果我事先已经有参加过一个，比如像小香刚刚说，我们去找一对我们熟悉的哥哥姐姐夫妻，如果我们有什么状况，我们就可以再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新人，也认识我们的人，那这样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就会有很好的帮助。那至于说婚姻辅导里面要谈什么呢？要谈的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谈原生家庭，谈什么叫做爱，谈金钱的使用，谈就是对双方家长的或者双方家庭的一个认知，比如说像刚小香讲，我们是基督徒嘛，什么叫做我们人要离开父母，对，那与妻子联合啊，这些有一些婚姻的基本观念啊，这些要做得到这些事情，你才有一个幸福婚姻的一个基础，否则其实我们常常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在一直在冲撞，你说你是对的，我说我是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最后其实有理没理都没有什么道理了，就是最后结果就是好吧，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桥，对，所以这个婚姻到后来为什么会出这个状况，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婚姻的辅导最重要就是说告诉你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让你可以怎么去解决，可以怎么去沟通，甚至就在婚前就把这些东西就做好一定的一个预设跟协议，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彼此了解，你有你的地雷，我有我在意的事情，那我们就彼此尊重，那互相怎么去迁就对方或是去了解，因为大家要知道人要改变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你不要想说我婚后希望他可以改变这个事情呢，基本上 99.9% 不会发生，他就是他过去是什么样子，他未来就是什么样子，这是，所以如果你婚前不够认识他，你不要想寄望说他在婚后会有很大的改变，除非神奇发生，对，否则这个东西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婚前辅导是给我们进入到婚姻的每一个人对彼此都是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一个做法，
0: 其实哦，像这种婚姻辅导啊，婚前辅导啦，交往辅导啊，恋爱辅导啊，基本上要去学习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基本上两个人在一起呢相处，结婚也好谈恋爱也好，反正你们在一起就会碰到哪一些的问题跟差异哦。那其实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都好喜欢对方哦，
1: 是，
0: 然后呢好像对方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会比较不在意，就会有点美化，
1: 对，
0: 或者是因为是他跟我不一样啊，我就欣赏他跟我的差异啊，很多都是这样互补的吧，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哦，然后就喜欢他跟我不一样，觉得好欣赏，都没有他都有我没有的个性特质优点。

0: 那就欣赏。哎，可是真的结了婚之后就变得很讨厌哎，
1: 是，
0: 会有这种状况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小夏，你来聊一聊，就是因为你说你之前你们有参加这种所谓结婚之前就有参加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嘛，对你们的帮助很大。你有提到嘛？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大的状况呢？
2: 其实啊，我发现做婚姻辅导，我觉得是需要的，甚至最好可以早一点点，而不是在我跟另外一半手牵手要去准备结婚的时候才去敲门说："哎，我们要做婚姻辅导。
0: 一开始交往就做。
2: ”原因是因为啊，我自己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其实我们真的是从交往的时候就在做。那有可能是大龄，当时他其实是国中的学生的一个辅导的角色，辅导老师的角色，所以以至于呢，他自己要有好的榜样，他也希望不管是他的女朋友，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扶持的这样的角色，是对的角色，所以当时其实我才同意说好，我们去做。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那也是认识的夫妻，那我们非常非常建议可以在事前先做，而不是等到要结婚的那个 moment 再做。
0: 谈恋爱的时候就要做，一开始交往就要做。
2: 是因为如果你到结婚那个 moment 要做的时候，有点来不及的是说，有时候辅导其实帮助你，有可能是帮助你们缓一缓再结婚。你可能预计说："哎，我明年就要结婚。"搞不好他说："可能需要2年到3年，因为各自还有各自的功课要学。"就像刚刚大林大家提到的，不管是原生家庭，那甚至爱的回应，我发现爱的回应、爱之语这件事情在，特别是女生，因为其实我已经是很理性的，我是算理性派的，我不是那种很浪漫派的，非常务实派的。有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啊，我只要每天像公主，漂漂亮亮的，然后就是不管所有的事情。"我是比较落在地球表面的，我知道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重要的，甚至养儿育女啊等等，巴拉巴拉巴拉。所以其实落到真正的生活里面的夫妻关系，其实怎么样在婚前去有一个好的一个沟通技巧，有个怎么样碰到冲突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的冲突的解决，甚至怎么样去，真的碰到有议题，真的意见相左的时候，而不是用怒气去怒骂对方。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可能恋爱的时候，哇，整个满头恋爱脑，就是好的不得了，亲亲抱抱搂搂，可是等到婚后的时候，真正结婚的时候，相看2厌，这怎么我当初怎么会选这个人呢？我怎么会牵他的手呢？就有点后悔。我觉得真的是在婚前可以多看一些些他在家庭中他怎么样跟家人的相处，他的朋友群他又怎么样跟他的朋友群相处，甚至他有怎么样的信仰，或者是他的生活圈。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甚至我觉得，因为我是女生嘛，我觉得《爱之语》这本，我知道有一本书叫《爱之语》，那他怎么样去透过认识彼此的爱之语？可能假设我的爱之语是身体的接触，好，我希望身体接触可能包含牵手，或者是按摩，可能多一点，或我的爱之语可能是送礼物。有时候其实你清楚知道对方的爱之语是什么的时候，往往你可以学习多一点，怎么样是对方的感受可以知道满足他的爱意，我觉得那也很重要。那甚至刚刚梁慧姐有提到，可能有一些些课程，确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些恋爱或者是婚姻的课程，我觉得上课的感觉就是比较像是一对多，一个人在讲。讲师在前面，那多人在下面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状况百百种，每个人听的吸收程度也不同。
0: 是，
2: 那做婚姻辅导，它其实是一对一、一对二，其实就是一对夫妻只做那一对的情侣，那是最好的有效的方式。原因是因为它会特别的客制化，会针对于你们的。

0: 的状况，你们碰到的冲突，或者是一些些原生家庭，
1: 嗯，
0: 或者一些沟通的习惯，甚至有一些财务的管理的观念。
1: 嗯，
0: 我觉得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刚才有提到我们22年了嘛，
1: 嗯，
0: 我觉得财务的观念在我的婚姻里面，我发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当时我就已经知道我们的一些金就是价值观在金钱上面有使用方面有一点点不同，
1: 嗯，
0: 因为对他来讲，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帮忙还债，
1: 嗯，
0: 那我是在没有太多忧虑的钱的这方面的情况下长大，虽然是小康的家庭，
1: 嗯，
0: 因为我的爸爸是就是军人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也是小康小小康这样子的家庭。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没有这么担心害怕，
1: 嗯。
0: 可是怎么样婚后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帮助者，甚至我们碰到一些财务真的有一些些吃紧，或者是怎么样不同的时候，只能针对于家庭的预算、有效的财务管理，去避免这样的议题。
1: 嗯，
0: 有不同的相左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我认为婚姻在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你信任的一对夫妻，同时会给一些生活的榜样。
1: 嗯，
0: 你想要学习他们的一些观念，我觉得从这方面我获得到非常非常的多。
1: 嗯。所以小象是提到，就是说，婚姻辅导呢，它不是进到婚姻之后才开始的，在交往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学习，好，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交往辅导哈。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对方的问题，在结婚之前就眼睛就瞪大看清楚了，这时候就会想想说，哎，那我们两个适不适合结婚呢？这个重新有一个，才不会说到时候结了婚又离婚哦。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们的相处他们就不合适，但是不知道啊，两个人不合适选错人了，但是不知道选错人了。有时候两个人都很好哦，
2: 是，
1: 对，不是对错的问题，可是就是不适合，然后之后搞了半天就觉得很痛苦啊，只好离了，那不是真是劳民伤财吗？是不是？
2: 没有错。所以我们婚姻辅导是这样，我们通常会请，就是我们辅导这对情侣，我们会先我们会先请他们签一个同意书，请一个同意书。这同意书的内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他在我们做婚姻辅导的这一段期间，不管你之前你们的亲密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希望就是要避免所有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性关系，为什么？因为一旦就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就是我们后面还要谈很多要谈的东西就很难谈，因为已经就会有一种奇怪的相属跟认定感，所以你后面要调整什么东西都调不太动，对，所以我们要请他们保证这件事，就是我们要替你们做婚姻辅导这段期间，请你们就是要避免。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就是大家就是性观念比较开放，那我也不是只是针对从基督徒的角度去看，而是告诉就是各位听众，如果是我们是正常的，就是我们是人嘛，就是只要就是有这种亲密关系发生了，其实那个整个就是后续的东西就会被扭曲和改变，如果他没有健康的进入的话，尤其是你就是没有真的是成为夫妻的时候，很多东西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都会被扭曲掉，那就变成说你就不得不好像或者说理所当然的一定要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就是会顺着就请他们要知道说，我们做婚姻辅导不是婚姻保证班，就是刚梁慧姐讲的，我们当然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走在一起，所以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如果可以把你们就是很顺畅的，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放在一起，可以一起走，组成一个家庭，走未来的路，然后也把应该知道的婚姻工具、彼此的认识，在这段期间呢，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可是也会有这种状况，是我们做了一两次、两三次，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们真的很不适合。就是我们有碰过一些类型的，就是女方可能年纪比较大，她其实只是想要有孩子而已。他其实对没有那么想要婚姻，那是另外一种观点，那或者说双方的对金钱的差距太大，这个都是一个很不适合的一个状况。那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帮助他们好好的分手。
1: 嗯，
0: 因为至少可以做朋友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会回到第一点说，你不要先发生这种就是婚前的性行为是重要的，因为那样才能真正的好好的做朋友。

0: 而异，刚刚讲说客制化嘛，
1: 嗯，
0: 我们就会看，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你们方方面面，我们都觉得嗯是应该可以进入到就是婚姻当中，就是你们的沟通模式，
1: 嗯，
0: 你们对彼此的认识、价值观这些都已经校准了，
1: 嗯，
0: 你们都可以接受这些，一些地雷点，我们所知的地雷点，就是你们都已经揭露了，也让我们知道了，
1: 嗯，
0: 那你们也都可以知道怎么处理了。那我们就才会觉得说好，也许你们可以继续走下去。可是万一是这个东西怎么样都解决不了，那我们可能最后会回到选项二，
1: 嗯，
0: 那我们还是好好的帮你们分手，
1: 嗯，
0: 对。所以这是三个我们所做的一个可能最终的一个结果会跑这三个去，
1: 嗯，
0: 啊，这是个婚姻辅导的一个功能，
1: 嗯嗯。但是会不会有一些被你们辅导过的一些这种年轻的情侣啊，
0: 嗯，
1: 他们就说，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啊，对不对？我们彼此相爱啊，就算不同也是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呢，他们也就结婚了。
0: 嗯嗯嗯，
1: 会有这种？
0: 我们辅导的目前没有这种，
1: 没有这种，
0: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我说，如果说你们不能同意我们这样做处理的话，那很抱歉，那就请你们不要找我们，因为我们帮不上忙。
1: 嗯，
0: 对，因为你们要必须能够承诺这样的。就你接受这几个可能性的结果，否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婚姻辅导，其实你们只是来上个课，那不是真正的辅导。
1: 嗯，
0: 对，我们希望对你们的婚姻有真正的帮助。坦白讲，每一个婚姻辅导对我跟小强来说，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可以走到一辈子。
1: 嗯，
0: 对，我不希望你们毁了一辈子。
1: 嗯，
0: 对，也不希望毁在我们手上，我们只是替你们盖个章、认个证，这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真正的实质，你们可不可以拥有美好的婚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花时间，花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彼此去，可能一段不短的时间，可能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目的不就是为了要可以手牵手走一辈子吗？
1: 嗯，
0: 对，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清楚，如果你们不能接受，那就不要来找我们。
1: 嗯，
0: 对，这是我们给他提议。所以要来参加就是你要很慎重。
1: 嗯，
0: 那我们也看过别的，的确他们就是只是来认个证，
1: 嗯，
0: 那也看过，就是这结果是真的很不好的，就是可能一两年两三年后就是早知如此，对，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你要补救大部分补救不来，
1: 嗯，
0: 对，那个，所以我觉得这种人生的就是重大选择的婚姻，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就是等于是彼此发一支刀子给对方，
1: 嗯，
0: 可以互相去就保护彼此，可是也可以用这个刀子去彼此刺伤和伤害，
1: 嗯，
0: 就是这很真实，
1: 嗯，
0: 婚姻就是这样的事情，你会知道彼此最大的痛点、
1: 嗯、
0: 弱点，
1: 嗯，
0: 软弱的地方，对，那你愿不愿意保护对方，还是看着对方那个弱点就往他身上刺下去，
1: 嗯，
0: 这是婚姻，
1: 嗯，
0: 对，
1: 我在想，没有人哦，结婚前是没有人会希望离婚的啦，
0: 嗯，
1: 对不对？会结婚就是相信我们会相爱就一辈子的嘛，才会去结婚呐、啊，不然就不会下这个承诺、
0: 嗯。
1: 但是其实台湾的离婚率好高哦，
0: 非常，基督徒也不见得低。
1: 是哦，
0: 对，
1: 真的是离婚率好高，所以怎么样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知道彼此是否合适的哦？不要到结了婚之后呢，之后才发现是这么不合适。我们早一点交往的时候就晓得，就不会痛苦到后面了哈、
0: 嗯。
1: 我们听音乐啊，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今天是请我们的大林跟小香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呢，在结婚之前呢就能够认识自己，认识对方，了解彼此是否合适，在婚姻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就进行这样的恋爱辅导，对我们的帮助有多么的大呢？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大林跟小香来聊一聊婚姻辅导。其实我们虽然讲婚姻辅导，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狭隘哦，并不是说你结了婚才能辅导，不是哦，而是在结婚之前，在交往的时候就开始参加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恋爱辅导，然后了解彼此的差异哦，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我要跟这个人结婚是不是适合呢？会有一些更谨慎的思考啊，有一种更深刻的一种观察啊。然后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说，哎，我们彼此是这么不适合哈，就可能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0: 中就避免了未来的离婚的悲剧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大林跟小香呢，他们是很多年呢从事这样子的所谓的婚姻辅导、恋爱辅导的这样子的一对夫妻啊。那今天请他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这样子的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到哪些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就是要学习的内容哈，彼此之间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像原生家庭啦、沟通冲突、金钱呐、爱的表达等等很多啦，还有姻亲关系等等的啊。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大林跟小香，请问你们，那你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你们看到比较多的状况，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结婚之前或在恋爱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去考量的、不会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啊，有哪一些啊？好，我们请小香跟我们分享吗？
1: 哦，好啊，兰慧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哦。我觉得在恋爱的时候，就是爱他，对方不管做什么，我就是爱，即使他一个放个屁，我都会觉得香的，这真的是。也就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可能满脑子就是真的是什么都爱。那真的在为什么觉得要做婚姻辅导这件事情，有时候往往，把自己抽离那个现场，然后稍微理性一点，去用第三者的观点去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个性。有时候两个人可能是都是对的人，但是有时候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不太对了。那甚至我们自己已经结婚超过20年的时间了，我们自己在像在财务管理上，像在姻亲，像跟公婆的相处上，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在周遭一些朋友们碰到的很大的一个挑战跟问题。那在财务管理，有大林这边会跟大家分享。我这边跟大家先提一下所谓的姻亲关系，就是公婆。大家在很相爱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说，哎，我要去帮公婆做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那时候，即使是对方的爸爸，因为我是女生嘛，如果是哎男朋友的爸爸、男朋友的妈妈，如果生病啦，在医院里面照顾啊，都不是问题，炖鸡汤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做得服服帖帖的。可是真正如果拉到现实里面，要一起生活，或者是说可能碰到一些些，要不要生小孩啊，或者是说要不要一起住啊？虽然在基督徒里面的观念是人要离开父母，要自己成为一体的这个观念，可能有一些如果非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这样信仰，可能比较传统里面，可能还是希望可以跟公婆一起住的时候，那如果一天三餐可能都媳妇你都要煮，或者是可能媳妇你都要定期来送补品，或者是要三节啊，怎么样去送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照顾弟弟妹妹啊、兄弟姐妹，这等等的问题，其实都得沟通。那我自己其实是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婆婆，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好婆婆。那因为我婆婆也是基督徒，然后我印象中很深刻是她在我跟大林结婚的时候，她就跟大林讲说，以后呢，你们夫妻吵架，不管吵什么，一定都是小香对，然后我一定会向着小香。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之下，其实我在最早的时候，我还没有成为他们家的媳妇的时候，还没成为大林的太太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感受到被爱与尊重。我觉得在婚姻里面真的需要。因为有太多的，我看到蛮多的一些家庭里面，因为碰到一些些公婆的一些状况、一些需要、一些意见不同，一些些冲突，甚至婆婆有一些些需要媳妇多做什么的时候，甚至会摆脸色给媳妇看，甚至有时候可能媳妇在家里可能以往家里是公主。 未来嫁到别人家要当丫鬟，很不习惯。
0: 嗯，
1: 所以基本上这中间的冲突，或者中间怎么样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我觉得都是在婚前

0: 需要去理性考虑、考量好，甚至思考好的问题。
1: 嗯。
0: 那怎么样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所谓的跟对方的家人有建立良好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他是需要的。
2: 对，非常同意。我觉得其实，我跟小强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双方的家人都很有这个智慧。就是像我岳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总是就是替我讲好话，他站在我这边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我们你可以说就是很大的幸运，或者说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这是上帝很给我们家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其实，平常也没有说很需要一定要怎么样做。那可是就是，毕竟就是，如果说我们嫁娶之后，因为双方就是不一样的家，那这个原生家庭它有它各自的习惯、各自的需要。我们先不讲别的，有个家就习惯就乱糟糟的，对不对？就是洗东西放在那边也不洗啊，也不丢的，就是这个就很舒服，我们也不用一年也不用打扫几次这样子。那可能另外一个家可能就每周打扫，是每天打扫的。这个你叫任何一边的人去住另外一边，那都是一个折磨。对，所以这个，但你说他有没有对错？他没有对错，他就是一个选择。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鼓励这些我们辅导的这些年轻的，就是情侣，他们要结婚了嘛？对，准夫妻，你们最好还是可以离父母有一段距离，因为你可以有真正的自主家庭。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能跟对方说我们家以前是怎么样的，因为你们家以前怎么样的不重要，重要是你们现在的家要怎么样。对，你不能用你过去认为你们家是那样，现在就跟他讲。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就是你要先离开这个有关于原生家庭习惯的部分，因为你是自主家庭了，所以你们要有新的 rules，有新的习惯，那这是你们可以在婚前辅导做好的。那第二个要离开父母，就是在财务上。对，因为有很多年轻的夫妻、年轻的情侣，他们还没有在心态上离开父母，所以总觉得，我要办个婚礼，反正爸妈会出钱嘛。对，我要干嘛？就是我可能还不是很足够养自己，就想要结婚了。我真的要奉劝，就是我们听众当中如果有这样子，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要踩一下刹车，因为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一方面你其实还没有好，就是想好要独立，你必须在财务上有足够的独立性，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照顾你的家。第二个，如果你让你的父母太多的参与进来，就说你就很难离开，对，而且你的父母也会不自觉的，或者你的公婆也会不自觉的对你就是的生活管教啊，或是你对待你配偶的态度都会干涉，那其实对婚姻来说会是一个伤害，对，他会想说我帮助你那么多，你怎么连我一点话都不听？对，我叫你不要这么去，不要这么严厉的去管教你的孩子，不要送他补习班送那么多。那你为什么现在做这些事情？这个都会影响到你，就是你们整个家庭的一个，就自由度，或是你想要建造的一个样态。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在财务上，我觉得，你要先离开父母之外，你也要跟你的就是你的配偶要谈好你们怎么去使用金钱。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对错问题，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你使用金钱，每个人的重点不一样。
1: 对。
2: 有些人觉得车子重要，有些人觉得化妆品重要，有些人觉得包重要，有些人觉得3C 产品重要。那哪一个重要？对，那当你的财务就是这么多的时候，那你还有你要不要为你的退休做预备？你要不要为你的儿女有一些教育基金要存？那这些你有没有算过？那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要算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对上帝有些奉献？那我们要不要对有些需要的机构有一些奉献，有些需要的个人有些奉献？那这个如果观念不一样的话，那怎么办？那这是很大的冲突。那你很多就算了，那你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加起来就是有一定的就是不是那么足够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有磨合和摩擦，或者说我们要给双方父母多少钱，这些东西都最好在婚前有一个一定的讲好的心态，然后包含将来要不要有些投资。房子要放在谁的名下？你看这个开始有点伤感情了。

0: 对不对？好，那投资，那投资可不可以？那你要投资，我要投资，我们是不是彼此要有一些沟通？我有碰过有这种夫妻是先生不知道太太买了一栋房子，有这种事情，就先知道说暴跳如雷啊，对啊，那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让我知道？或者说倒过来，有一个先生我也听过，就是他把他的。把这夫妻的股票全部卖掉，为了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也没跟太太讲，所以这个都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都是对于财务上的一个处理的观念，可能那个股票在你名下，那个房子在你名下，但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处理啊，因为你们是夫妻啊，夫妻就是我们就是合为一体嘛，你们要就是要怎么样去维护这个婚姻，钱这个事情，财务这个事情是很容易造成摩擦的，因为那就是。很真实的，你每天都会碰到。
1: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婚姻辅导的课程哈，也就是交往的时候的这种恋爱辅导的课程，其实他把会碰到的问题把它呈现出来了。然后我知道在这个婚姻辅导过程当中，会让被辅导的对象啊，被辅导的这些年轻的情侣讲话，让他们讲很多话，好像讲。他是怎么认为的？他的想法、他的看法，好像彼此会有很多的对话，对不对？
0: 是，我们会鼓励他们尽可能把自己的真心讲出来。你现在不讲，你选择以后讲就是吵架。你现在讲，还有我们在，至少会比较没有情绪和比较有礼貌去表达。那而且你讲出来之后，我们会在旁边听嘛，那我们会有一些回馈。哎，你这样想可能要调整一下，或者说你这样想，你这样想是对的。那你的配偶。或者说你将来的配偶要怎么回应你，我们就要听一下。那你要怎么回应？对，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给你们一个机会去把，你们可能会产生冲突的点，先行做处理。然后处理完之后呢，之后你们也比较知道怎么去沟通，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1: 对。
0: 好，那这个会比较好。那这个需要很健康的去揭露自己，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做婚姻辅导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不一定愿意讲。
1: 他不讲他真实的
0: 对，
1: 看法。
0: 他很客气，但是这个客气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对，那这个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我揭露，那我们做再多都没用。就你必须要愿意去坦诚的面对，说我的真实状况是这样。我们最怕碰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也很好啊，那个也不错啊，我都觉得很好啊，看我这个听不出来就很麻烦。就因为我们帮不上忙，那就会稀里糊涂就做到最后，那就发现说其实还是不适合，但你都没讲。
1: 对，
0: 对，那就是非常的糟糕。对，我们曾经就做过一对，做到最后就是啊，才发现他不适合。那时候真的觉得心里就很焦急，因为你已经帮不上忙了。对，那是
1: 前面可以沟通的时候都没有沟通，
0: 对，
1: 其实差异性已经存在了，但是他都不讲，
0: 对，
1: 就累积，像滚雪球，滚到最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最后才发现不适合，然后也失去了沟通的机会了。
0: 对，就他自己也吓一跳，对，他自己啊，原来我们这么不适合，对，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你之前都没有揭露嘛，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想要参加婚姻辅导的听众朋友，就是你一定要愿意把自己打开，你要愿意去面对你自己。如果你不愿意面对自己，其实就代表你不适合婚姻。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没有打算很坦诚的去面对你自己的话，婚姻就是面对自己的一个，就是很严厉或很严肃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配偶一定会知道你是长什么样子，你终究会跟他揭露你是谁。那如果他在毫无准备的时候看到你是他不能接受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婚姻很难不破裂。
1: 是，因为婚前的时候维护得太好了，
0: 对，
1: 婚后一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就受不了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这个婚前辅导很重要，婚姻辅导很重要，恋爱辅导、交往辅导一样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很重要哦。针对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原生家庭的成长模式啦、沟通啦、冲突啦、金钱啦、爱啦、姻亲关系啊等等，还有很多啦哈。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去谈出来说，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以后我们新成立的家要是怎样，要有共识嘛哈。如果发现差异太大，而且发现彼此都喜欢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那这样以后相处

0: 定是会有问题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哦，大林跟小香他们这对夫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一谈他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这样的婚前辅导以及交往辅导是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自己以及帮助呢他们身边的人哈，特别是帮助一些年轻的情侣啊。我想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2: 好，我是小香哦。刚刚大林有提到，因为我发现其实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很爱嘛，那结完婚后婚前辅导是重要的。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步入婚姻的这些听众朋友，不论怎么样，就是好好想想当初你在最初是用什么的方式去爱对方，用什么方式跟对方沟通的。那在我发现要常常为对方说好话，因为坏的事情由自家自己解决，像我常常会在我爸爸的面前说我大林的好话，那他常常会在他我公婆的面前说小香的好话，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回到你们当初那个爱跟喜乐的心，跟一起去维护携手保持这个家。
1: 好，那我觉得爱是一种决定，爱不是一种感觉，就是你决定去爱你的配偶，那你做出承诺之后，就是你不会因为他的改变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就说好，因为他现在不可爱了就不爱他，那真正的爱其实他是他是承诺，他是牺牲，他是决定。对，那所以我觉得看待婚姻这件事情永远都不是用只用利己的角度去看，就是我拿好处全拿，但是坏处就是对方吞，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要做出一个决定，是就是我们常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个做那个实验，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就是富有或贫穷啊，这种承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永远都在高峰，我们总会有低潮，但是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那这个人你的配偶可以一直跟你走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永远走在一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那我觉得这是在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我想对于这样子的一种婚姻当中的概念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能够彼此委身哦，彼此愿意为对方牺牲，然后愿意为对方付出，而不是只是管自己哦。结婚谈恋爱都是对方对我好，对方配合我，对方给我东西，对方做事，对方给我，反正都要对方对我好，都要求对方，那这样子你也要求他，他也要求你，那最后就只能离婚了。好的，我想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大林跟小香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二位，
1: 谢谢两位姐，谢谢
0: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聊一聊在婚姻当中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议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不管您结婚与否，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呢，重新都要去想一想啊，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之间是否有些难以跨越的鸿沟呢，多一点沟通，多一点协调，取得共识啊，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的，那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一生蒙神赐福，却突然遭到大难，失去了一切，连生命都垂危。为何这样一个义人却受到苦难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约伯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谈谈约伯这个人物。约伯的事迹记载在圣经旧约里头的约伯记，这是一卷以约伯本人为名的书卷。约伯的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约伯的年代已经不可考了，甚至我们也不能够确定约伯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约伯的故事在以色列人当中长久的流传着。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约伯在那一个很久以前的年代，他对上帝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在那一个世代当中，他是非常少有的行事完全，然后非常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那么因

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不做任何的坏事，所以上帝也给他很大的福分。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500的母驴，然后有数不清的仆人跟婢女。这个人在东方的部落当中是有名的财主，他可以说是家财万贯，然后他的产业很多，他的家丁很多，他基本上就像是一个一地之主哈，没有人敢惹他。那么他的儿子呢，常常就在自己的家里面设宴席啊，然后兄弟姐妹也常常聚会哈，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很好等等。好，那么约伯这个人呢，他虽然家产很多，然后儿女成群，但是他仍然每一天清早起来就为家里所有的人献祭给上帝，说恐怕我的孩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所以他为他的孩子们这个做赎罪祭。约伯常常这样做。讲到这里，约伯这个人简直是完美啊。那么有一天，镜头从地上转到天上啊，有一天在天上，上帝的众子啊，很多就是包括天使等等的许多人呢，来站在这个天上的神，就耶和华的面前。哎，中间有一位撒旦，他也混在当中，来到上帝面前。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到处观看，然后我来了。”上帝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的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上帝有一点好像这个很以约伯为傲哈，你看到没有？在这地上有一个人这样敬畏我，找不出一点缺失。撒旦就回答上帝说：“啊，这个约伯敬畏你，这当然的，约伯当然很敬畏你啊，因为你不是用在他的四围圈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然后赐给他所有的福分吗？你对他这么的好，而他所有的家产都是你所赐的，然后他手中的工作都蒙你赐福，所以他当然很敬畏你啊。那这个不是废话吗？我告诉你，这个撒旦就开始挑战上帝了。他说：你试试看，如果你今天伸手毁掉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不相信，上帝说：“我相信约伯对我的信靠，你既然要试试他，可以，你就去试。好，凡他所有的我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毁就毁，但是不可以伸手害这个人。”好，所以呢，撒旦就退走了哈，他就开始撒旦的这一个试探的计谋就启动了。有一天，约伯的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就一连串的灾难就发生了哈。这一天对约伯来说，其实就是平常的一天，可是呢，注定不凡。一早就有报信的来跟约伯说，突然有一群强盗来，把你的好多的牲畜都掳去了，用刀杀了你的仆人，只有我一个人逃脱。然后呢，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啊，天上突然降下了火，把所有的羊群跟仆人都烧灭了。”然后呢，这个人才正在报信的时候，又有人说：“有强盗来，把你所有的骆驼都掳去了，杀了所有的仆人，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然后这个接二连三的噩耗，从牛群到羊群到骆驼全部都没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来，

说，你的孩子们正在其中一个人家里聚餐，结果呢，有狂风来把这个风，把这个房屋吹倒了，所有的孩子们通通都被这个屋子压死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所以呢，等于在一天之内，约伯失去了他所有的产业，死去了无数的仆人，甚至他的十个儿女全部都没了。约伯的反应是什么？撒旦就是要看，当约伯遭逢大难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能够这样敬畏神。撒旦想要看到的是约伯开始诅咒上帝，开始离弃上帝，说上帝你这样子对我，我就不要你了。撒旦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约伯是不是这样做呢？没有。约伯他虽然非常的悲痛，他做了以色列人这个很典型的表达悲痛的一个方式，就是撕裂衣服，然后他把他的整个头发都剃光了，然后这个坐在灰尘当中，但是他仍然俯伏在地上敬拜上帝。约伯说，我赤身肉体出母胎，也必赤身肉体归回上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撒旦失望了，就算他击打约伯，让约伯失去了身外所有的一切，可是约伯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弃上帝，反而他说，赏赐的在神，收取的也在神，我仍然敬拜称颂这个上帝。好，所以呢，故事继续。撒旦第二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说，撒旦，你看到没有，我的那个仆人约伯，就算你这样子，你就算你无故的毁灭他所有的一切，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在这个地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这样子完全正直敬畏我，远离恶事。你的试探失败了。但是呢，撒旦不死心，撒旦再一次跟上帝讲说，人啊，对于身外之物都可以这个淡然处之，可是呢，如果今天你伤了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你如果今天你让他生病，你让他身体痛苦，遭遇痛苦，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这个试探不够狠啊，所以你试不出约伯的这个真正的心里面的恶念。上帝说约伯心中毫无恶念，撒旦不相信，他说人的心里一定有恶念，今天只是试探的不够狠。好，他的恶念藏得很深，试探的不够狠，激不出来。我告诉你，我再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一次呢，让约伯生重病，病得要死，他肯定当面弃掉你。好，耶和华上帝就说，你真的要试探，好，没关系，让你去试探，但是你不可以让他死掉。就是你可以让他生病，你可以让他痛苦，但是不可以夺去他的生命。好，所以呢，撒旦就从上帝面前退去，他又开始了试探计划 Stage 2。第二阶段呢，他就让约伯从头到脚长了毒疮，应该就是一种皮肤病。然后这个约伯就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身体，然后因为他整个人的皮肤都溃烂，然后非常的非常身体就是又痛又痒。他的妻子在旁边就对他说，啊，你仍然到了这个地步，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气到神死了吧。好，那但是约伯却跟他的太太说，不行，我们从神的手里得

福不也受祸吗？好，这一切主权都在上帝。好，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他还是没有埋怨上帝。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有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这三个人听到了临到约伯身上的一切灾难，好，他们就一起来到约伯的身边，好，这个想要来安慰他。他们这个看到约伯已经整个人就是皮肤溃烂，然后不成人形，好，他们就放声大哭，坐在约伯的旁边七天七夜，然后这个沉默的陪着他。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父啊，我向你呼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约伯，他是上帝眼中最完美的义人，可是在撒旦接二连三的挑拨和试炼之下，他遭遇了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苦难。刚刚我们谈到约伯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听见了约伯遭逢大难，就结伴来想要安慰他。一开始他们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圣经说他们陪伴这个约伯七天七夜，沉默的跟他坐在一起，因为他们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但是之后呢，在七天七夜之后，约伯开始受不了了，身体的病痛，身体的这个疼痛，开始让他的理智渐渐崩溃，他敬畏神的意志遭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呢，约伯开始，终于他开始抱怨上帝了。那事实上，约伯刚开始他并不是抱怨上帝，约伯刚开始呢，他是诅咒自己。约伯一开始诅咒自己，然后呢，他因为受到了极大的患难和愁苦，所以呢，他诅咒自己的出生，诅咒生命，诅咒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直接针对神啊，他是诅咒所有一切的生命，他巴不得所有的生命不要被上帝所创造，他巴不得自己不要出生，就不会有这么痛苦的事情。好，他的心里面累积了非常多的愤怒愁苦，但是约伯他仍然没有直接的抱怨神。好，可是约伯这样的言语呢，其实就开始就让他的朋友开始觉得不太妙了哈。约伯好像开始变成因为苦难的关系，他开始变得偏激了。所以呢，他的朋友就开始与他对话，想要来安慰他，想要来帮助他。问题是，这三个朋友都没有办法回答约伯的问题。约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为什么我会遭遇困难？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灾祸？好，那所以呢，他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从这里开始，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展开了一连串的辩论。那这个辩论的过程其实有一点长哈，就是来来回回有许多的辩论。那当然在这里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大家谈他们到底辩论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的立场，好，其实是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以来一个比较传统的立场。好，就是当我们在前面之前我们读到很多在圣经人物的故事，然后包括这个摩西

这个立摩西跟上帝立约，然后对以色列民的教导，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敬畏上帝，你就会蒙受赐福；如果你不敬畏上帝，就会受到咒诅跟刑罚。好，这是一个贯穿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立场，这也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好，所以如果是在这一个原则底下，约伯为什么会遭遇到困难？约伯为什么今天遭逢大难，然后有如此灾祸临到他的身上？如果按照前面我们所说的，敬畏上帝就蒙福，不敬畏上帝就遭祸，那么你今天遭祸肯定就是你不敬畏神啊。所以呢，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就开始说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可是你不知道，所以才遭遇到这样的大难。好，那另外一个朋友说，那说不定不一定是你哈，不一定是你犯罪了，说不定是你的孩子犯罪了，可是你不知道。好，那所以得罪神就上帝刑罚。好，那可是这一些的说法，约伯都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头，我们已经说了，约伯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非常谨慎自守的人，他每一天都为着自己，也为着他的孩子献赎罪祭，他生怕自己或是他的孩子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啊，他不知道。这样一个谨慎小心，然后希望很努力的在上帝面前保持清洁，维持完全的正直，这样一个人，你今天跟他讲说，哎，你一定有哪里得罪神了，或是你的孩子一定有哪里得罪神了，所以你才会遭逢大难。这对约伯来说没有办法接受啊。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哪里有错，如果你们觉得是我有错，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里有错。好，那可是约伯的朋友其实也讲不出来嘛，因为约伯真的是行事完全啊。在这个故事的开头，连上帝都跟撒旦讲说，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这样这么完全正直敬畏我，没有任何一件错事，连上帝都承认约伯没有做任何一件错事。那所以约伯自己心里面他也是这样觉得，我已经尽我的全力避免犯任何的罪了，结果今天竟然这么惨，上帝，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刑罚。好，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有错。好，那所以呢，这个后来约伯的朋友因为指不出约伯的罪来，后来呢他们就转了，后来他们就转了一个方向，就说，那你今天这样子理直气壮的质问神，这就是一种罪啊。好，你在神面前说话就骄傲了。好，但是约伯说，我不是骄傲，我没有觉得自己高过神，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如此受苦。事实上，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第三者，我们在前面的故事的描述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约伯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他犯罪吗？不是，是因为他受到这个撒旦的试探，是因为撒旦在故意挑拨离间，是因为撒旦故意去在上帝面前用激将法，然后想要借此让约伯离弃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从头，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身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读者，我们其实知道约伯所受的这一切的

跟他犯的罪没有任何一毛钱的关系。约伯所受的苦完全是撒旦的计谋，但是约伯本人知不知道？他不知道，

来回回的想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就是约伯到底为什么会受苦，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苦，还是超级无敌苦，要能够遭遇到这么大的灾祸。好，如果按着传统的圣经的神学立场，你是因为这个得罪神而遭到刑罚。如果你是因为得罪神遭到刑罚，欸，你的刑罚这么严重，欸，你得要犯下多大的滔天大错才有办法让上帝这样子刑罚你。约伯说不可能啊，约伯自己也想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神，约伯的朋友也讲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神，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个辩论的当中，然后越吵越严重，越吵越严重。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这个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他的朋友讲说，你们的动机是好的，我知道你们是想要安慰我，你们也想要跟着我一起，你们也想要帮助我一起去找出我到底为什么受苦的这个答案，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你们这三个朋友对我，你们所说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你们对我的安慰只是让我觉得更痛苦。好，那后来呢，就在这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欸，出现了第四个人啊，不对，出现第五个人。好，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总共四个人在吵架，那吵到最后没有结果，越吵越凶，然后还是没有结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出现了第五个人，叫做以利户。好，这个人呢，他是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有可能就是一个路过的人。好，那但是呢，就出现了这个以利户，然后这以利户可能已经在旁边听着约伯跟他的朋友吵架吵了一阵子，然后呢，他听到后来他就有点听不下去了，然后就跳出来。好，他说，我虽然比较这个年纪比较轻，好，然后我也是一个后来的人，那但是就是我在这里哈，听你们在那里吵架，吵到最后，我觉得你们都错了，我觉得你们在思考事情的方式都错了。以利户就跳出来提供了他的一个见解，好，是跟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都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见解。好，以利户的见解是什么呢？以利户认为，上帝，首先上帝不是邪恶的，好，首先上帝不是邪恶的，然后再来就是上帝他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好，所以呢，我们他就说，约伯跟这个三个朋友哈，你们一直在用自己所知道的，你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善跟恶的问题。你们一直在讨论到底是你们一直在争论说，约伯他一定有哪里犯错了，所以上帝才会这样子降祸，然后一直去钻研那个让上帝降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是呢，以利户提出一个新的见解，他说，人的善恶对上帝来说不是绝对的影响。以利户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神学观点，他说，所有的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拥有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主权，不管是这个整个大自然也好，或者是每一个，或者是身处这世界的每一个人，上帝都拥有绝对的主权。简单来说，他要降祸给谁就降祸，他要赐福给谁就赐福，这一切都在于上帝。所以你今天试图要去找出上帝做事的原因是没有办法的。 OK， 虽然过去有一个传统的神学

立场在那里，就是上帝确实有透过摩西说，你如果敬畏神就得赐福，你如果这一个得罪神就会遭祸。好，这确实是一个神学的原则，但是从 A 走到 B 可以哈，从 B 走回来不见得行啊。也就是说，今天你敬畏神会蒙福，你敬畏神会蒙福，你得罪神会遭祸。但是你蒙福代不代表你是敬畏神的？反过来不见得成立啊。你遭祸见不见？你遭祸是不是因为你得罪神？不见得哦。而你今天蒙福，不见得就一定是因为你今天蒙福，不见得是因为你敬畏神的关系。你遭祸也不见得是因为你得罪神的关系。好，就是这一个命题，从 A 走到 B 是可以的，从 B 推回来不见得是一样的，不见得是可以的。这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常用一个例子说，白马是马，但是马非白马，啊，那就是这个命题从 A 推到 B 可以，从 B 推回来不见得行，啊，那所以这是以利户的观点哈，他说虽然有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神学原则在，但是呢，上帝真正赐福跟降祸的动机，是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也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推知的，因为他拥有完全的主权。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想要赐福，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想要降祸。那这个主权都在神啊，所以去探讨他为什么这样做，基本上是超过人的能力范围的。好，那所以呢，以利户又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新的这个神学的见解。好。那以利户的观点其实比起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呢，似乎更能够说服人，但是约伯仍然还是非常的有怨气。他说今天就是约伯还是听完以利户的这一个见解之后，他还是觉得好，我可以接受主权在神，可是今天这件事情毕竟是发生在我身上，他也是希望上帝可以给他一个解释。好，你今天上帝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 ，OK， 我可以不用追究。但问题是，上帝啊，今天受苦人是我啊，我就现在就这么苦了，你能不能出来给我解释一下，我到底怎么了？到底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好，那么在约伯记的最后，上帝终于亲自显现，上帝终于亲自向约伯显现。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答案。约伯要问上帝的是：你说说看，我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么惨的事情？可是当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上帝没有回答这些，上帝反而用一连串的问题来问约伯。上帝问约伯说：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沧海大地是怎么来的吗？啊，你有办法这一个，你有办法这个创造，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立沧海旱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创造各式各样的动物吗？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命令飞鸟走兽吗？好，这些东西其实约伯都没有办法回答。然后这个上帝就跟约伯说，上帝用所有他创造这一个世界的奇妙规则来问约伯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吗？你有办法掌控这个世界吗？啊，你如果这么强，如果你是你有这么有能力强辩，那你可以回答这些吧。好，那约伯在上帝这个创这个在这个造物主上帝的诘问之下，他哑口无言。

后呢，他就说，所以约伯后来就说，这个，我在上帝面前，我无话可说，我闭口不言哈。上帝用所有这个造物的奇妙来诘问约伯的时候呢，就让约伯知道说，人真的是没有，就是人跟上帝比起来真的是太渺小了。人无权责问上帝，因为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意念，人无法测透。但是，即便如此，虽然上帝亲自出现，然后诘问约伯，然后问一连串的问题，问到约伯最后，闭口不言，然后，跟上帝承认说，好，我没有办法再问你了，就是让约伯那个，怨气、怒气整个消退。那但是呢，当约伯，当上帝跟约伯这样子，显现，然后，这一个让他打消了责问上帝的念头，让他的整个怒气消退之后，上帝仍然说，约伯比他的三个朋友更为公义。即便约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想要责问上帝，对上帝心中有怨气，可是呢，上帝听了约伯跟这三个朋友的辩论，他仍然认为约伯比三个朋友更为公义。最后这个故事的结束就是试炼终结，上帝恢复了约伯的健康，好，让他重新让他的身体重新又好了。然后呢，这个上帝把过去从他身边拿走的加倍的还给他。上帝这个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好，他的羊群、他的牛群、他的骆驼、他的母驴全部都加倍。然后呢，他也重新有了七个儿子跟三个女儿。好，在那一次的试炼之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第四代儿孙。然后约伯最后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亲眼见你》。

是的，主啊，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答案，心中彷徨，我们向你呼求，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虽然领受过你的话语，听见过你的作为，但我们的心仍不满足。我们何等渴望真实的进入你的同在之中，来经历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不想再风闻有你，我们只想亲眼见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约伯，他原本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胜利组，却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自己都承受肉体的痛苦。有一句话说，走得越高，摔得越重。约伯失去一切的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从约伯和他朋友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约伯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不是他失去了产业，失去孩子，甚至也不是他自身的痛苦，身体的痛苦。他最在意的地方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他。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者，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的起头是撒旦对上帝的挑衅，所以才带来了这一连串对约伯信心的考验。上帝容许撒旦来试探约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约伯是否仍然能够敬畏上帝？我们知道这一切，但是约伯本人对此是一无所知，所以他痛苦，他挣扎，甚至他跟他的朋友争论不休。然而，尽管他对上帝，有怨气，他也开口抱怨上帝，想要跟上帝面对面来对质，想要责问上帝。但是就算是他对上帝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一些负面的话语，他并没有像撒旦所想象的一样从此离弃上帝。这是非常关键的。撒旦之所以两次打击约伯，就是希望看见约伯失去了信心，从此离弃上帝。但是约伯他在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如撒旦所期待的这样离弃上帝，他只是真的很想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他在痛苦当中，他抱怨，他责问，他希望上帝可以出来跟他面对面，好好的告诉他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事情。最后，上帝果然亲自向约伯显现，告诉他说，这一切就是个考试，然后你通过了考试，现在我知道你真的是义的。然后上帝也将约伯所失去的加倍还给他，最后让约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约伯的故事可能让有一些人觉得，哦，上帝啊，这太麻烦了吧，我为了这我为什么没事要承受这么一次大的苦难，然后最后你又再把所有的一切还给我，人生有需要这么麻烦吗？但是约伯在整个约伯记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所听见的，就跟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个诗歌很有关系。约伯说了一句话，他说，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这一系列的考验，这样的一个大难，对约伯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经历，并不是多余，也不是麻烦，因为在这透过了这一切，他真实的看见了上帝。各位亲爱的朋友，

人生很少是一帆风顺的啊，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在世，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难题跟痛苦，所以我们求神，所以我们拜佛，就是希望这些天上的神明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如果今天我们拜这个神不灵，很简单，我们就换一个神拜。拜这间庙没用，我们就换一个庙去。然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像佛教，不像道教，有很多的神可以换来换去的拜。我们只有一位耶和华上帝。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问题，这一位上帝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基督徒的人生会因为有上帝就一帆风顺吗？其实并没有啊。上帝从来没有应允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他承诺会与我们共度难关。在我们最困难、最低潮、最痛苦的时刻，上帝会跟我们在一起。约伯虽然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从此之后，他对上帝的认识，他与上帝的关系上升到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没有走过这一遭，他不会有这样心灵的升华。亲爱的朋友，这位上帝，他固然能够在生活的琐事上帮助我们，但是他更希望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他，获得心灵上的平静与安稳。你希望拥有雷打不动的真平安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过去约伯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不只是风闻有你，不只是听过耶稣的名字，不只是听过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字，而是真的能够亲眼见你，经历到你是如何的全能慈爱，能够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呢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的学校里的好伙伴、好同事啊，是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处主任陈昭宇老师来到现场啊。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
0: 其实大家听到学务主任，好像觉得很紧张，是不是？很凶的、很严肃的老师哈，大家都一定会跌破眼镜。如果您看到那个陈老师本人的话，他相当的年轻，而且作风非常的时髦，非常的有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感觉哈。因为昭宇老师是原本在来我们启聪学校之前，本科是学习好像是跟艺术相关哦，是不是？
2: 对，
0: 请昭宇老师稍微聊这个，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过去学习的背景。
2: 就是我其实从小是学跳舞的，然后就是大家印象中会看到的那个民族啊、芭蕾啊、现代这样。然后我从国中、高中、大学都是念舞蹈班跟舞蹈系。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曾经有犹豫过，就是我要继续跳舞吗？还是要往别的方向去发展？那时候很幸运，就是在高中时期，学校其实资源的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曾经有一度就是申请了其他的学校。那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是申请台中教育大学的特教系。然后老师跟同学都觉得很傻眼，就说你怎么会想要念特教系？然后觉得很特别。那我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独立招生，
0: 是
2: 对，是推荐人士，我有点忘，反正就是要面试就对了。那就很要整理你的资料。那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我就有试着去想一下，总是要给人家一个原因嘛，为什么你想要念这个科系？总不能跟他说因为我不想跳舞了。那我就回想说，我人生的经验里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验让我觉得特教系会是我可以选择的方向。然后后来我爸在跟我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

0: 其实我爸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所以他对于很多弱势族群，所以现在人家说弱势族群，或是比较没有办法只用自己力量去让别人发现的那一个族群，他很乐意去支持他们。所以那时候台中曾经有一度，不知道是因为某一些特定的族群要盖他们的所谓的疗养院，或是他们所谓的居住环境怎么样，去跟市政府抗争。我爸就带着我们去抗议。
1: 哇，
0: 他就是一个
1: 爸爸这么热血，
0: 他非常热血，他就是一个非常热血人。那他就跟我说：“你不是你有没有印象过我们曾经做这件事情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一个族群的人是很需要在社会上被关注的。”他说：“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啊？说哦，你曾经已经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你想要来读特教系。”对。对，那也是因为那一次的原因，所以我对特教系也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好的印象。
1: 哦，原来有这一段的缘起耶。
0: 对，就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爸爸。哦，然后后来呢，当然没考上，
1: 真的
0: 没考上，
1: 这么好的学习历程，
0: 就是没考上。因为我那一年是就反正成绩不够好啦，必须说实话。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跳舞，所以学科上面相较来是弱了一些。然后可能因为很紧张，面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走进去面对那个考官，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的眼睛，
1: 不敢看，
0: 不敢看，我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
1: 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没考上，就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我就乖乖的又回去念我的舞蹈系这样子。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有看了一下，知道两个学校，我那时候考上两个体院，一个是台中体院，一个是台北体院。然后两个学校其实那时候就都有说有教育学程班，那可是是不同的方向。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的莫名的叛逆，就是想离开家，觉得在台中太久好烦，这样想要离开熟悉的环境。而且其实有些圈子的人，舞蹈圈的老师们，其实他就是高中也教，国中也教，大学也教。那当然老师会分不同年龄层，他会教不同的东西，可是我就觉得我又要看到同样的老师，
1: 是
0: 就觉得就想换个环境啊，纯粹就是想换一个环境。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来到台北
1: 北体。
0: 对，那来到了台北之后呢，就一样嘛，就是念到大二，曾经也想过，所以还是我就当舞蹈老师就好了。因为就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条道路是非常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也去尝试当舞蹈老师，然后就开始舞蹈教室啊、幼稚园啊，然后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帮一学姐代课，他就跟我说：“学妹，你帮我代课哦。然后呢，几点几点你要到哪个地方啊？”好，一整天跑下来。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GPS 导航，所以你就是要靠自己背那个路。就从 A 点，然后到 B 点，然后 B 点上完课之后再跑到 C 点这样。我就说，我就心想，那天代完课之后，我就心想说，我如果走这一个方向，我可能有一天会死在路上哎。
1: 一直不停的转移上课地点，
0: 对，然后你就骑摩托车，然后不管是刮风下雨寒流还是什么，你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赶课，而且它中间的时间都是抓40到50分钟。对，然后我就
1: 交通路程时间只有40到50分钟，
0: 对，因为你这样才能够发挥
1: 才会
0: 最
1: 密集啦，
0: 对，最大的经济效益嘛，所以
1: 因为是算一节课一节课的那种
0: 终点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条路也不适合我。
1: 有点辛苦，
0: 就是，对，我不喜欢这样跑来跑去，所以我就乖乖的去考了那个学程班。然后呢，就本人我呢很会背答案，所以我就把考古题全部都做了一遍之后，然后就去考试。然后那时候学校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特教学分班，一个是小教的学分班。OK， 那特教学分班是国高中，然后小教就是专门小学的。
1: 是，
0: 然后考完之后呢，我第一志愿就填特教。成绩还没有放榜前，他们就会先通知各班的导师。我们导师就有一天就把我叫过去，他说：“赵宇，你志愿有没有填错啊？”我说：“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分数考得这么高，你怎么第一志愿填特
1: 教？”
0: 因为人家第一志愿都填小教。
1: 因为会很多可以选呐，小教就学校很多，
0: 他觉得小，大家都觉得小教就是小学校很多嘛。
1: 对啊，
0: 这样。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没有，我没有填错，我就是要填特教。”然后说：“为什么？”我说：“老师，你看小学老师其实很饱和。”
1: 哦，你已经嗅到那个？
0: 对，我说小学老师其

0: 子很饱和、欸、而且
1: 缺不多，
0: 缺不多。而且小学虽然很多，可是我们考不赢那个师院跟那些专门在读书的人。
1: 哦，如果说将来去那个，
0: 对，我说我考不赢人家，我已经考输过一次，我知道了、哦，所以我觉得我考不赢人家，所以我就算在学校很认真念，我可能要考到正式老师。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选择特教，而且特教是国中跟高中都可以去哦，加起来没有小学少。我就这样跟我们老师说，我们老师说，哦，好，那你确定没选错就好了。哦，对，所以我就选了特教。这样子
1: 哦，其实赵瑜主任也是蛮会盘算的、哦，一路上算了不少，
0: 对，都蛮、就是、很务实的人，
1: 务实，
0: 对，很务实的人。就是我其实看了也很准，就是说，哎，我可第一个当然是你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啊，就是
1: 特教你也不讨厌，
0: 对我没有，我没有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也很乐意，我也知道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去特教，我要服务的那一群人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盘算了之后，哎、欸，小教我也可以，特教我也可以。那哪一边我觉得我比较有利、嗯？而且我那时候就知道有特殊学校这件事情，好像特殊学校也可以选择。小学没有特殊学校可以选呢、欸，
1: 是，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嗯，我觉得特教真的可能比较适合我，而且我可能比较容易考得赢别人。哦，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啊，只是单纯的推估、欸，
1: 推估了，就是
0: 对，
1: 算计了一下，觉得这个这条路是可行的，
0: 对，对我来说比较有利，这样子。嗯
1: 嗯。但这样子，当时在考试之前，你已经有接触过特教学生吗？
0: 没有完全，但是其实就是那一次。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为了要准备资料、嗯，有认真的去研究了一下、哦，然后有去翻了一点书，上网查了一点资料，嗯，然后有做了一本简历嘛，因为你要推荐真实嘛，然后考官可能会问你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所以你就是要
1: 收集一下资讯，
0: 对对对，然后就有回想，哎、欸，我有没有跟特教生接触过？嗯，好像有哎、欸，那。可是我在接触的时候，我可能都不知道那些人是特教生。而我的小学是一个很大的学校，就是台中算是那种百年老校。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啊，因为学生人数多到教室太少了，所以一二年级要分上午班跟下午班。就是一二年级是共用教室的概念，也就是学校
1: 上半天的时候还要轮上午跟下午。
0: 一二年
1: 级真的学校太小了，不够用，因为人太多了。
0: 对，然后可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我们那时候一二年级懵懵懂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学校有一个角落，嗯，有游乐设施，嗯，没有人去抢。哦，然后呢？那边的人会让我们玩，
1: 你真的很会。
0: 然后我们就约了几个同学，我们就跑去那里玩。然后长大了一点，才想，才回想说，
1: 那个地方
0: 就是
1: 特
0: 教
1: 班，前面有一块他们自己
0: 的对，有荡秋千。然后那群人呢，很可爱，他会让我们玩，
1: 你们是这样子的。
0: 然后我在想说，原来那群人就是特教生。
1: 所以你小时候就觉得他们是好很好
0: 很好相处的人，对对，我那时候觉得他们是很好相处，但是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孩子？有，那他们在学校里面就会被人家传说是疯子哦，因为他们可能就会突然生气呀，然后会自言自语啊，
1: 是笑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说他们是疯子，就是你的既定印象里面，其实你小学就接触过这群人，可是他们其实是被孤立在学校的。
1: 角
0: 落里，对，那是因为我们调皮的小孩
1: 到处乱窜，
0: 对，发现哎、欸，好像一块净土在那，没有人跟我们抢游乐设施，不会有高年级的学长姐在这里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过去，然后哎、欸，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印象，然后再来自己家族里面也有，但他不是，他是轻度的智能障碍者，嗯嗯嗯，对，长大之后才发现他是轻度智能，所以他从小都是念特教班长大。
1: 哦，你自己的亲戚就对，
0: 对，就是不是近亲啊，算有点远亲，但就是有接触
1: 过，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并没有真实教过啦，哈，就是
0: 没有
1: 没
0: 有没有，他比我还大，他比我还大，就是有互动过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有点兴趣，有接触过，然后就决定试试看，嗯，就往特教这条路，
0: 对，
1: 带着舞蹈的背景。然后就往特教这条路就闯闯看，
0: 对，
1: 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多耶，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特教的学生可能都是有些肢体障碍，对不对？有一些可能身心比较没那么灵活，所以在这里舞蹈这个专长 到

0: 到底会对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火花？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特教设在体院，就是现在的台北市立大学，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最早一点的时期的那个特教的这个环境里面，它需要有一些有肢体能力的人。所谓有肢体能力，就是说他可能是某些专长，他对于使用他的身体他是有感觉的。比如说他会知道说，我今天要跑步，那我应该什么脚掌先下还是哪里先下，我的手的摆动要怎么摆，就是他对于这些动作学习是有概念的人。然后他去接触特教的时候，他可以在某些动作上面或是某些认知学习上面帮助这些孩子拆解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们跟师范体系的人相反过来，是他们的知识背景是非常足够的，因为他们就是读书是算是他们的强项。可是在动作分析上面，对他们来说，可能某些人来讲没有那么的 OK， 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擦桌子，我要怎么分解凝抹布，我要怎么分解。可是这个对我们学习就是身体使用者来说，这件事情的分解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刚好跟他们的强项就不一样。那我们需要努力的是读书这一块，就知识背景这一块，我们需要多加努力。那可能跟他们好相反。那舞蹈像我们学跳舞，其实我们从小学跳舞，每一个动作都是拆解。就你看起来很连串的一支舞蹈，它是从无数的小拍子练习起来的。越大当然就是会学得越快嘛，因为我们自然而然脑袋里面就会把这动作连贯起来。可是从小学动作，老师一定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这样教起来的。那回到我的专业领域的时候，我也可以知道说，今天拧抹布这件事情好了，我要怎么教孩子把抹布抓起来，然后对折，然后呢，右手往前，左手往后，就是这种。
0: 分解动作
1: 对，
0: 很会。
1: 对，我们很容易去分解这个动作给他们。那这个是那时候我在接触特教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那个班级只要是体育人，在这一块的顿悟能力很快。就是我们在这个动作分析，老师稍微讲一下，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可以分解怎么样，甚至还可以再分解的更细。
0: 所以有舞蹈专长，对于让你接下来去学习有关特教方面，其实是蛮相近的呀，哈。
1: 这个
0: 思考上面，蛮熟悉的。
1: 对，
0: 但是后面又变成学务主任，这真的是让人家很让人讶异、跌破眼镜，哎，真的觉得说在舞蹈，然后又转到特教，然后呢？第一个学校就是
1: 启聪，
0: 然后就在启聪这里一直生根，一直学，一直教，一直努力的跟很多的学生相处，最后变成学务主任了，这个是一个很又变成行政老师哈，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学习的经历，然后到工作的经历，其实非常的丰富，非常值得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聊聊。整个从舞蹈这种好像看起来很优雅、很艺术，然后呢，然后突然转身一变，变成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去分解每一个教特教小孩的这个任务，变成小小的细节，然后又要变成很像这管理所有学生的这个学务主任。究竟这个学务主任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也很特别，要在启聪学校里面担任学务主任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跟别的学校的学务主任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继续请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主任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

0: 回来是听见你说爱我，我们继续来跟活泼美丽的学务主任赵宇老师继续来聊聊，在启聪学校当这个特教老师，其实当了一段时间呢，然后呢就结婚生小孩了嘛，哈，然后就变成学务主任。哎，当下你这个成为学务主任的感觉，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大致简介一下哈？因为很多老师可能不知道，学务主任不是过去的训导主任而已，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教育在改革嘛，那其实它越改越往国际趋势走啦，我觉得主要就是又影响，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关系，所以其实台湾慢慢的就是也在在意孩子的自主权。那孩子的自主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拿捏上面大家还是可以思考一下啦，站在学务主任或是站在一个家长的立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好好的琢磨琢磨，但是目前的趋势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那所以学校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把训导主任改成学务主任，那学务主任的全名就叫学生事务，就是有关学生事务的部分都是归我们处事所管。那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训导主任都是那种站在台上训话啊骂人啊，他就想要扭转这个风向，他觉得不是指学务处不是只有这个工作而已，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那我都跟人家开玩笑说学务处就是属于食衣住行娱乐接在这个处室里面。

0: 怎么说呢？食就是学生在学校里面的午餐啊，就是归学务处管，卫生组的部分。
1: 是。
0: 然后衣呢，就是现在小孩最在意的就是服装仪容的部分，那他也是归学务处管。然后食衣住的部分，有的学校可能没有，但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有住宿。
1: 是是。
0: 所以住也归我们管。然后行就是他们的交通啊什么那些都在我们学校。这在我们处室的位置，在我们处室。那浴的部分呢，其实它占很大一块，就是包含还是有在针对比如说品性啊、品德啊，还有包含体育的部分啊，这些都归在学务处里面。那乐的部分呢，就是大家还是会有印象中的什么毕业旅行啊、校外教学啊、校庆啊、毕业典礼，这些都是在学务处里面。所以其实学务处我觉得他是跟学生接触最多的一个处室，所以他就后来改名字，我觉得这名字改得蛮好，就是学生事务的一个处室，这样子以学生为主，这样子。
1: 是，食衣住行娱乐，真的学生在学校的一天，
0: 对，
1: 每一个东西都会碰到耶。
0: 对啊，
1: 哦，我们学校的这个吃，每天在学校中餐，甚至我们学校还有
0: 住宿生的晚餐
1: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有一个住宿，
0: 是，
1: 对，算是我们学校有别于其他的学校，
0: 对，
1: 而且算是这个住呢是很彻底的，就是包含了这个新北市吧，是不是？从新北市，
0: 我们的规范原则上是40公里以上，
1: 哦，超过40公里，所以其实以我们学校划出去40公里以外，最远有到台北市的哪里吗？
0: 最远吗？还是最近？
1: 就是最近的话，
0: 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有一个是汐止，算是最近。但因为它在汐止的有点像山区，那它可能不完全标准40公里，可是它
1: 偏远啊，
0: 对，就是交通
1: 不方
0: 便，对，交通不方便。然后我们其实40公里是一个大概啦，对，但是如果你的家庭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像我们学校一个学生他是住深坑还是石碇，我有点忘了，对，他也不完全达40公里这个标准，但是因为他住在半山腰，他每天要从家里搭一班公车下山，然后再搭公车到新店，然后才赶得上车子来学校，那回家也是一样哦，所以他那时候没有住宿的时候，每天大概五点多就要出门，你能想象冬天5点多山上那个天色有多暗？对，我觉得其实那是危险的，而且他晚上回家，他都不能参加学校课后任何的活动，因为他要赶回家，
1: 花太多时间了。
0: 对，我觉得花太多时间在通勤，所以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老师啊、妈妈啊跟学校一直说服他，他终于才愿意住宿。对，那现在也即将要毕业了。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学校不是每个人都能来住哦，一定要符合我们入学的标准。
0: 是是是，没错。
1: 我们一定要有听觉机能的这个损失嘛。
0: 对，就我们学校主要收的学生是以听障为主。那当然如果说你可能有一些伴随其他的学习的困难或是障碍的话，但一定要有听障，没有听障是不能来申请我们学校的。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服务主要就是针对有听障的学生，然后如果他是住的比较远，不是在台北市为主，来上学的路太遥远了，他就可以申请住宿，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交通车的这个补助也是有，对不对？
0: 对，就是先说住宿的部分，除了住的比较远，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对，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话，可能住宿不是很 OK， 因为我们只有4个住宿管理员，但他们不是天天上班，他们是两个轮班，所以两个住宿管理员他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服务，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生活自理能力，然后路途还有其他因素，我们考量了之后才能让他申请住宿，这是住宿的部分。那

0: 交通车的部分是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有服务，特殊生的一个算是福利啦，
1: 嗯，
0: 对。那我们学校因为我们位处于台北市，所以我们的交通车只发台北市。

0: 这是一种蛮安全的方式啊，但就看你评估，就这样就觉得说太早，宁愿自己送。对，那如果说不在这两条路线上，然后可是你又有交通需求的话，那就可以有其他的申请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学务处里面的工作之一，
0: 是，这就是交通的部分。
1: 我们特别说啊，住跟行，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哦，为了要到某个地方去接受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是在接送上面很多家长就会先想，哎呦，这每天到底要怎么去会比较安心，所以我们学校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安全的服务。
0: 对，
1: 不管你是住的比较远，或者是说哎住在台北市内，其实都有很让家长可以考虑的一个住宿或者是交通的方式。
0: 对，
1: 那这个学务处每年都要花时间去统计啦、收集啦，然后还要去招标嘛。听说这个工作相当的吃力不讨好，
0: 还要招标，倒也不至于，但就是要招标。他因为我们学校内没有校车，所以我们交通车是外包给外面的游览车公司，所以。就是要招标，对啊，然后车上会有志工帮忙看着孩子这样子，对对对，
1: 沿路都还有安排随车的志工，
0: 对对对，早上跟放学都会有志工，那志工他就会帮忙确认说，到了这个点孩子上车没了，他会打个电话问问看是。是今天要请假还是你迟到这样子，那他会陪着从第一站一直陪到学校，对，然后放学
1: 也
0: 是，对，就会有一个志工坐在车上，然后确认孩子都上车了，然后他就陪他们沿路回家，然后到最后一站他下车回家这样子，
1: 实在是很辛苦哦，要找志工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很感谢志工们的帮忙。
1: 是啊，就是整个学生相关的事情其实不止老师哦，相关的这个人员的人力需要的其实很多，
0: 对，
1: 包含在住宿里面的那个住宿生管理员，刚刚讲只有两位嘛，
0: 一个时段两个上班啦，那我们一共有四个人轮，
1: 一个时段两个人上班，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要负责这里面是从几岁到几岁啊？
0: 现在人数比较少，但我们年纪横跨的蛮大的，我们目前最小的是小六，然后最大的是高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会有一个小四的进来。
1: 有听说是打破了这个最小限制，
0: 最小限制。但是因为我们努力了一段时间，跟家长努力了一段时间，然后跟老师，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很多的讨论跟思考，最后还是决定说，好像目前住宿是最可行，然后可能最适合他的方式。对，那暂时是先这样试试看，这样。
1: 其实在住宿真的对于家长来说还有对小孩来说这是需要心理调试的啦，
0: 是，
1: 因为我都记得我自己的小孩去住宿的时候，他们也是都前一个月都哭的，每天打电话回来都在哭。
0: 对，
1: 其实要住宿，从对外地的小孩来说，刚刚主任有提了，一定要会生活自理，要能够自己洗澡啦、换衣服啦、洗头什么的，这个叫生活自理的基本能力要有。再来就是他心里也要能够适应，要度过这一段。那有的孩子他的这个不得已，他必须要提早一点来住。但是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会去特别的考量他们的需求啦。但是实在是没办法，很建议很小的小孩就来。是因为有一些亲子上面的一些考量嘛，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是我们学校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哈，这个其他的特教学校大概几乎都没有提供这个住宿
0: 吗？有啦，就是
1: 台北市的应该是只
0: 有
1: 我们有，
0: 对，台北市只有我们，还有启明
1: 哦，启明也有住吗？
0: 对，启明也有
1: 哦，对，像这样子。我们学务主任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在宿舍的这个管理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说这个你有觉得在管理上面对于这些要来住的家长或者是这些小孩，你有特别觉得说他们要理解在学校住宿和在家里住要有什么

0: 其实我觉得离开家对小小孩来说，就是12岁以下的，就国小的小孩来说，其实都蛮不是非常好的，我必须说。那刚说有个小四要来住，然后跟包含现在这个小六，都是因为他有特别的原因。那个小六是因为哥哥已经国七了，他们住新竹，那他们就是各方面的考量，觉得其中学校是最适合他们的教育环境，所以他们就哥哥跟妹妹一起上来。那他们还有一个班，那这个小四的来住。是因为他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那我们觉得稳定上学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就目前来看是比较重要的。那我可以举他的例子来让大家知道说，如果要住宿可能需要哪些预备。第一个当然是生活自理能力，我们希望他要会有。那可是毕竟小四还小嘛，他可能不是做的那么彻底，那我们就是跟家长说没有关系，但是他至少他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做的不是很彻底，我们可以请大一点的哥哥或是姐姐帮忙他，或是检查，那慢慢的久他就会上手了，这总是可以花一点时间他就会 OK 的。
1: 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是物权的概念，就是我们在宿舍常会发现有同学拿错别人的衣服，或者是收错别人的东西，或者什么样子的状态，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要知道
1: 保管啊，
0: 对，
1: 处理
0: 挂好了，他挂在哪个位置，他要收下来这件事，因为住在家里都是我们的嘛，可是住在宿舍是公共空间，然后还有包含他不能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他需要他就拿了，就是物权的概念，
1: 简单的衣物啊的管理，
0: 他管理自己，也不要去拿别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先预备的。然后再来就是他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要知道我今天要穿什么啊，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这不是说哦我要穿的多好看或多漂亮，不是，而是说哎今天礼拜一应该要穿什么，我要自己要清楚
1: 规定嘛。
0: 然后今天是天气热还是天气冷，我要加几件衣服在里面吗？这件事情他自己也要清楚，因为这个都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可能妈妈可以帮你处理，可是今天你一旦住宿的时候，你就要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妈妈说哎，很冷哦，多加一件外套 哦，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的，
1: 就是要靠自己去观察，
0: 对，或者是你要开口问说今天要不要多加之类的，就是大概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是需要在独立生活前要让他学会的，不然他就会是寒流来穿着一件短袖，或是大热天穿着一件外套，就我们也有看过孩子
1: 搞不清楚，
0: 对，他搞不清楚天气，然后就穿了他觉得他想穿的样子出现，可是不符合现在的状态这样。然后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可以慢慢来，可以只要他能够适应，他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我们对学生来说哈，为什么要从那么远来我们学校，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来我们学校他可以学习到对自己的这个用最适合的自己的方法来受教育。所以之所以为什么有从新竹的然后也有从花莲的宜兰的的小孩，他们就愿意家人就是提早预备，让他们有这个赶快有生活自己的能力，赶快教导他们，让他们就跨县市来到我们学校来就读，因为来我们学校之后有许多的好处，不只是可以看到很多同侪都是听觉有一点这个机能跟他一样，可能都不是听得很好的，以外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他们呢深深爱上启聪学校的原因，因为在启聪学校呢学务处还要负责办理各式各样的活动了。
0: 对，学务处要办很多活
1: 动，刚刚讲到像妈妈一样的还要去教会小孩啊，来了以后可能很小的小孩要让他懂得怎么样在宿舍里面独立以外，早上了来到班级了来到学校之后，最重要是我们学校实在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很有趣的学习教学活动，还有各种的娱乐活动，哇，这个真的是要

0: 请这个赵宇主任跟我们聊聊看哦。你在我们学校的历程，像刚刚聊起来也有十几年了呢。
1: 对，
0: 等于是毕业，大学毕业后就第一份工作来到我们学校。
1: 对，
0: 其实经历很长，这个十几年了。
1: 十几年，是的。
0: 对，我们这么多的活动哈，你会觉得说学生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活动？这种十几年来有变化过吗？
1: 我觉得孩子都一样，就是不用上课，出去玩就是最开心的啊。对，那当然，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嘛。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会想要出国去放松放松啊，然后去走走看看啊，都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我们生活的一个模式。但因为毕竟在学校，我们带孩子出门，就会希望这个活动是对他有产生一些意义。那这意义可能是，不是课堂上会遇到的意义这样子哈，那只是意义大或是小，我们觉得都可以规划这样子，所以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希望可以留下些什么，而不是只是出去玩一整天这样子。对，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对。
0: 我们其实学校跟非常多的机构都有合作
1: 对，
0: 过，哈，合
1: 对，
0: 作过。从这个最直接就是那种大学部的学校来找我们合作的相当的多，哈，因为现在很多高中的这个学生有需要写这个什么学习历程或者是科系探索啦，这种跟大学部的合作，这个是一定都有。那都跟外面的学校其实很类似，就是大学来跟我们做的这个交流这种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最特别是还有跟那个什么学学文创嘛，
1: 对，
0: 好，那个
1: 我
0: 部
1: 们也
0: 分
1: 合作了很多
0: 很
1: 年。
0: 多年哦。那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嘛？
1: 学学他，那个执行长他们，我也不太记得那个起源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有一年他就来拜访我们学校，然后就说他们想要跟我们做合作。那我觉得学学也是蛮，就是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伙伴，就是他们提供我们学生很多不同的视野，就是他让我们学生接触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那其实，听障学生他们在视觉的表达是非常的厉害。对，就是不管是美术啊，或是摄影啊，甚至那个雕塑啊，这些东西，他们的表现都非常非常让人惊艳。对，然后所以学学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他都是朝各式各样的艺术领域去探索。那他们邀请的艺术家是学校永远请不起的艺术家，就是那个钟点费高到可能，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指引的状态，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在我们可能合作十几年，有
0: 寒暑哎，暑
1: 暑
0: 假
1: 假
0: 居
1: 暑
0: 多
1: 假
0: 啦
1: 暑假
0: 哈，
1: 居
0: 暑
1: 多，
0: 假
1: 对，
0: 很长哦，大概
1: 一个礼拜，
0: 对，等一
1: 但
0: 下应对这
1: 现在有越来越短了，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有探索，让他们知道说，哎，也有这方面的艺术，也有那方面的艺术，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我觉得打开一点视野，种下一颗种子，那发不发芽，我觉得那就是未来的事。对，但至少他有尝试过，他有接触过，对，那我觉得都很棒。那在这个十几年的合作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孩子每年参加，然后他的作品就越来越成熟，然后他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好，而且学学他们很棒的是，他很要求孩子在最后一天要
0: 惩罚是不是？
1: 对，要拿自己的作品做说明，这样，然后他们会帮他打一个 PPT。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让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介绍他自己的作品，上台表现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听障生来说，我觉得其实对每个孩子来说都很困难，而且还要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孩子从第一年很缺。

0: 越长很紧张，到第最后一年可能他即将要毕业高三了，然后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1: 真的在我们学校不缺这种上台的机会，
0: 完全不缺，就怕你不要而已。
1: 每年都一定会有的，就是哎，圣诞节的这个
0: 我们一个
1: 走
0: 秀活动，走
1: 秀表演，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学校非常盛大的事情，也是由学务处主办的，
0: 是是的，也是学务处主办的，对
1: 对啊，那个是已经好久了耶，我们都是算学校的老人，感觉已经好多年了，
0: 对，也很多年了，就是
1: 可以花几分钟说说看，那个这个如果要来我们学校的话，至少要有一个能够在台上表演的一个才能嘛，因为慢慢练习，可能全体的班级的也有个人的吧。这个耶诞表演的这个走秀活动呢，很多种形式。
0: 对，
1: 对，你有印象比较特别的，这个个人或者是团体的形式，
0: 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每年的孩子都很努力的表现自己，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认真有准备上台表演，我觉得都会是精彩的。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虽然说其实老师也很辛苦，因为他要盯着学生做这件事情，然后学生其实也蛮忙的，因为他可能还要有原本的课业，还要花时间做这件事情，还要做道具，
1: 对对对
0: 对，其实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的好处是可以让孩子们知道，我今天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先做什么样的预备跟付出，然后跟什么样的练习，然后我上台之后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果，那我这个成果有可能就会被别人肯定，因为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过程是现在的人都很需要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生的少，很多父母都很怕孩子错失了什么机会，或是错失了什么东西，或是这次没有表现好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都会帮他准备的很好，
1: 很完，全部都完备的计划，
0: 然后就把你推到面前，然后你只要人出现就好了，
1: 对，
0: 那我觉得当一个环境愿意让孩子放手让他去练习，可能包含尤其是高中端的老师，他们其实不太主导这件事情，他就抛出一个议题，然后跟孩子说我们今年做什么什么主题好不好，你去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好，我们今天就做什么什么啊，你们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然后可能高一还会稍微引导一下，高二再放手一半，到了高三就说时间到了，赶快预备了，
1: 老师不会帮你太多的，
0: 对，老师就越帮越少，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这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持续一直努力下去的一个我在意的点，因为我觉得团队合作也好，个人的表演也好，当你学会了怎么规划这条路，那这件事情到了你毕业都是受用的，当你今天要准备去抓住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去预备，
1: 是是，
0: 对对，有这个经验是比较好的啦，我觉得。
1: 所以真的学务处从那个从住宿生这种穿衣服穿照天气看天气添衣服还是脱衣服这么小的细节，慢慢让孩子训练生活独立，慢慢甚至能够规划到班级表演活动，能够参与一些外面的机构来我们学校办一些这个什么 project， 你要能够配合人家的指导啦，做出一些成品，然后再来团队的合作，做团队的成品，一个戏剧表演或者甚至一个魔术好了，或是一个这个舞台的这个走秀，这些都是让孩子慢慢借由启聪教育让他走到独立，而且可以有一些自我创造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学校里面很重要给的一个所谓教他们给他们一只鱼不如教他们怎么钓鱼嘛，
0: 对，
1: 让他们自己学会，真的是从细节开始，所以我们的学生在整个参与我们从小到大，因为我们学校是从幼儿园哦，
0: 对，
1: 一直到小学、国中、高中，
0: 对，
1: 所以其实横跨的这个生涯非常的广，所以在这里面工作的和管理，

0: 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只能说我们今天在听到这个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老师来跟我们聊的这个学务处工作的细节的层面这么广，从食衣住行娱乐小孩的各个部分从小到大他都要去用心的去设计跟用心的去规划，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耶。可是其实学务处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容哦。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先跟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们呢，先跟大家暂停一下那个昭宇主任的这个访谈呢，先暂停在这个部分。那我们下一集还有机会继续邀请陈主任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呢，学务主任学务处还有哪些面临一些家人啊亲职教育的，还有这个学生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奖学金的规划，这些内容呢其实也是家长非常在意的哈。那非常的珍贵的经验。好，我们今天先谢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一集继续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准备出门吗？别忘了钥匙、钱包、手机。若是您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票卡也要记得带哟。12年前，有一个女孩刚高中毕业，就去到了法国，开始半工半

读的留学生活。渐渐的，他发现当地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个地方，根据目的地自行买票。车站几乎都是开放式，不设检票口，也没有检票员，甚至随机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他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说以他的思维方式看来是漏洞。凭着自己的聪明，他精确地估算这样一个概率，逃票而被查到的比例大约仅为1/3。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沾沾自喜。从此以后，他经常逃票上车，他还找到一个宽慰自己的理由，自己还是穷学生嘛，能省一点是一点。4年过去了，名牌大学的金字招牌和优异的学业成绩让他充满信心，他开始频频进出巴黎一些跨国公司的大门，踌躇满志地推销自己。当这些公司先都是热情有加，然而数日之后却又都是婉言相拒。一次次的失败让他愤怒，他认为一定是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排斥外国人。最后一次，他冲进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办公室，要求经理对于不录用他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然而结局却是他始料未及。下面这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女士，我们并不是歧视你，相反的，我们很重视你。你一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准都很感兴趣。老实说，从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那你们为什么不收天下英才为贵公司所用呢？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发现你有3次乘公交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我不否认这件事，但是为了这点小事，你们就放弃一个多次在学报上发表过论文的人才？小事？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小事。我们注意到你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到我们国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检查人员相信你的解释，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统，所以只给你补了票。但在这之后，你又2次逃票。那时我刚好口袋中没有零钱呢。不不，女士，我不同意你说的这种解释，你在质疑我的智商。我相信你在被查获前，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那也罪不至死吧，干嘛那么认真，以后改还不行吗？不不，女士，此事证明了2点。第一，你不尊重规则，你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们公司许多工作是必须依靠

信任来进行的。因为如果你负责某个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许多职权。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没有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雇用你。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用你的公司。直到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懊悔难当。然而，真正让他产生一语惊心之感的，却是对方最后提到的一句话：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缺乏道德的空白。

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缺乏道德的空白。这话说得极好。人常常因为自己的小聪明而获得的小利益来沾沾自喜，却不知道隔墙有耳，偷窥者无处不在。耶稣在世界上曾经警戒他的门徒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是的，我们当小心谨慎，特别是在身无旁人独处的时候，更应当慎独。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这里已经复活了。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是怎样跟你们说的。我们可以感受到路加是多么细腻描述妇女和门徒对耶稣复活的信心是如何逐渐增加的。一开始，他们寻找的是耶稣的尸体，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并不会让人经历到复活的耶稣。我们经常在死人中寻找生命，想要在死板的法律条文中找到生命。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遵守了所有的戒律，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就是生命。我认识一位妇人，她从小到大只是一直问，这件事我也做对了吗？这样是对的吗？但是要求自己事事做得完美正确，并不能得到生命。那就像是在死人中寻找活人，有的人是在金钱财产中寻找生命，但那些全都是死的东西。耶稣要求那位想要跟从他的年轻人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传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9:60。金钱、财产、权力、声望，这些都是死的。我们应该转向生命的一方，转向上帝国。只有当你让上帝进到你的生命，让他掌管你的生命，当你的生命散发出上帝的光和爱的时候，你才拥有真正的生命。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省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

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醒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

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做什么。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向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来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继续要来听白辽士的交响曲的作品哈。上次我们介绍过白辽士是法国的作曲家，在浪漫时期浪漫乐派，他也是众多浪漫派作曲家之中其中的一员哈。那他的交响曲比较是有标题性的哈，所以他是标题音乐的这个创始人，就是有标题的音乐，用标题来创作曲子。从他开始，其实后面还有李斯特啊，也有做交响曲。

想诗哈，那么李斯特啦、白辽士啊，这些到了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大部分都把音乐变得比较具象一点，不像这个古典时期、巴洛克时期说奏鸣曲就奏鸣曲，说交响曲就交响曲哈，这个就不会有什么标题。那些标题，你所谓你知道的什么月光奏鸣曲啊那些，那都是外人家的，那都不是作曲家本身给的哈。但是到浪漫时期以后，作曲家自己会把标题加上去，我们就称这样子的情况叫做标题音乐。就比较有具象，大家在听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抽象，那你就有一个故事背景，或者有一个主题，或者是有一片风景可以让你看，那你感觉上就会比较好像有一些 focus， 也不会那么的空泛，像听古典音乐或者是这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因为没有那个标题的聚焦，那么各位在听的时候就单纯在听音乐，那也因此我们把那样子的音乐称为纯音乐啊，就没有任何标题。而到了浪漫时期以后，很多的作品都有标题，也不是所有哈，很多的作品就开始有标题了。那么今天要给各位听的白辽士的这首交响曲叫做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哈，或者有人翻哈洛德在意大利哈，那这是他的作品第16号。那31岁的时候写的这个作品哈，上次那个是20几岁的时候写的，这首曲子是31岁时候写的。那他用一位主角哈，这个主角是哈罗尔德哈，他根据的这一首交响曲，它根据的是一个英国的诗人拜伦哈，我想大家应该很熟这个诗人拜伦所写的诗，叫做《哈洛德游记》哈，《哈罗尔德游记》。他根据这首游记，他读完了以后有了创意，然后就创作出这首曲子来。那么，就结果为什么会有这首曲子？是因为帕格尼尼，好，我们介绍过这位作曲家帕格尼尼，他委托，因为他有了一把中提琴哈，那他就委托了这个白辽士来为他写一首交响曲，但是里面要用中提琴作为主要的角色。各位你知道我们有介绍过这个弦乐器哈，那小提琴大提琴的作品多得不得了，最多的是小提琴，大提琴也很多，不过比小提琴少一点。那各位，低音大提琴是最少的，因为实在体积庞大的，这个实在是太难拿，而且声音很低，所以表现性没有那么足。那次少的就是中提琴，中提琴比小提琴大一点，长一点，这个厚一点。我本来要去复修中提琴的，结果在高中的时候选复修乐器的时候，老师拿了一个中提琴来给我试啊，结果要夹在脖子上，那个厚度，我脖子太短，我夹不进去，所以我就没有复修中提琴，我复修了大提琴，重死了那个大提琴。 OK， 好，可是小提琴不容易啦，中提琴稍微好一点，大提琴更加容易入门一点，所以后来老师就觉得哈，那就选大提琴来做复修。可是中提琴拉奏的方式是跟小提琴一样，但是你的手要更大一点，因为它那个中提琴要比小提琴大更多，长一些，不多了哈，长一些，大一些，厚一些，这样子。好，结果中提琴的曲目就不多，真不多哈。比起，其实我看中提琴跟低音大提琴差不多的少哈。那么结果这个帕格尼尼有了一把中提琴了以后，他就请白辽士帮他去写一首曲子。嘿嘿，写的时候刚开始写完，帕格尼尼不喜欢啊，帕格尼尼觉得不喜欢，
就是为

为他想要来演奏哈，结果就不喜欢，他觉得他本来是创作的时候那个里面没有办法让中提琴发挥那个技巧哈，所以就觉得不喜欢。可是本来是不断的去说服哈，那当中有一些争执哈，不原谅、不理解，好，最后这个白辽士也做了一些修整、啊、做了一些改动，那么最后呈现的时候帕格尼尼来听了以后就觉得哇，他因为当然不断的当中有商量，有去不断的辩论应该怎么样来写会更好，那彼此之间的想法也互相的去激荡嘛、啊、最后出来的作品帕格尼非常满意哈，所以很好，成为一种美事哈。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基本上它就是哈洛德这个主角以他的眼光看出去，在游览意大利的时候，他的眼光用一个第三人的一个角度哈，来观看意大利的这个风景的时候，写下来四个乐章的音乐。那么第一乐章是哈洛德在山中哈，它就是展现这个山上的一些风景。那同时在山上的时候，你毕竟是在高山上，会感觉到很孤独，感觉到很有一些些的忧郁啊。那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乐章是怎么样来呈现的状态。那么其中你会听到中提琴的旋律不断的出现啊，中提琴的演奏不断的出现。那我选择的这个版本的中提琴是一位大师啊，他这个怎么念呢，待会儿告诉各位，我们先听第一乐章。

非常非常欢快哈，在后半段的时候，那么前半段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比较忧郁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上到山顶上去看，你一定有看到另外一片风景的。好，所以也许爬山的时候很累，那么上去的时候很孤独，但是当你在从山上俯瞰这个上帝创造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的快乐的那种感受出来。好，演奏这个中提琴的这位演奏家叫做柯赫，中文翻柯赫，他的那个，因为他是德国的中提琴演奏家，我想念起来应该是德文的感觉，克 ，K-O-C-H， 克哈，前面是 Ulrich 啊 ，U-L-R-I-C-H， Ulrich， 我猜 C-H 应该在德文里面应该念成赫哈。所以巴哈不是巴哈，是巴赫 ，B-I-C-H， 巴赫，所以应该是 Ulrich， 克。好，乱念的，也许错了哈。好，那么第二乐章呢，就是他要写一首朝圣者。

之歌哈。那么一群这个朝圣者从远到近，然后再离开，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音乐是从小声到中间啊，大声，然后慢慢的远去，所以最后是小声的结束，是一群朝圣者的合唱，然后他们一步一步的走，来在这个朝拜，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地点，是有一个教堂这样子，所以来吧，听听看《朝圣者之歌》。

一步一步的脚步声，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到啊？所以是朝圣者一步一步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而远，这样子，很有意象啊。那么到了第三乐章的时候，这个有一群山上的民众就会开始要向他们的情人啊、情侣们一起去演唱一首小夜曲啊。所以第三乐章是一首小夜曲，他用到了木管乐器来模仿这个意大利山上的一些传统乐器，还有也采用了一些这个山上面常常会唱的一些传统民谣的曲调啊。所以这个第三乐章是比较有一点田园的那种风采，田园的风情。哎，我发现白辽是很喜欢描写田园的那些整个的那种感受啊。好，我们来听听看第三乐章。

真的非常有田园的那种风味，然后真的很有那种民俗的舞蹈的那种感觉，那么非常的轻快、短小的一首田园风情的小曲啊，这是第三乐章，到了第四乐章的时候，最后中提琴还会再出现。刚刚二三乐章的时候，中提琴没有出现哈，第四乐章的时候，中提琴还会出现，但是第四乐章来了一个有点奇怪的段落，他在描写强盗的狂欢啊，盗匪的狂欢啊，所以音乐就是非常的狂暴。我想应该是想要发挥一下那种交响乐的那种整个乐器一起演奏的时候那种音响的效果哈，所以整个曲子你会听到比较稍微狂暴一点的那种感受哈。那最后最后的时候，中提琴还是会微微弱弱、很悠扬的再拉出一段旋律哈。然后最后还是被这些强盗们的那种喧嚣、欢闹的那些声音给压过，然后结束整个曲子，蛮有这个戏剧张力的一段音乐哈。好吧，那么白辽士就给各位听两首他有名的交响曲哈。那么其他的曲子，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再去研究。那下一次的时间，我们邀请另外一位音乐家上场，来跟各位说他的生命故事，好吧？那就在这个地方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安，也相信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呢，你们的生活是在被照顾当中，当然你也在照顾着别人。今天呢，特别的邀请到呢，也就是睿智基金会徐文俊医师，他是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并且呢，在林口长庚担任着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哦，而且呢，他又是呢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所以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请徐师跟大家问好。
1: 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徐师呢，其实呢也是想透过他哈，来好好的介绍他著作的三本书。好，那也透过这三本书，也可以给全球听众朋友就是参考，也能够增加有关于呢如何的来认识失智症，也包括如何的来去关。

0: 孩失智症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那就请徐医师来介绍第一本书。
1: 好，第一本书叫《恩典依旧：上帝眼中的失智者》哈。那其实从那个英文的字的书名，其实你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哈，多一点理解。它英文叫 Redeeming Dementia。然后次标是 spirituality, theology, and science, 中文就是 redeem, 那其实很重要是在这个 redeeming 这个字、redeeming 本来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救赎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字把它拆开来的时候，那个 deem 就是看待，所以 redeem 是叫做重新看待，
0: 是、
1: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就是当这个上帝救赎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必须要被重新看待。那所以呢 ，redeem 是重新看待 ，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重新看待 dementia。那所以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来看失智症，所以它的副标就是灵性、神学，然后还有科学。那当然我们好像对一个疾病的理解，我们都是比较从生物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那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它的特殊的地方，它是这个按照书名是反过来、它就是从科学先讲起。那当然我们在讲失智症的定义，就是它脑部有病变、然后会影响认知障碍，可能会有一些的行为精神的症状，然后最后影响到他的生活、还有人际关系这一些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失智症好像是一个非常生物学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看待这些认知功能的时候，其实它又会引发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其实认知功能是会影响到我们人跟环境跟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譬如说记忆性不好会带来什么问题。当我的短期记忆不好的时候，我会不知道现时现地，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其实这个失智者因为面临这样子的跟外界的现实那个当下的那个连结，所以他会很焦虑，他会很担心，所以难怪他会一直问重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照顾者不了解这些失智者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哎，是不是刁工啊，一直搞懵懵十几摆、所以其实单单这些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关系了、那当然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个失智者他的这个语言能力不好，沟通能力不好、当然他跟外界的连结就会出现问题、那所以呢，其实失智症它会影响跟外界的关系，包括外界的人、事物、还有地、那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对于失智的理解到这边，但是我们就忘了说跟人事物地有影响的时候，其实它影响的那个跟人的关系其实是很大的、那我们当我们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开始认识这个社会、我们开始去区分这个什么是我，什么是别人、我跟外界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会把行为规范会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在一个社会群体可以生存的人、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
1: 那失智的话就是会把这个我们从小学习建构好的这些的系统破坏掉、我们不是说这个失智者他就是回归孩童、其实这样子说太笼统了，但是因为他破坏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在人的这个社会结构里头其实是受到了影响、这是第一点。
0: 是
1: 第二点，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失智者因为他的自我的人格也会因为认知功能会有所影响，他可能不太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那这个涉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当我们在谈什么是人，什么是他人的时候，这个刚刚有说，这个是我们从小的一个认知的发展在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哲学里头也都在谈这个事情。其实最深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我是谁。那我们都在探讨这个事情。所以当失智者失去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探讨，他就会失去了这个能力。那另外就是别人呢，也会因为这个人好像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怀疑他。然后这个失智者，他其实他会失去的不是只有他的认知功能而已，他会失去了他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他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像今天早上正好就有一个家属来，他可以讲得非常的好，他就说你们都不让我做我的事，然后我要做一个动作，他只能让我走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再继续走。其实这个失智者他描述的非常好，那他觉得他被受限了，但是对于家属对外劳来说，他们其实觉得要保护他，就必须要这样子做。所以你知道这个失智的这位这个老太太，她其实在表达她的人格是被受限制的，好像被关起来一样。那所以呢，其实对于人的理解，其实是一个我们对失智症的理解。最这个对失智症的理解，是因为我们对人的理解不够清楚，所以我们会很觉得失智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但是当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人的认识本来就是自古以来我们在哲学上的思考，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会用换一个角度去对于人要有所认识。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当然这样子说好像有一点点深奥，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理性主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这一句话，这个理性主义的这一句话，其实深深的影响到我们对于失智者的看法。那为什么？因为他失智，他不能思考，所以他还是不是一个人？他的思考到底有没有价值？他在这个社会里头，他这个家庭里头，他在这个社区里头，他到底有没有他的地位？他失去了他的地位。当我们如果用这个"我思故我在"的这个思维去看的时候，其实失智者他的在这个地位就受到影响，他的尊严受到影响的，所以难怪他会觉得不快乐，难怪他会跟别人会跟他，这中间会有冲突。所以失智是很有哲学的意味在里头。有一本书写说，我们这个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照顾者被迫要当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要去理解这个失智到底带来了这个我们对人的看法有什么改变。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如果再回归来，我们要怎么去照顾一个失智者，我们谈的就是以人为本。所以这个人还就是他，就是一个人。那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思维，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谈的是，当我们用哲学的角度，本来哲学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理论嘛。那刚刚有说我思故我在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对失智者误会了，误会了，因为他不是不能思考，他其实思考他有问题，他还是在的，所以不能用理性主义去谈。那其实为什么这本书要特别去谈到神学？那这个神学其实跟那个以人为本其实是有关系的。那在圣经里头，我们谈的是上帝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境况，我们其实身体有残缺，我们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心智发展比较差，我们生病了，我们中风了，我们癌症了，其实上帝还是爱我们的。那甚至上帝都还在，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没有特别爱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以人为本的一个这个的思维。所以这本

0: 书我们副标把它改成是上帝眼中的失智者，
1: 是
0: 也就是说失智的在上帝眼中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还是他所爱的人，不会因为失智他上帝对他的爱就不一样、不会因为失智的他就不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哲学，刚刚从科学到哲学，然后哲学到神学的观点，其实让我们知道，其实在神学让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学、但是很重要，我们要回过头来，难道他失智的就不是一个人吗？那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中风的人他还可以表达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很知道他的需要、所以失智者因为他认知功能的障碍，他没办法表达他的这个、所以其实只是他的能力变差，但不表示他不是一个人，他不会表达不是表示他没有需要、所以这个会回过来，什么叫与人为本？那以人为本就是说他还是他，我们要用他的方式，用他所需要的去照顾他，对待他、我们要把他当作他是一个人、那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基督信仰，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句话说，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就看如果神会这样对待他，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对待他、所以神爱他，所以我们还是要爱他、所以这个叫做神学的观点
1: 是、
0: 所以 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眼中其实失智者还是一个人，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失智他就失去了这个作为一个人的根本、那我们叫英文叫 personhood，personhood 就是人格，他这个人的存在的这个、所以其实他跟存在主义有关系、其实也会跟灵性照顾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从这个科学然后到哲学到神学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进到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照顾，什么叫以人为本为照顾、所以这本书其实在后面有提到了好几个关于在教会里头、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这个牧师、那一位是一个家属、他妈妈是失智、那当然他妈妈也 他也用他妈妈来见证，因为他妈妈就说他就是相信还是有上帝，他对上帝他有盼望、他虽然他失智了、他会回到上帝那边、所以这本书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盼望、那我们怎么去对待刚刚说的这个叫做 person-centered care、person-centered care在教会里头怎么 person centered care？ 其实失智者他一样可以聚会啊，失智者一样他希望人家去探访他、但是我们感受到好像其实很多这个、比如说牧师会说，那他失智了我干嘛去探访他、探访他不是他也忘记我了吗？但是探访这件事情其实就对这个失智者来说、他有感受到被爱，对不对？那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这些，他比如说失智他不太能够理解、那我们主日是不是真的要那么长、反过来讲，其实我们 主日的时候唱唱跳跳那个对于年轻人是蛮不错的，但是对一个80岁的老人家、他能不能体会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在当中、
1: 是
0: 那所以呢，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失智者他需要被关心，需要被爱、探访的时候其实重点是那个探访那一件事情、而不是我们是要让对方，探访的目的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他是被爱的，
1: 对，
0: 其实那个爱的感觉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是在的、那个有没有被探访过他记不记得其实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我想这个是这本书所教我们，当然这本书后面也提了很多很

0: 多这个像这是这一类的事情，譬如说我们怎么去规划一个失智者友善的聚会，哈，
1: 是。
0: 那甚至我们在这个在教会里头，好像那么人那么多，哈，那个步调这么快，其实对失智者都不一定适合，哈，那是不是要有一个专门为失智者所预备的一个主日的场合段落哈，或者是说可能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哦，所以可能唱歌要很简单呐，信息要很简单呐。那甚至有一些的失智者，他年纪大，行动不便，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也可以去他家，就在家做一个 home service，在居家的这个一个主日崇拜
1: 是，
0: 哦，然后带他们领饼奔杯，这个其实都可以做。
1: 是，
0: 哦，那所以其实用这些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即使是失智了，那他还是很有需要，而且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他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就是让失智者去说他过去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觉得失智者在重复说他以前的事情，其实有一种重复的话，他就会一直说他很后悔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有提到一个事情，像这样子的陈述，其实他可能在描述他希望人家听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也是一种忏悔，他也是一种需要被饶恕。所以他说出来，你跟他点头说，哦，对，这个事情真的是。哦，那你可以接纳，其实他就已经被饶恕了。有时候那个痛是很一，他那个痛当然当下是一个痛，然后后面的不被饶恕可能更痛。所以他在重复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每次都接纳他，每次都饶恕他，每一次的帮助他医治他，到某一天，也许他的这种最愧疚感可能就会消失。哎，所以聆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其实真的要知道，失智者他跟我们一样都有他的需要，我们可能只是不理解失智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失智者。哎，所以我想这本书还是我们后面翻的书。写的，但第三本是我们写的书，重新认识我是写的哈，盼望永存是翻译的。那这些书其实也就是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要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失智者，认识失智者的需要，认识如何帮助失智者，哦，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
1: 非常谢谢徐师那么的清楚的说明，也在这当中啊，就是在你叙述的过程，我一直觉得大家需要正视一件事情，爱是没有条件的。当一个人他不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就好像神对于爱我们，他没有条件，他就是接纳本我。就是接纳我们的现状，所以我想照顾者在这当中也可以能够来去记得，关心照顾一个失智症的人，就是无条件的来去爱与包容，
0: 是。我们或者是回应这个主持人，其实有一种照顾就是陪伴，有一种陪伴是不用说话，你只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一种陪伴就是同在，就是陪伴，哦，让他知道旁边有一个人。所以失智者有时候他认知障碍，他真的不知道他如何跟外界产生互动。所以你握着他的手，甚至靠近他，甚至你耳朵在他耳边说话，让他听到你的声音，感受到你的存在，甚至可以闻到你的味道，触摸到你的体温，这些的同在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安慰的事情。
1: 照顾可以很简单，
0: 是，
1: 就是陪伴。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再次荣幸邀请到睿智基金会的董事长兼执行长徐医师，然后来帮我们介绍第二本书，叫做盼望永存。
1: 好，是，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好，那第二本书叫《盼望永存》哈，其实这个它的副标叫做《一位医者的这个失智旅途》哈，旅程。其实这个是一本英国的医生哈，那他叫 Jennifer Beaut 哈，珍妮佛·比尤特哈，这个他是一个家庭医师，在南非出生，然后后来他就结婚，然后就回到美国，回到英国哈，那他自己开一家诊所哈，所以呢，他在这个六十几岁，还没六十五岁哈，所以六十五岁以前发病的失智症叫年轻型失智症哈，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这个开始担心自己失智了哈，当然后来去看医生，当然就是了哈。那其实这本书也描述他怎么自己去诊断哈这个失智的问题哈。那所以医生也会得失智症哈。那这个日本也有一本书在讲医生自己得了失智哈，但是这个是英国的医生。那这位医师他其实他有得到这个失智之后，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有一些的领会哈。第一个领会就是说，其实他在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

0: 对，失去了自我，
1: 嗯，
0: 失去了方向，迷路，哦，那或者甚至如果他要去演讲，哦，可能 要搭火车再接地铁这些，他会找不到方向，哦，有时候甚至他自己都要先去走过一次，哦，他才能够再去，
1: 嗯，
0: 他的见证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当中，有时候他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会跑出来帮忙他，
1: 嗯，
0: 他说他有一次很紧张，然后到车站不知道该怎么去，
1: 嗯，
0: 就发现了有一个女生就是陪着他带着他去坐到他自己的车子，
1: 嗯，哦，
0: 那后来那个车子那个女生就不见了，
1: 嗯，
0: 哦，所以他认为那个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1: 是，
0: 哦，那当然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天使，但是这总之就是这个比尤特医师他非常真实的一个见证，
1: 嗯哦，
0: 那他除了这个见证之外，其实他发现说当他得到的失智之后，
1: 嗯，
0: 其实因为他有上帝，哦嗯，所以那其实很多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觉得上帝会帮他，他会呼喊祷告让上帝神可以帮助他，
1: 嗯，
0: 那在这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体会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让他得到失智，
1: 嗯，
0: 哎，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可以去告诉别人，
1: 嗯，
0: 失智是怎么一回事，
1: 是，
0: 哦，所以医师得到了失智，医师对于失智因为他本来也都在帮病人诊断失智，哦，
1: 嗯嗯，
0: 所以他特别知道说这个症状是失智，哦，
1: 是，
0: 比如说他有录了一个影片，他就说这个他会听到孩子的哭声，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为了要辨别说那个孩子的哭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会去问旁边的人，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1: 嗯，是，
0: 你有没有闻到一个烟草的味道，
1: 嗯，
0: 当别人说没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幻觉，
1: 是是，
0: 也就是说他有能力去区辨这些幻觉，
1: 嗯
0: 哦，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
1: 是，
0: 哦，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帝透过他能够告诉大家这个失智是什么，
1: 嗯，
0: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这一种感想，其实也是我自己在面对失智的这么多的病人的问题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对失智不了解，因为我们没得过失智，
1: 嗯，
0: 好，这样子说好像有点矛盾，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像阿兹海默症这种退化型的失智，
1: 嗯，
0: 其实我们通常会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来告诉大家，
1: 嗯
0: 哦，那个旅途好像你就一直走下去，
1: 嗯
0: 哦，所以我们没办法回来告诉别人我失智的症状是什么，
1: 嗯，
0: 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认为失智的人就不能说他失智的症状，
1: 嗯，
0: 我们根本不信说他到底说的话到底对不对，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医生给我的这个感想就是说，
1: 嗯，
0: 其实我们真的要听失智者去诉说他自己的问题，
1: 是，
0: 我们要相信他说的话，虽然他的话会因为认知障碍会有一点点可能扭曲了，可能有一点点他的描述不太准确，
1: 嗯，
0: 但是总之他是在经历那个困难，哦，那他的描述是用他最好的能力去做的描述，
1: 嗯，
0: 但是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哦
1: 嗯，
0: 那这个是一点，哦，那当然这一位这个比尤特医师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譬如说他说上帝让他得了失智，
1: 嗯，
0: 那所以呢让他有机会去跟失智的这个那个他住在养生村是有一个，
1: 嗯，
0: 一群失智的人，哦，他就说那我正好有这个便利性，我可以跟很多失智者在一起，
1: 嗯，
0: 那然后他就用他这个能够有的能力，他就是带这些失智者这个唱歌啦，
1: 嗯
0: 哦，带他们做个这个玩一些游戏啊

拼字，它其实主要是在做一些拼字的游戏哈。那发现说失智者有人陪他教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失智者他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他有活动可以参与，其实对他们是好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来邀请睿智基金会许文俊医师，也是执行长，来介绍第三本书，重新认识我。
1: 是重新认识我。那它的副标叫做从失智家庭学习灵性照顾，所以其实这一句话是有目的的啦，我们并不是说来这个学习失智家庭的灵性照顾，或者是失智者的灵性照顾，希望大家不是用这个期待来看这一本书。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失智家庭的困难，不过这本书在写的时候的目的是这样。第一个，因为其实这本书的我们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半是我跟刘亮新老师我们写的几篇关于灵性关怀，当然他写的是灵性关怀，我写的是失智症跟灵性关怀的关系。
0: 是
1: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是有六个故事，那六个故事当时其实这本书这个当时就是写了三年多还是没有最后才完成，是把灵性照顾放进去才完成。那当时选这六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些家庭很特别，就是说呢他们在照顾

0: 试制的过程当中，其实觉得他们会觉得有喜乐，
1: 嗯，
0: 然后家人的合一越来越好，
1: 嗯，
0: 然后这个甚至这个失智者就像这个皇太后一样，哦，被拱在这个当中，但是失智者是家的核心，
1: 是，
0: 哦，这是很特别的，
1: 嗯
0: 哦，那所以呢，其实当然最后这个失智者他还是凋零了嘛，对，
1: 嗯，
0: 所以你要知道失智症照顾的好并不是失智症好起来，
1: 嗯，
0: 失智症照顾的好绝对不是失智者活到150岁，
1: 嗯，
0: 当我们这两个期待，你用这两个期待去照顾失智症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注定会输的一个战争，
1: 嗯嗯
0: 哦，因为那个路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可能也就是失智的照顾的目的不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在思考那到底它的要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喜乐，
1: 嗯
0: 哦，那所以当这个刘亮新老师他从英国回来，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灵性照顾跟失智症的灵性照顾的时候，
1: 嗯嗯，
0: 其实就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这六个家庭其实他们就是因为透过这个各式各样的方式，他们自那个在灵性上面的需求彼此被满足，失智者的灵性需求被满足，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哦，所以我们才会叫做学习灵性照顾，
1: 是，
0: 哦，那如果要谈的话，我们可以来从这个很根本的灵性的定义来谈，灵性的定义就是这个我们人的一种内在，然后是的需求，然后它是会变动的，它一直会随着时间，
1: 嗯，
0: 随着环境会改变，但是它是一个内在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个需求是在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跟目的，
1: 嗯
0: 哦，那生命其实在英文叫做它叫 life L-I-F-E，哦
1: 嗯，
0: 其实它是包含两个意思，
1: 嗯，
0: 我们中文翻成生命也可以翻成生活，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两个都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其实也在寻找我们生活的意义跟目的，
1: 嗯，
0: 那怎么样子去寻找这个意义跟目的，是透过跟自己，
1: 嗯，
0: 跟家人，
1: 嗯，
0: 跟社会，跟社区，跟大自然，
1: 嗯，
0: 跟至高者的连结，
1: 是，
0: 透过这个连结，哦，这个连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透过这个连结，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跟目的，
1: 嗯
0: 哦，那其实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也不容易懂为什么，哦，但是要知道，其实我们人在这个社在存在，我们的人的存在其实是要跟我们过去要能够有所连接，因为我们是一个连续性的，
1: 嗯，
0: 对我们的生命它是连续性的，当然对往后也是一个连续性，哦，所以那个连跟自己的连接是很重要，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跟家人的连接，我觉得家人连接是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哦，那当然家人的关系也都跟爱有关系，哦，所以爱与被爱，饶恕与被饶恕，其实都是在讲这些事情，
1: 嗯
0: 哦，那跟社区跟什么其实都是一样，哦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大自然跟至高者的连结，
1: 嗯
0: 哦，那我们可以说这个跟家人啊跟社会那个是一个横向的连结，哦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跟这个至高者是一个纵向的垂直的连结，
1: 嗯，
0: 那我们在讲这个安宁照顾的时候会讲四道人生，
1: 嗯
0: 哦，那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其实我们大部分谈的都是水平的连结，
1: 是，
0: 哦，那但是呢其实那水平的连结很重要，因为我们透过道爱道谢，我们把关系重建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跟家人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或者是其实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做四道人生五道人生，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临终，什么叫癌末，什么叫做癌末的安宁，就是医生跟你讲没药

0: 医啦。那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活着就没价值？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就该走了，就是等死？但是其实是不，其实不然。因为即使没有药物，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件事情，让这个人他可以得到平安。有时候那个平安还比药物的平安还要好。有些人你打到吗啡啦什么，这个其实他很害怕死亡，很害怕这个，很害怕怎么样各式各样，然后心里的痛苦，其实他需要很多的药物帮助他。但是当他灵性有平安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安静，他就可以让他可以睡得着。所以。没有药可以医的，但是还是可以得医治，这个是灵性照顾，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临终癌末的时候才要做灵性照顾，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谈灵性照顾，应该就是随时都要做的事情。我们回过来谈失智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叫做关系。那认知功能其实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一个人他这个认知记忆力不好，他可能一直在问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现在在哪里，然后就跟家人开始起冲突啦。因为语言能力不好，所以他沟通不好，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再加上也许他有怀疑妄想这些的问题。其实失智症呢，其实是介于家属跟失智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所以家属要面对失智症，其实病人也是要面对失智。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知道，我们做家属的跟失智者都是一样一起面对失智症，只是一个人是他脑袋有真的有生病的，另外一个是家人有生病的，感受到好像是这个失智症是失智者的问题，其实不对，因为两个人两边都是同时在面对失智。失智让我们，他如果不严重的时候，他会让那个关系的问题，他会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他像一个薄纱一样，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个薄纱里面的人。这个失智者，其实失智者他也因为失智，他也看不清楚外面的世界。那这个叫薄纱，当他很严重的时候，他就像一个黑幕。所以我都跟家属说，我跟你说，你看不懂他是什么，其实他也看不懂你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穿透那个薄纱，然后来重新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失智是关系的问题。但是灵性照顾却又是解决关系的问题，所以你用这个逻辑去看，是不是觉得应该灵性照顾可能在处理失智的问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
0: 所以那六个家庭他为什么会觉得很好？他其实不是很在乎，你知道吗？不是很在乎失智者，当然不是叫做那个不管他的那个在乎，而是不在乎说失智他一直去退化，不在乎说他的是个生命的旅程，而是在当大家用这个很好的连结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其实的是可以去弥补掉很多的问题，也就是爱可以弥补一些很多的问题啦。那所以爱与被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面对失智的时候，或者是反过来，当我们谈灵性照顾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失智是给我们一个议题，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不曾拥有它。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关系的失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办法把它重建，就是叫做道谢、道爱、道歉。尤其是道歉，你可以让这个破坏的关系可以重新再建立起来，那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那再过来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知道灵性照顾，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连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可以超越过去的一些的困难，超越的一些以前的那个不完美。 哦，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乎以前。

0: 前的事情。那什么叫做那个新的关系，就是也是一样用爱的方式来对待。哎，所以有没有失智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有没有失智其实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用这个眼光去看，不然我们老是看到我们失去的，我们忘了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其实我们失去的，我们还有可能会因为而这样而拥有更多。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好像我们要去爬大雪山，就爬到一半说台风来了，我们爬了三天，结果走到一半越来越难走，那我们就觉得很失望，好像没有成功。但是其实大家都忘了这个旅途，在刚开始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风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爬山的过程，跟我们一起爬山一起努力的那个伙伴，其实我们会因为这样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感情，那个就是创造出来的关系。那这个时候那个过程其实是比结果还要重要。
1: 是是。
0: 哦，所以失智是可以这样子来看待。哦，所以这些家庭为什么会好起来，其实是值得思考。哦，所以刘亮新老师在六个故事的后面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论述，然后他提了几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让读者可以思考，读者可以去用读书会的方式互相讨论，然后来这个学习这个部分。
1: 对，刚刚在听就是徐师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包括这三本书，我深深的感受到家庭的存在。好，刚第一在上一集提到的是我师故我在，可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因为我爱，故我在。
0: 对，
1: 好，参与陪伴，然后加入在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团体当中，而这个团体是以家为单位。好，今天我们要照顾的对方不论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也知道说当失智症到中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说话了，可能呈现就是没有意识的状态，可是我就觉得说只要他在，我看了我就安心，只要他在，我的爱就继续的可以来去爱他，继续的能够来去把他过去爱我的部分，我也加倍的能够来透过照顾来展现出我谢谢你过去对我的照顾，如今我也能够有力量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给你一个安心的家，安心的环境。所以我想疾病啊，我常从医院当中，我常在想疾病并不一定都不好，疾病其实让我们去打破各项的价值观，到底你的爱是在于哪个基础上，金钱吗，权力吗，还是他对你做的多少。如果能够回归到无条件的爱，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轻松许多。
0: 对，是，对，所以还有疾病这件事情，失智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兄弟姐妹手足他们就会被聚在一起。
1: 对，
0: 所以聚在一起你是产生火花还是产生这个爆炸，其实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1: 是，
0: 对，我要谈的就是其实这样子的机缘，或者是爸爸失智的把我们给聚在一起，那个是一个机会。
1: 是是是，
0: 让我们重修这个关系还是怎么样，其实那个是可以努力的地方。
1: 对，
0: 那这书中有一个故事，就是爸爸失智了，年轻型的失智者，那他是一个退伍军人，那职业军人退休，所以他其实小时候对孩子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其实都很害怕。那哥哥因为疫情关系他就只好住在家里，然后 就只好照顾爸爸。
1: 是是，
0: 那因为爸爸失智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结果他那个妈妈就是这个就是口述的人，就是这个失智者的太太，他就说哎呀，居然这个儿子跑来跟他讲说他从来没有跟爸爸那么的亲近过，他觉得很想要说谢谢爸爸有失智。那当然好像谢谢他生病。但是后来那女儿也因为这样

0: 子也就回来了，所以他发现说这个太太说爸爸失智了，他反而因为失智了他开始扮演他一家之主的角色，把全家聚在一起。
1: 是，
0: 好，所以就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总是会有正面的一面，我们若只看到负面，我们就觉得会觉得太可惜了。
1: 是是，非常感谢啊，睿智基金会的徐文俊董事长兼执行长，也是在林口长庚啊神经内科的徐医师啊。我相信今天的全球听众朋友，透过我们上一次跟这一次的分享，对于失智症会有更不一样的眼光。盼望我们在这当中认识了恩典依旧在。盼望能够长存，而且重新认识这样的疾病带给我们不是只有麻烦而已。谢谢徐医师，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上一期做的是老年医学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全台湾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445万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来说，忧郁症这种疾病啊，在2030年将会成为疾病负担的第一位。老年人口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 7%， 如果这样推估下来的话，台湾大概就有31万的老年人罹患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忧郁症。

0: 但是就诊率却非常的低，只有 1.3%， 所以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及早正确就医的。像娱乐自己就有一位90岁高龄的老母亲，她最近的体重减轻的非常的快，变成娇阿咖，食欲不振，常常喊头晕啊，想吐啊，哦，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但是检查的报告出来竟然比娱乐还健康常常莫名其妙就觉得有点就很生气，就说都不知道在气什么，然后也不想出门，连洗头都懒得去，记忆力变差，然后说自己什么都忘了，什么都不会了，而且都没有朋友，因为朋友都回天家都走光了这样子。所以我刚开始就很紧张啊，想说天哪，我妈是不是快失智了，很担心，所以就带她去看神经内科，也吃了预防失智的药。但是我上面所叙述的这些生活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具体的改善。所以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吗？还是她罹患了 老年忧郁症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聊老年忧郁症这个议题，来一探究竟。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的请到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帮我们解析这个老年忧郁症。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沈医师，就是因为我刚有说我妈妈就是会让我怀疑他到底是前期失智还是忧郁症，到底老年忧郁症是什么，他跟我们一般的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把这个一些老年忧郁症常见的症状已经帮我做了很好的前言
0: 啊。真的啊，这次真的是我妈的症状
1: 对，我觉得真的蛮像的有一些糟糕，等一下可能讲起来感觉就会有点重复的地方其实对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大家对于一般人的忧郁症的想象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是所谓的这个心情不好然后不想要做事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会有一些比如说想死想自杀的这一类的情形那所以呢就是大部分会聚焦在这个心情上面就是大家认为的这个情绪障碍忧郁症但是老年忧郁症当然我们还是用忧郁这个词它最主要还是一个情绪的障碍没有错但是它在表现上面会跟一般的成年人或者是我们说甚至青少年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其实就像刚刚就是主持人的母亲这样就是他会有一些身体的抱怨会比较多他常常会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头晕头痛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轻微老年人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像便秘比如说像频尿的这些状况他都会变得比较频繁的抱怨那比起像一般成年人可能就会觉得说他好像心情不好闷闷的感觉你反而会觉得这些长辈们老年忧郁症的长辈们变得比较是像是焦虑的状况那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长辈嘛难免就是身体器官会老化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往往就会忽略所以才会造成像刚刚前面讲到一些就医的比例诊断的比例都比较低的
0: 很低对
1: 是因为没错就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情绪是最直接被容易被观察到的而是这个身体症状的抱怨还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会比忧郁这个部分心情不好的部分来得更明显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说老年人他们忧郁症比较会表现在就是我们这些晚辈会误以为是他们身体不舒服像我就是这样子啊像我妈就是常有一段时间经常说想吐然后我有一次就真的带她去急诊因为她也真的吐了这样那我带她去急诊可是做了各样的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这个其实我刚刚还听到一句也是很熟悉的话就是这些长辈有时候抽血啊检查做起来都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来的健康
0: 真的
1: 有时候像我们可能现在因为一些大家健康习惯的关系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三高啊
0: 对
1: 都反而年轻人成年人都会有反而有时候有些长辈抽血起来我都会自己跟门诊长辈说哇你这个比如说这个血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血糖啊都比我们来的漂亮
0: 对呀、
1: 啊、所以当然就是如果今天一个长辈到门诊来有一些这些身体的不适最重要当然我们还是要去排除一些身体的因素毕竟这些是跟性命相关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做很详细的一些检查去排除有可能造成这些情绪或者是我们说头脑状况的一些身体问题但是如果都能够排

0: 主的话，那基本上那我们就会比较朝向这个所谓的心理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去改善跟解决这样子。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建立老人家就是能够愿意回来门诊，就让他知道说身体的部分是正常的，那但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会需要处理。那让他知道说放心身体检查，甚至我们可以跟他讲说既然你身体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就规律回来检测。虽然我们知道其实蛮健康的，但是就身体也不会蛮健康的啦，但是这个心理跟情绪的部分才是我们会需要持续做追踪的地方。
1: 是是哦，所以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原来这个跟一般成人的忧郁症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般人的忧郁症是会产生譬如说心情低落啊，然后或甚至有时候会想轻生的念头，可是老年的忧郁症比较容易展现在生理的状态上面，这个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分辨的。那会有哪些因素来诱发老年忧郁症呢？因为我们也觉得好像他的生活也就是跟以前一样啊，可是为什么他会像我妈妈已经退休很久了，因为他工作40年才退休，那刚开始我觉得也都还好，但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就是会让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像变成有点老年忧郁症的倾向？
0: 主要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我们会说这个老年忧郁症它还是一个生理的疾病，它其实是在这个年纪增加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各个器官会随着老化一样，其实头脑本身它会老化，那老化带来的影响一部分就是像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的失智，
1: 对，
0: 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这些我们说情绪调整的这些内分泌系统异常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像忧郁或焦虑的状况。但是老年忧郁症也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这种非生理性的因素，包括说，他像刚讲的，可能年纪比较大了，身边的这个朋友很多都已经离开了，
1: 对，
0: 他的社交圈变得比较缩小，再来是因为这些长辈们通常他们儿女都各自成家立业，所以在这个我们说的孤寂感，有个词叫就是孤独啦，孤寂感上面就会变得比较的强烈，
1: 对，就所谓的空巢期这样，
0: 对，没错没错，他们就变得说，好像。有时候，大家也知道，长辈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尊心，他们又很难去跟人家诉说，像自己会有这样子孤单的情绪，或者是说会有这样子需要别人陪伴或者是关怀这样子的需求。那在没有等于是周遭或者是不管是家属或身边的人主动发现的状况下，这些长辈们他们就日积月累，会有这个我们说心理性的因素，会慢慢的加成他的一些压力跟这个孤独的感觉，那有可能就会让这些忧郁的这些情形就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生理跟心理互相加成的因素这样子。
1: 是，
0: 那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譬如说像是可能连譬如说配偶也已经离开，或者是说他本来个性上面就是比较容易比较负向比较悲观一些些的，其实这个都是有可能会造成未来说这个有老年忧郁症的我们一些会需要评估或是觉得风险会比较高一些些的因素这样子。
1: 那请问一下沈医师，就是男性跟女性有没有什么分别？就是有没有男性比较容易老年忧郁症，还是女性？就是如果他们的另一半又离开了的话，有这样子的分别吗？
0: 事实上我们这个部分跟一般成年人的这个比例倒是差不多，就是说女生基本上其实是比男生来的比较容易有忧郁的状况，不管是在一般的成年人或者是长辈身上都是类似的道理。但是有一个刚好相反会需要我们大家通常比较重视的，就是说其实长辈他是在有罹患忧郁症的时候其实是自杀的高风险族群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包括国家政府的这些国建单位其实都有在统一些自杀死亡率，一直都是嘛，大部分的聚焦会集中在青少年上面，因为青少年节节攀升，但其实大家往往会忽略的，其实长辈的自杀率也是比较高的，风险也是 成年人来的，应该讲说风险比成年人来的高这样子。那男性的风险又会比女性高。所以这个刚好会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说叫盛行率相反，就是女生虽然是比男生比较容易有忧郁症的状况，但是一旦罹患忧郁症之后，一些这种比较特殊的，像比如说自杀这样子的风险，其实是男生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其实是应该要更加留意的。
1: 是是是，因为我在想说男性哦，他们比较。

0: 就是以华人的社会来说，男性还是比较叱咤职场，然后他们一旦退休下来，是不是会有那种很大的落差感？这样？
1: 对，没错，而且就是通常就像刚刚讲的，华人比较男性啊，比较矜持啦，所以其实老年忧郁症因为他像前面说的最很容易的表现就是身体抱怨，但是就是华人男性如果今天他去看医生一直说什么这边痛那边痛这边舒服那边不舒服，其实很多真的长辈会放不下这个矜持，所以他们会选择不讲。
0: 了解，
1: 他们会选择不讲。其实我们在门诊上面看到这种常常就是这种在各科之间，心脏科啊、胸腔科啊，这种内科里面各处看的这些身体报告，其实女性会比较多一些些。那我们会觉得说，难道女性真的比较多？事实上，虽然统计是比较多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说，其实并不是说女性真的比较多，而是男性的求诊率比较低，等于他比较少会说就是这样子各科之间抱怨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他比较采取就是。不讲矜持，或者是说家人关心的时候，他就跟你说都没事，都没事，其实很有事，但是他都不讲。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就像比如说像今天的节目这样，就是说让大家如果能够更认识到这个状况，那由家人这边主动去关心，如果有可能的话积极介入，那或许可以有比较及早治疗的这样子的可能。
0: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而且男性的自尊心比较强，所以他比较不容易就医，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很会掩饰这样子，那
1: 对，没错，掩饰这样
0: 子，对不对？那要怎么样发现？就是说，因为像你看，我刚开始都会以为他是不是快失智，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怕失智症嘛。那要怎么样发现身边的长辈他是有这样子老年忧郁症的可能性呢？他会有什么症状产生？
1: 其实像刚刚讲的一些最典型的当然是像刚刚讲变得很焦虑，然后身体的不舒服增加，不过有时候这个东西因为应该是它会是一个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不会说是突然比如说这一两个礼拜突然变这样，所以对某一些家人来说，就家属来讲，或者是说他可能并不是完全同住的家属，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感受不带到那个就是短时间内的差异，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会在这个建议上面就是做一些长期的观察，就是说譬如说他过去本来这个长辈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比较随和的，但是他在随着年纪增加以后就是最近可能你看的时间不是这一两个礼拜，而是这一两年或甚至是两三年三五年以上，你会觉得他好像变得越来越焦虑，或者是说处理事情或者是说看事情的这个情绪好像越来越负向，社交越来越退缩，那这样子有可能就是其实失智也有可能那忧郁也有可能，不管怎么样就是会需要就医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要把这个时间轴拉得比较长去看
0: 了解。
1: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他的症状可能会起起伏伏有一些其实家人带长辈来就诊的时候他们其实会虽然他们是觉得长辈有问题所以过来门诊，但是我们真的跟他说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人都是这样，
0: 他又不能接受，
1: 还是有点又会有点抗拒，家属会觉得说真的吗，难道真的有这样，他就会跟你说其实他有时候好像还好那其实我都会跟家属讲说没错，其实起起伏伏才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像可能像成年人忧郁症他可能就是延续持续性的，比如说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这样的情形，但长辈就是他可能会比较不典型一些，会时好时坏，有时候 OK 啊，有时候好像又不太行那加上他会掩饰症状，他可能有时候你跟问他，他会跟你说没事，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没事，
0: 是
1: 那这样会造成说家属在一些观察上面的解读错误，所以如果变成说觉得观察到长辈以这个时间轴拉长一点，觉得说有在个性跟行为表现上的变化那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就是起起伏伏，你有时候觉得他真的怪怪他有时候觉得还好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太能掉以轻心，其实都建议可以不管是找这个如果说精神科这边愿意来看是最好那有一些就像前面讲的可能会是到神经内科也可以那从其他科再转介过来也都是适合的方式这样子
0: 所以他们，所以我们要发现他们的，就是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时间总要拉长，就是你不能说看几天、几个月，然后就是他可能是一年、两年的变化，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在，就是他们退化速度很快，就是你会觉得去年跟今年的差别就好大这样子，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时间总要拉长，然后再来就是观察到他们有。

0: 没有，是不是像刚才说什么抱怨身体啊，或者是觉得记忆力变差、啊，不想出门，就是他的行为跟以前不一样，这样。
1: 对对对，就是行为情绪的改变。那当然，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就如果说是短时间内就已经出现状况的话，那我想没什么好说，这一定要看医生。但是就是变成说，有时候就是在家属啦，在观察上面，他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没有太大的改变。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稍微跳脱这个，哎，最近好像还好这样的感觉，而是把这个时间轴去拉长一点，去比较过去跟未来状况。但是当然，如果譬如说最近这半年就突然觉得他差很多，那这个就当然就是一定要就医，这个是绝对绝对绝对必要的。
0: 对，就很明确了，就对了。
1: 没错没错，
0: 了解了解，哇，这个了解了好多这个老年忧郁症的一些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分辨，到底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还是得了忧郁症，要怎么分辨，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永保安康的节目，我是娱乐。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关于老年忧郁症哦。刚才我们谈了好多，就是这个老年忧郁症的跟一般忧郁症的差别啊，然后哪些症状啊，如何诱发，但是我最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我们的长辈是得了忧郁症呢还是他失智了，因为我现在好像以前大家都不太了解失智，可是现在失智症越来越盛行，好像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分辨他到底是忧郁还是失智呢？请教沈医师。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老实说我自己如果真的要回答，我会建议说家人的压力不要这么大，这个是我们医生会被拿来考试的题目，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不是很容易的问题。
0: 是是，
1: 那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

0: 其实忧郁症跟失智症就是有很多的类似的症状，包括说在一些行为跟情绪上面的改变，还有包括说有一些是在一些身体症状的增加，所以说其实我都会鼓励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朋友亲友咨询什么，我都会说没关系，不管到底是忧郁症还是失智症，其实你就先去看医生。那医生的话就是长辈愿意看神经科或者是精神科都可以，那当然这个跟一些大家对一些科别的刻板印象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觉得只要愿意看医生，不管今天是你觉得他比较有可能是忧郁或失智，就是先找一边的医师看。那基本上我们这两科各家医院都一样，一定都基本上都会互相去掌握对方的这个疾病的状况这样子。那不过如果真的要去讲这个问题的话，最主要还是说看他的最核心的症状是什么。我们说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他哪个东西先出现了，就是譬如说像有一些忧郁症，老年忧郁症的个案，他最主要的问题是情绪的这个低落，那这个情绪低落的状况就是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认知功能，所以也会类似像失智，但是这种失智我们就会变成说让它叫做假性失智，
1: 假性失智，
0: 对，假性失智，它就是说在你的情绪能够恢复的时候，你的认知功能就是失智这个状况就会消失
1: 哦，
0: 那这个我们就会叫
1: 做，这就是会改善就对了。
0: 对，没错，
1: 能够改善的，
0: 是，所以就是这种状况，通常就是我们会说是先是心情不好，就是如果举实际的例子来讲，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说，他最近好像变得比较这个身体抱怨增加，不太爱出去社交，
1: 对，
0: 然后后来就发现他好像变得越来越钝，容易忘记事情，
1: 对，
0: 那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忧郁症，那但是如果他是那种说，最近这两三年觉得好像说，这个在一些记事情上面越来越差，他事情不太会处理，然后后来才好像变得说跟你讲说心情会不好，想死想自杀，那这个时候或许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大，但是对，不管怎么样其实有看医生就好，我都会这样讲。
1: 对，
0: 这个就交给医生来分辨，
1: 就让专业的来分辨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还要很多一些详细的评估，才包括像前面讲的身体的检查，才能去做一些我们做鉴别诊断这样子。
1: 对，就是我刚刚听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个顺序的问题，就是他先抱怨身体不舒服，然后慢慢的才有一些那个好像迟钝的状况。我自己对我妈妈的经验，我发现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她还其实她的数学还很好这样子齁，然后好像有的时候有时候我忘记的事情她都还会记得这样，然后感觉好像不是一直都是那个忘记的状态，所以我才怀疑她是不是忧郁症这样子。那如果失智症的话，就是她是会先这个先忘记，就是先
0: 对感觉就是会变得比较我们说就是好像记事情啊，或像刚刚讲的这个计算能力啊，这些能力会先退化，然后接下来才是心情这样子。对，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对，就是对，就是这个先后，因为你如果先发现这个先后顺序，你才知道要带他就医嘛。因为你发现这个差别，对，
0: 对啊，但事实上，老实说，讲是这样讲但是通常我们临床实际上的经验去问说到底哪个先，我想啦，真的，像那个主持人您这样子回想起来好像有时间轴的这个机会，
1: 对对，
0: 大部分家属会说不知道，
1: 不知道，对，
0: 大部分会说不知道，好像都一起，所以还是回到那句，就是给医生来看吧。
1: 是，对对对，
0: 是，
1: 对。像我妈妈现在就是一段时间就会去做一个心理评估这样子，那这样子可能就可以追踪，然后就可以比较能够掌握她的状况这样。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那忧郁症跟失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啊？会不会说我忧郁症久了我就失智了，或是失智了以后我就变得有点忧郁，会这样子吗？
0: 其实主持人已经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会
1: 会
0: 对，其实这个其实很多研究都显示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是互相影响，而且互为因果的就是说失智症本身就是因为等于它有一些认知功能退化，记忆力不好，
1: 对，
0: 所以它当然它。

0: 这个就是一个会让你心情不好的因素。
1: 对，哦、
0: 所以等于失智症会是因，然后忧郁症会是果、
1: 哦嗯。
0: 那这个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相反而言的话，忧郁症、哦、它本身就是一个其实也是脑部功能退化，
1: 嗯、
0: 只是它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是出现在这个我们说调整情绪的这个部分的退化。
1: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头脑一定不可能只有一个地方嘛，它其实是一个整体而言、哦、不管是年纪或其他的影响的退化，所以它一定也会影响到一些记忆力或认知的功能、哦
1: 嗯嗯。
0: 那我刚刚举的例子是，譬如说有些是那种就是假性失智，就是说他在忧郁的当下。认知功能会比较差，但他情绪平稳的时候会比较好，这个我们叫假性失智。但是随着忧郁症就是长期，就我们说几年几年这样子的进展、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可能长辈，不管是成年人或长辈，其实都一样。
1: 嗯、
0: 如果没有规律的治疗忧郁症的话，其实对头脑累积伤害的状况下，本身就会造成认知功能退化。
1: 哦、
0: 那在这种情形下，忧郁症就是因，失智症就是果。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为因。而且任何一个状况都会让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样子的状况、
1: 嗯嗯嗯、
0: 所以回到头来就像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就说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都可以，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最后就是两科都看、啊
1: 嗯、
0: 或者是说虽然是看一科医师，但其实那一科医师可能他很厉害、
1: 嗯、
0: 就是两边的药他大概都知道怎么处理、
1: 哦、对，
0: 其实两个部分都会顾到，这样很多最后都是其实都是共病，就像刚刚讲它其实是同时发生的、
1: 嗯、
0: 对，
1: 是、
0: 嗯、
1: 哦天哪，就是这个如果你发现你们家长辈他是忧郁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就是你还是要很关注他的发展，因为如果你一直让他忧郁下去的话，他有很可能就变成失智症，对不对？
0: 是，
1: 对，所以就是说当你发现有异状，你要赶快就医，不然的话他就会就是越来越发展就往失智去。因为我照顾过我失智症的婆婆，所以我知道失智的长辈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照顾的。对，
0: 就
1: 对对。那所以如果他还是在忧郁阶段，我觉得赶快把这个忧郁处理好哦，不要让他恶化下去，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啦。那
0: 其实就是跟所有的疾病一样，就是尽早治疗，那就可以减少这个疾病对身体的伤害，
1: 对，
0: 那就可以减少。如果你在忧郁症上面而言，就是减少脑部这个退化，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做未来失智的风险。
1: 嗯，哎、欸，那我还很好奇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是忧郁症感觉是心理疾病，然后失智好像也是一个脑部的退化或什么的。嗯、可是它会不会就说，当你忧郁了以后，它会不会影响你原本，譬如说你很多老人家都有三高啊？然后都可能有一些什么心脏疾病啊，或是肾脏病，它就是当你忧郁之后，它会影响你的生理上的状态吗？
0: 其实就这个我们说忧郁症本身而言，大家应该可能会觉得说心理跟生理的状态是分开没有错。那其实研究而言也很难说真的情绪的部分会去造成身体的异常，因为这个我们通常还是分开来看。但是如果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因果，而是一个关联性的话，就是说这些可能有忧郁症的长辈是不是有比较高的几率有一些身体的疾病，譬如说像三高，
1: 对，
0: 像心血管疾病，像中风这些的话，
1: 对对，
0: 那这样子的这个如果说是关联性的而言的话，研究确实显示是的。
1: 哦，
0: 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忧郁症的长辈们，他或是本身在自我照顾的一些身体功能上面，或者是说他可能比如说忧郁症嘛，他就比较不会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状况或处理自己健康的这个能力比较低，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在这些平常我们会注意的这些慢性疾病上面就容易忽略。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他罹患这些我们说慢性疾病或者是其他的生理疾病的机会变得比较高，这样子。对，
1: 所以就是也不要轻看，就是不要轻看忧郁症这种所谓心理疾病，它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生理的某些功能，对不对？没有，我就是说心情不好，就是 也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吧？应该会这样吧？
0: 对，没错，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个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就是很多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心情哦，虽然我们说用心这个字哦，但是跟心脏哦其实是没什么关系。
1: 嗯，
0: 但其实有很多研究显示，不只是在老年忧郁症上面哦，其实包括成年人的一些焦虑或忧郁症，我们说情绪疾患，其实。

0: 他们的这种譬如说心肌梗塞的风险是都会比较高。那什么原因可能还很难有一些就是确切的这个研究显示，对，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相关性都是蛮常见的这样子。
1: 嗯嗯，对，所以你看其实心理会影响生理，像我也有听过就是什么有些癌症是因为你有人就是人可能长期心情不好也会罹癌，就是之前英国好像有做过类似的研究这样。对，
0: 这个对啊，这个就像刚刚讲，可能这一些人他在一些自我照顾的能力，或者是说就是发现自己身体出状况这样子的我们说警觉性就会变得比较低，那相对而言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忽略他身体的这些警讯，那最后就可能他比如说就是真的有一些其他的身体的状况太严重了，他才会检查出这些，就没有办法及早发现这样子。
1: 哇，所以你看这个忧郁跟失智和甚至是身体就是生理上的健康，其实他们都有可能有共病的状态，就是共病的这个效果，而且失智跟忧郁又有时候是互为因果，所以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够去忽略而且要非常重视的事情。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那我如果家里的长辈得了忧郁症，我要怎么来治疗他，可以更积极的去面对他。我们先休息一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沈医师。刚才沈医师跟我们很清楚的解析哦，就说啊，这个忧郁跟失智和你的生理其实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长辈有忧郁症的话，我觉得积极的治疗，然后带他去看医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来请教沈医师，要怎么

0: 我们要来治疗老年忧郁症，它跟我们一般治疗成人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一般的成人忧郁症的治疗，其实大家或许有听过，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药物跟非药物的疗法，其实跟所有的

0: 做，可能没有其他时间去做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因为那个比较花时间，他可能可以靠吃药单纯的去就是就可以改善他忧郁症的问题。
1: 是，
0: 但是长辈的话他们通常只靠药物它的那个疗效会比较低一些些，那这个可能跟长辈本身这个年纪大的关系，一些这个头脑对药物的反应的效果比较差，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像前面刚刚讲的，其实这些长辈们很多合并的是一些所谓这个人际互动
1: 是
0: 孤独感，或者是说这些生活刺激下降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些这个非药物的这个生活层面一起去改善，才有可能在忧郁症上面比较达到完整治疗的疗效这样子。
1: 是，所以他譬如说他这个如果不是纯靠药物，他在生活中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善，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改善这个状态呢？
0: 其实有很多这个像现在大家这个戒龄退休的时间就是可能比如说大概6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这个退休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因素。所以像我自己母亲是还没有到年纪太大，但是也是已经退休了这样子。那我在她退休之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跟她说，你一定要在这个真的退休之前先规划好你的生活这样子。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规律的生活作息其实是非常重要。那一个部分当然是维持着我们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好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的概念。那另外一个部分，它是实际上的，就是这些生活上面的事情能够很适度，而且很好的带给头脑一定的刺激。那这个就我们平常讲的，就好像电脑如果没有用就会休眠一样。你如果休眠久了其实头脑就会退化。所以我都会鼓励说这个长辈如果说要不管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忧郁症而言的话一定要维持很好的这个生活作息。那所谓的生活作息并不是说一定要很规则，因为可能有些人听到压力也会觉得很大，就都退休了还要跟那个上班一样，就是这个可能像刚刚讲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不用，只要有你自己喜欢规律的方式，像其实大家也知道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这个会变得比较早睡早起。那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调到就是像以前可能中年年轻时期的时候，不用，其实都不用，它可以是一个很弹性的方式。你觉得喜欢的时间，你习惯的作息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早睡早起，那你可以清晨去运动。然后甚至回来家里吃个早餐之后睡个回笼觉，然后可能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去安排一些譬如说像是社区大学啊像是一些邻里之间的譬如说像是宗教志工类型的活动。总之呢，就是要让生活有一些比较能够让你做的事情简单这样。我也碰到有一些长辈跟我说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就是跟人家相处，就是个性 对就是本来就比较内向。那这样怎么办？是不是我没有跟人家相处就没有办法就是避免或者是治疗忧郁症？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作息，当然我们最鼓励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外面跟人互动，
1: 社会互动，
0: 或者是说这种户外社会互动的方式。但如果说你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模式的话，其实强迫你反而心情更不好。
1: 对，
0: 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就会说在家里做你喜欢自己的事情也可以。那我通常就是会建议，如果在家里的话可以做一些比较能够让自己放松，或者说一些刺激脑部的活动。像譬如说有一些脑部的训练，譬如说像是这种数独就我们说这种数字游戏，或者说这种小朋友常常玩的一些比较进阶一点的拼图、折纸、插花这一类，其实我觉得都是训练脑部功能很好的一些方式。那
1: 或是打麻将也不错哈，
0: 打麻将其实也很不错，
1: 很不错。
0: 我们其实像我们自己有一些这个长庚体系的长照机构，其实里面就是打麻将、
1: 是
0: 拉密牌，
1: 对对对，
0: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盛行，
1: 是
0: 而且那个
1: 桌游，
0: 对，而且不只是长辈喜欢，其实对我们旁边的人，就是我们说我们医生或者是说机构人员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客观的指标，就是你以前都打得不错，那你最近怎么好像会输错牌，或者是容易放假，
1: 也容易观察，
0: 对，可以，这也是一个很。

0: 很好去我们说叫做追踪跟监测的指标這樣子。
1: 是，
0: 对，总之就是找事情做。其实讲的最简单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像有些人他也可以艺术创作，画画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一种比较静态的活动。
0: 是啊，是啊，
1: 对，
0: 对啊。
1: 那我想再请教沈医师，因为我常听到一个叫做血清素的东西，就是像我带我妈妈去就诊的时候，她就开了一种叫做血清素的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它对老年人或是对忧郁症的人，它是真的它有帮助吗？它是什么样的帮助？它是种药物吗？还是怎么样？
0: 是，其实血清素是在我们人体头脑里面本来就自然存在的一个物质哦。那它本身的这个功效其实就是协助心情的稳定。那其实太多或太少都会造成情绪的一些变化。那在忧郁症上面的话，其实我们通常讨论的话是不够。所以我想很多可能比如说主持人或听众朋友假设有在精神科门诊的经验，就会听到医师说吃这个药给你补充血清素，
1: 对对，
0: 其实就是要调整你的这个情绪的意思。那所以这些血清素的药物其实就是像刚刚讲的比较像是从生理的这个部分去治疗这个长辈或者是我们一般成年人的忧郁症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式。那有时候这个因为毕竟药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说以社会大众来讲有一些药物不是很确定说到底是什么功效，其实都建议可以多看看药物上面的这个我们说药单的说明。为什么？因为常常在这个长辈忧郁症、老年忧郁症上面碰到另外一个状况是他们会挑药吃。那通常挑的药这个经验上就是都不会挑到最重要的药所谓不会挑到最重要的是就是说这些血清素的药反而会被舍弃那他们比较想要会喜欢吃的是什么其实是一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
1: 是。
0: 那这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其实并不是说不好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大家可能会也是一些在可能一些杂志媒体或是说一些大家的讯息会觉得说这些安眠镇定药物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一些头脑退化的风险或者是说
1: 有些副作用
0: 会造成忧郁或失智副作用之类的。
1: 对，然后或是会变成呆呆的之类的。
0: 对，没错。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说这个就是通常就是家属听到说要开安眠药给他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1: 对。
0: 但是有些长辈就会刚好相反，他就觉得说我就是只要吃安眠药，因为我吃安眠药才能睡。这刚刚讲的那些什么血清素或其他的药物他吃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他就会觉得不需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还是都会稍微多做一下澄清，就是说其实安眠镇定药它在安全合理的这个药量范围内其实并不需要去太担心所谓的这个造成退化或失智的或甚至是成瘾的风险。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不管是神经科精神科的医师在使用尤其是在老人家上面使用这些所谓的镇定安眠处方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注意它的风险性。简单讲就是医生一定比病人跟家属来得更担心这个状况所以基本上医生会开的药量其实都是一定是安全的。
1: 了解。
0: 那我们会使用这些药物的目的其实也是说希望能够让这些长辈们能够其实是辅助刚刚讲的血清素的药或者是说让他能够有比较稳定的睡眠作息类似像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担心药物吃太多当然可以跟医生讨论。那但是就变成说如果说医生认为有必要使用的话不管像刚刚讲的一些血清素的药物或者是说这些镇定安眠药之类的它一定有一些功效。那反而是担心有些长辈会一直吃啦或者是会不断的多吃那些镇定安眠药那这个时候就是医生就要扮演踩刹车的角色去防止说因为这样子额外多吃而产生的一些风险性這樣子。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沈医师提醒我们一件好重要的事就是长辈反而会选自己去选那些镇静或是安眠的药物来多吃，这个我真没想到，就是反而是因为体内分泌不足的血清素，他反而不吃了，就是
0: 没错，
1: 这个是我们家人要多注意的地方。
0: 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请家人帮忙检查一下说大概剩药剩多少还是怎么样。那当然就像前面提到忧郁症跟失智症很常共病，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带太苛责的角度

0: 度啦，我觉得有时候对一些长辈来讲，他们可能真的是，有时候会容易忘记或者是不记得。
1: 对，
0: 那这时候可能家人就是要多扮演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关怀陪伴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监督者。因为监督者有时候反而会让长辈又更有压力。
1: 对对。
0: 那对于用药的遵从性或者是回诊都会更抗拒。
1: 对。
0: 那比较像是一个这个陪伴然后或者是关怀他的角色去了解他用药的状况，这个或许能够在一些照顾者的负担，还有在一些长辈的遵从性上面，都会有比较好的成效。
1: 嗯嗯，对。那一般的长辈，特别是刚才说到的男性，他们都比较不愿意就医，尤其是你要带他去看精神科，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又没有神经病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沈医师，您自己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 paper 就是可以让家里的长辈会比较愿意来就医就诊？
0: 嗯，其实这个也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1: 对啊，
0: 通常我都会说，就是要就是我们都 case by case， 就是见人说人话，就是看每个长辈不同的个性，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服他。不过我觉得，如果是站在家属的立场上面的话，有一个比较可以尝试的方法，就是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说服，不只是老年忧郁症，或者是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精神患者的方式，就是用其他。他类似这样子的状况，譬如说，假设今天家里面的可能老母亲、老父亲有可能你怀疑他忧郁症的状况，
1: 是，
0: 你可以跟他讲说，那个我朋友的爸爸妈妈，他们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要好像就可能先像闲聊这样跟他说，他们有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形，然后后来啊，他们就跑去看医生啊，医生帮他调了一些药物之后，好像就比较好一些些，那慢慢的去引导他，让他说，人家这样子有比较好，或者说什么隔壁，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有时候都开玩笑讲，
1: 隔壁老王
0: 肚皮潮 boy 的那个那个意见都比医生的这个意见来的重要，所以就跟他说，那个隔壁的，比如说什么王妈妈或林爸爸他可能前阵子好像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好像有时候觉得头脑变差，心情不好。看医生之后好像有比较改善一些些，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这个家中的长辈觉得这件事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或者是说其他人也做，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
1: 对，
0: 那这个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啦，就是说一定是要慢慢慢慢的就是可能三五天提一下，三五天提一下，慢慢的去引导他那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就是假设他本来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在看诊，那在就是这个家属如果有办法先让医生就是他本来就诊的医生知道，等于是另外就是从医生的其他科的医生的角度去建议一下病人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会。就是发现个案来门诊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真的很困难，但是可以尝试的一些做法這樣子。
1: 对，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好，就是说一个是用别人的例子来潜移默化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本来从原本就有去看慢性病的这个科别的医生，就是对，请他转介或是请他这个。就是先做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0: 对，没错，就是等于从由下也由上的感觉，这样就是说身边也这样做，然后因为医生通常可能对我们至少以现在社会来讲长辈而言如果医生帮他挂号，大部分都会取啦，
1: 对，
0: 所以就如果医生直接愿意转介的话，
1: 对，
0: 其实基本上至少有来看过，那
1: 错。
0: 就是一步一步来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这个都很顺利，说就是他一下子就整个走入医疗体系，然后越来越好。但是只要有办法走到这个门诊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变跟治疗。
1: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沈医师跟我们那么清楚的来说明这个什么是老年忧郁症因为。我今天会特别想提这个话题，也是想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如果出现类似的症状，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就一下子就往失智那边去处理因为他有可能只是忧郁，你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他就会延缓他走向失智或者是生理的衰退的那个的时间啦，
0: 这条路
1: 对不对？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沈医师

0: 来跟我们做那么详尽的解说，也希望就是大家家里的长辈都健康，然后能够及早发现如果忧郁的症状及早治疗。谢谢，谢谢沈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对，谢谢各位听众，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永保安康，下礼拜见咯，拜拜。

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一生蒙神赐福，却突然遭到大难，失去了一切，连生命都垂危。为何这样一个义人却受到苦难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约伯的故事。